0: 是在什么道路上行驶啊，市区也好，高速也好，别忘了把咱们的隐形铠甲给备好。是的，我说的就是车险。琢磨一下，您的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有朋友说，哎，还有一个月呢，30天啊，到期前30天是咱们续保的黄金期，各位别错过。有的时候一忙两忙你就给忘了，万一你脱保了，在脱保期里面就出了事故，那这个后果真的很难想象。现在大家去投保比较讨厌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 AI 给你绕圈子，语音菜单，要不就什么机器人儿什么的，就你绕来绕去一直找不到正儿八经人工跟你好好的讲一讲，就针对我的这种个性化的情况，我到底买哪些车险会比较合适。那现在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人工客服是一对一跟您聊，而且呢咱们这个客服就是不接社会其他咨询的，只服务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啊，就是他了解你的用车环境啊，你上一年的车险情况啊，综合帮你判断一下。现在不是车险改革了吗？那个车损险它包含的种类也更多了，什么自燃险啊什么的，都涉水险啊都包在里面了。所以你买一个车损其实覆盖面很大，还有一些像什么代位求偿啊，什么座位险啊等等啊，很多这种附加险是花小钱但是能办大事儿的。来发车险两个汉字，填写下您的信息就好了，我们的真人坐席啊帮你把保障梳理的明明白白，价格也算的透透的，省下来的时间你多陪陪家人，多关照关照自己的事业，这多好啊。发送车险两个字，赶紧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吧。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新的美好的一天又赶上周五了，马上到周末了，没有理由不开心呐。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呀早呀，我是谢涵。有朋友今天一听信号好了，也是这个开心又加一。有一朋友就在说，他说哎呀，我就发现就是今天整个听起来的感觉就是信号好，音质好。男生呢是中低音浑厚，女生呢是明亮悦耳。
3: 大家好。
2: 你正常点说
3: 话。大家好。
2: 你这就又像熊二了，快！谢谢摇滚啊，收到了。
1: 以后呢，我就大家这一夸，我更得用那种老钱的声音跟大家来交流了。
2: 嗯，老钱风，
1: 老钱笑。
2: 嗯。谁愿意听这个声音啊？救命啊！然后龙海
1: 谁听谁变新钱，我跟你说。
2: 龙海说：“哎呀，今天。”好流畅啊，你俩都没有重复的话了。哦，感情以前我俩就是一句话说八百遍，你们还在这儿支棱着耳朵听啊。你说什么是爱，什么是爱，
1: 我们的话也不值得反复品味。
2: 我又相信大家的爱了，
1: 感谢感谢大家啊，
2: 真的非常感谢。
1: 然后再看看路上情况，这个一个土圆圈说到了，说龙海路中州大道东向西啊，有一个老头乐在高架上面最左边车道行驶啊，很危险，大家经过时候小心。龙海高架中州大道附近的东向西有一个老头乐在高架上最左边车道行驶。
2: 也提醒一下，注意安全，小心避让。我们把情况也给反馈一下啊。
1: 对，各位有什么路上的通行信息了，也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们，看到哪里堵车了，堵车的原因也可以说一下。目前呢，纵观整个市区来说的话，像这个一些像北三环农业路啊、西三环龙海高架、中正大道等等，都属于一个常规性的通行缓慢啊，正常现象，就是每天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特别的就是京广快速路啊，京广快速路宝泉街附近因为施工占道，所以呢南北双向不好走，再加上今天北向南之前还有事故，所以京广快速路宝泉街。

0: 附近北向南，现在排队已经快到合一立交了啊！而且这一段都是深红色的，建议大家绕路行驶啊，绕路行驶。怎么绕呢？您可以从京广快速路，这个合一立交这个地方下桥，
1: 嗯，
0: 从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行驶的朋友啊，从合一立交下桥，然后走高阳桥，走合一转盘，
1: 嗯，
0: 然后走大学路，
1: 嗯，
0: 啊，从大学路沿大学路往南走，这样就能绕开这一段了。
1: 嗯，
0: 你可以到大学路之后呢，嗯，转到中原路上啊，转到中原路上，然后再往那边走。哎，不对不对，中原路也不行，中原路也堵。到陇海高架啊，沿着大学路一直往南走到陇海路，然后再绕到陇海高架上，再转到京广路往南，这样就能避开一大段了。
1: 嗯，
0: 不然的话，这个从合一立交到陇海路这一段的北向南方向现在都是深红色的。
1: 哎呀，早高峰的朋友们辛苦了呀。今天一开始我就看到有一个小姐姐还在平台上发的消息呢，她说我发现早起半个小时那路上是真顺。是的，就是八点钟之前我们看那个整个地图显示还是绿色的道路很多，但是一到八点好像大家就是得到了一个什么口令似的，就是集体就出门了啊。当然要提醒一下大家，说我早上出门我又想抢时间，我又想自己精致一点怎么办？各位女生注意了，可以把咱的口红涂上，就你脸上什么都不用涂，就涂个防晒，然后擦一点口红，整个人的气色就上来了。说到这个热门的口红，其实迪奥是很多女孩子比较喜欢的品牌之一吧。周末呀、假期啊、出去玩啊，像平时上班也一样啊，你赶时间就浅浅的涂个口红，都比较提气色。正装一支几百块，那你要想要好几个色号，还真得咬咬牙跺跺脚。现在爆款商城来了，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口红五件套，每支 1.5 克的这个黄金容量，用完你也不心疼是吧，你拿到那个包里面也好带，小小的一支，而且一次性给你五大断货王色号，999传奇红唇这得有吧，就正红色经典的色号，那种大场合大场面用它非常的有气势。还有720是豆沙红棕温柔挂的，777烈焰赤橘元气减龄的那个颜色，772干枯玫瑰气质色，还有840枫叶砖红，涂上超有氛围感，搭个简单的白 T 都很好看啊。来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大品牌的大牌，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说价格，专柜一支一套920，因为是五支嘛，咱们五支199，都是小号的啊，就小号的那种199，发送大牌两个字，如果你刚好是爆款商城的会员的话，还能再减5块钱，赶紧去抢单吧。
0: 好嘞，然后哦，阿星也提醒了一下啊，阿星说刚才主持人说错了，陇海高架往京广路往南这个地方是封着的，暂时没有办法走。哦，了解到了，陇海高架京广路往南这个地方是封着的，不能走啊！谢谢阿星的提醒，那看来只能是再绕远一点了。
1: 嗯，
0: 还有这个，不瘦20斤不改名，说到了，说的很好，但是大学路也修路，好吧？
1: 朋友们，现在掌握了这种对话的风格技巧，你知道？
0: 好吧，好吧，
1: 先肯定，
0: 咋弄啊？那咋弄啊？那回家吧，要不？
1: 你要是说回家，我
0: 二虎头往前走，
1: 我可有话说了。
0: 嗯，
1: 回家，家，心灵的港湾。所以装修的时候，你有没有用心啊？有没有认认真真挑一个好团队？
0: 行，也触发关键词了，来吧，
1: 来发省钱啊，发省钱，让咱装房子装的省心又省钱，先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这个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为你保驾护航了。再一个，特别是对环保有要求的朋友，您发省钱之后，装修完成了，还免费送给您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个也挺重要的啊，发省钱就可以了。
0: 是，装修完房子之后呢，带着咱们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去给朋友撩锅顶。
1: 这你跟刚才你播那几个就是足球这个什么名将的名字有什么区别？
0: 哎，一般都说泸州老窖，泸州大品牌嘛。
1: 嗯，
0: 这款给大家推荐的，今天UP商城推荐的就是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的浓香型白酒，非常经典的浓香型啊，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而且呢，发货就是从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买的放心，喝的舒心。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准备了200箱，卖完恢复原价。这个扫码价一瓶是218，六瓶1300多。今天UP商城端午限时福利特价，六瓶啊，就一箱六瓶 秒杀价299，
1: 哎呀，
0: 平均一瓶不到50块，
1: 嗯嗯，
0: 还送你3个礼袋，

0: 回复秒杀就能抢购了。这酒不用多介绍了啊，这是经典的大牌子浓香型的经典，打开那酒香就散开了。哎，想喝酒的朋友们兄弟们啊，299到手六瓶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
1: 嗯，
0: 回复秒杀就行了。
1: 来发秒杀就可以，大家先逛着，我们也带各位关注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预计一直到本周末，全省大部分地方仍然维持着炎热少雨，其中北部和东部是这一轮高温的核心区域。今天到明天，北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
0: 14号的时候呢，暑热会进一步升级，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西部的局部地区可达38到40度。提醒大家近期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注意呢补水和补充盐分，谨防中暑。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北部、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转多云。首府郑州多云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温度22到3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我国力争15-17建设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及其亲属实施制裁。
0: 北京市场监管局约谈5家电商平台。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帷幕。
0: 2026年郑州市中小学暑假时间确定。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
1: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0: 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1: 昨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
0: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完成。
0: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其中河南招670名，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报名时间为6月12号的23点至6月30号的18点。
1: 河南将于6月12号到13号面向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进行2次网上填报志愿模拟演练，考生可以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进行演练。
0: 2026年郑州市中小学暑假时间确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于2026年的7月4号开始，8月31号结束，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学校暑假于7月14号开始，8月30号结束，8月31号开学。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5: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先。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这很多朋友们是8点钟刚刚出门是吧？
1: 嗯 嗯， 嗯。
0: 哎，昨天晚上有没有看球啊？
1: 哎，
0: 咱们一直说着说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昨天就今天凌晨的时候，今天凌晨3点钟的时候打响了揭幕战。
1: 哎。

0: 可能很多朋友没来得及看，或者是没有关注。
1: 嗯，
0: 因为大部分这个就是就跟我一样的那种伪球迷啊，伪球迷就看看比分，看看结果，看看热闹就行了。那也跟大家来通报一下，在今天凌晨，也就是四个小时前，五个小时前啊，开始的这个世界杯揭幕战当中，最终呢，墨西哥2-0战胜了南非队。
1: 哎，这首先是个结果。
0: 结果啊，墨西哥东道主嘛，2-0战胜南非，但确实是实力有点悬殊，
1: 也算是意料之中吧。
0: 嗯，但是呢，意料之外的是，这场比赛的红牌比进球数还要多，
1: 3张红牌，
0: 号称啊史上最红的揭幕战。
1: 哎呀，
0: 3张红牌，我的天哪，这是太劲爆了，有点。这个3张红牌，南非啊获得了2张红牌，
1: 嗯嗯，
0: 墨西哥呢比赛最后拿到了1张红牌。
1: 嗯
0: 啊，这是看上这个看起来这火药味很足啊。
1: 嗯
0: 啊，这一场比赛，很多朋友这个没有来得及关注，或者是没来得及看，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场比赛呢，也是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这个开场6分钟破门之后啊，世界杯揭幕战当中出现用时最短的进球。
1: 嗯，
0: 第一个进球在开场9分钟的时候，南非队的后场传导时出现致命失误，所以这个他在这个中场球员呢，在禁区前停球的时候呢，停大了，然后墨西哥中场直接给他抢断，然后啊稍作调整，一脚大力射门，直接拿下了这个第一分
1: 。
0: 对。这9分钟的时候拿下了1-0了，
1: 嗯，
0: 然后上半场呢，基本上墨西哥队就完全压制住了南非队，
1: 嗯，
0: 中间呢也有几次射门，射门数最后是10-2，遥遥领先啊。
1: 哦，他们射了14门，对方只有2次。
0: 对对对，下半场呢一边再战，南非队的局面呢也没有好转啊。49分钟的时候呢，上半场这个因为失误丢球的那个亚索尔再次犯下了大错。他作为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呢，在回追的过程当中，他在背后放倒了前面已经形成单刀之势的墨西哥球员，叫古铁雷斯。
1: 嗯，
0: 然后裁判亮了今天的第一张红牌。
1: 嗯嗯嗯
0: 啊，然后给他罚下去了。哎呦，然后这个墨西哥队呢，迅速抓住人数的优势，扩大了战果。第66分钟的时候呢，做出一个换人的调整
1: 啊，
0: 天才少年17岁零240天的小将。希尔维托莫拉，
1: 哎，这回读对了，
0: 没错吧？
1: 读对了，读对了，第二次读是不一样啊。
0: 希尔维托莫拉替补登场，就是这个换人啊，得到了一个奇效。第67分钟的时候呢，墨西哥队右路打出了一个配合，这个阿尔瓦多精准传中到门前，早已无人盯防的35岁老将啊，这个劳尔西门尼斯高高跃起，一记有力的头球，把球顶入到了南非队的大门。
1: 哎呀，
0: 2-0。
1: 嗯，
0: 2-0之后呢，墨西哥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了。
1: 嗯，
0: 但是在比赛最后阶段，这个我们也说火药味特别的足。
1: 嗯
0: 啊，这个所以呢，最后就是拿到了2张红牌，全场一共3张红牌。
1: 嗯，
0: 这作为这个揭幕战，看上去还是挺意外的啊。
1: 嗯，
0: 说明这个战况很激烈。
1: 是，
0: 哎，没有看比赛的朋友呢，今天可以这个看看各路的短视频呢，切片啊都会出来了啊，都能看到这个比赛的情况。啊，我这儿呢就跟大家汇报到这里了。
1: 嗯，
0: 啊，简要的了解了解这个比赛的情况。
1: 对对，就咱那些完全不懂球的朋友，你只要知道，就这次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就是在揭幕战上，同时就是在一场揭幕战上出现了3张红牌，这是一个记录啊，就好了，就多一点点饭桌上的小话题吧。
0: 是的，嗯，好了，来再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哎，说到这个世界杯揭幕战了啊，咱的拉布布也去了，你知道吗？
1: 哦，
0: 拉布布。
1: 哦，
0: 拉布布作为这个国际足联史上首个官方授权的潮玩 IP
1: 哦，
0: 哎，在这个开幕式上面亮相了。
1: 哦，看到这个小视频了
0: 啊，人形的这个拉布布啊，在开幕式上亮相了，
1: 嗯，
0: 嘿嘿，有意思。再看看这个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啊，微微说到了周五生龙活虎，
1: 哎呦，
0: 周五心情莫名的不错，莫名是谁呢？哈哈哈，
1: 托冷笑话给你们降降温，你这。微微姐，你这
0: 周五心情莫名不错，莫名是谁？哈哈，
1: 嗯嗯，行吧，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 我跟你说，我
0: 也不咋冷，就纯尬，就是。
1: 我不是一次说过，我说我特别喜欢微微的那个性格
0: 啊，
1: 就你线下见到他也是，他永远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就你感觉他整个人就很明亮，
0: 就是
1: 他给我感觉就很明亮，
0: 就是很性格非常的开放性
1: 啊，是是是，你跟他开个小玩笑什么的，你也不担心说、哎呀，也对方会不会多想啊，或者而且不用，你跟他相处就很轻松很随意，
0: 而且很自来熟，就是那种让你在接触的时候没有。

0: 任何的压力，
1: 对，他好像跟你就是已经认识了十几年的那种老朋友的感觉。所以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一些这样的朋友，他真的会像那个小太阳一样烤干你心里的一些不舒服啊、难过呀、忧伤啊，让你跟他一起永远沐浴在那种阳光下。
0: 是的，60后说到说呀，可惜了我的天猫精灵啊，说我昨天以为坏了，然后给他摔掉了。他昨天就说了嘛，他说我用天猫精灵听你们交通广播，卡的不要的，一生气我把他给摔了。
1: 是真摔了？
0: 他真摔了，
1: 就摔坏了。
0: 去邻居家借了一台收音机啊，发现一点也不卡。
1: 然后就今天又发现说，原来是咱需要调整一下。
0: 对，昨天呢，我跟我们的技术上的老师这个沟通了一下信息，非常感谢啊，我们技术上老师很快的就处理完了。就现在呢，网络收听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1: 然后还有些朋友对我们是真好呀 ，MQ 说，要不你们俩把那个晚高峰也一块播了得了，这样不是上班下班都能听你们俩唠嗑了吗？
0: 哎呦，你快让我喝口水压压惊吧。
1: 吓坏了，是不是？
0: 哎呀，吨吨吨吨吨，我得喝整整一瓶400毫升的我们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1: 好喝。
0: 哎呀，口感非常的清冽，甘醇，清爽，止渴。你要再往冰箱里面稍微冻一冻，凉凉的，这种天气喝太舒服了，你知道吧？因为它是深山自然水源，天然的原生水质，里面呢富含多种矿物元素，而且也做了测试了，它这水属于是弱碱性的，而且小分子水，无论是日常饮用啊，然后还有这个运动啊、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呀、泡茶呀，都非常适合。关键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劲爆啊！郑州四环以内的朋友听好了，四环以内的朋友，一件24瓶，23.9元。送货到你家门口，
1: 哎呀，方便的很，
0: 方便啊，不用自己搬了。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53.8元两件包邮，回复水就能下单了。
1: 哎，我们自己买了，确实给大家实验了一下，人家就是快递给你打电话说你家在哪儿啊，门牌号什么的，真的给你送到家门口啊，甚至你说哎放到这个我家这儿吧，人家给你直接搬屋里去。我真的是服务太好了，就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了啊。好，你看有喝的了，那吃的也给大家端一端呗，马上就要端午了，那肯定这个粽子是少不了的，对吧？选什么样的粽子，很多人是发愁那个口味，有喜欢咸的，有喜欢甜的，大家选择很多。那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你就放心吧，里面这个口味太多了。首先是那个大小单只粽子，一般的啊就是100克，咱们这次一升级130到170克。为什么叫枕头粽啊？就昨天我们也拿到那个成品看了看，里面那个粽子就包得跟个小枕头似的，非常的扎实。而且一箱是8枚粽子，7种口味，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跟你说有啥啊，有经典的酱香肉粽，肉香四溢的，还有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再加上一些甜的，像金丝小枣粽、经典的红豆粽，有咸有甜，是吧？老人小孩都爱吃，外观也很大气，那种红盒子，送朋友啊、串亲戚的时候有里有面的，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反正这种应景的食物都少不了。市场价朱老大的这个品牌的啊，一箱是109。今天咱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合作之后，争取到的价格是买一单送一单，2箱109，这不就5折了吗？朋友们啊，礼盒包装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全都是26年的新日期啊。另外还有像什么最近在卖的山竹啊，一系列的产品啊，都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0: 是的，说到球赛了，还有很多朋友关注篮球啊，这个智慧办公杨总啊，杨总说昨天的这个篮球也可以说说啊，很励志，不到最后绝不放弃
1: 啊。最后是啥故事啊？
0: 就昨天的 NBA 总决赛，总决赛打到了第4场，第四场呢就是那个纽约对纽约尼克斯对马刺，然后总比分呢是2-1，尼克斯领先，昨天呢开局的时候马刺是攒着劲儿啊在打，你知道第一节一共4节，第一节马刺打出了41-22，41-22啊，领先这么多啊，非常残暴的一波进攻，到了半场第二节结束的时候，马刺76-49领先尼克斯27分，这是最大分差啊，就整场比赛最大的分差是29分，
1: 哇，
0: 结果搞的这个主场球迷就是纽约的球迷都懵了，然后一开始狂吼生气，到最后一看最大分差29分，我们落后29分，
1: 这还能追得上吗？这个
0: 连吼都不吼了，就沉默了。

0: 然后很多的球迷都直接关电视了，
1: 嗯，
0: 就不看了。然后尼克斯的官方评论区也被 Game Over 就给霸榜了。
1: 哦，
0: 大家都觉得这没啥打，没啥打的了。
1: 嗯，
0: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马刺不是这场比赛拿下2-2就打平了吗？
1: 嗯，
0: 但是意外出现了。
1: 哦，
0: 意外出现了啊！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尼克斯这边啊，布伦森半场19分啊，特别像一个孤勇者。然后呢，这个第三节的时候，马刺命中率开始下降。
1: 嗯
0: 嗯，然后尼克斯就抓住这个机会，打了一波13-0的高潮。
1: 哇！
0: 分差呢，从29分直接到了16分的分差。
1: 哇，好燃啊，这个感觉。
0: 对，说白了，这不是说尼克斯打得有多厉害，马刺自己也像换了一支球队一样。
1: 哦、
0: 啊，三分投不进，防守漏人。
1: 嗯，
0: 然后这个
1: 稳定性就不行了，
0: 就崩了。
1: 嗯，
0: 到了第三节打完，原本29分的分差，
1: 嗯，
0: 来到了15分的分差，
1: 哇，
0: 追上去了一些。
1: 你想想当时那些球迷们的心情啊！
0: 啊，然后到最后一节第四节的剧本更离谱，
1: 嗯，
0: 哈伯和文班亚马啊，这个联手先拿下5分，马刺重新开始领先20分了，
1: 嗯嗯嗯，
0: 啊，又扩大到20分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尼克斯啊发力了，直接打出了一波28-9的进攻。哦
1: 天哪！
0: 啊，这一波28-9，
1: 嗯，
0: 然后布伦森呢，在末节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里突外投，连得了15分，然后还有队友高难度的3分直接干拔，最后啊，下半场布伦森和阿努诺比下半场这个联合砍下了36分，比下半场马刺全队还要多。
1: 哦，
0: 最后30秒是最激动人心的、最离奇的时刻了。
1: 嗯嗯嗯，
0: 最后30秒，当时的比分纽约103。比104落后1分。
1: 就1分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哈特快攻上篮没中，
1: 嗯，
0: 然后哈特自己也懵了，然后最关键的是还搭了一个防守犯规，
1: 嗯，
0: 然后让对方罚球，
1: 嗯，
0: 这时候马刺106-105又领先了。
1: 哦，
0: 马刺又领先1分。
1: 嗯嗯嗯，罚中了。
0: 对，然后接下来啊，就是最后布伦森一记超远的这个进攻3分打到篮筐上了，
1: 嗯，
0: 弹出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这个阿努诺比从3分线外冲进来，腾空跳起来，在空中拨了一下球，
1: 哇，
0: 空中拨了一下球，
1: 嗯，
0: 就刚才我说的，你把球拨进去了，最后107-106，纽约尼克斯反超，
1: 哇，
0: 然后还剩1.2秒，比赛结束，1.2秒啊，
1: 对呀，
0: 啊，然后马刺最后一波进攻没能得分。比赛结束。
1: 哎呀，讲到这个最后的时候，我在旁边都要起鸡皮疙瘩了，就觉得这事儿搞得跟在看那个电视剧或者看电影似的，是吧？跌宕起伏的剧情。
0: 从最大比分落后29分到最后这个逆转，
1: 嗯，
0: 绝杀，
1: 所以
0: 领先1分。
1: 刚才那朋友的总结很好，他说只要不放弃，你看一切都还有可能，对吧？中间那么大的比分差，嗯，哎，但我跟你讲，作为一个完全不懂这个各种球类运动的人来讲，我还是相对来说更喜欢篮球比赛，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赛的效率高。
0: 哦，
1: 就一群人啪啪啪啪能一直进球，
0: 不停的在进啊。
1: 那足球你看半天你着急啊，那怎么就踢不进去呢？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篮球好像，嗯，哎，一个球、两个球、三个球，
0: 快一点，
1: 对对对对，那个节奏让人看着更舒服。
0: 哎，各有所爱吧啊，嗯，球类运动都很充满激情，
1: 是的，是的，
0: 体育精神在里面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1: 拼搏、坚持、努力。
0: 所以无论是你看今天凌晨的这个世界杯的揭幕战，还是说昨天进行的这个总决赛啊，
1: 嗯，
0: 现在那个纽约尼克斯是3-1领先了，
1: 嗯，
0: 下一场如果再拿下比分，再赢下一场的话，那就4-1，今年的总冠军就已经决定了。
1: 嗯，
0: 如果下一场对方在班上呢，那就要重新再来较量了。
1: 哎，所以还要再期待一下。
0: 啊，所以你看，这有句话说得好啊，
1: 嗯，
0: 老话说不能半场开香槟呐。
1: 笑到最后才最漂亮
0: 啊！你这半场开香槟，半场领先29分，觉得稳了，到最后还是不太行。
1: 嗯，
0: 哎，所以笑到最后的人才能喝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
1: 这酒有啥好？
0: 这酒有啥好？这还用叫泸州老窖？泸州啊，
1: 嗯，
0: 中国几大名酒之一啊。
1: 嗯嗯，
0: 泸州喝酒的人都知道，而且是经典的浓香口味。喜欢喝浓香型白酒的老酒友们，52度的这款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浓香型白酒推荐给您，而且发货地就是四川泸州原产地，它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啊，优级的品质，真正的口粮酒。
1: 嗯，
0: 扫码价1瓶218啊，咱6瓶就得1300多了。
1: 哦，那是，
0: 今天肯定不是这个价格，6瓶秒杀价给大家做到299，
1: 嗯，
0: 平均1瓶不到50块钱。
1: 嗯嗯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啊，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另外再送3个精美的礼袋，方便您拿，200单。

0: 您买完就没了，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朋友们，回复秒杀。喜欢喝啤酒的朋友，阿布张成还给大家准备了德朗斯12.1度的精酿啤酒，24罐只要99块钱呢。
1: 哎，发秒杀下单吧，
0: 夏天看球必备。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3: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4: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2: 中国联通，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4: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3: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4: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3: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快乐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哟，韩科，昨天买这个体育彩票，
1: 嗯，
0: 就是墨西哥那个对南非这个比赛，
1: 哦，
0: 还中了。
1: 哦，
0: 啊，买对了，哟，嘿，不错啊，
1: 挺好挺好。
0: 韩科，俗话说的好，见面分一半。
1: 可惜你刚才把酒的那个口播说完了，不然正好顺着他，你
0: 没事没事，产品还在啊，
1: 赶紧秒杀。
0: 再说了。你中了那个钱，再加一点就可以报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
1: 哎，这真的是孩子暑期的一个好去处啊。
0: 对，最近我们这个陆军线路是有重金补贴的啊，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就能报名了，就在郑州附近，然后报满呢就恢复原价，大家发送特种兵三个字。除了郑州的陆军特色之外呢，还有青岛的海军和湖北的空军，都是各有特色。你像海军项目呢是桨板冲浪，这个登岛捉螃蟹赶海，还能上军舰。空军特色呢是玩的那个模拟跳伞风洞体验
1: 啊，
0: 还有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索滑啊，这个等等等等，很刺激，很好玩。最关键是这个夏令营它会磨练孩子们的意志
1: 啊，是
0: 让他们体验体验现在对于他们来说不常见的集体生活。感兴趣的家长呢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能报名了。这是咱们已经连续举办10年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啊。
1: 你说
0: 特种兵，
1: 你把孩子送到那个特种兵夏令营去了，咱也放心，咱的心也静了。家里面要是想装修啊什么的，你就可以放手去搏了。
0: 快快，哎呦，这都又续上了，对
1: 不
0: 对？
1: 可不续上了，
0: 人家韩科就中了1000块钱，这是里外里让你掏个10几万出来了。
1: 哎，那你换来的是更好的居住体验啊！你的家里面房子如果时间长了，你不用着急说我是不是买个新的，那个代价有点高，咱把自己家里重装一下，也跟新的一样啊。咱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联合华普装饰，也是为大家的权益啊，在保驾护航的。你害怕的那些增项啊、延期啊、偷工减料啊，咱都有应对之策。你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不是90天吗？如果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纠纷了，拿出来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可以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告别增项套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发家装节。
0: 发家装节就行了啊。还有人问了说，姚明为啥没上？
1: 篮球是吧？
0: 你问的是世界杯啊，还是NBA 啊？
1: 你这个问题问的也真的是
0: 啊。

0: 姚明，要不咱把这个手机的那个表调一调，就是现在。哎，确实是咱们中国人骄傲啊，也是这个站稳立足 NBA 的第一人，就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力量。啊，姚明！每次那时候刚看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姚明刚去 NBA 的时候可瘦了。
1: 哦。
0: 啊，内线对抗对不过人家。
1: 嗯、
0: 哦。然后后来呢？
1: 太瘦弱了。
0: 就是、对，一个训练期下来之后，
1: 嗯，
0: 壮了，明显壮了。因为姚明本身的优势在于他的底盘很扎实。
1: 哦。
0: 他下半身力量非常的足，然后上半身再把这个肌肉力量练起来之后，当时内线对抗奥尼尔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啊，就当时看完之后，我们都可燃，姚明。
1: 嗯。嗯
0: 哎呀，都是过去了哈。有时候经常会刷到一些原来的那些球赛的集锦，
1: 嗯，
0: 和那个就是
1: 片段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有足球的，你说这个大罗，
1: 嗯嗯
0: 啊，外星人大罗，
1: 嗯
0: 啊，还有篮球的等等那些精彩，看完之后觉得真是一下子就回到小时候了，
1: 很多经典的片段
0: 啊啊。哎，马上这个世界杯就是世界杯已经开始了啊，所以那个想看球的朋友或者是想热闹的朋友啊，都可以关注一下。
1: 哎，当然大家要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嗯、
1: 很多都是在凌晨的时候开踢的。
0: 不，今天这一次世界杯好多是早上。
1: 就是9点是吧？上班时间那也不容易啊。
0: 以前是熬夜，现在是得起早。哎，这位张培培问了啊，说报名
1: 费用
0: 和时间
1: 啊，他说特种兵
0: 啊，特种兵、啊，
1: 你发特种兵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你添加那个客服微信、
0: 那个、啊，对，那个链接已经给您发过去了，你看有三条线路嘛，
1: 啊、
0: 链接、
1: 啊、对，你具体的情况你可以直接添加那个微信去咨询一下客服什么的、啊。
0: 是的，嗯，好，然后再刷新一下平台。
1: 啊，这会儿大家发关键词的真的很多，所以呢，我们也就是怎么说，马上就要到端午了吧，所以各位如果家里面还没有准备好粽子的朋友，也别错过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波粽子。
0: 嗯，
1: 每一次买粽子就会出现家里面有人爱吃咸的，有人爱吃甜的，那这回呢，这个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就给大家把甜咸都带上了。省的就是意见不统一。单只的普通粽子一般是100克，那咱这次呢直接给你带来了130克到170克，分量还是挺扎实的。一箱8枚，7种口味，大人小孩都能吃。经典的酱香肉粽、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再加上甜口的金丝小枣粽，还有红豆粽啊，等等等等吧，有咸有甜的。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它那个包装也很好看，是个红盒子啊。109一箱是朱老大的这个粽子的价格，市场价。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2箱109，卖一送一，直接打5折，发秒杀，全都是26年的新鲜日期啊！再加上现在还有热卖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3A 的3斤装59，认养一头牛生牛乳冰激凌21只装，到手呢是99，也是夏天的限定美味，都发秒杀，可以去下单。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涵。这会儿的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中州大道一直到锁林路哈，这一长段目前呢都是走走停停的，还有深红色的拥堵状态，需要各位多一些耐心通过。另外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哈，过了这个金代路之后，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啊也是处于缓慢的挪动当中，事故呢在右侧车道，也请各位呢多些耐心来通过。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北双向还是受到施工影响啊，需要各位呢格外的多一些耐心。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在高速方面，在京港高速的祁县段559公里北向南这个地方呢，还是因为之前的事故哈、啊，现场呢依然占用着右侧两条车道，还有应急车道。湖北高速的卢氏段978公里南向北方向的这个双方事故，现在呢还在进行吊车作业，受到这起施工的影响哈、啊，有交通管制的情况。湖北高速的玉皇山站、祝阳关站往山西方向哈、啊，现在呢还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湖北高速的主线南向北的方向啊，就是往山西方向，在这个玉皇山站是要分流下站的。还有兰南高速的卫士段54公里北向南的双方事故，目前在导货啊，也是请后。

0: 旁的车友小心别让事故车。谢涵。
1: 嗯，好的，谢谢丁氏。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马上到周末了，大家心情都还不错啊，真的要放假了。今天呢，保持住啊，安安全全、平平稳稳的到达目的地啊。
3: 是的，
2: 来，再看看咱们路上的情况。这位叫千爱的朋友说，中州大道南向北在南三环附近啊，堵到了正新路了，太堵了。中州大道南向北南三环附近一直堵到正新路，怎么回事？我看他没有说是吧？没说啊，没说原因，只是说了一个堵车的情况。中州大道从这个应该说是哪儿呢？那个紫宸路附近开始，紫东路，从紫东路附近开始，对，紫东路附近开始，一直往南排队，快到这个正新路了。这尤其是在南三环附近，南向北方向是深红色，想问问大家经过这儿看到了什么情况，麻烦来说一说。
3: 哎，同样是深红色的，
2: 这个李小亮也是在这儿，中州大道南三环南向北堵车，然后也没说什么原因。
3: 哎，有没有朋友排队比较靠前的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说同样是深红色的，还有一段这几天有一个多星期吧，一直在京广路宝泉街附近的南北双向都不是太好走，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啊。
2: 对，
3: 那路上的这个设施时间长了，可能需要进行一些维修，我们家里的也一样，所以也再次提醒家的房子已经住了十几年的，甚至有的都住了20年了，说这房子一直也没有翻新过，那里面的很多水路啊、电路啊不是适配现代的一些智能家电了，那咱就可以直接找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找华普帮咱们再重新的装修装修，而且整个过程都由我们媒体为大家保驾护航。您可以发家装节先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后续有什么事儿，随时咱们可以联络。我们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不是空喊口号，华普在我们账户就是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就发家装节就能报名了。
2: 发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来，继续看看微信平台上各位那个走到哪里了，麻烦再向大家来征集一下中州大道南三环附近这个堵车的原因。有位叫福样这位朋友说，这里有考试。
3: 哦，
2: 说
3: 这儿是有考试。
2: 有考试，说现在已经不堵了。
3: 哎，这会儿我们从地图上来看，还是一片红色。
2: 哦，看着还是深红色的。
3: 哦，是是是。
2: 啊，中州大道南三环附近，紫东路到南三环这里到正新路南向北方向，黑红黑红的啊，看着就是挺心疼大家。就堵车的时候特别容易就是烦躁，然后对车也不太好。堵的时候走走停停，一走一停，一走一停，一走一停，时间长了之后，这积碳不就形成了吗？
3: 说的油车哈。
2: 我们经常说我们慢慢万能通，说这个要除积碳，大家不理解积碳咋形成的，跟你加的油的油品有关系，跟你的驾驶习惯也有关系，是吧？跟北方的这个风沙大的一个可能多多少少也有点关系，然后所以这时间长了之后，我们都是十车九碳，只要是这个油车呀，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积碳。那么清除积碳其实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您在我们这儿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我们现在主推的万能

0: 数字888就可以了。这两天天气比较热，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最近在浙江宁波那边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他平时有高血压啊，结果这一天就是两眼一黑，重重摔在自己家门口，被家人紧急送医了啊，还好送医比较及时啊。事后发现说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男子呢因为天气炎热血压降低，他就以为说我是不是年轻是吧，我这个血压又正常了，他就擅自停药了10天。后来这个医生就提醒了说，夏天气温升高的时候，咱们人体的体表血管呢会自然扩张，再加上你夏天出汗又多，体内水分流失又快，血管的压力会暂时降低，所以你白天测血压的时候，你那个数值好像会变得更好看一些。说但这只是暂时性的生理现象，并不是说你的高血压这个病症就痊愈了。医生说这个高血压其实是属于一种慢性的这种器质性病变，其实没有什么彻底治愈的手段，也不会说因为季节变化我就自己好了自愈了，是不会的。所以就是一旦你有这个症状，而且在医生的叮嘱之下开始服药了，不要擅自停药，因为你一停药，你体内那个降压药物的浓度一衰减，最后失去了对抗高血压的作用，就容易出现报复性反弹，忽高忽低的这种剧烈的血压波动比长期稳定的高血压其实更伤人。就轻的话你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然后如果要是重的话，那可能就是像这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急性的心力衰竭啊，这挺吓人的。所以你看看这个气温高的时候，大家也不要就是忽视了自己的健康啊。
1: 嗯，还有一点就是外面不是很热吗，
0: 对，
1: 很多大厦呀、写字楼啊、商场里面的冷气很足。
0: 嗯，
1: 大家进去之后呢，建议啊，在那个门口的时候过渡。
0: 哦，待一会儿是吧？
1: 对对，尤其是这个咱们这些勇敢中年人啊，就是在门口别一下就进去。
0: 哦，好好。
1: 啊，要么呢，你包里面放一个那个皮肤衣或者是外套，
0: 穿一下。
1: 进到里面的时候披一下。要么呢，就是你在那个门口，让那个冷热风交替的那个地方啊，在那儿吹一吹，
0: 适应一下。
1: 对，让自己适应适应。我原先就是这样。
0: 嗯。
1: 大夏天出了汗的。咱们那个一楼大厅里、
0: 特别凉快，
1: 冷气非常的足。外面去采访了，一身汗回来，哎呀，热的不能行。然后走进去，觉得哇，好爽啊，
0: 过瘾。
1: 哎呀，好爽！一进去，哎呦！但是后来次数多了之后，我觉得不对。
0: 嗯，
1: 就是一进去之后，感觉那个瞬间那个鸡皮疙瘩，
0: 就是汗毛倒竖是吧？
1: 对，那个毛孔就
0: 张开了，
1: 关上了，
0: 收缩了
1: ，毛孔就关上了。
0: 外面是张开的状态，一下收缩了，
1: 那汗气不就？就在里面嘛，
0: 对，
1: 时间长了之后就总感觉不舒服，头沉，身体也很沉，就可能那个时候，那好多年前的时候流行叫什么空调病
0: ，对，我也想到这个词了
1: 啊，我就说呀，我是不是空调病啊？后来想想，应该是跟这个有很大关系，所以呢，这个就那段时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就故意让自己排排汗
0: 啊，反而是会更舒服一点，
1: 对，多出出汗，把那个汗给排出去，然后进到大楼里面的时候，提前的。这个等汗降一降的时候再进去。
0: 是夏天到了，除了健康方面注意，还有就是夏天雨水也比较多嘛，然后你踩水的机会可能也增加了，怎么办？这个时候可以给自己也备上一双洞洞鞋，就是卡洛驰啊。你日常你说我这个路边摊买的这洞洞鞋10几块钱不能穿吗？你穿不了多久，一是它会变形，再一个它那个鞋底不一定防滑，还有就是穿着这个脚感很不舒服。现在咱有正儿八经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洞洞鞋，直接爆款商城来下单，价格呢也划算，而且它的是高品质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呢有回弹，走路啊又软又实，还很稳当，还有足弓支撑，适合你这个光脚穿，然后玩水什么的都没关系了。鲨鱼纹鞋底抓地也比较牢，湿滑的地面上走的也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而且颜色也比较多啊，像什么杏仁白啊、曜石黑啊、个性的颜色啊等等，你再买点小鞋花自己一搭配漂亮。这双鞋子什么价格？奥莱仓直发，价格呢很实惠。原来日常那种上班出去玩的那种普通款，就经典款吧，云朵款，上脚软乎乎的这种，官网499的，咱们直接39折，也就是199就到手了。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选泡芙款，官网799的，咱只要239，穿上立刻增高5公分。还有新增的这个儿童款，官网199的，奥莱发货139，活动价格就这一天了，发团购就可以下单啦。
1: 团购两个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

0: 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感谢李小亮啊，就是刚才经过中州大道这段堵车啊，到了前方之后看到原因了，说中州大道南三环这个在高架上面上西向东高架上桥口这里啊，有四车的追尾事故，应该是堵车原因之一啊，他没敢说这么绝对，说中州大道南三环就是从南三环西向东的这个高架上面的上桥口这儿，四车追尾啊，是这样，大家麻烦也再来核实核实。然后还有一米哥说来跟我们说一个很暖心的事儿啊，
3: 来说说，
2: 说正光路民生路那个那儿有个法院，说一个人来骨科医院办事儿啊，说等红灯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先生，这个要去众望路和正光街那边开庭，那会儿人也没车，我说我车上有人，然后呢结果后面那个女法官就说了，说师傅让他上来吧啊，路上呢跟他还简单聊了两句。这个说这个老头呢家庭条件不好，女法官说师傅他的钱我来付了，最后呢老先生坐车12块钱，我说让他付了10块，少收2块，在我们三个人身上发生了一件和谐又温暖的一件事儿，所以在这里呢也对那名女法官表示感谢。
3: 但他拉的这个乘客他是法院工作的，
2: 是
3: 这个
2: 就是女法官，然后有一个老人家要拦车，他表示说已经有人了，然后这个女法官说那上来吧，不光让他上来拼这个车，还帮他把车费
3: 给付了，所以他说日常生活当中这种小细节又温暖到了，
2: 可不是嘛。所以你看米哥的生活就是这样，在形形色色的这个人当中，你会遇到有好人，你会遇到有一些让你很头疼的事儿，所以如果说这个咱们只盯着那些不好的事情去看，搞得自己心里面也很烦，
3: 划不来，
2: 浑身都是负能量，如果你盯着都是这些温暖，这个有爱这些小事儿来看的话，那咱人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朗豁达，所以让自己多看一些美好的事物。
3: 是的，是的。
2: 好了，最后呢，我们也有两条广告再跟大家说一下，也是我们的交广领航推出了两款，一个是针对青少年生长发育阶段啊，补充氨基丁酸，有这样需求的家长们，您回复“成长”两个字。这个氨基丁酸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大家呢别只关注补钙啊、补维生素。如果孩子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这种情况，您可以去试一试，或者说在网上搜一搜啊，决定之后再下单，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咱们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草莓味儿，这个小朋友也容易接受。另外一款呢就是咱们交广领航一直在售的移动随身 WiFi， 这个很方便，一个小盒子啊，放在包里面呢，放在家里面能连电视、手机、电脑，都行，家里面全家一块出游，
3: 是的，
2: 也没问题，全家的流量你包了，
3: 哎呀，
2: 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的高速流量，这个机器原价88，现在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也不虚标，都能看得到。您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3: 是的，就发随身两个汉字。好了，那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又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护啊，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就不见不散啦。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普下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6: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0: 想起一路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厘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五上午的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晚上主播丁氏，你好，丁氏。
5: 你好，李鹏。那早高峰呢，到了这会儿明显的回落，还有个别路段呢不太好走。中浙大道南向北，在金代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排队过了南三环，还有北三环的西向东锁林路段，以及农业高架的西向东花园路段，目前的车流量稍有一些大。高速方面的京港高速的极限段559公里北向南的这起事故哈，依然在处理，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湖北高速的卢氏段978公里南向北的双方事故现在还在进行吊车作业，依然呢是处于临时交通管制状态。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呢，湖北高速的玉皇山站、祝阳关站往这个山西方向哈、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湖北高速的主线南向北往山西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在玉皇山站啊要分流下站。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李鹏，
4: 感谢丁氏的提醒。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有的人选择报险，有的人选择私了，也有的人选择自己解决。那像大家可能会担心到，比如说这次出险对于自己的保险有多少影响呢？或者说这次出险划不划算呢？如果说您有专业的问题，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我们的留下信息之后啊，除了给大家算这个保险的价格之外，咱们专业的保险顾问也对于您任何的保险问题随时解答。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那交通广播我们自有的咱们的专属的车险团队啊，对于您任何的车险问题也会耐心的解答。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那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这个保险顾问也会给您理清您，比如说最新的这个车险报价呀，包括您的用车，根据您的用车情况给您出具最匹配的车险方案。当然了，有遇险了，或者说发生车险报案了，怎么解决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车险顾问。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通过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心仪问到，他说洛阳限行吧，对于机动车尾号的限行呢，只有在郑州市区啊三环以内才有这个政策。那其他各地市和县区对于机动车尾号是没有限制的。那郑州市的限行区是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那今天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50，我们也提醒各位车友注意。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京广快速路啊宝泉连接南北双向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还是有一些不好走啊，大家也可以提前绕行。那同时的话，我们也从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中州大道南向北龙海高架这一段啊，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或者事故提醒，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进行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马先生遇到的烦心事儿。为了审车，他已经跑了好几家检测机构了，可是就是解决不了，怎么回事呢？
3: 去年在郑州买个二手车，正常电子提档到我们交的气囊入的户。今年5月份现在到验车的时候了。环保外检全部合格都审过了，就是到最后一步打证上传的时候，电脑上显示出来表格是大车表格，没办法打证盖章。我又跑到巩义省，把巩义省的数据传到我们当地也不行。但是我去车管所查了，我们当地查了，之前审车一切都正常。
4: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看看您的后台记录是什么情况。如果后台登记的机动车信息都是正常的，只是审车的时候审不过去，那我们会找专家帮您来解答，查查后台信息。
2: 那为了审车呢，这马先生除了在当地的沁阳当地的检测站跑了好几家，那解决不了，随后呢他又回到了买车地啊巩义啊郑州巩义市，然后又进行了上线，还是问题依然解决不了。那考虑到车牌已经换成了焦作的，南方工作室记者先将问题反映到了焦作市车管所。那当天下午啊，办理该辆二手车入户的沁阳车管所找到了问题。
5: 它是个小车，上面显示应该是这个双主，我们这个查询它这个还是双主，不知道怎么显示个四主。这个得看一下原始档案，他没有来这个车管所直接找我们社会化的检测站，他有的也不负责任。这个我们已经全部的检测站都给他重新下了一遍通知，以后遇到这种麻烦能解决不能解决都给所里边说一下，不要让群众来回跑。
2: 那沁阳车管所初步查询显示啊，车辆审验不过呢，是因为系统显示核查该车是一台大货车，可实际上这是一台货真价实的轿车。那沁阳车管所表示，下一步会立即核实原始档案，那尽快联系车主解决问题。此外呢，他们也表示啊，车主之前确实没有向车管所反映，只是一直在跑各家检测站。他们也要求啊，检测站遇到类似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上报，避免车主来回奔波。那第二天中午啊，马先生在沁阳车管所先办理了变更业务，我们来听一下。
6: 今天上午我去了，他说给我走个变更，原始登记证书2006年的时候打的足数是4足，不是2足，是郑州车管所打错了。今天在车管所走个变更，改成2足了。变更过了，人家服务态度也特别好，也谢谢你们。
2: 那原来是马先生买入的这台二手车，在之前办理新车入户时，在郑州已经登记错了这个轴数啊，二轴被登记成了4轴。那为了避免当事人再次奔波啊，沁阳车管所上报焦作车管所之后呢，直接为马先生办理了变更业务。那两天之后啊，马先生也是再次去到了当地的机动车检测站。
6: 审完了能盖章，就在我们当地沁阳，一切都正常了。车管所没什么的，车管所人家服务特别好，解决了，非常感谢啊。
2: 那问题顺利解决。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5889494。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2: 我的车呢之前是跑的将近4万公里，加完万能通出来养功劲呢，我感觉我的车发生一些变化。那首先呢是从这个油耗是从7.9降到了现在的7.6，然后动力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感觉到这个产品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
3: 如果说您的车出现了莫名的油耗增高，包括怠速就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包括偶尔出现故障灯也会晃一下啊，别再犹豫，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万通系列产品，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看到我们的全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是三瓶装，那一瓶是清理积碳啊，一瓶是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是清理咱们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这个一套三瓶啊，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的价格呢，能帮您把浪费的每滴油都给找回来。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888，原价299的万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现在只需要199，您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还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也就是通过视频您能看到那车辆的发动机内部的通过内窥镜啊，在使用万通产品之前和使用后，通过内窥镜能明显的看到啊，发动机内部的积碳有显著的变化啊，这个货真价实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同时的话，您可以发送888啊看一看，也可以直接进行下单。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谭晓东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字，发送热线两字到谭晓东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我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这会儿先生的是楚先生，您好。
14: 哦，你好。
3: 嗯，请讲。
14: 你看我这个他是执行的这黄灯亮了，然后晃亮嘛，黄灯开始变红灯，变了红灯正常不是左转就开始转了，对不对？
3: 什么意思呢？能不能从头说？您遇到了什么问题？什么时间在哪儿？您这说的这个半截说的确实听不明白啊。
14: 新密就是 S316吧，就是一个我左转，然后他说我闯红灯。然后就是意思他正常他是执行的灯变黄了，然后又变红之后开始左转，然后我就上前左转了，就是他没有带转线，我左转的带转线的位置，我一看他这个灯没有变绿，所以说我立马我就停下了，停下之后他就给我拍一个，就是说这左转就是闯红灯。
3: 嗯，这个路首先路口是有几个车道，您还有印象吗？
14: 有，直行应该有三个吧，然后左转有一个。
3: 嗯，三个直行，一个左转，对吧？
14: 对。
3: 嗯，然后您是左转。
14: 对，我是左转。
3: 然后被拍了闯红灯。
14: 对，然后你看，就是他没有带转线，他有啥说啥，他是直行已经变红了，就是变，我看到黄红，他拍我的照片也是。先有一个直行的黄灯，和我还是刹着车呢，然后红灯我开始上前走，就想着他就咱们正常是不是直行，就是直行红灯又开始左转了嘛，我就是这直觉上没有看灯有啥说啥，我就左转了一点，但是我没有过去灯，我就到带转线的位置我就停下了。
3: 也就是说按您目前的说法，就是您左转的时候刚开始没有看灯是吗？
14: 对，但是我看直行的灯了，因为咱正常不都看直行，变红之后就开始左转吗？
3: 那不对呀、啊，那正常你在左转车道你要看左转灯，这个路口有左转灯吗？
14: 有左转灯，就是意思我现在申诉的意思，第一，它这种灯设计对不对？正常不应该，就是直行灯变红之后应该是左转灯绿，对不对？
3: 嗯，也没有说一定啊。因为
14: 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左转过去我没有过灯，我只是过那个线了，大概在左转线灯的位置，就是说带转线的位置我就停下了，我没有过，也是我第一开始我没有看灯，我但是我后来我左转过去一点之后我就看灯了，我一看是红灯立马就刹车了。
3: 嗯，也就是说您左转的时候刚开始没有看左转信号灯，然后越线之后发现是红灯，然后您停在了这个就是停下来了，具体是停在了这个线上，还是停在了路口？
14: 过线了，有啥说的？因为他没有带转线，要如果有带转线的话，我就是停在带转线的位置。
3: 那如果有带转线，就不会录你闯红灯了呀？
14: 对，就说意思，我现在就说他的第一，他这红绿灯实际上设计不合理，就是故意，说实话就有点故意的。第二就是说，就算他不合理，我也没有过去灯，对不对？
3: 没太，就是您大概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您左转的时候没有看左转信号灯，然后被拍了，然后这个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红灯了。
14: 正常开车这都是习惯嘛，而且我还开导航了，导航提示我左转。
3: 是这样的，这个楚先生，就是首先图片您看了吗？违法图片看过了是吧？
14: 对，他拍的这就他拍的那个车是我拍的最后一张，我过去的那是我车停到的位置。他可以看对面摄像头，我觉得看对面的摄像头，我绝对没有过去，那是我停下的，我就是停车的位置。
3: 因为这会儿这个导播编辑提示我，你这个照片已经发过来了，然后我通过照片看了一下啊，就是，您这个在首先是第一张是您这个左转之前，就是车在路口在停着，对吧？
14: 对，我因为我
3: 然后
14: 我停下了，对吧？
3: 我知道，然后左转是这个红灯的时候，您停在了车线内。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张是您越过这个路口的实线，然后往左走，对吧？然后那时候
14: 第二张也是我停下来，因为就是刚才我说的意思，就像你说的，咱们这太相信正常的红绿灯了，对不对？
3: 那不对啊，那你这个路口不能叫太相信。比如说这个路口它是先放左转然后再放直行，也有这种情况存在，或者说刚开始是左转和直行同时放，那稍后之后他把左转停了，然后再放直行，然后直行还在放，最终他回来之后那他还是红灯。

0: 然后就是说，现在我的意思是，就算我没看，但是我都没有过去啊。
1: 您已经您已经越过停止线了，我照片上很清楚，越过停止线之后，这个就是闯红灯了，这个没有问题。从图片上我也看了很清楚，三张图片，一张是您越线前，另外两张是您一个是就是越线中吧。
0: 另外两张一样。
1: 我知道呀、啊，越线也就是您越线了嘛，对不对？就车辆已经原车辆已经完全越线了，楚先生，这点您认不认可？就车辆已经完全越过停止线了，对不对？
0: 对啊，
1: 如果说您通过看图片，车辆已经完全越线了，那您这个确实是闯红灯，这个没有什么说法的。另外就是通过您的事儿，再次给大家提示，不要光听导航的，咱在路上要看这个信号灯，要看指示标志。导航后期你因为导航提示你违法了，导航给你承担吧，对不对？何况你也没有办法证明导航当时，除非你全程录音录像对导航这个做提示，那你那个什么，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证明当时是导航提示你的，对不对？然后稍后我们可以搜个关键词，我觉得这个事儿没有啥可狡辩的，因为这个证据确凿啊，确实左转的这个信号灯一直是红灯，然后在这前后可能这个楚先生确实后期停在了路口，但是你停，即使停在了路口，说实话一是非常危险，另外是即使你停在路口，这个不能说你因为停在路口你这就不是闯红灯了，因为这个确实已经完完全全越线了，而且基本上也越过了斑马线，那这我觉得这个闯红灯的这个违法没有任何可以争辩的地方啊。通过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提示楚先生不要经验主义啊，在路口，因为其实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他是先放左转再放直行，还有一些路口他根据情况他可能是直行和左转一起放，然后先停左转，然后再直行继续放，那最后然后再放对面的直行，这都是可能存在的情况，因为每个路口的情况不一样，路口有大小或者说流量有大小，所以说这个情况还是得看信号灯啊。你这个左转你看直行信号，只能做个参考呀，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楚先生这两点，一是说这个路口的信号灯设置有问题啊，一个说是这个路口这个关于这个他没有这个通过路口，而只是越线了，那这两点都不成立啊。所以说楚先生这些闯红灯的违法只能自己来承担。那这会儿呢，我们小编告诉我后台的关键词已经设置好啊，0612 0612，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可以看一看，我觉得这起违法没有任何可以争议的点，大家可以看看违法图片，直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612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说到热门口红啊，迪奥算是很多女生喜欢的品牌之一。那周末或者假期想出门玩拍照啊，不同的穿搭要配不同的色号。那正装的迪奥口红一支要几百块，那想多入手几个色号，预算有限怎么办呢？今天爆款商城给您带来的是迪奥口红的五件套，每支是 1.5 克的黄金容量，用完也不心疼啊，揣口袋里就能走。五大断货王的色号一次打包，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了解一下。那五大断货王的色号，一个是999的传奇红唇，还有720的豆沙红棕，1777的烈焰赤橘，包括772的干枯玫瑰，还有840的枫叶砖红，再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自用随心换啊，走亲访友当做伴手礼，体面又贴心。那原专柜一套要920元 ，UP 商城咱们的爆款商城直接车友福利是5支199，那商城会员的话还再减5元，到时候只需要194元，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义乌优马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可以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就可以了。那除了买咱们化妆品有优惠之外呢，您装修的话发送省钱两个字也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并不是说给大家省到钱了之后这质量就没有保障，那咱们交通广播还是把听众满意看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月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那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您装修想省钱就直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我们也听一下咱们上次的业主吐槽大会，咱们一个业主的留言。
3: 咱们做的环保这方面比较好嘛，然后我也可以提个小建议，就装修完的业主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甲醛的问题，那么如果咱们可以抽出一小部分的资金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比如说甲醛的处理啊，或者说甲醛的检测报告， 对于每个业主来说，心里面都会。

0: 更加放心，并且更加认可这个公司。
1: 比如客户说，能不能我们的家装完以后给我一个检测结果，让我放心的住进去，这个事儿今天给这个业主2000块的红包，这个事非常有意义。就消费者要什么东西，我们尽量去满足他，特别是一个人提、两个人提、三个人提，你一定去想办法给解决掉，让每个业主放心的住家。
2: 而且您此刻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填写信息之后啊，一旦是签订了装修合同，后期也会送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这也是咱们业主在吐槽大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那获得了咱们董事长现场直接发放的奖励，同时的话也把这个意见收入到了咱们日常给咱们消费者提供的便利和服务当中。您直接发送省钱啊，想要装修直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7: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10: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1: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5: 中国联通。
12: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1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想查看啊，刚刚咱们这个楚先生的违法图片啊，在新密的一个闯红灯的违法，您发送今天的日期0612可以进行查看。我们看到很多车友都发来了自己的这个评论，我们听一下他这个可能相对有代表性，因为他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14: 我之前也有一次左转灯没亮，我越线了，然后也是被拍了这个闯红灯。网上的这些介绍什么必须得起止线越过对面的这个那一条线，那都是假的，到交警局去说这个都是假的。只要越过这个起止线，你是红灯的状态下，这都可以定义你为闯红灯。
2: 我们在节目中经常给大家说，包括我们之前也有遇到过车主说，那我是没有跑到对面车道呀，对，没有通过路口呀。您越过停止线之后啊，就算是闯红灯了。所以说这点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在路口，说实话，你这仅仅是一起违法。那如果说发生了事故呢，对不对？那你如果说因为闯红灯发生事故，那大概率你很可能是全部责任。而且如果说你的保险没有买齐，那这个损失可就大多了。大家不要发错关键词啊，是0612。然后我们看到咱们还有很多车友在发送这个留言，比如说夜空中最亮的星，他说没有过停止线之前就已经是红灯了，拍的没有问题。这个他和越线停车有什么区别啊？越线停车指的是您比如说您骑在这个停止线上，是这个情况，他不是说你完全越过了那就是闯红灯了。还有天仪就说这个闯红灯没有意义啊，又一位车主认为只有到对面才是闯红灯。对的，其实应该是上个月吧，我们应该接到一个类似的车主啊。师叔也说这么明显的闯红灯还狡辩啊，在这个闯红灯规则就没有搞懂还开啥车。就是大家还是要对咱们的交通法律法规要经常听节目啊，说实话咱们节目中很多

0: 多这种真实的啊，鲜活的案例。为什么说真实？因为我们每一颗热线都是咱们听众自己打的，对不对？因为网上的这种就很多东西我们不敢保证，但是交通广播的绝对是真实可靠的。还有首席行走，他说不过停止线没有问题，事实胜于雄辩。对的，大家可以看照片嘛。还有玉树没有临风，他说不用看，听他自己说就是闯红灯了。还有刘宝，他说这不就是闯红灯吗？直行还是黄灯，你车都左转出去了，闯红灯没有毛病。是的，同时我们也提示大家，路口关于左转信号灯，它是说是在这个直行的绿灯之后放，还是说跟直行的绿灯一起放，包括它是提前放，这个每个路口它可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包括每个地区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之前我印象中在开封，很多路口都是先放左转然后再放直行，但是我们在郑州其实大部分路口都是先放直行再放左转，然后这个个别路口是有这种比如说直行左转一起放，有这种情况。但是建议大家咱们根据信号灯走，一是安全，另外就是肯定你按照信号灯走，按照标线走，肯定是不会说平白无故的去录入大家违法，也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韩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1: 你好老师，就是我前两天不是发生个交通事故吗？
0: 嗯，怎么回事呢？
1: 我不是打保险公司报案电话吗？因为他当时说这个有可能不保你，因为啥？因为我这个车吧，就是买的时候，过户了，但是保险没过户，这个他以这个理由拒保，你说这个我应该怎么办？
0: 你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的事故，什么责任？
1: 6月6号发交警画的是同责，
0: 在哪儿的事故？损失情况怎么样？单方、双方事故？
1: 双方事故就是对方应该是对方是闯红灯，我是当时看的摄像头，说是闯黄灯嘛，应该是判的同责。
0: 嗯，就是双方都违反信号指示了。
1: 对。
0: 就是然后呢？就是现在责任已经划过了是吗？
1: 对，责任已经划分过了，就是现在我报那个交警，不是叫报那个该报车险了吗？车险说你这个我们公司不保，就是说就这样说。
0: 不保的原因是因为车保险没有过户。
1: 对。
0: 那您这个车是什么保险和车是什么情况呢？您买的一辆二手车？
1: 对，我买的是二手车，是亲戚的二手车。然后当时应该是保。就是去年10月份买的吧，去年十月份买的，然后就是到今年我才过户。
0: 去年十月份买的车，今年几月份过的户？
1: 今年好像应该是就是前一段时间吧，应该是2月份左右吧。
0: 前一段时间2月份，我以为您说前一段时间5月份呢，那就是今年2月份过的户。保险是什么时候买的？在哪儿买的保险呀？
1: 就在微信上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朋友就是推荐的嘛。
0: 啊，对呀，就是那买的什么保险呀？
1: 买的是众安普惠。
0: 众安普惠？
1: 不对，我看一下。
0: 这名字就是很冷门呀。
1: 我看一下啊。
0: 保险是什么时候买的？
1: 对，众安普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那你这不是正规保险呀？你这一听就是听着像统筹呀。
1: 我也是上网查了一下，他们都说这好像是统筹，然后就是骗子公司。
0: 那对呀，您这首先您买的保险就不合规啊，那怪不得对方说找各种理由拒赔呢。那我想再问一下，您这个当时有合同吗？
1: 有啊。
0: 合同上对于你这个没有过户有约定吗？
1: 这个我刚才我就前两天仔细看了一下，没有。
0: 啊，没有约定。另外，这是什么时间买的保险？因为你说是大概2月份车辆过户了。
1: 去年10月18日买的。
0: 啊，也就是
1: 2025年10月18日。
0: 保险是谁买的？
1: 保险是我买的。
0: 啊，你买的保险，然后，就是因为车辆过户没有进行保险过户，然后现在你的这个就是统筹保险不赔。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肯定说法不对。我觉得，而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初步看了这个合同。现在是等于说合同上也没有这一块明显的约定。
1: 没有。
0: 那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损失现在有多少呀？就是你的和对方的。
1: 损失我这边应该我这边没有啥损失，就是一个后视镜，然后就是 400块钱左右，我换了这个。

0: 这个损失不算很大，就没有跟对方说。对方就是是骨折然后住院，他骑的是三轮电动三轮车。
1: 你的交强险也是在他家买的吗？
0: 交强险不是。
1: 嗯，交强险的保险公司现在有介入吗？
0: 那个交强险介入了。
1: 嗯，那对方现在骨折这个情况治疗现在是终结了吗？还是说
0: 还没有啊？
1: 还没有终结，还在治疗。
0: 对，
1: 那你现在不是也说不成这个关于具体的赔偿的事儿吗？
0: 现在是说不成。
1: 但是你的保险公司明确，你的这个统筹保险公司明确回复你了是吗？
0: 对，就那天打电话打到最后了，他就有点不耐烦的。不耐烦的那种态度，直接把我电话挂了。
1: 嗯，这样吧，节目之后您把这个对方的您这个统筹保险的这个名字还有联系人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吧，这是第一点。但是我们说只能帮您联系帮您沟通，因为这个事儿按照您的描述可能后期大概率要走这个司法诉讼的这个程序，因为对方听起来就是一个骗子公司啊，不是那种正规的保险公司。我们提示大家啊，就是大家看买保险的时候，至少说你这保单上要有保险公司的字样啊，你这都是什么统筹在线什么嘞，这肯定是不对的呀。而且便宜吗？你买了保险都买了什么保险？多少钱？
0: 我买的，因为那个啥吧，我这是货车，你知道吧？货车有的公司他不卖，然后我当时也是就是在我们这去这个货车圈里边问的朋友，然后他说他家卖，当时我也不知道便宜不便宜，但这个。不懂，主要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不是保险公司，最后发生事故了才知道这不是保险公司，它是一个服务公司。
1: 对呀、啊，你的保单上就没有保险公司的字样，怎么叫保险公司呢？对不对？
0: 这就是事后了才发现它是个服务公司，因为你看它这个抬头上面写的都不是保险公司。我想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交强险，它应该不会拒赔吧？
1: 交强险不会。嗯，即使你没有过户，哪怕是你交强险也不会的。交强险正常的话，你没有过户也不会拒赔。而且你这个是你自己掏的钱，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如果正常的保险公司，说实话也赔了，也不会说拒赔你，因为你是正常买的嘛，而且是你支付的，而且你这个跟原车主也都认识，哪怕将来他授权，这我觉得这问题都不是很大，就可能需要一个沟通，需要一个就是沟通的过程。但是你像这种统筹保险公司，说实话他可能就会很不负责任，或者甚至说他就找理由，你刚好也给到了他理由，对不 对,
0: 对
1: 好吧。当时你都买，你这个统筹保险是花了多少钱？你到现在也没说
0: 啊。统筹保险总共花了是我看一下，总共花了1500吧。
1: 嗯，然后就是车损三责都有吗？因为我不太知道你这个
0: 啊。对，车没有车损，机动车损失服务算是车损吗？
1: 应该算吧，因为你这个保险保单位、
0: 哦、还有一个三责服务，三责第三者服务嘛。
1: 嗯，
0: 还有一个车上人员服务，还有一个车上人员服务。
1: 基本上你这个
0: 乘客一个驾驶员。
1: 嗯，基本上你的内容就是照搬这个咱们机动车保险，但是这个你看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保险是明显是不一样的。这样吧，节目之后您把事故认定书提供一下，同时的话把你这个保险公司的联系客服电话还有对方的联系人也提供一下，我们帮您联系一下，只能说尽力协调。
0: 说的就是卖保险的这个。
1: 嗯，还有卖保险这个人。另外就是、哦、你现在找卖保险的人还管你吗？
0: 保险卖保险的这个他也是说你这个也有可能拒赔。
1: 嗯，那他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有跟你说这样，对不对？
0: 没有，买的时候没有说。
1: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连相当于连环套呀，这相当于。您稍后把这个信息提供一下吧，我们帮您联系，实在不行后期可能需要律师的介入，好吧？
0: 好
1: 。因为按照您的说法，目前对方的就是这个伤情还是有一些严重的，是不是？
0: 我估计应该是交强险应该是够赔了，同责嘛。因为
1: 交强险够赔的话，那交强险那您先看吧，如果说交强险够赔了，那不是不用这么麻烦了，对不对？
0: 啊，对。
1: 你先跟对方沟通吧，看看目前的这个对方6月6号的事故，这没几天，对方应该还没有出院吧？
0: 没有。
1: 您先跟对方保持沟通联系吧，看看这个损失情况。另外你的交强险是哪个公司呀？
0: 啊，
1: 交强险是哪个公司？
0: 交强险是，我看一下，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司的交强险。
1: 那肯定不是一个公司啊。
0: 中煤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1: 嗯，好吧，您这买的保险还都是挺冷门的。您稍后把这个信息留一下，节目之后我们安排记者。

0: 您联系跟进这个事儿，好吧？另外就是您先掌握一下对方目前的住院呢、受伤的一些情况，好不好？那如果说啊，但是因为对方骨折，具体是哪里骨折，您还有印象吗？
1: 有啊，就是右边的这个胳膊那个地方吧。
0: 啊，胳膊骨折是吧？
1: 对。
0: 啊，您了解一下对方的住院情况吧，好不好？
1: 好。
0: 啊，先看一下对方到底就是大概的花费，然后再说具体要不要联系这个统筹保险公司。那如果说都能解决，那可能这个事儿就不需要联系了。但是借着还是让这个事儿啊，不要说就为了省劲儿啊，为了这个所谓的方便就去买这种统筹的。这其实目前国家也在，一是在严厉打击，另外这个在很多在宣传，包括我们节目中遇到过很多次，这种统筹保险本身它的赔付就是很不规范，或者说你就是再三打电话催促，有可能要拖个年二半载才可能会赔付给大家。另外就是你的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对方也肯定会找各种理由，刚好你这保险没有过户，对方也给了对方一个理由，其实这都不应该啊。南方的小偷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 9494。

0: 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湖北高速的卢氏段798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调查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受到交通管制的情况，我们湖北高速的玉皇山站还有朱阳关站往北山西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湖北高速的主线由南向北为山西方向车辆在玉皇山站分流下站。兰兰高速的卫士段54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导护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因为事故呢，徐广高速的103+90公里处啊，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是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是断行的，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到8月7日恢复。那绕行线路呢，车辆可以从徐广高速的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到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那因为地磅故障呢，郑少高速的新密西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6月13日的23时恢复正常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下周五就是端午节了，那选粽子要好吃，送亲友也要拿得出手，不少朋友还有公司都开始下单团购粽子了。那今天UP 上能给您精心挑选一款自吃啊，送亲朋好友都性价比高的这个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那浙江传统制作工艺啊，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那普通的粽子一个也就是100克，那这款给大家升级之后呢，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扎实。一箱有8枚粽子，7种口味大人孩子都爱吃，有经典的酱香肉粽，还有咱们的蛋黄肉粽，包括板栗肉粽，还有这个金丝小枣粽，经典红豆粽等等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那朱老大的粽子礼盒市场价有109元一箱，今天UP上能跟品牌方合作啊，两箱到手只需要109，礼盒包装大气有质感您可以，而且都是20年的新日期，售完即止，您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UP上还有这两天啊热卖的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3A 的3斤59元等等好物都有，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专门为大家咱们业主您的装修保驾护航。那引入了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先添加记者微信。那您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啊，工程延期90天，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保金现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华鹏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什么问题交通广播直接赔付给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预购价，告别增项套路，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那添加记者微信，那我们从选材施工到装修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4: 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妈，端午安康！
1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那我们这儿看到驰骋天下的说，又是一个被忽悠的车主啊，买保险为啥不走正规渠道？交通广播这么大的平台，为什么总是出了事儿才想到他？对，所以说大家平时就要多听节目啊。说实话，我们节目中又遇到了很多的案例，能够帮助您踩避免踩坑。还有这个哇塞，说是手机如何听1041广播啊？您可以直接在这个大象新闻、还有这个喜马拉雅、还有云听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这个半夏锦年，他说今天限号，那今天郑州市区对于机动车尾号的限制是50，因为周五是50，现行的区是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然后目前河南省范围内只有在郑州啊市区是有限号，机动车尾号是有限制的，其他地区都是没有的。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张先生啊，张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微信平台张先生发来一个问题，他说是开着公司的车啊，有一个违法记录，是在这个5月8号有一个闯红灯，能够享受首违免罚吗？那关于首违免罚，首先给大家说到两点啊，就不管说您是不是您是不是营运车，或者说您就是有时候也出租车也司机也会问到嘛，或者说您是这个公司车还是个人车啊，对于这个首违免罚的政策没有影响啊，他不管这些，他只管两点，第一个就是你这个主体，你不管说驾驶人还是车主，你最近半年内有没有发生过违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您的驾驶证，处理这起违法这个当事人的驾驶证半年内有没有违法。第三点就是关于违法行为，你首先你这个闯红灯的违法，它就不在首违免罚的这个范围内啊，这种严重违法行为是没有办法作为这个是没有办法作为首违免罚的。所以说是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这种，比如说像违法停车呀，像鸣笛呀，不按导航车道行驶呀，压线不属于首违免罚，它不在这个目录里。所以说有些车主说，哎，那我压线了为什么没有，而且我半年内没有违法，驾驶证和车都没有，为什么没有？那你这个压线这个违法它不在这个首违免罚这个目录内，所以说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违法都可能少享受到首违免罚这个情况的。我们还看到这个王发来一个问题，他说是年审的时候 OBD 读不出信息，那正常4S店能够正常读取，是2014年的车了，怎么办？这种情况下建议您首先是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检测站的业务不太行，您可以换一个检测站。如果说换了一两家检测站都不行，那大概率是您的 OBD 可能是需要升级了，也就是说您现在的 OBD 跟虽然4S店能读取，但是在检测站它都读取不出来，那可能是您的 OBD 该升级的，这大概是一个情况。如果说具体的话，那更详细的话，可能需要您再留一下电话呀，还有相应的情况，我们才能给你说清楚。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8-9494。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暑假就要来了，咱们趁着暑假一开始啊，给孩子养成一个整个暑假的好习惯。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10年，现在也开始招募小英雄了，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有陆军特色、海军特色，还有空军特色，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点。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可以看到相应的介绍，同时的话啊，也可以报名，目前还是有优惠的，不到2000，陆军特色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那福利名额有限，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端午3天的小长假即将到来，走亲访友、家庭聚餐啊，还有这个老友聚会，餐桌上少不了一瓶好酒助兴。那今天阿福商城给您推荐的是泸州建藏 A8 的升级版52度的浓香型白酒，源自泸州老窖有限公司啊，优级品质，真正的口粮酒。那扫码加一瓶是218，六瓶到手是1308。那今天阿福商城是咱们端午节限时福利，六瓶秒杀价只需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也就是口粮酒的价格啊。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目前的阿福商城还有咱们的德朗斯的12.1度的精酿啤酒24罐，只需要99元啊，夏天常备，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

0: 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0: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0: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0: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普下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即以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4: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6: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4: 中国联通，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我们这儿看到 M 开头的这位车友的留言，他说是我的手机号被别人绑定到了一台新能源车上，那经常收到违法的信息，但是又不是我的车，而且我的手机号已经用很久了，该怎么办？那这种情况可能您需要先联系一下车籍地的车管所，查一下确认一下，就究竟是比如说这个手机号是录错了，录错信息了还是怎么回事，您可能需要先跟车籍地联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如果说确认是录错了，那车籍地可以进行直接变更，如果说不是录错了，那可能这个事儿就稍微有点麻烦，还可能要联系一下现任车主来确认。南方抬头咱们今天的热线就接到这里。如果说你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会收到回复链接，那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回复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

0: 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皖燕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2: 皖燕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需要查询高速路况哈，对应的关键词一定是先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所有的播报信息已经在后台整理成文字，您通过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直接查收。今天的信息哈稍显复杂，所以说朋友们可以同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了解到，截止到目前为止，目前湖北高速卢市段的978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在紧急处理。交通管制的情况呢，是目前湖北高速玉皇山站朱阳关站往北山西方向是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的，湖北高速主线由南向北山西方向的车辆在玉皇山站分流下站。再来看一下兰南高速目前卫士段的54公里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道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徐广高速103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主线断行。另外因为有地磅的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的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在6月13号晚上的11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是正常开通的。还是那句话，需要出门以前先了解高速公路的通行信息，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今天呢是周五哈，所以说我也回复一下朋友们在咨询的这个尾号限行是5和0。那这个尾号我们教大家一个方法哈，就是今天是周几，首先尾号限的是几，那么另一个尾号大家记不住怎么办呢？在第一个尾号的基础之上加5就可以了，你比如说5+5=0，对吧？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哈，就方便大家来记忆。当然你也可以随时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是限行到河南交通广播，你也可以收到我们给大家整理好的这个信息。建平的这个信息我们来回复一下哈，就98,600多公里的车选哪一个万能通。首先万能通是我们整个全线产品的一个统一的名称标识，那么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它首先有单支的，对吧？单支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主要针对的是50,000公里以内的朋友哈，可以来选择单支的先来感受。那如果说是车辆行驶了80,000公里以上的朋友，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80,000公里以内的哈，可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他们两个的区别呢，就是同样就所有万能通的这个系列产品核心都是来清除积碳的，它的区别呢是在整个车辆的动力的提升上不一样。如果说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已经比较远了，对于动力有比较高的追求，车辆行驶里程在80,000公里之上的，都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就可以了。您可以直接发送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更多和车相关的内容信息，您需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任何消费哈，我们的原则都是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特别是像汽车这样的大宗的，就是类别的商品的消费，更要注意这个哈。我们老是跟大家说，就是贵不贵不重要，一定要选择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哈，也跟大家来讲，就是有车消费的任何相关信息，您拿不准的，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里聊一聊，问一下。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一个是您要直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直播互动，把内容编辑好发送到平台上就行。另外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群。我们的群里面还经常会有很多听众呢，就是能够挖掘出来，比如说哎，这个新车上市了，或者是我有时候很佩服大家哈，总是能够把就市场上就特别热销，而且确实会让我们把两个车放在一起，很多时候都犹豫纠结的车型。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哈，就大家在关注这个销量好的车，或者说热度高的车的时候的这种被吸引的这个理由是很雷同的，很一致的。我们来说一下啊，昨天那个听众刘先生在我们群里面问到了，说这个启静的 GT7。先说一下啊，这个启静这个车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这个启静又是个啥，听起来还比较陌生，对吧？你看啊，鸿蒙智行它不是旗下面有五界嘛？那么它其实除了这五界之外呢，它还有五界之外还有三境。那这个呢，其实它都是有鸿蒙，就是说这个华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加持的。咱先来说哈，这个启静这个车，刘先生当时问到的是说这个启静的乾坤智驾怎么样，就在群里面说我们能不能点评一下这个车。其实智能化的配置肯定是它的一个亮点，因为华为深入参与了整个产品的智能驾驶、智能座舱应用系统的开发。那么这个驾驶舱哈，它是双方联合开发的一个结晶，所以说在智能座舱方面，启静 GT7 它搭载鸿蒙座舱的这个最新的序列。那比如说就是驾驶席前方哈，除了传统的液晶屏，它还有整个华为的增强的现实抬头显示，可以实时投射驾驶信息，在雨雾天气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增强这个显示的效果，还可以实时来补全就是整个车道线。所以说哈，就是您就按照刘先生问到的说这个乾坤智驾这个能不能来聊，这个是它的一个核心的杀手锏。另外因为它本身中控台它还配备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华为 Sound AI 的一个交互式的那种就是环散的一个设计，它是干嘛的哈？就是可能跟我们以前见过的有一些比较雷同，但是呢，因为它可以动，它可以支持就是30度的上下点头、90度的这种来回的旋转，它可以实现迎宾、语音转向的一些功能，互动交互的那种感觉呢，就更真实、更好一些。再有一个哈，就是你像中央的那个 15.6 英寸的一个悬浮式的那个大屏，它是整个视觉中心，就功能上它也是支持整个鸿蒙系统的标准的那种桌面、手机的应用生态，对吧？包括 5G 的网络等等哈，它也支持车载的 KTV， 也支持咱们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也支持华为 HiCar 的手机互联。所以您看，就大家来选择这些车型的时候，如果本身咱们就是华为深度的用户，对吧？而且您关注这个车整个的一个智能表现的话，可能这一点哈确实会比较抓人。全新的这个人机理念在这个车上哈，它也体现出来了。它的那个模块呢升级之后都是千亿级的端到端的一个大模型，而且它算是在行业内首创了一个叫做全场景式，或者是就是那种全场跨域式的那种座舱的交互体验。就整体来说呢，就是你在车里面哈，你可以涵盖导航啊、车控啊、百度百科，对吧？点餐等等这样的一些智能助理哈，就是类似于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你习惯了使用 AI 帮你完成的很多东西，其实在这个车辆上面哈都是可以来实现的。那当然大家就说，我一开始也点到了说哈，可能是听到这儿大家还是疑问说这个启静到底是个什么。启静哈，它是广汽和华为乾坤深度融合打造的一个高端的智能的新能源品牌。启静这个车呢，其实它不缺技术底子，它也不缺这种供应链，它更是不缺对于这种智能化的一个理解，是因为它本身诞生的基因里面

0: 这些都含了。比如说像那个华为双百万像素的一个智能的投影大灯组，对吧，它可以在你的前车辆前方投出很完整的整个影视画面，而且带车外印象系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它基本上能够替代的是那种传统的投影仪。而且起镜 GT7 的激光雷达，它被高调的放在了那个车顶的顶部，从设计的角度来看哈，就是它要增加科技感。而且我们一直在讲华为它贡献在哪儿呢，华为的前控 ADS4 的一个加持。有人说头顶机脚的哈，以前咱们说谁上面是头顶机脚的那个蔚来，但现在哈起镜的 GT7 它有很多这种设计也同样是保留了。另外呢，因为它是一个列装的一个外观的一个造型，所以说整个这个车它那个车身的姿态看起来确实也是比较有那种就是冲击性。它是搭载了一个什么哈，全球首发量产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什么优势？它可以在120米之外非常精准的识别到，比如说像那些低矮的障碍物等等，来给车辆提供更加充裕的避让或者说是制动的一个反应时间。所以哈，这个呢是就是我们的听众在群里面咨询到的关于起镜GT 车型的一个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就如果说你也是感兴趣想要了解这种新能源的车的话，也可以来看，或者呢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节目来保持联系，看看您想要想了解什么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当当爱吃萝卜发了一个信息，我们的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发送特种兵就行了，发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我是特种兵的那个夏令营是有三条线路的，您可以跟孩子商量一下，看看就是他个人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倾向，他喜欢玩哪一个。我们开设最早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陆军的一个线路，所以说我们目前对于我们的陆军线路呢也还是有补贴的，补贴完之后的价格就是不到2000块钱。那么另外呢就是新增加的像有海军和空军的特色，海军我们会带孩子到玩那个叫什么浅海的桨板冲浪，而且还会带孩子们一起乘坐游船登岛去捉螃蟹，就寓教于乐在一起。还有如果是空军特色的话，其实我个人非常期待我们那个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因为每一年我们到暑假都会有很多那个视频发回来嘛，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们受关注度最高的是这个项目。但是还是要结合孩子这个喜好哈，你看看孩子他对哪个感兴趣，然后对应的你来选择报名就可以。都是统一发送关键词哈，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1: 哎呦，好好好。

0: 是我闺女懂我。
1: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跟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我省全省是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在西部山区25到27度，西南部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西部山区14到16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在这样的季节哈，有时候呢就跟大家再分享，其实你看我们郑州今天哈，我觉得整个出门这个体感还是挺舒服的，虽然说看到这个最高温度呢也在30多度靠上，但整体来讲的话呢有点就是凉凉的，而且没有那种就是烈日当头晒的感觉，算是很惬意的一个出行体验。那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哈，因为我们整个您的这个出门的场景，特别是你看今天周五了，在周末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开始计划比如说带孩子玩水之类的哈，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个吧，就是您平时可以穿，然后就是带孩子玩水也非常适合的一个洞洞鞋。有时候一说这个洞洞鞋，我觉得不需要做过多的介绍，一提到卡洛驰的洞洞鞋，它也是一个就是常年卖的一个标品，也是一个爆品。那么大家买这个洞洞鞋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款式和尺码，它不是会存在那个告急的现象吗？今天啊，是我们节目当中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个洞洞鞋，因为确实有一些款，其实各个供应链哈，大家都在抢那些卖的好的那些款式呢，它总是会卖的很快。比如说像那个经典的云朵款，它本身上脚是比较软乎的那种感觉，很贴脚。它的官网价格是499，但如果我们跟您说我们可以奥莱发货，只要199，大家一定会心动的。你包括像今年我们新增的那个儿童款的，官网卖的价格是199，我们同样都是奥莱发货哈，只要139。我觉得最难选的是哪个呢？就是那个能够增高的、能够拉长腿型的那个泡芙款，也是我们后台就大家选的特别。多的，它的官网价格哈很高，要799，但是我们奥莱发货的价格才239。所以为什么这个泡芙款它卖得快，它容易断货，是因为它这个价格折扣给的确实很大。关键是它穿上之后可以立马增高5厘米。就是洞洞鞋哈，它是拖鞋、凉鞋两种穿法，就一双当两双来穿。另外像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那个奥诗黑，以及个性的蓝白红都有哈，就是你在各个场景下你来搭配都没有问题。它那个鲨鱼纹底的那个鞋底儿，它是抓地很牢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说，就是你想出去去玩水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下雨天湿滑路面也好，它都可以平衡调剂，你就是汤水踩沙子它都不会闷脚的。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记好了，不是发洞洞鞋，因为太多朋友发洞洞鞋了，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跟大家分享卡洛驰的洞洞鞋，日常通勤、接娃、遛弯就旅游什么的，他就我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哈，他绝对的是一个就是顶顶的那个百搭适配款，就是把关键词记好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始终跟我们在保持互动的我们的老朋友KT， 就是我是大凉门发来的一个信息。前一段时间呢确实是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也有我们的这个就是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来听一听我们的我爱大凉门给我们发了一个语音的反馈是什么样的。
8: 前段时间参加咱们节目，中奖了，中了一瓶万能通。这个前几天回老家，然后开着我的那辆标致30707年的车，已经跑10来万了，把油加满，然后感觉回去的时候啊，效果不太明显。办完事儿从老家返回的时候，觉得这个。

0: 加油的时候觉得这个车的响应啊很及时，踩油门不像之前那么软塌塌了啊，超车呀这个提速啊都非常快非常及时的。我们家大概有160公里左右啊，在这里非常感谢万能通，感谢飞扬啊，感谢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有这么好的产品。
1: 谢谢我爱大凉门。这个大凉门呢就是我们上周对吧给我们反馈，当时我们还说呢，我们说你要是能给我们发一个语音，因为有时候大家哈在平台上发的一些信息我们念出来可能总是没有就是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您自己的这个声音把它共享出来的，让我们觉得就更可信。所以当时我们跟大凉门有一个约定，说当您方便的时候啊可以来给我们反馈反馈。今天就收到了您的反馈，特别感谢哈，特别感谢。我是大凉门，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那说到这儿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刚看是谁啊，稍等一下我找一下，朱小妞也在发这个阿拉伯数字888，还有这个是草莓，应该草莓的一个头像啊，还有那个阿斌都在发这个888，我们统一跟大家做一个回复。如果说就是朋友们在平时就是您用车的时候，你像如果是已经出现了车辆的油耗在增高或者说动力在下降，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另外呢其实我们说怎么清除积碳哈，咱们得先知道积碳它是怎么产生的。当咱的车烧汽油的时候，包括有一部分机油它都会出现那种就是燃烧不充分的情况，它就会产生黑色的胶状物质在我们整个发动机的燃油系统里。我们经常也会打比方，就像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就是支气管，如果你卡一口痰，你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你体感是非常不舒服的，而且它是不是会影响你参加跑步比赛的成绩，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那它适用的车型呢就是所有烧汽油的，比如说纯电的不是纯电的呀，就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目前柴油车是不适用的哈。3-5万公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来清除积碳，因为积碳这个事情它没有办法就是说你100%的让它不产生，它只是说产生的多和少。那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的车产生的积碳多或者少呢？一个就是平时您的这个驾驶习惯，我们老是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大脚给油大脚刹车。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利用假期，特别是像你有周末这个时间一定要车去跑一跑哈，车买回来你不开你搁在那儿，其实它整个车辆的损耗比我们平时正常去使用还要高。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一定哈要利用这个就是假期的时间去适度的拉一拉高速。假设咱们不能行驶到高速公路上，在市区找合适的路况，就是在等速80公里的时候保持一下，跑个10-20公里，这个效果它也是好的。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用科学的产品加科学的方法把车辆做一次整体的养护。像我们的我爱大凉门哈，非常感谢车子跑回家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跑回来才有。这就是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到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是一个中性配方。为什么选择中性配方？其实你选择中性配方，你在清除积碳的这个时效上会有一些影响。如果说我们往里面加一些强酸性的物质，可能大家今天你加了，你明天你就觉得你的那个积碳改善的特别明显。但是我们都知道哈，酸它是有腐蚀性的，它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我们愿意选择循序渐进的方式，让我们这个积碳清除的就大家没有任何的隐患哈。所以说这点很重要。那如果您觉得车辆也是油耗在增加，然后怠速抖动对吧，包括你说那个车子没有劲儿，车辆已经跑了3万公里以上的朋友，你想让车养护好以养代修降低你的养车成本的话，都可以去清除积碳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这个动动鞋哈，就是发送团购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明的，你看算算日子，下个周五就是那个端午节了对吧，端午节就每年到端午的时候粽子肯定是我们逃不掉的，就是送朋友请朋友来咱们家里边吃饭你都会准备粽子。那像很多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哈，就是觉得哎呀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就是选择，其实粽子你要怎么挑，它一定是严选好食材对吧，手工精包的，用料得是很实在的。普通的粽子可能就是单只100克左右，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升级之后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它的分量首先是非常的扎实的，它一箱哈有8枚粽子，7个口味，大人孩子呢其实都是挺喜欢吃的。而且它有经典的肉粽，那个肉香四溢，还有蛋黄肉粽，这个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包括那个板栗肉粽，就这两个啊是我非常喜欢的，大家可以尝试。还有就是一个卤肉粽和那个金丝小枣。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北方人喜欢吃那种甜粽，南方人喜欢吃肉粽、蛋黄粽之类的，但我是觉得就是朋友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现在各个口味，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吃东西口味也越来越 宽泛，所以您可以来试一下。整体来讲哈，都是属于那种咸粽，是很香甜的，很鲜香入味的甜粽，绝对是可以做到甜而不腻的。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送秒杀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就行。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市场价格是109，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两箱到手才109，礼盒包装很大气，很有品质。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而且我们是给大家下单急速发货的，都是26年的新日期，售完即止，就500单的一个现货的一个库存。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就是在咨询我们那个老山竹的哈，就老树山竹的各位，你也是可以发送秒杀到我们微信平台上。我们那个3A3斤装的就只要59块钱，也是一口鲜哈，都是新到港之后我们打包给大家发的，因为水果讲究一个新鲜吃。对应的关键词统一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5: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6: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小叮当的一个咨询哈，问到了说那个给老婆的车新车买个保险，然后新车还没提，听到我们节目了，想先问一下这个保险应该怎么选哈？感谢您哈，就是首先我不知道您这个跟老婆买的这个新车是个什么车，其实也可以跟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哈。为啥这样问呢？是因为车险的选择它是跟着车走的，就首先您要买这个车险的时候，大家应该如果有经验的话，有经历的话，你都会发现人家会问你咱是什么车呀，对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个保险哈，它首先就如果说咱们是新车的话，那它基本上就参照这个发票价格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是老车了，可能还要判断一下你当时就当下这个车辆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价值来确定。所以我给到您的建议哈，首先咱们都知道你新车，因为你现在还没有买，应该是看了7七8八了，对吧？如果你买新车之后，首先在店里面肯定就把这个交强险给买了，因为这个是国家要求强制要买的，不买咱们不能开车上路，对吧？另外就是除了这个，如果是新车就已经确定是新车，对吧？如果说咱媳妇儿比如说她是新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个人哈，因为都是女生来开，我个人给的建议，交强险之外三者险一定要把这个保额买足，比如说咱们选个300万的，其实这个就是价格它不会很高，不要看这个保额高哈，但它那个费用其实不会很高。另外呢，就是我会建议，尤其是新车新手的情况下，把车损险买掉，因为这个车损险在202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就车险还有一个改革，像以前我们说的这个自然险、盗抢险，包括那个叫什么涉水险。 它已经包含在这个就是车损险里头了，所以说等于说车损险它现在涵盖的险类更多，这个呢也是我比较建议的。你像新车车价高的新手，或者是咱们平时露天停车的，对吧，或者是贷款买这个车的，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去选择车损险，因为它得按照车况和您的这个车辆的使用场景的风险

来决定。再有一个哈，就是我还会建议你可以考虑有一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几十块钱。为什么让你建议呢？就是你像三者险和这个驾乘险，它通常是赔付我们在医保内的费用，你像自费药或者是 ICU 等等的一些可能你需要用到的时候，我们得靠这个就是医保外用药责任险来帮我们分担这个压力。这个哈，就是上述我讲到的这些吧。如果说再讲一个小的那个险种的话，有一个驾乘险，它跟那个座位险是不太一样的哈。如果说是经常，比如说我们是满载，就是家人乘坐车比较多，我们也可以来考虑这个驾乘险，对吧？对应的这个就是关键词，如果说你想咨询我们，因为设置的是有这个人工坐席的，你也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会跟您联系的，好不好？就是个性化的问题啊，因为您这个就是有一些朋友是来了解的，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已经箭在弦上，就确实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对应的关键词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另外就是对于新手哈来买这个车险的，我们还有一个建议给到大家。车险选择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看他给你的报价单上一定是保险单，不是保障单。咱们是被保险人，不是被保障人。这个哈，就是大家可以比较简单的一些方法，你可以区别这个保险公司它是不是正规的。那你说为什么我要强调正规的，是因为后续的这个一系列的服务咱们还得持续打交道呢，对吧？所以有车险的问题相关的想要咨询的，对应的关键词哈，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行者的888我们也看到了哈，感谢您的关注，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我们的产品就可以了。你看小旭也在发，车险马上要到期，怎么联系你们？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再补充一下哈，就是在车辆就车险到期前30天，它都是黄金续保的那个周期。就是比如说今天是几号啊，就是6月12号，假设咱们是6月12号保险要到期，5月12号之后您就可以提前来续保了。一个呢是因为就是各种福利可能我们可以去享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避免哈，就大家很多时候说还有一个月等一等吧，你一等可能到时候一忙就是会错过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后台给大家解答这个问题比较多的，很多朋友自己这个保险脱保了不知道，因为可能确实是忽略了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跟大家一直在说我们有一个邀请哈，就是马上端午节了，对吧？买车找飞扬，就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节目粉丝发出一个什么邀请呢？我们在6月19号的下午，我们主导了一个就是纵享那个风雅集的一个关于端午的游园会。就我们这个游园会呢，我们把它放在了就是东风本田威加的 4S 店里面。就放在 4S 店里面是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考虑到就是在店内哈，就是场地可能我们使用起来更方便一些，因为我们会有很精美的一个布展，而且我们设了很多的这种就是端午的游戏体验区，投壶啊，做那个艾草啊，包括那个套圈啊，端午套圈我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对吧？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最后呢，是因为有很多朋友有这个车辆选择需求的，比如说想买这个东风本田全系哈，不管您看什么 CRV 啊 HRV 啊英诗派啊 S7 啊，就是还有这个想买油车需求的朋友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锁定购车的福利。那我们6月19号呢，我们做的是整个端午节跟大家一起哈来纵享端午的一个活动，所以您可以把对应的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样呢就是可以在端午节当天跟我们一起哈在店里面进行互动，我们也可以在现场帮大家做这个车型的选择分析，车辆的售后养护的一些分析都没有问题。Give me five 的车险我们看到了，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哈。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今天是怎么着了，就是可能真的是要过端午节了哈，朱老大枕头的这个粽子礼盒，我们刚跟大家说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秒杀两个字哈，发秒杀，因为它正常市场价格一箱是109，我们今天是买一送一，两箱到手的价格是109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不用发粽子了，直接发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另外所有哈在回复这个888的，今天可能也是很感谢我爱大联盟哈，这个用车反馈一反馈，然后那个使用反馈过来之后呢，其实很多朋友在关注，8万公里以上是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是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三兄弟的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的，就是你加油之前把它加进去，它可以顺着整个油路直接冲到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就这些容易陈年有黑胶积碳的地方，它可以像那个热刀一样。

0: 就刀切黄油一样，它让它剥落下来，然后你的油门就会变得很轻，怠速也就不抖了。那么第二瓶呢，是我们讲的这个空燃比的动力提升剂，它可以精准的优化混合气体，让那个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保护膜。那第三瓶呢，它是一个就是三元催化剂的一个清洗剂，因为你想想你前面那些碳你清除下来，它还会有一些残留。那么这个第三瓶就是专门针对于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来进行清除的，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哈，您直接发送888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套盒是199，而且我们给大家送的还是我们那个香片的哈，所以说非常的就怎么说呢，这个是咱给咱的老听众设计的一款产品，对应的关键词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了解活动详情了。再回复一下啊，这个秋月也问到了，说今天的限行，今天周五尾号限行是。尾号限行日期啊，尾号限行5和0，我也得猛的恍惚想一下哈。洪涛说车险今天到期，那您抓紧呢，就是你抓紧哈，就是不要，千万不要就是脱保，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抓紧发完之后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哈。有车险不知道怎么选的，想要买车险的，或者是车险在发生这个事故需要去使用车险的时候，在整个服务体验过程当中，您觉得哪让您不满意的，我是指就是你比如说你当时买的是什么保险公司的那个保险，你当时有一个对接人，后来你需要联系他进行咨询，或者说需要他提供服务的时候，他因为离职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吧，你找不到了怎么办，都可以联系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来支招。但是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燕之屋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能省心的咱省心，能省钱的咱一定奔着省钱去哈。任何和车相关的消费，您都可以发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要回复一下我们的在远方的老朋友了哈，说飞扬老师咨询一下，火花塞多少公里需要更换？这个也是一个老问题啊，就朋友们在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会涉及到的。其实火花塞你会发现，首先它有不同的材质的，对吧？有那个什么镍合金的，然后那个铂金的、钴金的。等等，包括辽金的那些哈，因为它其实火花塞你在什么时间更换，它是要看首先你用的是哪一个材质的。比如说你像那个我们说这个镍合金的吧，它的成本比较低，但它寿命也相对更短，可能就两三万公里。如果说选择这个性能相对稳定一些的，有那个铂金的火花塞，它差不多就是四到八万公里。如果说我们需要它这个点火性能高一些的话，那可能生活里面大家更多选择的是这个钴金的火花塞。那如果再往上，钴金的那个是应该是8到10万公里，如果说再往上去选的话，可能就是里程数会更高一些。所以哈，在远方咱先看看咱的这个车的这个火花塞咱现在用的是啥，然后咱准备后续再换个什么。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时候换，对吧？它首先跟材质有关系，另外呢哪些情况你需要可能提前换一换，对吧？它也

0: 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所以我们是说，像这样它没有它这个火花塞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得看什么车，然后什么材质，目前的这个车辆的状况指的是啥哈？比如说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它本身工作的温度比自然吸气要高，所以在这个时候，那我们可能涡轮增压车型更换火花塞的这个时间，就这个周期就要再短一些。这是我们给到您的一个提醒哈，就如果说还是需要我们来解疑答惑的，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在远方，这都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怎么这么多朋友开始刷车险？是刚刚是谁？我找一下哈，刚刚是谁？说今天车险到期了。这一说完，洪涛说今天车险到期，然后紧跟着后边很多人在发车险。当然了，如果说朋友们想要看一看，就是你忘了是吧？你听到我们节目，你忘了你的车险是啥时候到期，也可以来发车险，我们帮您查询一下就行了。静待花开的阿拉伯数字888，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提醒一点，我们的这个套盒，因为它里面都是三瓶的，所以您单次私家车正常的60升以内的油箱，单次咱加一瓶就行哈，你不要三瓶全都加到一箱油里，不需要。就是你单次用一瓶，而且是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呢，先加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再加油。那一次哈，就是您清除积碳的时候，咱把整箱油给它加满。平时不建议加满哈，平时就是200-300，对吧？看您的个人情况，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加油。再跟大家说一下，想要喝我们的水了是吧？秋秋，河南交通广播有一个给我们听众定制的水，叫做尖尖小河，它是天然山泉水。因为秋秋发信息是说那个问我们这个福利哈，如果因为我们整件是24瓶，在郑州四环之内，我们是23.9元送货上门，那省内的其他地区得53.8元，是两件给您包邮哈。对应的关键词呢是发水一个单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如果您是企业主的话，我们也支持企业来合作定制哈，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呢，它是一个天然的山泉水，弱碱性的。不管您是平时自己喝饮用，或者说就是居家待客的时候，其实夏天哈，真的就是咱们及时给朋友们递一瓶这个水也很方便，对吧？省得你泡茶，一个是也折腾，另外是它不是也烫嘛，对不对？对应的关键词发一个单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说到这儿哈，就忍不住再跟大家分享个啥？你看今天是12号，马上是这个端午节。端午小长假在这个节点之前都是我们进行车辆养护很好的一个周期，特别是想要提升动力的朋友都要趁着这个有假期，您把车开出去啊，让车跑一跑，拉一拉高速，也可以帮助我们清除积碳。再有一个就是到假期难免得走亲访友，家庭聚餐，老友小聚，我们刚跟大家不是分享完粽子了吗？其实每到端午节，你看那个后台的大数据，朋友们对什么需求量比较高，一个是粽子，那么另外呢就是都会觉得说咱们的这个桌子上是不是也少不了一瓶好酒呢？今天我们 UP 商城还有一个泸州建藏的 A8 的一个升级版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它也是源自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很优质的一个品质，是属于口粮酒，但是品质很高，因为它本身用的是那个川南的红高粱，搭配了凤凰山的龙泉山泉水，它是活水，而且用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的都是非常优质的原料。那么经过这个老窖池发酵之后呢，很多工序都是一点一点很精心的完成的。开瓶之后，它就会有那种就是扑鼻而来的酒香味儿，层次也是很丰富的。它那个酒体哈，你倒出来会发现它很清澈，整体来讲的话，入口是很绵柔的感觉。特别是就是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喝了以后觉得辣喉咙，这个它属于顺喉咙，但是它不会辣。不管您是想自己解解馋、小酌一下，还是跟朋友们一起聚会哈，都可以来选择。对应的关键词呢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它一瓶扫码价是218，六瓶的话是1308。今天 UP 商城端午节有一个限时福利，六瓶的价格才299，等于说一瓶还不到50块钱。所以这就是为啥我们说它是一个那个口粮酒，但是它同样也是源自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200箱，然后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让您更放心，对吧？对应的关键词哈，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再有一点哈，我们也回复一下，就是关于想要选择我找一下，刚刚是谁发了一个信息，我给晃过去了，可能也是想要选车的吧，因为今天刷车险的朋友还比较多。问到了， 是哪个车啊？我等一下，我往上推一推。博智，对，问到我们那个博智七，博智七这个车来讲的话，我都觉得首先您能把这个车给找出来也不容易哈。博智七它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它更大的，因为它的这个轴距呢是已经超过3米了。它一般情况下来讲，它属于什么？就是在15万这个价位段里面，如果说朋友们来选车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就是您选的这个博智车。那博智呢，它是纯电的。如果说家里面咱们能够装这个充电桩，我们可以算一下哈，就基本上你就是风谷的时候你去充电，1公里1毛钱，对吧？就是你全在外面用那个叫什么商业桩来充的话，1公里可能也就2毛出头。所以说整体哈，大家一般买纯电车，首先肯定算的是这笔经济账，对吧？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整个我们说到这个博智七，它本身也是鸿蒙座舱，体验上更像是一个智能平板，它的语音控制哈，交互起来还是比较灵活的。比如说你要导航到哪儿，或者是调整这个空调的温度，基本上就不需要动手，因为它跟你的这个语音互动响应非常的及时。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它本身有智能泊车辅助，有遥控泊车的功能。可能我考虑到哈，就是如果说您居住的这个小区，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包括现在很多城区它那个车位也窄，为啥？是因为现在车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觉得车子窄，当我们需要展位泊车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这个智能泊车辅助，包括那个遥控泊车，你人可能都不需要在车里面坐着，你通过遥控它就可以来实现。所以说这个哈，可能也是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您问到这个泊智七的一些信息。既然是纯电，咱们还得看它那个续航。泊智七的续航是600公里，如果说日常咱们开个打个折就是450到500吧，应该问题都不大。特别是你如果说咱们家里面有充电桩的哈，那你心里面就更踏实了，不需要为这个就是过度的去焦虑。就算是我们出去玩，你到服务区，对吧？你怎么着不得休息个20-30分钟？它补能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根据您的这个喜好来选择。如果说你追求大空间，追求这个智能座舱的话，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博智七哈。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其实有时候看到大家在节目当中咨询，我真的是觉得很感谢大家，就是很能想到您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老朋友，随时跟您聊一聊选车的那些事儿，对吧？如果想要进我们的节目群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俊俏也发来信息，我准备年底的时候装房，可以享受你们的这个，这叫啥？我们给大家是这个装修补贴哈。这么跟大家说，就是不管您是什么时候去装，如果想要享受我们补贴的话，现在都有机会，就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是有2000块钱的一个加装补贴的。那这个就任何的补贴，它不是那个原则是啥？先到先得，补完即止。所以按您说的这个，如果是想年底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这个交房的原因吗，还是怎样？就如果说您是需要到年底的话，您先把这个就是装修补贴基金领到手里，领完之后就一年里面您什么时候用都是由您说了算的哈。就是你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领这个加装的补贴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哈，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说到了就是品质这件事情，因为不管是买车，对吧？买车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获得品质的服务，不要有那种各种的消费的陷阱的那些坑。这就是为啥我们说能给大家省钱，省钱省不了钱咱用省心。省心省的是啥？省心省的是可能你在任何消费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不清楚不了解而被忽悠的那些情况。那装修房子更是，我们花那么多钱买了一个房子，而且肯定要一住，不说大几十年，小几十年也得有了吧。所以你从刚开始装修的时候，包括从风格怎么确定，到你后来这个就是选材施工，整个这个流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设立了家装记者，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信息，就是比较那些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说工期延长啊，对吧？不用催，工期延长一天赔咱200块钱现金，而且不设上限。还有就是我们一开始君子协定是多少钱享受什么服务，说好的就按这执行就行了，后续不会屡屡打扰您，跟您说哎呀这个吧加个钱，那个吧加个钱，不存在哈。就是我们彻底要告别的就是增项的套路。所以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大家在车辆选择上还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编辑好内容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安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熨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熨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还是要回复一下，刚刚我们不是有朋友在咨询这个迄今的 GT7 吗？动力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车呢是本身有纯电的，也有增程的两个选择。如果是纯电版本的话，大家也注意哈，如果你选择纯电车，有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它跟你说是单电机的，有的时候呢它是三电机的一个版本。那么其中三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呢到800多了，就这个马力还是很大的。那它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充沛的动力，还没有就是那个展露真身的，就是那个增程版哈，可能它更加侧重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还是得解决大家买电车续航无忧的一个顾虑。它的综合续航是可以超过1200公里的。其实大家现在哈，就是如果说您在选择电车，您得关注一下，看一看它这个电池搭载的是哪一个电池。另外，像类似于我们节目里边经常提到的。800伏的高压平台呀，6C 的这种超充啊，它其实哈都是一个是说明它本身补能非常的快，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可以延伸的这个续航里程还会更有突破性。10分钟的话，如果是800伏的高压平台 6C， 它基本上10分钟的补能就可以达到600公里。就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鸿蒙，就是那个乾坤座驾，就它会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能够获得在车辆行驶方面的一些帮助。首先我们不是也要考虑你看买车三大件对吧，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其实对于电车来讲的话，底盘它是共通的呀。底盘它的这个智慧性怎么体现呢？你像就这个奇境您问到的这个车，它本身是华为乾坤赤兔平台，而且它有华为的 XMC， 它这个数字底盘引擎。那什么意思哈？就是比如说它会搭载一个就是双腔的悬挂，还有这个连续的阻尼，它整个在车辆的乘坐舒适度上会给您比较直观的一个感受，对吧？虽然说现在双腔的其实不算少见哈，但是它的这个调教水平到底能够做到什么不太一样。就比如说我们去选择沙发，你去感受了一下，你觉得哎都挺软的，但是你总能选到在都挺软的沙发里面那个和你的身材就是你的这个腰部的支撑更贴合的那款车那个沙发，对吧？所以说哈，同样它都叫双腔悬挂，但在你实际体验的过程当中，它一定还都是会有一些区别的。而且我们说悬挂的调教那个它怎么来体现，它需要对更多的这个实际路况做实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堆积在后台，然后才能够在我们通行不同路段的时候整个电脑运算出来，我们当通行这样的一个颠簸路段的时候，我的悬架怎么调会比较合适。因为比如说那样空气悬架以及才附有一个主动的阻尼减震器，它都是一种智能底盘的一个加持。所谓的智能底盘的加持，其实就是积累了各种路况下的大数据之后，当我们通行到某处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信息数据的匹配，让我们觉得哎，平稳的度过了这个坑洼路段。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哈。那朋友们在选择车型的时候，现在哈买车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我们可能因为对于这个油车就很熟，那么我们可能到店里面更多的是跟销售顾问之间来回杀价。那么新能源车呢，目前它是全国统一一口价的一个定位的一个方式。那我们新能源车它又比较新，所以真正的哈，我们到店里面应该跟这个产品经理也好，或者销售顾问也好，我们应该更多聊到的是它的一些车的配置的亮点。首先哈，我们得清楚咱自己的需求之后再跟别人聊，这样呢能够更加精准的帮我们判断，就这个车它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对吧？ 如果说您在车辆的选择过程当中有任何拿不准的信息疑问，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哈，我刚看到谁在发大牌提醒我了，我找一下我们。

天的那个大牌对应到的还是我们的那个迪奥口红的五件套。因为平时哈，就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做这个五件套，女生在选择口红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据你当天出席的不同的场合，你的着装，包括这个天气，你的心情，我们都需要不同的色号来搭配。如果是选择某一支口红用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很少有人，除非你特别爱的那一支哈，很少有人会把它就是用到底的。那么这一次我们做的这个迪奥口红的五件套，每一支是 1.5 克的黄金容量，就是你用完的话你也不用很心疼，因为你揣口袋里面咱们就能走。这次的这个五件套全部都是断货王，您听一下色号哈，999太熟了吧，它是很经典的色号。那720是豆沙红棕，很温柔很显气色。777是烈焰赤橘，它是元气减龄的。那如果是772的干枯玫瑰的话，就是它是属于低调但是不张扬，它比较适合日常通勤，冷但是很高级。还有一个呢就是840的枫叶砖红哈，它这个呢就是涂上之后呢特别有氛围感，你搭个牛仔裤啊什么的都行，它不挑人。对的关键词发送那个大牌两个字。为啥？因为它平时专柜一套的价格是92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爆款商城只要199。如果您是会员的话，或者如果您能成为我们的会员，都可以再减5块钱，只要194。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我们要特别说到的就是它是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有7天无理由，而且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对应的关键词哈，您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分享好的这个信息。另外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叫啥，旺仔小王也问到了，说15万左右的油混的 SUV 能不能推荐一下？因为那个时间剩的不多了啊，我大概跟您说几款。你像那个吉利的星越 L 对吧？比亚迪的那个宋系列里面的 Plus 也好 ，DM-i 也好，这个您都可以去看。更多的就是选择车型，一定要是看您需要什么，根据您的需求，我们来帮您更有针对性的推荐，包括锋兰达、卡罗拉。对吧，或者说这个什么荣放的双擎其实挺多的，以及我们说的哈这个 CRV 的这种混动，包括我们在6月19号，对，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那个端午游园会，旺财小王给你发出一个邀请哈，你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节目之外哈我可以继续回答您的这个问题，因为时间有点来不及了。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假装课堂。

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

0: 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湖北高速卢氏段97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的情况呢，是湖北高速玉皇山站、朱阳关站往北山西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湖北高速主线由南向北山西方向的车辆在玉皇山站分流下站。兰南高速卫士段54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倒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的缘故呢，徐广高速1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到8月7号可以恢复。绕行路线呢，可以参考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因为地磅的故障呢，郑绍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6月13号，明天呢23点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到经常跑高速啊，那对于货车的车主朋友们来说，无法避免在高速上通行的时候要有车险来给咱们做保障。但是最近呢，我们有一些货车的车主司机朋友啊，给我们投诉说遇到了不法机构的迷惑性套路，让他上当受骗了。最初找他谈的时候是说啊，价格比较低，审核比较松，理赔也比较快，就让他觉得很有诱惑性啊，然后就交了钱买了车险，结果没有想到收到车险之后，发现收款之后给到的单子写的是统筹单，并不是车险，刻意混淆的概念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退保难，理赔难，真正出险了之后发现客服失联了，拒绝赔付。这个呢，是让货车车主司机朋友啊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也打来电话希望我们可以帮助维权解决一下。那么我们一边帮助维权，一边也提醒即将购买车险的朋友，无论是我们的货车车主司机朋友，还是咱们平常开轿车的司机朋友啊，一定要买车险的时候通过正规的官方渠道。那当诱惑性特别多的时候，咱们别本着说去什么占点便宜啊，不要有这个思想哈，不占便宜就不会吃亏。还有呢，就是咱们一定要知道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河南交通广播作为您身边值得信赖的老朋友了，在这方面深耕交通领域这么多年啊，那一定是可以给大家理得清楚明白的。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首先啊，咱们是真人坐席，您说的话啊，我们的坐席都能听得明白，不是遇到了一个机器人啊，或者说语音操控啊，提醒啊，让您按一按二啊，一直找不到人工啊，真遇到个事儿啊，您这边急需解决，那边一直没有人接通电话，这才是最让人发愁的。咱们买保险图的是什么？图的不就是手忙脚乱的那一刻，能够有人说，哎，您放心，这个事儿按部就班，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该怎么办？然后接下来您等着把钱交到您手上啊，对方的这个理赔我们也快速处理，不就是为了这一刻能够经济不受那么大的损失，我们的人能够心安吗？可是呢，很多保险啊并不能够给予您如此的妥帖兜底。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让咱们的专业客服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想和您聊的是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您有没有即将装修的打算，或者说过往的装修经历带给你了什么样的故事啊？都可以分享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我也想把与家有关的一切美好情景传递给你，希望你在未来的家庭装修啊、改造啊，能让这些和生活本身相关的美好能够融入进去，能够扫清咱们装修过程当中会遇到的障碍。比如说套路比较多的报价，这个套路报价呢往往是低价诱人上钩，然后签了合同之后呢又通过增项来增加费用提高利润，到时候呢让我们骑虎难下，只能被动的去支付，否则这个烂摊子啊也没有人去接手，有的还会碰到分包啊，找个马路游击队啊，过程当中人携款找不到了，那接下来有很多烂尾工程无法收尾，让咱们原本对家的那些憧憬啊全部变成了泡影，我们辛辛苦苦打拼赚来的那些钱就这么不翼而飞了。这些套路都不希望您遇到，那更希望您在接下来的装修当中遇到的材料环保、工艺精湛、细节完美，希望咱们未来居住进去是安心顺手舒畅的。非常感谢华普装饰联合交通广播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给予我们提供的很多专业支撑，我们也有专业的质量监督记者在未来您的家庭装修过程当中为您保驾护航。怎么联络我们呢？请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记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同步呢还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两秒不到能让咱们收获满满，这也是广播电台的专属福利啊，不要错过，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昨天有听众在节目里聊到一个话题啊，说那些当初花了不少心思不少预算这些设计啊，往往住进去之后呢一年用不了几回，觉得有点鸡肋，甚至有时候觉得蛮碍事的。那这个话题一说出来，好多朋友都是深有感触哈。装修呢其实它是有很多时代烙印的，比如说曾经那个大板台，曾经那个什么吊顶都是用那种木头做的吊顶是吧，你现在去买二手房，90年代的二手房，你会看到那些装修当年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的，什么墙裙儿啊，还有那种木纹色的护墙板，那这几年流行下来的有什么格栅之类的哈，就是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时代的装修标签，可这些东西真的住进去之后就实用吗？来聊一聊，那到底什么样的设计容易中招，容易变成鸡肋不实用又让人花不少钱，咱们又该怎么去避免或者说补救？今天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也来跟大家聊一聊相关的内容，总结了几点给大家提醒到位，您也可以说一说您家有哪些设计特别顺手特别舒适从不后悔，多亏有了它，当然也会有一些遗憾，还有哪些鸡肋让你特别

0: 后悔的，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聊聊看。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哎，你好夏欣。好啊，我们的导播再进行一下联络哈。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家我觉得设计特别合适的一点吧。首先啊，有些人呢会把飘窗当成一个晚上脱掉衣服扔到飘窗上的一个放衣服放次净衣区的空间，有些人呢又会觉得哎这个空间啊可以很好的利用一下，有些人呢把这个飘窗呢作为一个抽屉啊，有些作为一个书桌。那像这个地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做了很多的分享哈，就是飘窗怎么改造让它不再成为鸡肋，很多朋友也都发来图片啊给我们来展示，有些人呢也从这些图片当中获得了不少灵感。那我们接下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啊，看看他跟我们聊一聊关于那些碍事儿的鸡肋设计该怎么避免怎么补救。你好夏欣。
1: 哎，你好，雨薇。做完这个调查呢，说真的，有一些还真的挺让我大跌眼镜的。那其中有两个也是我都踩了坑了，那大家也可以来听一听，看看有没有道理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下沉式的玄关算是一个舶来品了，跟国家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那人家的下沉呢，基本上是下沉个20公分左右。主要是为了室内比较干净，那到了我们国家呢就改良成了下沉几厘米，甚至有一些呢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坎儿，风也没有挡住，反倒容易绊住人。而且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商品房呢也根本就不支持这样的层高的加深，比如说层高本来就挺紧张的，然后你再这么垫高，绝大部分人都不会住得更舒服。还有一些呢说是我垫高了之后我就不会吵到楼下了，但是如果是仅仅为了隔音，那我们完全是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的。所以呢下沉式的玄关基本上就是属于第一个踩坑的点了。第二个呢就是很多家庭都安装的轨道插座，其实这个我就是踩坑之一啊。不是说这个轨道插座不好，也不是因为它不好看，它确实颜值挺高的，但是它真正适用的地方特别少。很多人装它就是觉得灵活嘛，然后一排可以拉来拉去，觉得很高级，觉得以后我的这个电器想插哪儿就插哪儿。但是真的装以后就发现，其实好像永远会在台面上形成一整排轨道。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就本身它有一条，你看着就挺明显的，再加上插头本身它有一定的厚度嘛，所以这两个厚度叠在一起呢，就会觉得特别的厚，也特别的占空间。然后你再插上很多的插座，如果说是一堆线埋在一起的时候，你最后的结果就是让你的台面看起来非常的乱。我之前也是想象很美好，但是现在用起来之后好像发现确实是有一点互相打架的感觉。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简洁，其实很多时候不如一些传统的插座，因为它可以分开来，甚至不如把插座可以藏在台面以下，现在也有这种很好的装修方式，就是在台面上面开一个孔，这样的话既干净又不把视觉中心全部都堆在我们的台面轨道上，这是第二个踩坑的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是同样感觉的。那第三个呢就是灶台龙头啊，也是我们家踩坑之一了，但是我觉得用起来还是蛮好的，这个就因人而异，可以大家听一听自己做一下参考。灶台龙头其实它最大的问题不是好不好看，而是它总是有一段水是停留在里面的旧水，因为它这个龙头它需要有一个转折，它拉过来之后它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它里面是存水的。那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水你直接接到锅里，那大家心里面会不会觉得特别的别扭，或者觉得好像挺不干净的？那如果你每次都先放掉前面的那一段水的话，你再去真正的接后面你想用的水，是不是觉得这个龙头好像就有点积累有点摆设的感觉了，就会觉得更麻烦，对吗？所以这个设计最尴尬的地方就是在这儿，你不用吧你就觉得很可惜，用吧又觉得好像有点担心那一段存水啊会不会不干净，因为它毕竟是直接接到锅里去的。说白了它解决的是一个看起来很顺手的画面，但是不一定它能解决所有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做饭啊等等遇到的一些问题。那第四个就是刚才雨薇提到的梳妆台下面太厚的抽屉这个事儿了。其实我也见到过很多的用户做完之后好像用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好用的。那用过的客户最大的反馈就是稍微高一点的女生，就是腿长一点的女生，她就会直接顶到桌子下面，坐久了其实挺不舒服的。所以我们一般啊像做全屋定制的时候会在床边直接做出一个梳妆台这样的设计，如果非要做抽屉的话建议大家做特别薄的抽屉，尽量控制在10公分以内，再厚基本就不建议了，而且看起来会觉得特别的笨重也不好看。因为梳妆台呢它本身不是一个收纳空间，它首先得是一个让你坐起来很舒服的，其次呢又有点好看的这种感觉啊。如果说做太

0: 后那就很不值了。第五个就是长条的隐形地漏了，这个是在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很多次的，主要就是大家打扫的时候会出现特别多的麻烦，主要是为了好看嘛，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觉得长条的地漏看起来特别的极简，但是坦白来讲，这个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把排水面积跟排水更快混为一谈了，很多人会觉得我这个长形的地漏我排水会不会更快，但实际上不是，因为核心还是在于我们的管道系统本身它就有那么大，而且呢你变成长条了之后它就会特别的难打理，好像你就把家里面本身一个孔你现在给它搞得非常大，它是一个线形的孔，所以所有的头发呀污垢呀皂垢啊都在里面，大家想一想啊，就是打扫卫生的人反正觉得挺可怕的。真正好的设计它不是说把空间讲得更高级，而是让大家我们每天用的时候做的时候更顺手，房子是拿来住的，不是拿来给概念撑场面的，所以我们这些用过的没有用过的，或者是大家之前有考虑过想要去动手做的，我觉得可以听听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希望我们这些使用过人的经验会帮助到正在准备装修的你们。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1: 感谢夏欣给到我们的这些经验分享。大家想想看啊，生活当中我们刷到一些视频的时候，或者说看到一些图片的时候，听讲解都觉得特别有道理，咱就拿这个落尘区啊，玄关的落尘区来讲，我第一次看到有落尘区这个概念的时候也觉得很兴奋很心动，说哎，人家是这么讲的，说您看啊，外边鞋底带着灰啊，虽然有这个门垫啊什么的，但是都是有限的，我们一进门的时候在落尘区哈，把这个鞋呀啊包包啊什么的都给它该挂挂起来，该换换掉，这样只有落尘区是脏的，哎，一上台阶呢步入客厅啊卧室啊就都变得很干净了，我就觉得落尘区这个概念好有道理啊。哎，当时呢你就顺着别人的牵引去走，你就觉得人家怎么分析你就觉得是对的，可是真正你从事情的反面来想想看，首先啊，这个打扫卫生的扫地机器人它不会爬台阶，是不是？这个台阶呢就有点问题。再有就是家里如果有老人有小孩的话，这难免会摔跤啊。那谁都有老的那一天，谁都可能也会有小孩来的那一天，是不是？它反倒没有平坦的路面，我们打扫起来卫生更方便。那它又能落多少尘呢？那这样一想，再加上我们为了设计这个落尘区要付出的那些代价，比如说啊，贴瓷砖也好，再增加一下这个台阶的厚度也好，它付出的成本往往比我们带来的那些用处要大得多。有时候啊，你想想看，我多做这个设计付出的那些造价和我日常生活当中真正带来的价值它不成对等的时候，你就没必要做啊。 10C 家装课堂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哪些设计是给你带来便利的，哪些设计当初觉得很有道理，真正生活起来使用起来觉得完全属于鸡肋，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好。当然很多设计是因人而异，有些人生活习惯不同，我们的要求不同啊。那这个设计放在你家可能是鸡肋，放在别人家觉得蛮有用的，这些也都是跟生活习惯不同因人而异的，也有啊。10C家装课堂希望和你和更多的朋友在家庭装修这一块啊，我们能够沟通的更多，让即将装修的朋友不踩坑，也可以分享更多我们对生活的那些热爱，分享我们的家庭装修智慧，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当然即将装修的朋友想要联络到我们的记者，就请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那即将装修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7: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7: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8: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7: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8: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7: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8: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8: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0: 关注一下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5到27度，西南部南部是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14到16度，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是20到22度的。明天呢，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来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转晴天的，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来看一下大家咨询的内容都有哪些，说这个天儿啊就得动动鞋，河南交通广播卡洛驰的动动鞋还有吗？确实哈，雨水也好啊，夏天脚总是出汗也好啊，这个动动鞋啊真的是谁穿谁爱。我今天早上啊在车库还见到一个特别时尚的女同事，虽然我不认识她，但是一看她的那个装扮啊，我就特别喜欢。她穿了一个动动鞋，又穿了一个蕾丝边的袜子，动动鞋上呢又装扮了几个很可爱的小珠珠，然后呢这个饰品还背了一个那个小包包，哇，好可爱的一个女生装扮啊。就是没想到动动鞋的这个穿着场景这么多，原本我以为它只是踩水方便啊，没想到它搭配一个蕾丝裙子也那么好看，确实非常的百搭啊，男女都能穿。那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我们一起下单比较实惠的啊，比较优惠力度比较大的卡洛驰动动鞋。市面上动动鞋之所以仿版那么多，您就想啊，从动动鞋上市开始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热销，那有仿版也是因为它好穿卖得好才有仿版，对吧？那既然卡洛驰的

0: 格是奥莱仓直接发货的这么便宜，咱就没必要去买的那些仿版了，对吧？那毕竟仿版用的材质是不一样的，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是软塌塌没有支撑的。我们正规的卡洛驰的正品洞洞鞋用的都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是有韧性的，抬起来呢又有回弹，穿上它走路又软又实，还很稳当。咱们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奥莱仓给到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您发团购两个字来看看。日常通勤首选的是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非常贴合，官网售价499块钱，今天呢奥莱仓直接团购发货是3.9折，只要199块钱就可以了啊。那想要增高啊拉长腿型的，还可以选泡芙款，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奥莱仓发货是3.7折，只要239块钱。咱们就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可以下单。那今年新增的还有热卖的儿童款，给孩子们买，官网199，今天奥莱发货是139。咱们遛弯啊、旅游啊、接娃呀、通勤啊，一双搞定很多个场景啊！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今天最后一天了啊，这个价格是最后一天，您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看一看。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得提醒您了，下周五就是端午节了。那端午节离不开粽子，是吧？那最近各大商超粽子很多，那有时候送礼啊，就担心，哎，这个粽子我也不能打开看一看，个头太小，好像也拿不出手，是吧？品牌不好，好像送人也不行，品质不在线。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又好吃、品质又拿得出手的是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一听枕头粽子，您眼前就有一个形象了吧，就知道这个粽子的个头有多大了。那不少朋友啊，公司都开始下单团购这个端午粽子了。今天您也可以发秒杀两个字来直接给公司发福利啊什么的，团购拿一些哈。粽子严选的都是好食材，首先是手工精包，用料非常的扎实。普通粽子单只大概是100克的样子，那这款升级款足足做到了130克到170克不等，分量非常的扎实，一箱有8个啊，7种口味，大人小孩都爱吃，有咸的有甜的，您听听这个口味都让人流口水。酱香肉粽，哎，肉香四溢，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这是咸口的哈。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喜欢吃咸口的？那还有一些甜口的，咱们北方比较喜欢吃甜口的哈，金丝小枣粽啊、经典红豆粽啊等等啊。粽子有咸有甜，咸粽是鲜香入味，甜粽呢是甜而不腻的，大家全家的口味不同，但都可以满足，还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方便咱们去储存携带。关键是这款粽子包装也很用心哈，外观大气的，颜值又高，送亲友呢拿得出手。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那么用料这么扎实啊，个头这么大的粽子贵吧，原本一箱是109块，那今天 UP 商城也是和朱老大品牌方直接合作哈，那端午节争取到的专属福利给到各位，买一箱送一箱，咱是两箱哈，两箱只要109块钱，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所以咱完全可以买两箱回来先试试看。

0: 啊，自己吃一箱不错了，再把另外一箱送人都是没问题的。那我经常送人之前，我都要先看看品质怎么样，拿得出手拿不出手哈。你毕竟这个人设口碑在外啊，都觉得雨薇挑选是严选哈，就觉得雨薇送的东西一定品质很好，所以我都是自己先过过口过过手的。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下单，两箱只要109块。当然目前我们只锁定了500箱哈，现货给到各位，下单就可以急速发货的。全部都是26年最新鲜的日期哈，售完没有。不管是企业团购也好，走亲访友也好，自己吃送朋友都划算啊。咱们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还有朋友问咱们的那个山竹还有货没啊，我们最近呢从泰国进口了一批老树山竹，3A级大小的3斤装是59块钱，还有认养一头牛生牛乳冰淇淋21只装的到手是99块钱，夏天限定的美味啊，大家就发送秒杀两个字一步直达 UP 商城去看一看，吃穿用全都有，包括防蚊的呀什么的，这些就是防晒的咱都有啊，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今天呢跟您聊的是装修当中那些鸡肋的存在，鸡肋的设计。1041家装课堂也希望啊，把这些鸡肋的装修设计提前跟您说一说，您看看自己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打算，咱们就提前了解一下，避避坑吧，别钱花了实际上啊没多大用处。那微信平台上啊，这会儿也有不少朋友啊在向我们反馈。佳宁这位朋友就说啊，我觉得嵌入式垃圾桶特别特别的鸡肋，异味难散，容易生蟑螂，清理还不方便，夏天呢真的是一个异味炸弹，并且更换个垃圾袋啊太不方便了。以前呢在视频上看着别人的嵌入式垃圾桶，什么台面干净，直接抹布一擦就掉垃圾桶里了，感觉特别的整洁，像样板间一样，没想到自己家装完啊简直就是踩坑到家了，太难受了，就现在想堵也堵不住，就你们就不要再装了，谢谢你的提醒啊。来继续看下去，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鸡肋的踩坑点哈。来，您也可以说一说您家遇到了哪些装修设计的鸡肋啊。美达啊，这位朋友他说的是半墙洗手池，是这几年的流行，但我觉得很鸡肋。

干湿分离，那原本把整好的一堵墙给弄成了半墙，为了采光好一点，结果呢水花四溅，地面湿滑难打理，并且呢家人都觉得这个乱糟糟的，说其他人来家里呢也很少在这儿去洗漱啊，说这个功能啊真的是伪需求，一点用处都没有，还会显得特别的凌乱。你想想看，是这个道理。其实这个半墙洗手池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明明可以挡住那些生活当中的烟火气，这偏偏非得给它砸半道墙，给它暴露出来。明明这堵墙呢还可以挡住点什么，这彻底什么也挡不住了。你说你洗脸的什么毛巾呀，这个洗手台上摆的那些什么漱口杯啊等等等等，谁能做到天天家里像酒店一样啊，也没有酒店的保洁给咱打扫卫生啊，是不是？那还是说很多东西能够藏起来的它才好打扫才能够整洁，不是？可是偏偏这个设计呢就是半墙的洗手池。再看看还有哪些积累啊。这个朋友他说，极窄的超薄鞋柜在我们家就是一个积累的存在，小于25厘米深。当初呢觉得这个地方装不下厚的鞋柜，就做了一个超薄的鞋柜，也觉得哎，这个设计很好啊，能够满足在空间不够的情况之下存鞋子。可是现在呢发现多数鞋子尤其是男鞋啊靴子啊根本没有办法放进去，还是放一地，那容量远低于预期，不如标准深35到40厘米短款的鞋柜。还有就是买的鞋柜啊，那个层板不能活动的话也特别鸡肋，放平跟鞋吧能这个空出来大半个，放高跟鞋吧深筒靴吧又放不进去，所以还是定做的这种可活动层板会比较方便一点。来看一看啊，还有朋友说到这个百叶窗帘的。百叶窗帘呢也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啊，我们看到一些视频啊就觉得它直接挡住呢是可以这个阻碍强光的。然后呢微微打开一点呢，哎，光线斑驳的进来感觉很有意境。可是您想过打扫卫生的问题吗？这位朋友就说啊，百叶窗帘叶片积油积灰非常难清洁，遮光隐私效果差，于布帘纱帘组合其实挺好的，维修成本还非常高，用它也是个鸡肋啊。还有这朋友说到台上盆的，说浴室也好厨房也好，这个台上盆啊，台盆的边缘始终都有水渍，还容易藏污纳垢，每缝也容易发黑，水渍飞溅，台下盆或者是一体盆打扫起来才更方便，用完美丽的台上盆之后才觉得它除了美丽，买的那一刻美丽，在我们家从来没有美丽过。哎，您看还有这位朋友提到的卫生间壁龛，他说当初啊花了高额的手工费，让师傅专门做了个卫生间的壁龛，但是没有做防水导流。现在呢，特别容易不好打理，边缘呢容易积皂垢，渗水还发霉了，不如成品的收纳，成品的置物架更好用，排水更方便啊。当初为什么几十块钱能搞定的事儿，偏偏让我花了几百做了这个设计呢？您看看啊，这些朋友的分享对我们即将装修的朋友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看到它美丽的那一刻往往是在别人的引导之下，别人在引导你去做的时候呢，说的都是它的好处，不会把它的弊端告诉你。我们看到别人刚装修完的家的那些视频的时候呢，也都是没有经过日子的这些锤炼的。那真正放到自己家里，这些高额花费之后的设计真的实用吗？您倒是可以想想它那些不实用的地方哈，有些拍照好看，实操是鸡肋。那核心的避坑原则就是优先让它服务于我们的生活，生活动线啊，清洁便利啊，是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的，而不是作为家的视觉符号。装修前咱们问问自己，每天会用它几次，用到3次以上了吗？能10秒钟清理干净吗？如果这两个回答都能慎重地去想到它的结果，我们再去装修它。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有什么装修当中的疑难杂症，或者说即将装修想要优惠啊，想要遇到好的设计师啊，想要装修不踩坑啊，都可以联系我们，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者全程服务到家，关键是啊监督质量这

0: 一点，很有保障哈，还能保障咱们财产安全。别说钱交了一部分，后边找不着人了。这个啊，我身边都已经有两三个朋友在这十年之内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了。大家发送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有一步操作实打实的优惠啊，就是您发省钱两个字过来的同步啊，会收到一个官方链接，记得点开链接，填写一下房屋的面积啊，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什么时候装，什么时候都可以省掉这部分钱的。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咱们来看一看啊，微信平台上大家还有什么需要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各位帮助的。哎，有朋友说这个口红，总感觉老婆缺一款口红的颜色，可是我一直买一直买，好像一直买不到她的心趴上，怎么办？那说到热门口红啊，迪奥是很多女生喜欢的品牌之一，买迪奥的一定品牌不会出错。那颜色怎么选呢？我今天啊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好东西，就是有5种颜色集合在一个套盒里，用一支口红的钱买走5种口红的色号。您先看看这5种色号啊，传奇红唇999色号，老婆有没有？这个一般都会有哈，当然也需要补货的。还有这个豆沙红棕啊，是非常温柔显气色的，如果咱们爱人是温柔这一款，或者说想尝试温柔这一款的，咱们都可以用这个豆沙红棕，即便是裸妆都可以用它哈。还有这个烈焰赤橘，这个非常减龄啊，夏天真的是让你觉得像咬了一口蜜橘一样啊，爆汁的蜜橘一样，拍照特别上镜，还非常的减龄，让白皮肤啊显得特别有少女感。还有这个干枯玫瑰的，这个简直就是气质王炸，如果您是优雅气质款的话，它低饱和不张扬，并且通勤是清冷又高级的干枯玫瑰色772色号啊。还有一个是枫叶砖红，涂上去呢很有氛围感，你搭配 T 恤牛仔都非常好看啊，百搭不挑人。所以丝绒哑光质地，上嘴丝滑，很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不拔干又高级，持妆6个小时不斑驳的。那大家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口红送人，或者说家里总缺这么一款口红色号，又不知道自己适合哪种色号，都可以下单，发大牌两个字，5支只要199块钱。当然啊，这5支是小克装的，每一支1.5克黄金容量。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小支的口红，装包包里不占地方，还可以拥有这么多颜色。你就算同时把这5支口红都带到化妆包里，它也不占地儿，是吧？那还可以让自己尝试这么多的颜色，和不同的妆造啊、不同的服装啊去搭配，和心情去搭配都是可以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扰，就是您去化妆品店那些专柜去试色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他们灯光的问题呀，还是这个营销的策略呀，你总是在那儿能选到一个当时觉得蛮合心意的口红色号，可是到家之后脱离开那个灯光，哎，这个颜色就又不一样了，和自己当初的那个预期不同，总是在那儿合适，到家就不合适，我总是碰到这个问题。那大家如果有同样的困扰，其实就可以花1支口红的钱，把这5种颜色都带回家试试看哈。那如果说以前喜欢的呢，可以继续补仓，如果不知道哪个合适的呢，咱199块钱5支就全拥有了。您可能199还买不了1支迪奥的口红，这一次啊199块钱5支迪奥的口红色号都能拥有了，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端午三天小长假即将到来，走亲访友也少不了啊。刚才跟大家说了朱老大的枕头粽，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那有了粽子，咱也不能只提一盒粽子啊，特别是去看老丈人啊什么，你这些就是不能，这个酒总是得带点吧。那说到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泸州建藏 A8 的

升级版，您发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啊。端午特价库存品牌方给到我们200箱啊，卖完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这个价格呢很给力，一瓶一码防伪可查，酒呢咱就害怕买到假酒哈，所以这个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让大家买的放心，喝的也舒心哈，千万不能买到假酒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不管是自己小酌解馋还是朋友聚会，打开一瓶酒香散开，热闹的氛围立刻就到位了。喝酒就喝点好酒啊，这个扫码价一瓶显示是218块钱的，六瓶就是1308，谁扫都是这个价。可是今天让你购买的价格是什么呢？整箱六瓶秒杀价只要299块钱哈，原本六瓶1308，今天秒杀价六瓶只要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再赠送3个精美的礼袋，您提着送人也方便。咱们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UP 商城推荐啊，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的浓香型白酒，都是源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优级品质，真正的口粮酒啊，这个价格也是口粮酒的价格，给到各位选用的都是川南糯红高粱啊，搭配着凤凰山的龙泉山泉活水，采用的传统酿造工艺，精选优质原料，经过老窖池发酵啊等等多道工序精心酿造而成，开瓶都是扑鼻的香味啊，层次也非常的丰富，酒体清澈，酒花绵密，入口绵甜柔和，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大家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下单试试看。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今天我们说到装修设计当中的那些鸡肋设计，后悔率特别高的，当初无论怎么被忽悠着花大价钱做的这些设计啊，现在后悔不已。那有一个可能比较有争议，很多人都说洞洞板很好用，但是我们这位朋友啊，他发来信息告诉我说洞洞板一点儿都不好用。你家正在用洞洞板吗？也来说一说哈，彬彬。他说啊，这个玄关墙面我装了一块洞洞板，积灰非常快，清洁非常麻烦，一个洞一个洞的擦，日常收纳呢看上去是杂乱又显脏，远不如封闭式的玄关柜实用的多。您觉得呢？您觉得这个玄关也好，其他这个墙面上用的洞洞板觉得方便吗？那洞洞板现在还是一个很主推的设计哈，很多人都会觉得装个洞洞板挂个什么帽子啊，随时可以随便挂，很方便很好用。但是这位朋友彬彬说到的积灰快，清洁费力，看上去收纳很杂乱，不如封闭式的玄关柜实用，您认同吗？可以来交流一下。这位朋友也说到无主灯，他说无主灯前几年主推，现在我觉得很鸡肋。他说如果没主灯，无主灯的话，没有补光的话，沙发区、餐桌等等都是灯下黑，老人小孩起夜很磕碰，氛围不等于实用啊。当初为了氛围，专门压低了层高，做了整个吊顶，为了这个无主灯，现在觉得完全没必要啊，完全没必要。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我看到有人推金属衣柜的，我虽然没有用，但我个人觉得也会是比较鸡肋。开放式的薄柜，金属衣柜承重比较差，容易变形倒塌塌陷，没有防潮性啊，不如定制柜防潮板组合的使用。我觉得我虽然没用，我依然觉得它是个鸡肋，我不会买它的。你会买吗？104.1 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是装修当中花大钱价钱的那些鸡肋设计，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它并不顺手，并不好用，并不好打理卫生。所以跟大家说啊，在装修设计当中，实用顺手是第一位的，有时候为颜值买单，有时候被别人的营销概念买单，那自己好不好用啊，还是得两面性的去想想。就像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说到的落尘区啊，听着落尘区很有道理，把灰尘都放在门口啊，不带在屋里，可是呢就会遇到抬高的这个台容易磕绊啊，容易不方便打扫卫生，实际上呢也并没有落下去多少尘，可是啊当初装修的时候价钱倒是挺贵的。所以咱们即将装修即将做的

0: 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0: 114转华普中式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说到这个出行自在啊，路况好，我们能自在一路上畅通啊，没有拥堵的塞心。还有呢，就是这个车况得好，对吧？开着非常的顺手。那想要开车顺手，油门轻轻一踩跑了，哎，这空调一开凉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方向盘动着呀，干什么都非常的轻盈，非常的丝滑，像新车一样啊，所以咱们的心情就好。可是呢，车子开久了，难免会出现一些怠速抖动啊，对吧？油耗升高啊，空调不良啊，这些问题。可是您觉得他就是年龄大了才会有这些问题吗？当然是保养没到位。那怎么保养才叫到位啊？用对产品。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真正懂车的老司机啊，早都已经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这是什么呢？万能通是河南交通广播自营产品啊，自主品牌，所以我们对产品的售后啊、效果呀都要负责任，品质有保障啊。听名字三兄弟，它就是三瓶三件事儿，三步走，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呢，强力除碳剂啊，清除积碳，让燃烧更充分，自然就更省油了，所以能降低油耗。第二瓶呢，这个动力提升剂精准优化了混合气的比例，在活塞环呢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的保护膜。您之前踩油不走啊，超车喘气啊，这个问题就都解决了啊。这个动力啊是随叫随到的，油耗表也肉眼可见的往下掉，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是咱们的三元催化清洁剂了，就是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积碳的，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孔隙洗的是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也不臭了，所以故障灯自然就灭了呀。这也确实有朋友给我们发来说，这个以前不知道怎么回事故障灯就亮了，但是也没顾得上去管它，加了万能通之后啊，故障灯就灭了，让他觉得很神奇。所以您的车如果出现了油耗莫名增高、怠速抖动，像坐了按摩椅一样，又没按对地方啊，加速软绵绵的，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现晃一下，那咱们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就好了，直接下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啊，说刚才说到的那个泸州老窖的酒怎么下单，您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大地有听到吗？啊，发秒杀两个字，一步直达 UP 商城，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酒啊，走亲访友都可以用。那特别是朱老大的粽子配酒，直接走亲访友过端午节就全都有了。有人过节得走动一下，有人趁着过节赶快把装修的事儿定一定。咱们端午节啊，也会给大家举办家装节，您到线下去看一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咱们主推的是品质家装节，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每个月其实我们都会有1到2场线下的活动，那当然端午节到来，我们会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哈。大家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有朋友比较在意啊，说优惠是一方面，我更在意的是品质，更在意的是售后。说装修这个事儿，售后这个确实很重要，因为居住一年四季之后，经过了热胀冷缩，很多问题才会显现。可是经过了一年四季，2年过去了，那装修师傅早都联系不上了，所以售后很重要啊。我们给大家承诺，工期首先延期1天赔200，保证及时入住。再有就是装修过程当中啊，出现什么质量问题，有100%质量保证金，

赔付，再有就是给大家承诺到十年质保终身维护，这些都是空口无凭哈，我们有记者全程监督，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这几天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喝到了河南交通广播为我们的车友定制的专属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吧，因为它源自深山自然水源，所以特别的解渴。那喝水就喝解渴的水，我们到山里去，你觉得那个山泉水喝着，它和我们日常喝的自来水就不一样，对吧？它就是解渴。整价24瓶，四环内23.9元就送货上门了，一瓶不到1块钱啊，咱就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能下单了，也不用死沉死沉的搬着它啊。省内其他地区呢53.8元两件也都直接包邮了，当然我们还支持企业去定制，就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发送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又到了中午的时刻，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各位中午好呀，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盼望着盼望着，这个周五又来了，朋友们听到我们的声音预示着什么你知道吗？预示着这一周还有一个半天就要结束了。
2: 行，
0: 对吧？大家在努力的站好最后的这半天的岗，然后咱们就踏进到了周末的这个欢快时光。希望更多的朋友周末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常回来听听，回来听听。群里面也能啊，群里面也能跟我们聊天。当然最主要是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对吧？我是什么呢？我是属于周末比较忙。张弛呢是属于周一到周日都忙，几乎鲜为人知的能够在这个群里面出现。这话说的没毛病吧，领导？
1: 这个确实是啊，非常的忙碌。我一般在最终决策权的时候会出现。
0: 最终决策权，那个
1: 大家开始讨论这个群解不解散，我说我想一下。终于到我出来发言的时候了。
0: 一般都给他嘴捂上，我跟你说，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听他发言啊。但是大家想进群的话，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回复游戏两个字，我们的疯狂张真人游戏23群等待着各位啊，已经给大家更新好了我们的23群的二维码。
1: 是的，那当然呢，咱们节目的周五还是希望跟大家来一次这个面对面的狂欢，欢迎跟大家发送疯狂加上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络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但是大家不要害怕，不要觉得什么面对面啊，这是什么意思？我很害羞，你放心，咱们不像那个世界杯一样，你必须脸对脸的这样硬踢啊，没有啊。但是呢，大家只需要您进群之后啊，看一看大家给你们的一些答案吧，咱不能说是正确答案，但是答案你就可以拿过来。当然有一些呢，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可以来发挥了，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这么一发啊，我们会邀请大家参与挑战。前两天包括昨天也有朋友啊发过来了之后，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怎么说呢，百思不得其解。有一些发过来了打不通，有一些发过来了一接通说，哎呀，是小孩要打的，不让他打，百思不得其解。你说你就是平时要求孩子是吧，不走歧途，不走一些乱七八糟的路，咱就算了，你过来答个题，增长一下知识，怎么不让孩子打呢？孩子都已经发过来了，而且都发得很标准。
1: 难道是我们这个题知识量还不够？
0: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啥吧，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孩子都能答出来，我都答不出来，是不是显得我很没用？反正很奇怪啊，就是有留完资但是没有办法参与的，导致有一些朋友说，哎，怎么回事，怎么没有人参与呢？
1: 怎么没有排上
0: 我呢？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啊？
1: 有的时候是前面塞着人了啊，
0: 塞车了，塞人了，
1: 也没联系上，结果导致后续呢一些朋友也没连上，就最终呢谁都没有连上啊。
0: 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个节目就是如此之惊喜啊，就是除了大家可以参与进来之外，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内容跟大家。

0: 来进行到分享，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来跟我们一起来联络的这个方式啊。除了发送游戏能够进群之外，你也可以回复车险两个字。刚才不是说了吗？周末要出门的啊，包括下个周这个端午就要来临了，以及再往后的这个暑假，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都要带着小朋友，带着一家老小出门自个驾。但是甭管是自驾还是长途啊短途啊，都一定要把咱们的靠谱车险给它备好了，不然的话呢，
1: 不然的话
0: 还是少点安全感，对吧？
1: 安全感
0: 不然的话不让上路。
1: 安全感是一方面，对，就是实打实的，到时候遇到事儿了他也解决不了啊，最终还是挺麻烦。其实对于大家来讲的话，我觉得车险就要不要选这事儿呢，肯定是要选的，是吧？其实难的是到底是选谁，因为干这行呢，说实话确实太多了啊。准确来说啊，就是服务大众的这个行业呢，确实现在大家做的都越来越好。其实价格整体市场也统一了，那其实就更难选了。因为很多服务性质你不选择它你不知道，所以就需要我们大概给您介绍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能给大家什么呢？就第一点啊，真人坐席，一对一服务。其实选择车险你选的就是一种隐形的陪伴，不是吗？
0: 对，
1: 你听广播拧开了咱们说话，咱们是直接的陪伴，车险是隐形的陪伴。它得永远都在，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你要达到这个境界才是服务的最高级别。
0: 哎，那到底我们的这些真人坐席有多么的专业，能够帮助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现身说法，有请车险客服小雅。
2: 我是交广车险那个小雅，我的一个续保客户，他第一年买的话是一个交强加三责，当时没有买车损。第二年的时候我说，老师你这个车价格也挺高的，一个路虎，我您看咱要不要把车损加上。当时就是客户也再三考虑，价格也比较高，下来10000多块钱，他把车损买上了。就买上这一年他发生个事故，他自己修车是花了8000多，然后赔付对方的话是40000多块钱，总共下来是理赔了50000多。今年续保的时候他这一块的话，幸好是买上了那个车损险，要不今年我自己这车8000多块钱那我就自己掏了。在续保期的第一天他直接就把他车险给续上了，非常的满意。
0: 你看看，这就是啊，就有的时候人家只是就是分析完分析去，然后觉得以您的这个车况，以您的这个实际情况，您需要购买这一个车损险，购买上了8000块钱，是不是给你省了？
1: 那肯定，车越贵，它这个险车损险这块就越贵嘛，因为说白了，保险公司不是慈善机构，肯定要对你做一个预估，他赔偿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比值。但是他这个应该是小刮小蹭，说实话，真的是小刮小蹭。我之前对于车辆损坏之后呢，需要花多少修车费，真的没有概念。就是去年有一个朋友说，就吐槽一件事儿，他说带另外一个哥们儿喝多了，他这个哥们儿喝多了，带着他回家，然后呢就把他车门甩得有点狠，在这个车门中间呢给他直接撞了一个。怎么说，凹进去了，撞了一个凹进去的一个小坑，花了1万多。他说我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基础款的一个宝马，然后他说我都想把这车换了，车本来就老了。
0: 他觉得不值当呢，
1: 修个车门花10000多，他这个只是还撞了个豁，可想而知路虎其实应该可能受伤更轻一些啊，就是其实这个道理也说明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怎么说呢？你车的价值不同啊，你哪怕小小的擦伤，可能付的钱都不少。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啊，我们给大家非常贴心的啊，就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其他的这个险种，比如说附加险种，有一些刚才咱说的需要去修车，对吧？修理期间，你说你那车还能用吗？你自己是不是用不了了？修理期间，你这个来回的这个打车钱，谁来给你补？咱们有这个车损险的附加险种啊，修理期间的费用补偿金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多去了解一下，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看到了啊。这是说到对于咱们行车路上的一些保障，那么对于孩子的暑假的保障咱们也有。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来到第10年了，那么在今年呀，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都快就是按耐不住了，你们夏令营啥时候出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遥想自己还有两个月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要陪在孩子的身边，真的是啊，就是
3: 又幸福又煎熬。

0: 就气不打一处来，因为孩子有假期，大人不一定有假期呀、啊。也不就算有，也不会有那么长的假期，对不对？
1: 其实啊，
0: 所以怎么安排孩子
1: 相互烦
0: 很重要啊，
1: 相互烦。
0: 嗯，
1: 就因为你的烦恼，天天看着他忍不住，都会说撅他两句，说他两句，
0: 嗯，
1: 说说他这，说说他那。其实他在家里，其实时间长，一连两天啊，在爸妈的怀抱里边，哎，父母的陪伴非常的温暖。
0: 嗯，
1: 你隔一周你烦他也烦。
0: 对，我跟你说，
1: 两见相厌。
0: 一周之内，我跟你说，这年纪还小，一周之内这是母慈子孝。你等到这上了大学之后，回到家用不了一周，三天就烦了。
1: 我现在是三个小时，
0: 是吧？你看，随着自己的这个年岁的增长，父母看我们的这个忍耐度真的是逐年下降。所以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孩子找个地儿，让他又能玩又能成长。哎，这是我们的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在郑州、在青岛、在湖北三条线路，大家都可以来任选啊、都有这个真人武装 CS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然还有什么高空机降打靶呀、特色爆屏机、浅海板桨冲浪、这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以及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啊、飞机舱反恐营救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特色项目，大家喜欢哪个就可以来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目前为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重金补贴的一个路线呢，是陆军特色夏令营，在咱们郑州啊，现在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哟。而且呢，这个福利名额肯定是没多少了，大家要赶快去抢得一下，抢完之后咱们就恢复原价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1: 其实也不怪这个我们作为为人子女啊，其实这样的家庭我觉得是比较多的啊，你就坐一块儿，你大家相顾无言，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一定会讨，一定会开始聊一个你非常不想聊的话题，你就不能待太久。
0: 哦、真的吗？
1: 你知道吗？两人坐时间长，这种家庭情况，我觉得是不少。我也非常羡慕大家能坐一块儿，一天能不聊不开心的话题的。
0: 就请问一下，就大家的父母都没有网瘾吗？聊不下去的时候不会拿手机然后在那刷视频、啊、
1: 互相刷手机、
0: 对啊、嗯、
1: 所以呢是手机救了我们，我们可以不用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
0: 嗯，
1: 挺好的。
0: 所以万一这个时候要是网有点卡的话，可能
1: 那完了
0: 就比较尴尬了，
1: 那就只能聊我
0: 哎呀，
1: 那就只能聊聊我，
0: 你看
1: 不孝子张弛的一生，
0: 这么大岁数到现在也没个男朋友、不是没个女朋友、不好意思带入了啊，
1: 你
0: 没个女朋友，
1: 你是把平时你听的台词给抖出来了吧？
0: 代入了吗？那工作，
1: 嗯，
0: 还赶不上你那搭档，
1: 不至于啊。
0: 嗯，
1: 你在我们家人气没那么，不至于那么
0: 高。我说我们呀，
1: 啊你，
0: 我说我呀，
1: 你，
0: 对呀、
1: 啊，啊你这还提到我呢？
0: 你不是让我现身说法吗？对啊，
1: 嗯，
0: 对啊，你看你工作赶不上搭档
1: 啊，
0: 就他那样的都能引领你当你领导。
1: 那你少说两句，没人把这事儿当事儿，是你天天在这儿跟拉个横幅一样的聊这事儿。所以说呢，
0: 最主要呢还是
1: 网络信号要好。
0: 对对对，大家千万不要尴尬，这个时候一尴尬，真的大家都很难受。
1: 网络信号就是最佳第三人。
0: 我们来给大家来做辅助，好不好？
1: 嗯、
0: 哎，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记得把它带起来。我们所说的这个啊，就没有那么片面，没有说一定是必须在家坐着，然后大家才能连手机、连电脑，不是的啊啊！当然，你要真是想要连什么这个台式电脑、电视，你是得在家连，
1: 没问题。
0: 如果不是的话啊，比如说你把它放在车上，你揣兜里，然后你上高铁、上飞机，允许您连的情况下，您都可以一键开机来进行到使用。
1: 是我们必须把它说清楚它的这个先后顺序啊，
0: 嗯，
1: 不是因为它小巧，然后让您随身带着。它信号就不好，首先第一点是它的信号足够，
0: 嗯，
1: 它是符合一个所有 WiFi 能够具备的功能，
0: 是的。
1: 其次，它的科技水平、它的设计，它就是这么小，所以你可以随身带着。
0: 对的，
1: 这是一个先后理解的顺序，你完全可以放家里，
0: 嗯，
1: 你带在身上，你去哪儿，它也足够的信号比较强。为什么呢？因为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
0: 嗯，
1: 这个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
0: 嗯、
1: 每天呢如果您下单咱们前100名还送您充电线以及2天的体验流量，看是不是像我们说的，你拿着这2天给你2天时间，天天还被你就跑吧，
0: 哎，2天倒是也用不着，这
1: 你就测吧，
0: 啊
1: 你就测、哦、看咱们说的是不是这个信号能达到这个程度。
0: 2日8国游，
1: 每半年免费换电池、
0: 啊、
1: 5年质保只换不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
0: 随身
1: 就能下单了。
0: 是的啊，千万别发错了，老是有朋友发错，发 WiFi 发什么的，记得回复随身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来看到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3: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就像是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的，还剩最后半天的时间，大家加油。而且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早上一起床或者说是一到这个办公室，你应该要先去处理一些让自己觉得稍微需要啊开动点脑筋，稍微需要多费点脑细胞的这样的一些活儿。等到下午的时候呢，咱就把一些简单的活儿收尾，大伙收个汁儿，感觉会更好一点。
1: 你铺垫这么多就是答我们题呗？
0: 什么？
1: 答我们的题呗？
0: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告诉大家啊，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些朋友就是到最后临下班的时候非常的烦躁，可能呢他就是有的时候这个顺序给搞错了，因为人体的这个生理节律上他就决定了你的上午的这个认知能力，它就是在一个黄金期。皮质醇，大家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晓得啊，对，皮质醇这样的一个激素，它在清晨的时候达到一个峰值，那有的时候这个注意力还有执行力强就跟这个有关，那么到中午吃完饭之后，人体体温那么一降，褪黑素分泌的前奏啊，然后呢这个疲惫感就上来了，开始困了，然后它的效率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说咱们最好把比较费劲儿的任务放在上午，要开个会啥的就放上午，然后头脑风暴一下。你比如说写个方案做个决策，你到下午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随便聊聊，出谋划个策啊，反正是有研究表明啊，下午做的决定啊更快，但是准确性会更低。为什么？因为懒了，
1: 想快点结束，
0: 赶紧结束啊，就这样。那下午更适合做些什么回邮件呐、填表格啊，或者说是一些没有那么需要动脑细胞的这种开会等等的一系列的这种工作。所以大家
1: 你看
0: 了解了吧，
1: 这个非常有道理。那个早高峰的主持人李植物郑主任早上清醒
0: 啊，清醒，
1: 你知道不
0: 知道？做决策做的稳准狠，
1: 没错。他就早上那一面，他就刚下完班，然后在领导面前一晃啊，有什么事儿做？哎呦，李现非常聪明啊，他做完这个决定非常精准，很理性啊。他其实下午的时候也是失去理性的，赶紧行尸走肉，但是已经没他什么事儿了，你知道不知道？
0: 那下午
1: 他就浑浑噩。下午你看张弛晚高峰的主持人，他就目光呆滞，他就只能当一个副主任。
0: 你该说不说，就是池妹子的这个语速、语流、语感都比这个李植物要慢半拍。原来是在这
1: 早高峰主持人、晚高峰主持人这个风格是有本质的差别的。
0: 哦，弄了半天。
1: 你像我们这种中午不上不下的，就是处于，就是跟精神分裂一样。
0: 咱俩是属于分水岭。
1: 就是有点那个，就时而呆滞，时而清醒。
0: 也有可能是
1: 就不堪重用，
0: 也有可能是一个清醒，一个呆滞。
1: 但是为啥这样分的？你这分都不讲道理。
0: 但是真的会是这个样子啊！当你这个午饭一吃起来，然后那个血糖一升上来，下午真的啊，就真的会想说，为什么还有一下午的时间？我为什么？
1: 尤其是我们午间节目主持人，为了不让自己呆滞
0: 啊。
1: 中午上节目前尽量都不吃饭，
0: 就坚决不吃饭。因为前两天还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你俩一个问题，你们俩到底是上节目前吃饭还是下了节目再吃饭？
1: 要下节目吃。
0: 然后他们还在群里面去问呢，就在讨论。实际上我们作为这个比较专业的主持人，从业都这百八十

0: 年了。
1: 对，你要是说，就这种千年的老妖精，
0: 对
1: 啊，还搞不清楚。饭前上节目，饭后上节目，上、打个嗝，你这也不好，对不对？
0: 我跟你说，打嗝这个还算是有节目效果，对咱们来说。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真的那个血糖一上升，你那个眼睛啊，你那个眼皮啊，有千斤重啊，你拿个千斤顶都快给他就是顶不起来了。
1: 坐着坐着就开始困，
0: 嗯，
1: 说一会儿话就睡着了，
0: 嗯，
1: 这哪能行？所以我们一般是下节目时候就吃，但是下节目时候吃这个还有一个弊端，我们憋了太久了。
0: 怎么着？
1: 这顿饭就吃的贼猛。
0: 哎，我跟你有不一样的见解。
1: 嗯、
0: 我觉得下节目吃，虽然说我们憋得太猛，
1: 嗯、
0: 我们贼饿、
1: 嗯，
0: 但是这两个小时我们两眼放光，
1: 不是
0: 看电脑屏幕啥都想吃。我跟你们说啊，朋友们，我们的大屏下面有一水的这个绿植，有的时候看他们我都馋。
1: 你要想后边的事儿，
0: 咋？
1: 我们积攒的太久，吃的太猛、
0: 嗯、
1: 就导致我们下午比其他同事格外的目光呆滞，
0: 就又困了，
1: 就是我们
0: 延长了是吗？
1: 吃的猛，然后升糖升的也猛、
0: 嗯、
1: 我们比他们呆滞的时间更久，
0: 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俩下了节目看起来呆呆的。
1: 还是那句话，四个字总结、嗯、
0: 什么？
1: 不堪重用。
0: 不堪、嗯、哎，有的时候我觉得咱不要老从自己自身各方就是个体因素找，有没有可能？
1: 我已经算是找客观因素，我这已经算是找客观因素了。
0: 你这不行，你等我来找，你等我来找找客观因素。
1: 你找更客观的。
0: 哎，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甚至刚睡醒你就觉得还是困，对吧？刚睡醒还是觉得累，或者身体很沉重，大脑反应比较慢，经常性的就提不起精神，或者说是吃饭不规律啊，爱吃一些垃圾食品。我有一段时间，可能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不爱吃甜的，但是我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看见甜的就想吃，炸鸡啊。
1: 这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人体特别想让你吃的，反而是你不需要的，可能是反的，你知道吗？
0: 他们真是坏人，坏身体。
1: 但是你说这事儿就是民俗有两种说法吧、
0: 嗯、
1: 就是特别俗话那种。
0: 吃什么补什么？
1: 不是我是说睡觉这事儿
0: 啊，嗨，
1: 就是要么有人说就是你没睡醒，
0: 嗯，
1: 你就是你还没睡醒啊，你还是处于昏睡状态，你大脑没醒呢，
0: 嗯，
1: 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你睡过了，
0: 嗯，
1: 你睡累了。就是非常俗称的说法，也没有什么科学的依据，
0: 嗯
1: 啊，就是这么说，你睡多了，你睡过了，睡累了，
0: 嗯，
1: 你现在就混沌，你需要出去走走，
0: 对，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朋友们，你们千万有的时候啊，如果他只是持续比如说一天两天，你调整一下就能调整过来也就 OK 了，但是如果要是一段时间你都调整不过来，你可能真的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你的代谢变差导致的。这个新陈代谢其实是维持身体运转的一个核心嘛，这个代谢一乱，身体的激素水平就容易被打乱了，而且从而进入到了慢性炎症的一个状态，像什么心脑血管呀、肠胃道啊、肠胃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情绪啊、皮肤都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大家可以回想起来，比如说我们经过了一个长假啊，你在长假的时候你肯定是日夜颠倒的，等到啊，然后你再去进入到一个正常的工作学习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正常的睡觉已经不足以了、
1: 嗯、俗称假期综合征，
0: 对，
1: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0: 所以如果要是发现了自己日常啊身体代谢确实有点混乱了怎么办？有几个方法教给大家。第一、减少久坐，不要坐太久，让你的身体动起来啊，但是不是说动起来你就一定要去运动啊，跳绳啥的不一定，有的时候你就是站一站，遛个弯，接个水，它可能都会好很多。第二呢，就是多喝水，尤其就是有一些跟我一样不太爱喝水的、哎、
1: 多喝水其实就是促进水循环嘛，
0: 嗯，
1: 而且它还有个好处就是强迫你动起来，
0: 嗯，
1: 你要去厕所，
0: 对啊。还有呢，第三就是吃清淡一点、
1: 嗯、
0: 因为通常打破了我们身体这个平衡的都是大鱼大肉啊，经常吃点烧烤啊，或者重油重盐的呀，这个时候稍微吃清淡一点会让你觉得更舒服。而今天在我们的这自律群里面还有朋友在说，原来减肥的时候说觉得啊，偶尔吃一个那种健身餐减脂餐，或者说是这个看上去没什么太大重口味的东西，总觉得跟受罪一样、
1: 嗯、哼，
0: 现在等到了他调整过来自己的饮食了之后，他会发现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日常，偶尔吃一顿重口味才是合理的，
1: 就身体架不住那种大油的东西了。
0: 是的，另外大家如果要是可能的话、
1: 啊、
0: 去跟着就是练点什么八段锦呢、啊、深呼吸啊，
1: 公园撞上树啊，
0: 撞上树，在那
1: 遛遛鸟，
0: 对，别找那种可脆弱的树状啊。
1: 但是你看啊，这个你说的真的是，我觉得不只是人，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你代谢变慢了，垃圾都积攒到身体里边了，你不排出去，它就是没有办法。那人到一定岁数，代谢就是慢了。
0: 对，
1: 你年轻的时候你觉得代谢慢，你跑步，
0: 你真没，
1: 你跑步猛猛出汗，猛猛消化，猛猛代谢。谁说的？愣先生说，我以为你们要推荐万能通了，没错。
0: 不是，
1: 你说的有道理。
0: 他的意思是，睡醒还困。我以为你们要推荐万能通除个鸡蛋试试，这不是对于
1: 你这有点不负责任啊！我们说的是人，但是汽车，你这一说确实提醒到我了，也是这个道理，
0: 很像啊，
1: 也是这个道理。你不把它清理出来，因为汽车你没法通过运动，你能运动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的车没有办法理论上一直跑，
0: 对，
1: 就一直燃烧，把这个鸡蛋给高温下给它燃烧殆尽，你车不能跑那么久，而且你花那么多油钱，你就为了烧鸡蛋，你亏不亏？你跑了几箱油，为了烧那个底儿的那几个鸡蛋，这值不值啊？
0: 对呀、
1: 啊，我们万能通除蛋清洁养护剂，你三箱油加进去239是吧？你跑了三箱油，烧的也不是你的油钱，把这个万能通除蛋清洁养护剂是吧？咱们的239一套的精装礼盒给烧完了，那不就清完了吗？你看哪个便宜哪个贵吗？
0: 但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张弛说的这个意思不是说你那个油箱里边只加这个啊，你该加油
1: 不是靠这个跑的啊，这不是油，
0: 这不能代替，不能代替油啊。
1: 是啊，这个万能通金装礼盒呢，也是目前我们升级配方的一个最终版。其实你要说懒省事儿，我说这我实在是每次听你们说跑几万公里用什么那个产品哪种类型，听着挺头大的。我觉得你就很多东西啊，就买手机也好，买护肤品也好，买化妆品也好，你买最新版就行了。其实最新版的它的配方升级，这个针对性更强，它其实针对的是更多的难处理的一些顽固的一些东西。是吧？那你的车没那么顽固，你使用的周期拉长一些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你说我车跑了10000公里能不能能用？你当养护剂使。
0: 对，
1: 你依旧用金装礼盒，你加一瓶之后，你跑个10000公里，你再加一瓶。
0: 就是
1: 他跑10万公里以上的，他跑一箱油就得换一瓶，他来一次深度起这个除碳，那是他使用的一个周期。你周期拉长，自然而然就行了，就跟吃仙丹一样，是吧？就武侠剧里边老有，那这虚不受补那种，你武功低微，你切一小撅撅，是吧？咱们这个灵丹妙药，你切一小撅撅，你是小吃一点。他厉害，他病入膏肓了，拿一个大丹药啪往嘴里一塞，就这道理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的使用说明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卖家秀啊，很多朋友使用完之后，也是给我们拍摄了这个使用前和使用后的这个
0: 对比，
1: 对油耗啊的一个对比，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0: 说到油耗，如果说你的油耗也是莫名增高了，或者说是你这个尾气呛鼻子了，或者加速的时候总是这个使劲踩不往前跑了，以及你的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了，其实都挺适合来用咱们的万能通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精装礼盒239，一套三瓶。那么全能优护三兄弟199一套三瓶，大家自己来选择一下适合您的就可以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5: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6: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3: 中国联通。
7: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8: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

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的，刚才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看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一些朋友来反馈到在交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一位叫做涛的朋友是说，连霍高速东向西大概545公里处，北侧的主路上面呢有掉落的废旧轮胎，现在车流量还比较大呢，还挺危险的啊，麻烦联系一下相关的部门进行到处置。好的，我们已经反馈给相关的啊这个部门了啊，希望啊大家在通行的时候要这个避让一下，减速慢行一下。当然除了涛，还有一位叫做合作共赢的朋友啊，来提示到，
1: 他说在这个东向西方向啊，应该哪儿，连云路正航北路的梯子路口啊，能看见绿灯啊，红灯亮的时候因为这个树叶遮挡看不到。这是确实一个问题啊，枝繁叶茂正是盛夏光景，长出来之后没关系，我们的路政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卫修剪修剪枝芽，就是不影响大家的通行。但是哦，红灯比较靠里，我还以为因为颜色的问题呢。我还在想那颜色问题，不绿灯应该看不见吗？
0: 倒也没有那么
1: 树太绿了啊。还有朋友问这个中小学考试的时间，行囊这位朋友问的啊，就是我首先涌起了第一个问题，这是替孩子问的吗？
0: 不是，不应该吧？
1: 我说如果这因为这个我就有点逆天了，真的啊，一家人都不知道，就面面相觑。爸爸爸爸，我啥时候考试？爸爸说我问主持人，你们能问老师吗？每个人都没有问到重点啊，就下周完了之后，我昨天还刷到那个这个应该是金水发布的推送吧，然后说小学生是中小学生吧，七月几号放假是吧？
0: 对，差不多啊。哎，你小时候不是吗？
1: 忘了呀。
0: 太久远了。
1: 太久远，没有印象。
0: 500多年前了，真是。
1: 那时候我还没被山压的夹脑袋。
0: 嗨，但是说到孩子啊，除了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功课大家非常重视之外，肯定呢在这个发育时期的孩子们的这个成长啊，包括长个啊，包括抵抗力啊等等，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的关注。但是普遍关注的钙铁锌硒维生素补了又补，会发现呢怎么还是效果并不是特别大，那么你可能是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那么现在您可以回复成长两个字来看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啊，联合到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让大家更好吸收，关键是科学配比啊，让孩子们的这个吸收效果更好的同时呢，酸酸甜甜的味道孩子也更容易接受。记得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3到18岁的青少年儿童都可以来啊去饮用。
1: 而且你知道我为啥记不清吗？因为我经历了一个，就是我经历的最后一个学生生涯，大学时期，跟很多人不一样。因为我在南京上学，南京有汛期，所以因为市区的政策，就是所有南京市放假，尤其是大学，因为外地你要回到家，尽量就是不在南京待了，所以说放假比所有的学校都早，我们6月份就放了。
0: 是。你要是说这样的话，确实是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啊，这个
1: 放假时间都不一样。
0: 对，有的时候它真的是有一些
1: 气候原因，
0: 地方特色的这样的一些假期也会有。
1: 对，包括这个。

0: 节日什么的，所以说我这经过了最学生生涯最后一个时期的这个记忆混乱，我导致我对正常放假时期一直都是有点混淆
1: 啊，
0: 所以说
1: 可以理解啊。
0: 每次说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时候，你看我一直就是恍恍惚惚之间都有一个问号，就是为什么六月底了我们还在招生？
1: 难道不是六月底都已经
0: 不是应该开始了吗？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就老师会有这种恍惚，就是跟老糊涂了似的啊。但是七月份，我们现在依旧是在紧锣密鼓的招生当中。但是即便暑假期间，我们依旧还是在招生，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只是一期。就是因为有一些家长说，哎，你们这个陆军特色海，我跟你说，之前我们还没有海军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了海军。
1: 嗯，
0: 再靠前，海军前一年是刚有了，空军啊，海军前一年刚有了海军。
1: 嗯，
0: 其实最开始我们只有一期，就是10年前，你看这10周年了。最开始那几年，你记不记得？咱们只有一期，但是有一些家长他可能光是这个陆军，他就反复报了好几次。恨不得就让孩子住那儿了，你知道不知道？第一是确实对咱们的信任，第二是体验之后还是又是对咱们的项目的放心，第三肯定是看到了孩子这个，能够肉眼可见的一个成长度，这也是我们想达到的一个初衷。
1: 嗯，
0: 所以说各位，现在这个行程越来越丰富了，越来越丰满了。陆军在郑州，海军在青岛，空军在湖北。反正您选一个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解具体详情了。
1: 是的啊，而且呢有一些朋友啊，就是趁着孩子去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然后一家老小啊去孩子结营的时候去接着孩子，然后还能在青岛啊或者在湖北当地再游玩一下。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怎么说呢，一鱼多吃啊，一石二鸟。但是啊，大家大部分的朋友都会愿意，比如说开车去、自驾去啊。那么一定要记好了，这个车里面不仅是咱们自己个人的安危，对不对？还有家人，还有啊，在路面上的所有的这个交通参与者。所以记得啊，这个遵章守法的同时呢，也一定要记得把靠谱的车险给带走。
0: 选河南交广的车险是吧？
1: 嗯，
0: 您这才叫一鱼多吃。你还说他们一鱼多吃，在咱这儿报完夏令，在咱这儿宣传，咱也多吃了啊。当然了，说到这个我们车险，不是说这个正儿八经刀菜呢是吧，我们是有自己的一个怎么说核心竞争力的，您可以来看一看，了解了解。就是首先在诸多的这个保险项目当中，我们这个服务为啥能腰板这么硬，第一是咱们作为交广平台，我们交通这块的这个业务大家有目共睹，
1: 嗯，
0: 也尽可能能够放心是吧。第二呢是咱们的专属坐席团队只服务于交广车友，
1: 嗯，
0: 就是只有通过交广报名的咱们这个朋友才有这种一对一的，听着像打架一样，一对一的这个真人客服的专属服务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啊，填写一个基础信息，咱们的客服就会跟您取得联系，到时候别又漏接电话了啊。
1: 记着点儿，自己都已经怎么说呢，都已经提交信息了，记着点儿，你看到陌生号码你接一下。对吧，你只要一听你说人家说你好，我们这是河南交广啊，这是你就放心接听就行了啊。
0: 但是你这个对你、
1: 有一件事情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前段时间因为大家现在晓得吗，这个 AI 克隆的技术已经越来越的这个突出了。
0: 我知道，我就想说这个呢。
1: 对，所以说前段时间人说哪怕你只是接了一个电话、对方你就一直在喂找谁呀、喂，你可能就这么几句话人家就已经克隆了你的声音。
0: 对，其实我听到这个之后，我第一是先捏了把汗，第二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一些心理波动，因为我接陌生电话我很习惯就是先不说话
1: 啊、
0: 但是我有这个习惯是原因我不喜欢存别人的电话，所以有的时候
1: 老师一开口可能就露怯了，人家知道你没存他电话。
0: 是的、所以我要等他先看他认不认识我。
1: 嗯，哎，但是那你这个听声辨人的这个识人能力很厉害啊，你一听就能听出来是谁、
0: 不能听，我会顺着他话先说。你知道，但是其实我这种做法也容易上当。
1: 当然了，
0: 也有这种骗法是专门针对我这种人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有的时候真的你不要太小看骗子，就是。骗法是多种多样的，总有一款适合你，你知道不知道？
1: 是是是。
0: 你还是要多一些，怎么说，多一些储备量吧。咱多一些经验，起码能够把这些东西防范于未然。
1: 现在的防范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了陌生的电话，你尽量的接听了之后，先别出声，等对方说。
0: 我就是昨天接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因为刚好是我应该是有一个，咨询了一个事儿，所以我平时是不接这种陌生电话的、但是我因为咨询了这个事儿，所以我就接了。
1: 嗯、接了。

0: 没事。
1: 然后对，说一个字儿应该没什么问题，或者尽量简短，嗯，就这种，
0: 或者
1: 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夹子夹子音。
1: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你有两种方式，要不然你就先等对方啊，他报名来意的话，你觉得没问题，卸下了这个防备，然后你就可以聊；要不然就是你就用一些不同于你自己声音的声音来接听。
0: 平时就是跟陌生电话就是一种音儿，跟爸妈说话一种音儿，跟朋友说话一种，你把声音区分了，
1: 跟存了电话的人就是正常聊天，跟没有存电话的人就喂，
0: 然后那边说珍妮我是你领导，你把射死了，我天，这是我小号，你存一下，你怎么是这样的人，我后悔给你打这个电话了啊，下次你不要跟我聊天，
1: 让你见得了我的真面目。
0: 啊、对不起，林。
1: 大家自己去选吧，反正我觉得我这些路子都可以。
0: 千人就应该有千面。
1: 嗯。
0: 就像一个，我觉得一个都市丽人就应该有不同色号的口红一样。
1: 哦，你说的难道是我吗？
0: 因为没涂啊，今天。
1: 今天
0: 你就声音，你就声音那出就是不太一样。
1: 今天涂了，但是吃东西给擦了又。哎，但是说到这个千人千面啊，就是在女孩子的身上尤为的凸显，因为你可能会发现今天你换一个装束，明天换一个风格，你可能这整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了。
0: 你是在躲债吗？你是
1: 都市丽人就是这个样子，百变女神，你懂啥呀你。所以我们不同的这种风格要搭配不同的啊，这个从上到下都要搭配不同的，你说行头也是啊，包括你的这个发型啊，包括你的这个妆面啊，妆容啊，以及你的口红啊，包括昨天我们给大家说到的啊，来自于迪奥家的啊，这个爆款热门的色号，五大断货王的这个色号一次性给大家打包。有朋友说迪奥还五大，我天哪，那得多少钱？几千块钱吧？No 啊！我知道很多的朋友都会想要说，如果要是去入手了这个三四克的、这种正装口红的话，真的会担心它用不完啊，是不是？如果用不完的话，你再去用下一支，又觉得哎呀有点浪费。但是呢，你说我这两年的这个风格跟前两年已经不同了，确实不太适合这个色号了，怎么办？所以说我们给大家搭配到非常贴心的啊，每一支都是1.5克的黄金容量，你不用担心用不完啊，你揣在口袋里面就可以走。来说到五支不同的色号，999传奇红唇，这个大家都晓得啊，属于人家给他一个title 叫做正宫红啊，非常的有气场，一抹就有气场，
0: 就是经典999。
1: 对，那么另外呢，720的豆沙红棕也是这两年啊大家非常受喜爱的这种温柔的色号啊，还有777的烈焰赤橘啊，这是属于那种减龄的偏橘色调的啊，就是拍照的话会比较上镜。那么772号色的这种干枯玫瑰色是属于非常有气质的低饱和度的不张扬的那种干枯玫瑰。
0: 因为其实如果你学过画画的话，你就知道你在某一个角落或者是某一个框架，你用的这个底色，比如说你用黑色笔画一个房子，跟你用红色底笔画一个房子，或者黄色底笔画房子，整体的构图的颜色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哪怕只改了一个颜色，嘴唇就是最提色的。
1: 是的，
0: 一般说一个人好看都说哎呦唇红齿白，
1: 哎，
0: 为啥？所以说看嘴唇眼睛这些都是看一个人面相的第一的这个印象吧。专柜一套呢是920，今天咱们爆款商城车友专属福利给到您五支这一套，以上一系列啊，你可以慢慢看啊。尤其是那些不懂色号的男士，都不用对比了，你不用了解了，全都有了，都包含了啊。发送大牌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给您到您的是199五支。一步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1: 是的。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好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咱们河南交广的另外一个大牌，就是啊这个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品质家装节已经服务了很多上万的啊我们的这个客户朋友了，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在2026年有装修需求翻修需求都来找到我们。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你加了他的微信，有什么你都可以跟他聊。而且呢，这是作为省级主流媒体给到大家的满满的啊这种安全感，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的跟进，让大家放心无忧。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0: 没错，现在都讲究定制嘛，交广定制也一直是走在前列啊。千年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给到的交广听友专属福利价整件24瓶，郑州四环内下单的话23.9元送货上门，省内其他地区呢是53.8元。

0: 两件包邮到家。
1: 嗯，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回复一个字水，您就可以来下单喽。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怎么这么多蚊子？
9: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0: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9: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8: 怎么这么多蚊子？
9: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0: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9: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1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子别乱动，不能用水，先把电源断了，我去拿灭火器。
1: 电器着火不可用水扑灭，而应先关掉电源，再用灭火器灭火。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张弛。
0: 来看一下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兔朱迪的朋友问到说，现在的张弛跟晚高峰的张弛是同一个人吗？两种声音
1: 还真是，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掌握两种声音好应对花式诈骗，对不对？你这样的话根本就提取不了我的声音。
0: 那你现在这个
1: 骗子也懵了，
0: 那你现在提取一下池妹子的声音，
1: 看人真准。
0: 你看人真准，
1: 是不是这道理？还有戴，他说前几天接过你们说的这种电话，对面没声音，说了几句就挂了，又打来一次，还是没说话。
0: 你看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后怕？
1: 后来一看自己连着蓝牙耳机，哦，听不见。
0: 哎，对对对，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这件事情。真的会忘这件事情，这边把耳机拿下来，然后这边对着听筒喂喂喂喂了半天，说话呀，
1: 是不是看了半天一直不说话
0: 啊？是不是诈骗啊？你
1: 果然又要诈骗了。看了看备注，领导你怎么你也干这种事儿？哎呀啊，蓝牙耳机连着呢啊，对不起领导，不好意思。
0: 哎呀，好的，那这个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怎么说呢，全民防诈，好不好？然后都能够提高自己的防诈骗的意识，
1: 多学几种声音。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回头我们开个班。
0: 你准备教大家什么？
1: 只要有兴，大家有兴趣，我因材施教，好不好？
0: 因材施教，比如说我。
1: 因材施教，
0: 比如说我。
1: 你首先，你肯定学不了熊二，对不对？
0: 为什么我学不了？
1: 因为你不是这个声音特质。
0: 那万一女版的熊二呢？你想想看，你先告诉我他怎么发声，我试试看。
1: 学习熊二，你要先找那个。
0: 朋友们，赶紧啊！这会儿是干货。
1: 就是哕的感觉。干呕，你就找这个感觉。光头强，光头强，光头强，找到没？学到没？学会没？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学啊！多一种声音，陌生电话你换一种声线。
0: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请把你们的这个教学结果发送过来，是吧？
1: 哎，就说这仨字、啊。
0: 语音发送过来。
1: 找这个感觉。
0: 不是，你如果要是有其他的，你可以给我们打个招呼，让我们知道你不是在这个录音频，好吧？在对着电脑录，不是这个样子啊！你给我们打个招呼，你说个珍妮，这个张弛正在收听节目，你再教一遍。
1: 光头强，音调高啊，就是感觉声音是往头上走的。
0: 那你说说其他的这个，就是现在打招呼的这个语言，就不说光头强三个字，我听听看还像不像？
1: 你好，你是谁？
0: 还真的有点。
1: 你是谁？我是熊二。
0: 我是熊二。
1: 你要哕出去，你知道不知道？
0: 算了，
1: 是，你别，是熊二，你别往里收，你要走上去，就跟那个吊嗓音，你稍微走鼻音儿。不是，我来，我给你分解一下。
0: 人家真的呀？
1: 我给你分解，首先你这个起手式已经学会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来，接下来学这个，学太监。
0: 这都是你擅长的呀。怎么都是你擅长的？
1: 皇上，你有没有感觉这个鼻腔有一种共鸣？就是你声音感觉从鼻子出来，皇上，就婴儿哭一样，这种感觉啊。好，现在把太监跟加在一起，
2: 是熊二，
1: 这就出来了。这是有公式的，
0: 我发现了，
1: 学会没？
0: 就是你作为一个你的这个声线比较低的人，所以说你会研究怎么样把自己的声线变尖，是不是？但是我是属于本来声线变尖的，然后那个，所以说我会怎么研究把声线变粗一点，所以我总会去研究，比如说
1: 蜡笔小新，
0: 就是这种让自己的声线变得粗一点的。来，有没有朋友交作业？愣先生，我想问一下，这个张弛比万能通还万能啊，啥都会，你学学语言。

0: 鱼叫呗。
1: 学学鱼叫。
0: 嗯，
1: 你有没有听自己在说什么？学鱼叫，不是驴啊，他让学学
0: 鱼，是鱼，金鱼的鱼。反正
1: 学到没？你这个比、就刚刚那段，你得把收音机开到最大，你才能听见。
0: 哎，而且我觉得这个用来防诈骗非常棒。但你能用它说说话吗？
1: 啊，鱼哪会说话？
0: 不是用刚才那个气泡音说话。以后就成摩斯密码了。
1: 咱们现在在教实用知识，不是让你把我当猴耍啊，不是让你给我出题，好不好？我们现在只是把声音，你也不用太像，你只要把声音变成另外一个模式，就骗子就没法克隆你声音了。
0: 我本来以为十分钟之后你才能发现，没想到七分你就发现了。可以，你现在已经进步了，防诈意识很好。
1: 我跟你说，我们学完这个熊二之后呢，其实你换一个方式，他其实就是猪八戒
0: 啊，
1: 你看
0: 从体型上确实是有的，
1: 加太监啊是吧，两个往上走，但是猪八戒他是往下走，你知道吗？这个如果说熊二是干呕，那猪八戒就是真呕，就这个，
0: 我的天。
1: 师傅，你得先学驴叫，
0: 所以
1: 你普通驴叫，是吧？但是你要加点那个根偶的感觉。
0: 你现在不需要我引导你，你已经上瘾了是吧？你是不是自己上道了？你看一下啊，现在是13:08:29，成功的已经在这条道路上走了8分半了。
1: 志伟说：“真金学个蜡笔小新，学一个
0: 蜡笔小新，我也好久没有学了。我想想看啊，门，哎，前段时间我给好多的朋友去这个猜蜡笔小新，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动漫人物？门，小白，我现在要去上学了，小白。然后人说听不懂，不知道。我说我学的只有那么像了吗？除非你没有听过，
1: 我可能没看过这个动画片。
0: 对你没有看过，你觉得像吗？
1: 像啊，
0: 是吧？”我还能跟你学小白，
1: 因为本身你，就本身蜡笔小新这个，他去本身就是女配，所以女生、
0: 对
1: 女生肯定更符合这个声线感。
0: 对，
1: 他去压粗那个声音，就更像那个比较憨憨的那个5岁的小孩的那可能会发的声音。
0: 你看，我们真的是这是大家志伟啊，接下来你我们都已经教了，然后接下来你是不是该交作业了？
2: 大家好，我是郑志伟。
0: 哎，你这个好像有点尖，有点偏尖。
2: 我是志伟，
0: 好一点。
3: 我是易中天。
0: 还有蓝东坡说的池子兄弟，我想听你说一声放肆，就是那个公公，用公公，3、2、1，
3: 放肆。
0: 怎么好像少点杀伤力？
3: 放肆。
0: 成功到10分钟了，张志。
1: 我再强调一下啊，不是跟大家嘻嘻哈哈、呜呜喳喳的啊，
0: 这是为了防诈骗啊，
1: 是防诈的一个，
0: 这是为了防诈骗啊
1: 技巧，
0: 嗯，
1: 啊是给你生活中多一重保障，
0: 对，
1: 哎，我们也搞客服，防诈客服，我们对标交广那个车险客服，
0: 嗯，可以，
1: 他们一对一服务，
0: 我们
1: 制定那个就是行车的需要购买的
0: 车险险种，
1: 就是说他
0: 梳理
1: 你是什么车型，你平时上出入高速的频次是什么，
0: 停放的环境是什么，
1: 对，根据你的情况制定车险，到时候你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客服跟您联系，我们回头就搞一个防诈，然后大家发防诈，然后就我们就是客服，他们是真人客服，我们是张真人客服。然后根据
0: 都真的都
1: 说，哎，这位听众你先说两句话，我听听你的声音特质，
0: 然后一对一教学，
1: 根据你的声音特质，
0: 对，他们
1: 设定你的声音路线，
0: 他们是一对一的，是帮你来分析梳理，我们一对一的教学，好不好？
1: 所以交广车险是比跟市面上比价格大差不差，但是以服务优先，我们是一定是最贵的。
0: 嗯，咱们收，你准备怎么收啊？你
1: 我们这个肯定，我们这个
0: 能不能学会都不知道，
1: 艺术是无价的。
0: 好，那么
1: 你学不会，你起码就当听个乐了。你不得给点钱？
0: 那得1块钱听齐段儿，
1: 是
0: 不是？所以一会儿看看吧，有没有朋友来交作业？来看一下，邓先生说的，我真的笑不活了。 感觉可以，张弛可以学配音的时候给录视频发群里，让大家都乐呵乐呵。真把我们当段子了，我们在教学搞什么？
1: 我告诉你，一个认真的配音演员，他在配音时候的表情是极高机密的隐私。
0: 嗯，因为他自己
1: 不愿意面对的，你知道不知道？
0: 真是，
1: 就好多，因为你看很多，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个声音发声的一个，可能你没有不知道的一些小关键的点，就是对于声音的发声啊，你发出某种腔调，发出某种声音，你可能需要面部表情的配合，因为你面部表情不一样，可能会改变声音。你不信，你回头试试，你呲牙咧嘴，你脸皱不到一起说话，跟你脸特别舒展说话，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就像你打电话
0: 的时候一定是面目狰狞的，我告诉你。
1: 对，就像你打电话，对方是在笑着跟你说话，还是在面无表情的说话，你是可以听得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表情不能看啊，这个不看啊。
0: 哎，所以如果你每天听节目的时候，你听到一个主持人，你觉得他，哎呀，他现在很开心，然后他现在正在笑着跟你说话，他一定表情上是笑的，是一定的。
1: 是的，但是主持人呢，他的笑未必是真心的。他可能为了让你觉得他在笑着说这句话，他故意笑着说这句话。
0: 当然是的，当然是
1: 的，他不是真正的快乐。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
1: 对，谨防那种听起来亲切感十足的主持人，他不一定有我们亲切。
0: 对对对啊，
1: 不一定非得是笑着的主持人才亲和力十足，我们这种呲牙咧嘴的其实也不错。
0: 你自己说的自己信不？我们呲牙咧嘴的。
1: 哎，你这个声音都没法复刻，你知道不知道？
0: 怎么没法复刻？
1: 发现复刻完之后打电话都骗不了任何人，你知道不知道？都想把门关上，你别打了。
0: 我妈接到了我的这个就是假珍妮的这个电话，然后都是给我妈吓得半宿没睡着。我跟你讲，
1: 我闺女疯了。你在哪儿呢？我给你打电话，给你接过来。我打了120。
0: 别，大家啊，放心啊，这个孩子如果交给我们的话，你们就放心。行，在江湖上确实有的时候
1: 珍妮不穿越。
0: 对对对，珍妮不会吃小孩。好的，大家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看一下，我是特种兵夏丽颖，成功举办了10年，然后今年给到大家这个重金补贴是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丽颖，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啊。在这里呢，希望大家都可以跟着其他的同龄的小朋友们啊，一起成长，一起快乐的玩耍的同时，还能学会协同作战呀，还能学会如何照顾别人呐，如何分配呀，等等等等啊。真的是每一期下来之后呢，这个家长都会看到，都能够亲眼见证到自己家孩子的成长。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当然除了郑州，青岛、湖北，还有啊这个海军以及空军的特色夏令营的这个主题，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到报名，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1: 这点呢跟咱们华普装饰稍微不太一样。
0: 怎么着？
1: 华普装饰啊，深耕于郑州。
0: 他其他地方都别来沾边。没有，只有在咱们河南、
1: 对，这个张董说了，他这个也是一个爱惜羽毛的人，他认为自己还没到那份儿上，还希望把郑州的朋友们服务得更好，所以一直没有再往外多走一步。你要说一个企业当他做那么大，你看华普做得够大了吧？都一家一栋大楼了呀，就是你一个商场那么大的楼，都是人家就是已经做到相当大的一个企业了，但是还是依旧选择了深耕，把本地的朋友们服务好。所以说咱们在郑州其实直接去看一看也方便啊，直接导航搜华普装饰就行了，人家也不只是一个点儿。当然你要去他们总店去看一看也更加的方便一些。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确实哪儿都有华普，但是为啥要通过我们这儿找他们呢？对不对？因为咱们有质量监督记者呀，这是咱们跟您自个儿出去找，哪怕是找华普，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啊。咱们的记者呢，从选材到施工，一直呢也都是跟进的过程中，是吧？也帮助大家维护各位在装修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欢迎你们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详情。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

0: 新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席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享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港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这是一首老歌，来自于陆毅为大家送上的啊《告白》。来看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这些留言啊，包括在咱们群里面，大家想进群的话，回复“游戏”两个字，进入到咱们的游戏23社群当中来。有朋友说了啊，不听他俩说，还不知道有这个 AI 克隆声音这个事儿了。然后感悟人生说的有，前几天的骚扰电话可多了。嗯。
1: 但是还好 AI 提取声音它其实需要的步骤是没有那么短，所以你只要说的话没有那么的多就行。嗯，
0: 对，就是你不要
1: 少一些，
0: 你就不要就是人家那边没有声音的时候你就一直在说，
1: 嗯，
0: 你是谁呀，你干嘛呀，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包括其实这个也衍生了一个另外一个反诈意识，如果啊你没被骗但是你的朋友被骗了怎么办？就我很聪明，但是珍妮被提取了，忽然有一天珍妮给我打电话找我
0: 借钱，
1: 甚至想谋害我等等。
0: 我打电话谋害你咋了？我辱骂你了
1: 等等吧，
0: 谋害你、啊、
1: 等等吧。被有心人比如说这个啊，瘦瘦用珍妮的声音
0: 啊
1: 就是妄图从我嘴里套出一些就是
0: 没什么含金量的
1: 侵害我个人权益的话等等各种各方各面吧、
0: 嗯、
1: 你可以多问他一些问题，因为他提取的声音呢他肯定是 AI 这个东西呢得训练，
0: 嗯，
1: 你只有给他的，你包括自己，咱自己玩 AI 也是，现在很多这个拍自己的，对吧？你得经常拍自己，训练他，才能把你拍得越来越像。声音同理，
0: 嗯，
1: 你声音他给您提取的元素越来越多，你开心的样子啊，你不开心的样子呀，他才能训练得更像你。可是他如果诈骗的话，他没有那么像你的。你多问问题，你熟人给你打电话，你多问问题，就是你多让他喜怒哀乐情绪高涨一些，你就能听出来他是不是假人了。
0: 等一下、
1: 嗯、
0: 你多问问题，那他不是你说这一
1: 你跟他多聊几句，
0: 你的意思是这一趴是
1: 就我
0: 牵扯那个声音，
1: 不牵扯就是你没被骗了、
0: 啊、
1: 你已经没被骗了，这已经进阶版了、
0: 啊、
1: 你没被骗，但是你身边有那种笨朋友被骗了，你知道吧？他打电话找你的时候，包括你父母，你要多一分警惕，因为你不是为了警惕父母啊、嗯、你为了警惕骗子
0: 啊，就是人家来骗你、啊、
1: 对，你多跟他
0: 装成谁来骗、啊、
1: 对，你遇到熟人的时候多说几句，遇到陌生电话少说几句，就是这个原则，没问题吧、嗯、
0: 对
1: 吧？你问熟人你就跟他多聊一聊嘛，就是跟他说一些开心的事、
0: 嗯、
1: 不开心的事多说几句。你看我有一次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啊，就是我姐找我问我要账号密码。
0: 什么账号什么密码？
1: 我的 QQ 号。
0: 这也不值啥钱，
1: 我觉得非常诡异
0: 啊、哦！然后
1: 不是你不知道，我们游戏圈很有可能，我跟你说，遇到这种诈骗犯就是为了套你游戏账号。
0: 哦，是这样，
1: 从而牟利，你知道不知道、哦？所以我是多了一份心眼、
0: 嗯。
1: 他其实想用我的爱奇艺会员，
0: 嗯
1: 啊，所以要我这账号密码，我就跟他多说，他是微信找我，我让他多说了几句，同时我让他发语音。
0: 你直接打个电话过去呗？怎么你跟你姐那么不熟吗？嗯，打个电话实在不行视频呗。
1: 这事儿是个小事儿，你就指挥几句就行了，你真打个电话也挺奇怪的。如果真觉得不对的话，我肯定下一步就打电话、
0: 哦、
1: 如果那边确实很诡异，特别像伪人、
0: 嗯、
1: 是吧，很像机器人，我就一定要电话打过去。
0: 嗯，
1: 因为我上过当啊。
0: 嗯，
1: 对不对？我节目里边讲过，我跟人充600块钱话费。
0: 嗯，是这样的啊，
1: 前任的微信号被盗了，让我给他充300，充300我给他充600。

0: 还觉得自己特大方。
1: 我当时还觉得为我的青春画上了符号，结果一会儿发信息，刚才号被盗了，那个什么大家注意一下。我说嗨，我咬着，他说那个什么你被骗了多少钱我还你，我当时咬着牙，
0: 也就6000多吧，
1: 无所谓，没事，你什么也不用给我，你说我承认了我落什么号。
0: 只能
1: 第一显得我笨，
0: 第二显得你笨，第三还是显得你笨，没有别的，
1: 就显得他把我踹了，这个事儿
0: 就是非常的正确以及明智啊，明白。
1: 我再找他要回来，还显得我小气。那我只能说没多少，不用给。
0: 就这个事情发生在几年前？
1: 发生在5、6、7、8年，7、8年前，
0: 差不多。
1: 年少不更事，
0: 我感觉你可能是会就是一直记到80多岁以后了。
1: 所以你看，为啥后来连我姐找我要 QQ 号，我都要跟他验证好几重，你知道吗？我受过伤，我现在真的有很多时候真的人需要吃过亏，
0: 而且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当这个 AI 进步到一定的程度，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辨别，或者说是这个稍微上点岁数的这个朋友们，他没有办法说，哎，比如说年轻人可能一看这个视频。这个脸就是贴上去的，他能看出来，但是老年人看不出来，所以你不能说我多问他几个问题，然后就能够
1: 你说视频是吧？
0: 不是，声音或者视频都 OK，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有心思的去下个套，你懂吧？你就比如说，哎，这个，
1: 问他几个机密，你爷爷叫什么？
0: 不是，不用问机密，
1: 你祖爷爷叫什么？
0: 你直接下套就行了。你比如说，这个，你爷爷。
1: 那不还是你爷爷吗？你跟我有什么差别？你问的不是
0: 我的意思是你专门说错几件事情，然后让人家去承认。哎，比如说前两天我不是在张弛婚礼还见着你了吗？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他一般来说他都会顺着就坡下驴嘛，会顺着说的。哎，对，前两天就是那个什么。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1: 你爷爷其实是你奶奶。对，
0: 类似吧，反正朋友们，你们自己去。
1: 你是不是有病？真念对，就这水平出来骗子。
0: 大家自己琢磨去吧，好不好？
1: 问的稍微，
0: 就是尤其问一些小事，对，尤其是一些可能他们不会去调查的一些小事，对不对？然后你就在这上面就是留个活口就行了。
1: 对，因为之前不就报了吗？就是你不能瞎加人微信，你加人微信的话，你也不能瞎发朋友圈，你发朋友圈也不能发的太隐私，
0: 对，
1: 因为有些人他其实有的时候加的好友多了，他自己都有点忘乎所以了，有点太把现在太把自己朋友圈当私人领域了，会发的太过于隐私，导致被一些有心之人捕捉到蛛丝马迹，对吧？包括用你的脸去做，什么完全复刻你的朋友圈，有那种人，
0: 有，
1: 装成你，
0: 对，
1: 找你的朋友，还有那种就是通过你的个人信息，然后捕捉你的个人信息，从而实施就是不法活动等等等等啊。都挺吓人的，天哪！
0: 是的，所以说朋友们啊，就是刚才还是说一千道一万，主要是为了让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好不好？
1: 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啊，咱们一些小假真得团圆团圆，别天天都往外旅游，是吧？你跟这个许久不见的亲朋好友见面，你同步一下信息，对齐一下颗粒度，省得被骗。
0: 嗨。也行，但是最好的就是面对面坐在一起，就比如说马上这个要到来的3天小长假，这端午嘛马上就要来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老友相聚，这个餐桌上是不是你得有一瓶好酒助兴啊？今天UP商城推荐到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刚才有朋友问说怎么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52度浓香型的白酒源自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优级品质，真正的口粮酒，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带走，回复秒杀两个字。
1: 是的，选用的是川南糯红高粱，搭配凤凰山的龙泉山泉活水，采用了传统酿造工艺，精选优质原料，经过老窑的发酵啊，多道程序精心酿制而成。开瓶之后你就闻那个味儿吧，扑面而来，酒量不行的当场都晕了。
0: 哎，是这样吗？
1: 层次很分明啊，酒体清澈，酒花绵密，入口绵甜柔和，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
0: 哎，甭管
1: 你喜欢泸州吗？我从小喝泸州。
0: 他打小就喝，真的。
1: 不管自己小时候解解馋，还是
0: 我看着长大的。
1: 爷爷其实是你奶奶。不管这个自己小时候解馋，还是说朋友聚会，打开一瓶酒香散开，热闹的氛围立刻就到位了。酒瓶搭配红金礼盒，送人也非常的有面，对不对？
0: 对，而且非常适合这个节假日的氛围感啊。
1: 这个泸州呢，它有这个两面性。第一是它本身的就是市场的认知度高，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都喝过它，但是呢，很少朋友喝过它的这个就是高定版，
0: 是的，
1: 就这种高奢版的泸州升级版，所以就会让人有一种哎又亲切又觉得很大气的感觉。
0: 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六瓶，基本上1308。那么今天 UP 商城端午节给到大家的特价，六瓶的秒杀价格2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您就可以直接带走了，而且再赠送三个精美的礼袋，也就是说，想到了大家可能端午节要走亲访友要送人，都是 OK 的啊。那么端午特价库存，品牌方只给了200箱，从早高峰到咱们这儿估摸着肯定不够了，所以卖完就恢复原价。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是从四川泸州的原产地给您来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您。买的放心，喝的更加的舒心嘛。回复秒杀两个字，一键可以下单。当然除了这个泸州老窖的白酒，咱们啊在这个 UP 商城当中还有德朗斯12.1度的这种精酿啤酒，24罐只需要99块钱，夏天常备啊，包括啊看球啊撸串啊都是 OK 的。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把他们带走了。那说到这个端午节，我个人认为啊，你光喝推杯换盏那也
1: 光喝
0: 不
1: 练。假把式，
0: 假把式，对吧？而且呢，这端午节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这个 C 位一定是粽子呀。所以粽子要吃好，送亲朋好友还得拿得出手。不少的朋友公司啊都开始是下单团购这个是端午节粽子了。那么今天咱们 UP 商城给大家精挑细选的，而且也是一年又一年一直和我们合作的非常密切的朱老大家的这个粽子，确实啊受到大家的喜爱，所以每一年都在返场给大家送上新的惊喜。这个礼盒呢是浙江传统制作的记忆啊，有多种的口味，经典又好吃。
1: 朱记，朱老大，都是姓朱的。
0: 对，
1: 这个粽子呢，大家都有概念啊，手工精包，用料很实在。普通粽子呢，大概是单只100克，这款是升级版啊，就是为了彰显咱们的这个用料多实在啊，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很扎实啊。给到一箱是8个粽子，7种口味，很丰富，大人小孩肯定都喜欢。您看啊，有这个经典的酱香肉粽。肉香四溢，还有蛋黄肉粽，这是我最喜欢的。
0: 我很喜欢肉粽，
1: 板栗肉粽香到极致，还有卤肉粽。
0: 哎呦，
1: 这个基础款啊，金丝小枣粽，甜口的经典红豆粽也是我的挚爱。有甜有咸，总有一款适合您。朱老大粽子礼盒市场价1箱109，今天呢，咱们同样是在端午的特价，粽子能给到多少呢？发送秒杀啊，现在下单买一箱送一箱，到手2箱。才109，
0: 而且你要知道，这每一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方便储存的同时呢，就不是说你今天要把它这一盒拆了，
1: 拆
0: 你全部都是吃完不用。而且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像我们这些有的时候啊，会带饭的一些朋友，你都可以就是早上给他煮完之后，因为他真空，你可以真空煮，你就连那个袋一起煮，煮完之后你。
1: 拿着袋就走了，
0: 对，直接就可以走了，
1: 方便携带。
0: 哎，是的，而且外观也很好，这个颜值也高，送礼也有面，反正心意啊、品质都给大家做到了双在线。现在呢，给大家专门锁了500箱的现货库存礼盒包装啊，2箱只需要109，下单急速发货，全部都是2026年的最新的日期，售完就没有了。甭管咱们是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自己吃送朋友都很划算，趁着咱们现在有这个库存有这个价格，赶快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你们都是一个单位的，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走马观》。

0: 刚花，
1: 赶紧跑。
0: 辛波、丁大宁、郭华、程一木，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他们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自以为是，敏感脆弱，没有被认可的才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出人头地。在经过几次荒唐的创业求职后，他们选择了逃离。
2: 不让人骗了吧？
0: 从都市到县城，再到无人区。
3: 我们是学校的学生。
0: 青春没有售价，凑钱也得出发。
4: 洗脚吗？好事儿。
0: 本周还有电影《火遮眼》《揭秘日》《我的爱人》等佳作同步现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荧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想象的是那样，结果却是这样。
6: 那我给你来个那样的。
7: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4: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好的，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让大家听一听海哭的声音啊，对不对？
1: 对，但是不管是咱去参加夏令营也好，还是说你自己去海边旅游也罢，我觉得呀，选择鞋很重要。朋友们，我问你们啊，你们被水母蛰过吗？
0: 多小众啊，是这种伤害。你怎么问？你为什么不问我有没有被鲸鱼咬过呢？
1: 我告诉你，我被水母蛰之后，为什么我记到现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记到现在，啊，我在海南，我在三亚被水母蛰。
0: 哟嘿，你还去过三亚？
1: 我年纪那么小
0: 啊，
1: 我被水母蛰了，我疼得来回哭。
0: 嗯，
1: 我还清晰地捕捉到了一个成年人在旁边笑我。
0: 不是我。
1: 那时候你应该还得岁数再大点，在旁边笑我。我跟你说，被水母蛰已然成为我童年。

0: 阴影了，我还精神上受到了侮辱，我一个大老爷们儿，
1: 不是他
0: 被别人笑，
1: 他为什么笑你？
0: 我不就哭了吗？
1: 他为什么笑你？
0: 因为我哭。
1: 我还以为是被水母蛰完了之后，比如说肿了，或者说是怎么着，然后觉得非常的滑稽。
0: 那你这一看就是没被水母蛰。
1: 那确实是没有，这方面经验不如你啊。
0: 我是这个手臂小臂被水母蛰了，水母蛰了，蛰完之后呢，它会起很多小痘，
1: 嗯，
0: 看起来还挺瘆人的。但是它不会肢体肿大什么的，倒是不至于。而且尤其是在地上走的时候，你被螃蟹那个什么夹过吗？
1: 没有。
0: 你被螃蟹夹过小拇指吗？
1: 没有。
0: 脚的小拇指。
1: 他干嘛了？你到底是做了多大祸呀？怎么他们都来招惹你？
0: 非常危险，就是不要在这个水生物繁殖期去海边海生中海部分游玩。
1: 知道了，知道了。
0: 所以说你穿一个洞洞鞋，你看啊，你就把自己保护的恰如其分。
1: 嗯，
0: 又不是露很露脚趾，但是呢又特别的通风，是吧？欢迎各位。去海边也好啊，去哪儿玩也行，尤其是雨季将至，穿个小洞洞鞋出勤多方便呀！
1: 哎，好的，这是说到的是咱们的爆款商城已经热卖了很多天的卡洛驰洞洞鞋，现在这个热门的尺码还有颜色库存已经所剩不多了啊！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赶快来这个下单啊！到了周末，到了假期，大家都能够穿着它，咱们去暴走也好，咱们去登水也好，咱们去这个漂流也好，或者说是去踩踩水，都挺舒服的。
0: 都行，
1: 哎，
0: 当然，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您啊自身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上班族，喜欢穿着牛仔裤啊，或者是休闲长裤、小西装、小衬衫去上班，或者说您现在是位女士在听节目。您老公您丈夫是吧，他是这样的一个比较严肃的人，我推荐一个颜色啊，穿黑色的啊，买一双黑色的卡洛驰，完全可以配这种休闲装，
1: 是的，
0: 再配一个黑色袜子嘛，就一穿跟穿一个小皮鞋一样，但是整体上脚很舒服，而且很凉快。
1: 哦，你这么说的话，在视觉上就是让人家看着说没有那么休闲，
0: 对，依旧还是看起来还是很正式，但是也很舒服嘛，
1: 明白，
0: 也不显得特别的严肃，因为皮鞋说实话有点，你再用再好的皮，透气性再好还是有点
1: 硬邦邦，
0: 舒服。
1: 哎，而且咱们这款鞋它是带着这个足弓支撑的，你想想它贴合了这个弧度，你走路多了，它脚底板也不会这个发紧，也不会觉得好难受，走得好累。所以说大家也可以赶快来回复这个团购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最高的性价比，到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日常通勤穿啊，选这个经典款、云朵款啊，上脚非常的软乎乎，
0: 都行。
1: 哎，这个官网是499，奥莱仓啊，奥莱仓发货3.9折，199元。那想要增高、想要拉长腿型的朋友们，选泡芙款，官网799，很多的这个男生女生都会选这一款啊。那么奥莱仓的这个发货7.9折，到手只需要239，而且它是立刻增高了5公分。那么在今年新增了热卖的款式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是139块钱，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它凉鞋、拖鞋两种穿法，一双当两双穿，
0: 对，
1: 挺好的啊。
0: 就是你说这穿拖鞋可能踢踢踏踏的，你就把那个鞋胖，
1: 对，
0: 给它往后一扣啊，就非常的方便啊。就轻微的运动，爬爬楼是吧？快步走，都是完全支撑的，不会说穿着穿着散架了。
1: 嗯，
0: 给小朋友也定好，来回走，来回溜达也行。你看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就是我们一家人老小去旅游的时候，到山里边干嘛的？
1: 嗯，
0: 就喜欢踩踩水。嗯，因为当时就爸妈都说天然山泉水好。
1: 嗯，
0: 那时候这个喝完，我甚至有一次就特别极端，就是拿那个瓶子
1: 想要装点，
0: 把水倒了。然后上山去找那个山
1: 泉
0: 水装，然后再喝。
1: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
0: 当时就是只要看见水就往那水里边插。嗯，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年去龙门石窟，我也在到处喝水。龙门石窟真的，我一点不夸张。
1: 嗯，
0: 它其实也有这个涓涓小流，但是应该不至于说是主打能喝。
1: 嗯，
0: 但是我到处就是来回喝，总觉得喝这个东西好。嗯，现在长大了，觉得，哎呀。
1: 虽然说
0: 喝应该能喝，
1: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山泉水好，但是没有办法明辨啊。嗯，所以找到我们嘛，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富含多种的矿物质元素，不怕大家去做试验啊。我们甚至是可以告诉你们如何去做试验，然后让你们实打实的对比你手中的这一款天然山泉水和其他的市面上的水到底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们的车友专属的价格24P

0: 定制啊，不是我们主推，我们主推的还是说让大家喝到最纯真的天然水。
1: 嗯，
0: 但是您要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定制这块有兴趣、感兴趣，因为有一些你看啊，你像装完房子、撩锅底儿，可能想定制一些酒。
1: 嗯，
0: 如果定制点水，估计不行。我们这几个亲朋好友都挺能喝的，定制酒，那回头大家有这个诉求，咱们只要大家的诉求多，我们主打一个听劵，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这个安排上，甚至我们可以直接劝华普，回头咱整一个华普也整个定制酒服务。你看行不行？
1: 我看行。
0: 我们就跟高明说就行了。哎，大家有啥事也跟高明说就行了。
1: 嗯，
0: 高明是最直观的我们的一个传声筒，
1: 嗯，
0: 是结合我们消费者和华普装饰的一个绝佳桥梁，也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家装节，我们媒体参与监督的一个最佳代表。
1: 嗯，
0: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这个目前啊，就是给出了业主的怎么说活动的补贴机制给到大家，所以说是一个好时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三个字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得添加我们刚刚提到的啊，咱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高老师的微信，
1: 这个人至关重要，找到他回复家装节就行了啊。好的，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我们的这个家装课堂的节目组也给大家准备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就是你甭管找到这个高明高记者，然后最后给您把这个价格砍下来了，到底是多少，最后有2000块钱我们的家装课堂帮您来补，好不好？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填写您家的这个装修面积，一提交就可以了。好的，本周的这个节目啊，这个我们就到此要准备告一段落了，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来进群。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3: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4: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3: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9: 屋。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的，刚才给大家提醒了啊，除了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进群和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和我们的这听众朋友们一起聊天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不要听岔了。刚才有朋友问我说，这个买车险到哪找你们的人工客服啊？你就回车险两个字不就行了吗？
0: 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对对，就这么简单。
0: 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客服服务呢，这个需要可能程序比较复杂一些，就是刚咱们的特种兵夏令营
1: 啊，
0: 这个呢添加客服微信咱们慢慢聊细聊。
1: 对对对，您、
0: 这个、
1: 回复特种兵，也是可以的。
0: 因为这个步骤可能比较多，反正总之呢，还是那句话，交广的服务呢，交广负责到底。无论是您线上问咱们主持人，还是线下问咱们的这个负责人，我们每一环都会为大家负责到底。所以说，先了解一下，总归不吃亏。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吧。
1: 是的啊，这个玉树没有临风说的，你俩咋还不走？
0: 走，马上走啊，别烦，好吧？祝各位周末愉快啊，玩得好，吃得好。
1: 是是是，不要太想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0: 拜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下午的2点钟，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方面的整体通行状况。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大广高速的开封段1930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啊，现场是占用了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应急车道目前可供大家临时通过，路政交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注意是在大广高速的开封段1930公里处北向南的方向，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啊，徐广高速10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主线段行，双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目前也是断行的状态，车辆无法通行，预计会在8月7号左右恢复正常通行。那么绕行路线需要大家注意一下，车辆呢可以从徐广高速的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然后呢转国道240后，再从这个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个郑少高速新密西站是因为受到地磅故障的影响哈，郑少高速新密西站受到地磅故障的影响，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6月13号23点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你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如果说刚才没有听清楚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高速两字就行了，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也需要注意了啊，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

阶段。有一些孩子呢，他可能抵抗力比较差，不长个儿，可能呢和缺乏某种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给孩子补钙呀、补维生素呀，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个国家标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呢在儿童成长领域也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交广这个交广领航哈，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这个氨基丁酸饮品，里边呢也是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而且呢吃起来是那种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特别容易接受。怎么买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即可下单，发送"成长"两个字。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荥阳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刘京达。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熟人交易无合同，法院如何认定13万元的货款。生活当中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见过这样的场景？哎，比如大家都说因为都是熟人介绍，彼此信得过，这一单生意一笔合作，就这么口头一说，爽快答应，你供货我收获啊，钱的事儿好说好说，回头一起算。当这个回头变得遥遥无期，当好说变成了不好说，这一份最初的信任又将由什么来守护呢？如果合作一方突然反口，不承认之前的约定，或者说对货物的数额、货物的质量提出了异议，你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关注的正是这样一起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原告张某和被告汤某啊，两个人呢是经过熟人的介绍，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张某一直向康某的建筑工地供应玻璃。出于信任呢，双方连一张最简单的供货合同都没有签啊，这真是老铁呀。但是呢，康某他欠张某的13万元的货款迟迟不还，张某就是老是催着这个老康啊，说你得赶紧给我呀，我急用钱。但是呢，没有结果，他就把康某起诉至法院。法院如何认定双方的合同关系呢？我们今天请到参与该案办理的法官助理，荥阳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刘京达，施法说理啊。京达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京达，这起案件的原告呢是张某，被告呢是康某啊，两个人呢之前的关系好，但是现在也是对簿公堂了。那么老张他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是什么？事实和理由又是什么呢？
3: 这个张某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决康某立即支付玻璃款137787元。事实与理由是，被告康某在2014年至2017年干工程期间，一直让这个原告张某给其供应玻璃。被告康某陆续向原告支付了部分的玻璃款。2024年8月份的时候，这个原被告双方共同对账核算后，然后这个确定被告还欠原告的这个玻璃款137787元未付。
2: 就是被告啊康某的确是欠原告张某玻璃款137787元，当然这是原告啊他主张的事实和理由。那么面对张某的起诉呢，被告康某他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和答辩？他是否承认有这笔13万元的欠款呢？
3: 这个案件在被告康某收到这个法院传票的时候，开庭的时候没有到庭开庭，没有参加诉讼。然后法院缺席判决了这个康某支付玻璃款13万余元。
2: 就是被告康某他放弃了答辩的一些权利。
3: 对对对。
2: 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

0: 点是什么呢？
1: 由于被告康某没有到庭应诉，案件重点审查的问题是张某和康某之间是否存在这个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如何确认该笔欠款真实存在。
0: 嗯，这是因为康某啊，他没有到庭参加这个答辩。那估计有一些朋友就会很疑惑哈、啊，既然这个康某他也没有到庭答辩，那么法院就要审核相关的一些证据。没有书面合同，双方做生意呢是凭着口头约定，法律上到底认不认？法律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呢？
1: 根据民法典第469条规定，当事人签订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0: 嗯，
1: 日常生活中使用主要的就是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
0: 嗯，
1: 比如你去商店买东西，你对店员说来瓶矿泉水，店员说好，2块钱一瓶。
0: 对，
1: 这就是你和商店之间形成的这个口头合同。然后你付了2块钱，店员给你一瓶矿泉水，这时你们两个的合同就已经履行完毕了。
0: 嗯，
1: 口头合同的特点就是及时交易，方便快捷。再比如你要买一套房，这时就需要签订那个书面合同了。书面合同优点就是内容明确，法律效力强，便于维权和减少纠纷。因为买房的过程中需要对买卖双方的基本信息，还有这个房子的位置呀、面积、价款呀、交付时间等内容做出详细的约定。更重要的是，违约责任的约定一旦出现纠纷，双方可以依据合同主张自己的权利。
0: 刚刚我们听到了信阳市人民法院泗水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刘金达的介绍哈，就是民法典对于书面形式的合同还有口头形式的合同哈，一些相关的规定。听完他的介绍，我们也明白哈，其实呢，没有书面合同不意味着法律不保护啊，只要是双方形成了事实的口头合同，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那么法律怎么样去认定口头约定的买卖关系呢？就是这里面要看什么样的证据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是没错，想要咱们的车子跑得快，没有积碳的话，就要使用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小张这位好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了，他说加过万能通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效果非常的好，总结一下就是车变得更加的轻盈了，噪音呢也降低了，而且呢变得更加的省油了。他说我以我自己的车担保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感谢小张的一个真实的反馈。是的没错，如果说您的车辆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出现这个油耗莫名的增高呀，怠速的时候经常抖动，像坐这个按摩椅一样，或者是在加速的时候这个油门软绵绵的没有力，而且呢这个尾气有时候也会闻起来有点刺鼻的味道哈，或者是咱们的发动机故障灯偶尔还会亮一下等等等等哈。如果说大家出现类似的情况，或者只出现上面这种情况其中之一的话，就需要大家注意了哈，不要再犹豫了。建议您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另外呢还可以选择一下，如果说您的爱车除了有这个积碳比较严重之外，还有这个三元催化也需要清洗的话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直接选择里边的万能通。

0: 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现在都是有优惠的哈，一部三套，这样一个三兄弟三瓶，咱们用完之后呢，可以从咱们的这个发动机的油路管路，从这个油箱，然后到咱们的最后排气的这一整个系统，实现咱们全车的全链路的一个大扫除大清除哈，把咱们的爱车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积碳的话，您想这个车跑起来能不快吗？能不省油吗？而且呢，这个价格也特别的实惠啊，不到一顿火锅钱啊，100多块钱，咱们就可以把之前所有的这个困扰咱们的车辆的问题都能够一扫而光啊。因为这个积碳如果长时间不去管它的话，很可能会久而久之酿成大的问题，到时候发动机如果说需要更换或者是需要大修的话，那么花的可就不只是这几十块钱或者这几百块钱了哈。所以说建议大家啊，有小问题的话及时的把这个问题扼杀在摇篮里。怎么买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说这个高考呢刚刚落幕，家里面今年刚参加完考生的这些学生哈，一定要注意了哈，特别是家长要注意了。我们说这个高考落幕呢，分数已定，可是呢这个志愿的填报这一道大关，您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说一分落差可能就会让咱们错失心仪的院校，专业的选错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未来多年的一个发展。盲目的去填报志愿，不懂得相关填报志愿的规则，或者是分不清院校的实力和专业的前景的话，那么一步走错，咱们遗憾很可能就会持续很多年。所以说不要再这个独自去纠结犯难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呢打造了一场公益的高考志愿填报讲座，目前呢正式开始报名了，有专业的老师现场讲解这个政策的解读，分析院校，还有这个专业的一个规划，手把手来教您科学的去填志愿。因为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啊，抓紧时间报名，为咱们的大学之路来保驾护航。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两个字高考就行了，回复高考两个字，抓紧时间扫码进群吧。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块送到家，省内53.8块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联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西部山区27度，西南部南部29度，其他县市区35度。那么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14到16度，南部18到20度。明天我省的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么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北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温度在35到37度左右。1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西部局部会出现38到40度的高温天气。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多云转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2度。

是没错啊，想要购买万能通除碳养护机的各位好朋友，有人在微信平台上发送88啊，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了。然后呢点进去，根据自己的爱车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去选择啊，有单瓶装的，有这个三瓶装的啊，这个都是可供大家去选择的，真的是很多好朋友很多车友用完之后的一个真实的反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不要发错了。另外呢，家里面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无论是咱们有没有装修经验啊，都会出现一些

0: 也比较纠结的情况哈，因为呢总怕自己在装修的时候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踩坑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装修的流程特别的多，中间的环节一环套一环啊，真的是特别的愁人啊，精力也是特别的消耗的很多啊。如果说想要这个找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能够安心去装修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是特别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机制，里面呢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会让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为大家做相关的施工服务。另外呢，我们还成立了一个记者监督团队哈，监督大家施工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咱们这个发送家装节完了之后啊，感觉还不错啊，报名成功之后咱们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咱们承诺是多少天就是多少天啊，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是一个闭口合同啊，咱们保证是一口价，杜绝后续增项加钱的情况。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我们的安心无忧的装修之路啊，就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开始吧。另外呢，还有人在这个考虑说这个装修的时候能不能省点钱，当然是有方法的哈，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省钱两字，是的没错，就是这么直白，想省钱您就发省钱两字，发完了之后呢，您可以领取一个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啊。另外呢，是还有一些朋友呢对自己家里装修的一个环保要求比较高的一些朋友啊，您发送完这个省钱两个字之后啊，我们的后台微信上您登记完了之后还可以领取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哈，这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的，是的，都是发省钱两个字，让我们装修既安心又省钱。还有人呢说自己的爱车马上又该去买保险了，该怎么买呢？这个纠结不知道选择哪家保险公司啊，因为呢之前呢有一些朋友在反馈说自己买的这个车险买完了之后发现出险了，跟这个保险公司一联系发现对方不是一家保险公司，而是一家统筹公司，是不是傻眼了，对不对啊？这个该用到保险公司的时候找不到了哈，即便你找到了他也推三阻四的不给你理赔，怎么办呢？想要安心的去这个买一份靠谱的保险，并且呢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的这个保险的话，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车险两字，立马呢会有专属的客服哈，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非常经验老道的一些客服工作人员跟大家来取得联系啊，会根据您上一年的出险的记录，另外呢您车辆的一个使用的具体情况来跟您推荐具体要买哪种车险哈，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钱的哈，想要买靠谱车险直接发车险两字就可以了。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荥阳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刘金达，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熟人交易无合同，法院如何认定13万元的货款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通过金达的介绍呢，我们知道张某和康某因为多年的玻璃供货产生货款纠纷，但是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那么被告康某呢也没有到法院应诉，法院在案件的争议焦点上进行了哪些认定和审查呢？金达。
2: 这个法院审理的重点在于如何认定双方之间有无买卖合同，以及合同是如何履行的，也就是说双方关于买卖是怎么说的，说过之后又是怎么去做的。
1: 两个人呢可能是之前的基于信任啊，的确也说了很多的关于这个生意场上的话啊，我供货啊，你回头付我钱就行，钱回头咱俩再对账。那么像这种没有书面合同的纠纷，举证责任在谁身上，法律如何规定的呢？金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91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 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

0: 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也就是说，出卖人应当对合同的成立以及买受人欠付货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买受人对已支付货款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1: 嗯，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当中，就是出卖人哈，就是供货一方要对合同的成立啊，以及对方欠付货款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啊，说白了就是原告哈，你要去举证你们双方口头合同的成立的一个举证责任，以及对方欠你13万元货款的一个事实，你要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呢，被告啊，你要去对已经支付货款的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就比如这个案件当中的被告啊，如果你已经支付给原告一定的货款了，支付了多少钱，你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那么原告张某他向法庭提交了哪些关键证据？这些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呢？金达，
0: 这个原告张某在庭审过程中提交的关键证据是被告康某签名的对账单，其他证据有这个银行转账记录呀等凭证，再结合原告张某的陈述，对账单可以证明买卖双方的身份、货款种类、欠款金额等基本事实。原告张某和被告康某之间的银行转账凭证也从侧面印证确认二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当买卖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时，在卖方供货完毕之后，如果买方不能当场支付货款，卖方应当让买方当场签署对账单、送货单等单据，最好是让买方亲笔书写欠款条，写明欠款人是谁、欠款时间、欠多少钱，还有这个什么时间结清等基本内容，还要最主要的就是欠款人本人的签名和案指印。
1: 张某他之前呢给康某供这个玻璃的时候呢，他有对账的对账单，还有银行的转账凭证啊，就比如说康某曾经给他付过的一些货款有转账凭证，这些对账单还有转账的凭证啊，是可以确认双方是有买卖合同的关系的。虽然双方没有签合同，但是这些证据以及双方的一些口头约定啊，是可以证明双方是存在事实的买卖关系的啊。那么通过这些证据的综合分析呢，法院对张某和康某之间成立事实上的合同关系啊认定的这么一个原则是什么呢？
0: 根据这些证据，法院认为张某主张的欠款事实成立，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张某已供货，康某没有支付货款。
1: 张某已经供货了，可是康某并没有支付货款。这个案件哈，因为这个被告呢是缺席，那么被告呢就放弃了自己答辩的一些权利。案件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呢？
0: 案件判决的结果是判决被告康某在判决生效之后10日内支付这个原告张某货款13万余元。
1: 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哈，就是您觉得法院在认定此类事实合同关系的时候，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是更侧重于双方的真实意图呢，还是要严格遵循书面形式呢？静达，
0: 这个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关于某件事情达成合意的结果，如果没有书面合同，那么合同的实际履行是认定事实合同的关键。法院通常会根据双方的交易行为来判断主要义务是否履行，无论是口头合同还是书面合同，都是双方内心意思表示的外在表现形式。一个人的内心真实想法是什么，没有人会知道，主要是看这个人是怎么说的，怎么去做的，去探寻这个人的真实想法。在审理案件中，法院会根据双方的陈述，通过双方提交的证据，尽最大的可能还原事情的真实原貌，探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1: 那么从这个案件当中哈，虽然没有一纸合同，但是它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能证明交易的真实存在，法律就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完整的证据链条哈，其实也是给这个原告的主张呢带来一定的挑战的。那么这类案件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10。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

0: 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7: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8: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0: 紧急情况确认，
8: 让我出去。
10: 将你勇敢的启动，
8: 哎，
10: 请飞弹舰长
8: 爸
10: 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9: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10: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6: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我们说下周五呢就是端午节了，真的是特别的快啊。我们说选粽子要好吃，送亲朋好友呢也要拿得出手。不少的一些朋友呢和公司呢都开始说要下单团购这个端午节的粽子了哈。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呢也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一款自吃或者是送亲友的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这是浙江传统的制作技艺啊，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那个粽子严选好食材啊，手工精包，用料特别的实在。普通粽子呢单只大约只有100克左右，那么这款升级款的粽子呢单颗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啊，分量非常的大，非常的扎实。一箱呢是有8枚粽子，7种口味哈，大人小孩都特别的爱吃。这个口味有经典的，比如说有人爱吃这个肉馅啊，有酱香肉粽，还有这个蛋黄啊肉粽，还有这个板栗肉粽，还有这个卤肉粽，还有金丝小枣粽，还有呢经典的红豆粽等等啊。这个粽子呢有咸有甜的哈，咸鲜入口啊，这个都是特别适合大家不同的口味去需要去吃的哈。而且呢都是每个做到了真空独立包装，方便大家去储存。关键的是啊，这款粽子包装很用心啊，外观也非常的大气，颜值很高。咱们即便是买回来之后送亲朋好友也是非常有理有面的哈，心意和质感是双双在线的。那么想要购买各位好朋友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这个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选一下这个自己心仪的这个粽子了哈。我们说这个除了吃粽子之外啊，这个端午假期期间呢免不了大家要走亲访友啊，家庭聚餐啊，或者是老友小聚，对不对哈。那么在聚餐的时候餐桌上少不了要有一瓶好酒助助兴。那么今天的 UP 商城推荐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52度醇香型的浓香型的白酒哈，它是源自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啊优级的一个品质，真正的口粮酒。它选用的是那种山泉的活水，然后呢采用的是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优质的原料，经过老窖池的一个发酵等很多的 工序精心酿制而成，并且呢，大家开瓶之后会闻到那种扑鼻而来的酒香味，层次也非常的丰富哈。酒体清澈，酒花也非常的绵密，入口绵甜柔和，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原价一瓶要卖到200多块钱。那么现在呢，我们搞这个端午节的限时特惠福利价，整箱啊，一箱六瓶装，秒杀价，大家听好了，只需要299块钱，平均一瓶还不到50块钱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完全闭眼入哈，完全闭眼入。另外呢，现在下单呢还会再送您3个精美的礼袋哈。想要购买的各位好朋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发送秒杀两个字。
2: 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荥阳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刘金达，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熟人交易无合同，法院如何认定13万元的货款。我们刚刚呢通过金达助理的介绍呢，也了解到张某和康某货款纠纷案的一些审理细节，法院呢确认了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我们也注意到哈，这笔交易是发生在2014年到2017年3年时间，而诉讼时间会更晚。被告他是否可能会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那对于这种持续多年的买卖，诉讼时效是如何计算的呢？静达，
13: 根据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诉讼时效存在中断的情形，民法典第195条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出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诉讼时效需要被告提出抗辩。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不主动审理诉讼时效问题。由于这个被告康某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也就不再将诉讼时效作为这个审理案件的焦点。对于连续买卖合同诉讼时效，依具体情况定，各笔交易独立，诉讼时效分别从各笔债务履行期限减满日起算。若交易有连续性、关联性，如同一合同目的、持续供货等，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减满日起算。因为此时债权人才知债权人是否违约，确定时还需留意是否存在时效中断、终止等法定事由，比如债权人主张权利等，可导致时效中断并重新计算。
2: 如果他这个时效中断的话哈，他这个时效又重新来计算了。一般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呢是3年，但是有中断的哈，这些情形呢，诉讼时效是重新计算的。像这个案件当中啊，被告呢他没有到庭，所以诉讼时效呢不是这个案件审理的焦点。但是实践当中，如果有人他到庭参加这个答辩的话呢，就是被告到现场答辩，有时候会把这个诉讼时效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抗辩的，就说对方他的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了啊！你看现在都已经2024年了，我们这个交易呢是在2014年到2017年的啊，那现在这我认为诉讼时效已经过期了，不应该再去受理他这个案件。其实这个诉讼时效有时候在法庭呢也会是作为一个重点来进行认定的。这个案件当中，原告主要是追讨的本金是137000多元。如果在口头约定的时候，双方曾经说过你再不付款我要给你算利息，或者是约定了违约金，但是没有写进书面合同，法院会支持这种利息或违约金的请求吗？在没有任何书面约定的情况下，向逾期付款的利息如何计算呢？静达。
1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如果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如果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

0: 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标准为基础，加计30%到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也就是说，如果欠款一方在约定时间内没有及时支付，一般情况下法院都会判决支付利息损失或者这个违约金。即便没有书面约定，卖方如果能够证明双方确实当初口头约定过，法院一般也都会支持。
1: 嗯，对，就是关于这个利息损失或违约金哈，尤其是刚说到的这个利息，如果真是有在案的证据证明他这13万元的一个货款呢，这么多年都没有付给他。你看14年到17年哈，现在都已经2025年了，就这么多年他都没有把这个货款付给对方。那么后期一旦是原告主张说你要给我支付相应的利息哈，一般情况下法院有可能会按照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标准为基础啊，加计30%到50%的计算逾期付款的损失，就是按照国家的相关的银行的这个利息规定啊，但不会过高的去支持哈，就正常的一个利息来进行一个支持。如果这个案件当中被告康某他不仅不付款，他还反诉张某供应的玻璃要是存在质量问题，要求赔偿损失，就是在这种口头约定的背景下，法院怎么样分配关于货物质量的举证责任呢？买方这个时候他要提供哪些证据证明质量存在问题呢？静达。
0: 买卖合同中卖方的主要义务是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如果买方发现货物存在质量问题，根据民法典第620条的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限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限的应当及时检验。因此货物质量的举证责任在于买方。关于证明质量问题的证据，第一要及时这个录像拍照，保证这个录像的连续性，录像内容能够反映货物的来源、数量、存在着哪些质量问题，既要有这个整体，也要有这个局部，特别是能够反映质量问题的细节一定要录清楚。拍照是为了使记录更加清晰，第二必须以可留痕的沟通方式及时通知卖方，包括卖方的经办人和主要负责人，保留双方的原始沟通记录。第三，如果双方对这个质量问题有争议，可以共同委托这个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对于卖方不配合检测或者需要立即进行检测的，可以单方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权威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但是应当对取样和送检过程进行公证。第四，对于无包装或标示的货物，尽量在收货时当场验货，否则事后对于货物来源容易产生这个纠纷。第五，对于运输方能够作证的情形，应当及时保留这个运输方的证人证言，留存运输方的身份信息及这个联系方式。
1: 可以说哈，我们今天关注的这起案件呢，给很多靠熟人信任做生意的朋友提了个醒，就是当时做生意的时候呢，两个人呢哥俩好啊，也不会想着日后会有什么样的风险。那么这种口头约定的交易方式，它隐藏着哪些法律风险呢？静达。
0: 首先主要的法律风险在于证据缺失。当被告否认与原告双方存在合同关系，对价格、质量等产生争议时，对主张权利者一方无疑就会增加这个举证困难。其次，口头合同更容易因为这个交流不清啊，或者双方理解偏差而产生这个误解。第三，口头合同可能会忽略一些重要的细节，导致不完整或者模糊的约定，从而给日后的交易带来风险。
1: 好，也非常感谢荥阳市人民法院泗水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节目哈。我们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呢，深刻的认识到这种口头约定虽然便捷，但是白纸黑字才是长久经营的保障。市场交易呢讲究诚信，但是更离不开法律的护航。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您带来启发，在未来的经营和生活当中多一份法律意识，少一份

0: 贸易风险。再次感谢荥阳市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刘金达。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4: 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喝水要解渴，
2: 有选好水源。
1: 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
2: 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
1: 源自深山自然水源，
2: 口感清冽甘甜，
1: 富含多种矿物元素。
2: 24瓶装，
1: 仅23.9元送到家，
2: 省内53.8元两件包邮。
1: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2: 回复水
1: 即可下单。
3: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先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哎呀，我们说现在这个天气啊，真的是稍微出去运动一下，就感觉到这个满身大汗啊，对不对啊？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呢，这个出门的时候还要给自己搞一个美美的妆容，对不对啊？我们说这个热门的口红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说到这个热门的口红啊，我们说这个迪奥呢，肯定算是很多女生喜欢的一个品牌之一了。我们说无论是周末呀，或者是假期的时候，想要出门咱们游玩拍个照呀，不同的穿搭就得配上不同的色号。那么正装呢，一支好几百块钱，那么想要多买几个色号的话啊，很可能会感觉到，哎，这个预算有限，该怎么办呢？哎，不要担心啊。那么今天呢，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的产品，迪奥口红5件套，每一支呢都是1.5克的黄金容量，用完呢咱们一点都不心疼啊，揣口袋就能走。这五大断货王色号呢，一次性给大家打包了啊，出游拍照天天换风格都能适配哈，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口红可以适配到不同的咱们的衣服和妆造哈。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人气的一个网红色号，像这个传奇的红唇啊、豆沙的红棕啊、烈焰的赤橘呀、还有干枯玫瑰啊，或者是枫叶砖红啊等等等等，这种丝绒哑光质地的，上嘴丝滑的，像这个融化的巧克力一样啊，涂在嘴唇上一点都不拔干，持妆6个小时的话也不出现斑驳的情况。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专柜呢一套要卖的900多块钱。那么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专属的特别给大家申请到的一个福利价哈，五支呢只要199，是的，没听错哈，五支只需要199。怎么买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回复"大牌"两个字，立马让自己变大牌。我们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到了啊，很多家长呢都已经开始筹划给自己家的宝宝们报一个这个很有特色的这个夏令营，对不对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呢正在招募小英雄啊，我们官方打造的安全非常的可靠，大家不用担心啊。另外呢，项目也是很

0: 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供大家去选择，在咱们郑州、青岛和湖北这三条线路大家任选其一就可以了啊。这个陆军的特色项目不用多说，像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呢海军的特色项目要跟大家说一下，可以登岛去捉螃蟹啊、赶海啊、上军舰啊等等等等，都是让自己家的孩子可以大开眼界的。另外呢，像这个空军特色项目有这个风洞实验啊，这个去年的时候好像是很多孩子对这个风洞实验都特别的感兴趣，我看到那个现场的视频和画面之后感觉，哎，我也想尝试一下。是的，没错啊，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的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了哈。这个福利名额在每天不断的递减当中哈，仅剩最后200个左右哈，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怎么报名呢？在微信平台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完了之后呢，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哈，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还在关注这个随身 WiFi， 对不对哈？您直接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行了。无论是咱们长期户外工作啊，或者是长期出差的商旅精英啊，或者是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啊、网约车司机等等哈，咱们长时间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待的时间比较长的话，这个流量用的就是嗖嗖的，对不对哈？每月都会发现，哎，这个流量到月底都不够用，再花钱去买这个流量，觉得不太划算，怎么办呢？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可以入一下，可以入啊，原价88，现在优惠完只需要68块钱，每月呢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一个高速流量了，而且呢是三大运营商可以智能切换啊，手机啊、电脑啊或者是电视都能直接连上去，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的前100名下单的各位好朋友还可以送您这个充电线和2天的流量体验，而且呢是每半年可以免费的换一块电池，5年质保，咱们只换不修。想要买这个随身 WiFi 的各位好朋友啊，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先关注一下吧，发随身两个字。再次的回到咱们家里的问题啊，我们说这个家里装修绝对是一个头等大事啊，无论是咱们有没有这个装修经验哈，即便是您装修过这个房子，您都会觉得哈，再给我一套房子让我去装修，我心里真的会打怵啊。为什么呢？这个装修的环节真的非常多啊，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自己去紧盯的话，真的特别的耗费精力。所以说大家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有多重要，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会让这个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为大家来做施工服务。我们承诺啊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零偷工减料的，而且呢还引入了一些活动补贴机制，让大家装的特别的实惠又划算哈。大家发送家装节完了之后呢，报名成功可以享受到很多硬核的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的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的合同是一个闭口合同啊，咱们保证是一口价，杜绝后续增项加钱的情况的出现。记得是发家装节三个字。另外呢，建议大家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哈，因为呢，从这个您选材开始到后续的施工，再到最后的验收，我们的记者呢都会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参与报名吧。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7: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8: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6: 中国联通。
9: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0: 妈，端午安康，
1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2: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11: 必须的， 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12: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4: 晚宴专。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目前这个大广高速在开封段1930公里北向南方向的单方事故啊，还在处理当中。目前事故车占用了1、2、3车道，只剩下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那这是大广高速的开封段1930公里北向南方向受到事故影响啊，现场只剩下应急车道可以通行，提醒各位提前减速啊。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在103公里北向南这个地方呢是不能通行的。商南高速啊，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去的匝道也是不能通行的。具体呢要到8月7号施工结束了之后才恢复正常通行。那具体的这个绕行路线啊，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了解一下。另外受到地磅故障的影响，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现在货车还是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呢6月13号晚上11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比较繁忙的，先来说一下这中州大道。中州大道呢，郑汴立交桥由南向北这个方向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中州大道郑汴路立交这边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就是京广快速路，京广快速路呢，在这个永安街这边啊，南北双向车流量也比较大。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金水路，金水路呢，目前玉凤路东向西方向车流量也是稍稍有一些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林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C， 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啊，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这个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在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节目组的热线啊，1993935977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里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这个私信我啊，或者进入我们的抖音粉丝群，都是可以随时找到节目组的。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说这个喜提新车，结果发现它是个事故车。今年5月份的时候，叫做沁阳的都女士啊，在当地50 4S店买了一辆50缤果 Pro， 后来去贴车衣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车的后叶子板啊有过喷漆维修。那都女士就提出退换车了，但是4S店不同意，只同意赔偿3000块钱，双方呢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昨天下午的时候呢，都女士就向节目组来投诉，经过记者的协调呢，双方同意进一步啊就这个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双方还专程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这个商谈啊，也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可是就在刚才啊双方回到4S店准备签署这个赔偿协议的时候啊，大概就是4S店同意赔偿个8000-9000块钱。就在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啊，都女士呢又不同意赔偿了啊，要求退换车。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接下来嘛，我们把这个都女士丈夫啊宋先生给请上来，因为双方也一直在一块儿啊，我们把宋先生请上来。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为什么这个双方商谈好了之后，你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又不同意这个补偿了？
3: 因为昨天、今天，包括今天，他给我电话沟通的时候，然后说这个汽车补漆的事儿。然后我说你这个能保证是不是没有钣金，或者是喷漆是肯定是喷漆的，保证没有这个大事故或者钣金？他说就是轻微的划痕补漆。然后我说那这个协议上边是不是得把这个标出来？他说可以啊，我给你出个协议，然后协议你看了以后不完善咱们再修改。然后就到他这个协议出来以后，我说那你这个协议上边为啥没打这个就是这一条呢？他说这个公司不让打。我说那公司不让打不是就是没得谈了？他说那你去找个师傅带店里边的经理去测一下，拿个漆面测试仪测一下，然后我们随同他们的经理一起过去。然后正常的补漆部分都是200多一点，然后它有个10公分叶子板起筋那个部位，然后全部是1000多，然后他的回话还是，那谁的车喷漆不补腻子啊？那你补的太厚了吧，是吧？
2: 等于说是怀疑这车不是一个简单的刮蹭，而是可能有其他更严重的一些撞击或者挤压，是吧？导致这个车身有部分的部件变形了之后，维修过程当中啊，可能进行了这个钣金。
3: 对对，但是 4S 店承诺的是就是简单的划痕喷漆。
2: 所以你们
3: 现在检测结果出来了，它不是这回事。
2: 所以你们就是车身还有其他的部分也都检测了，有没有问题？
3: 其他部位没有问题，

0: 就是这个左后叶子板这一块是全喷了，然后部分地方补漆力是特别厚，有钣金的这个迹象。那你们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呢？你们的要求？我们的要求现在就是退车吧，就是不打算要这个车了，是吧？对对对。行，那我们再把这个事情反映给他们，好不好？行，好的。
1: 等于说是在双方基本上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呢，对车辆进行了一个检测，发现啊，不仅仅是喷漆这么简单，也就是这车，可能还做过，就是有过可能碰撞啊，或者挤压更严重一些的这个损伤啊，就导致这个车还钣金喷漆啊。那消费者呢，认为这车呢， 底细啊，我就摸不清楚了，不知道他当时到底这个事故有多严重啊，也可能啊没有那么严重，也有可能啊就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事情啊，我们提醒一下这些 4S店， 你们在卖车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接到了这样一种事故车，或者在不小心的过程当中，比如运输的过程当中啊，存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把车不小心给 碰撞了，刮擦了，记得一定要把原始图片、原始视频保存好，然后在销售车辆的时候要真真实实的情况告知消费者，并向消费者这个出示你们的这个照片和视频相关的一些证据。那么消费者愿意买这种车的话，你就卖给人家，当然以一个优惠的价格。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么你就不要这个隐瞒这个实际情况，否则的话， 经营者啊可能会面临退一赔三啊这样一种法律风险。我们刚才记者也在联系焦作沁阳负责这个事情的姚经理，当然姚经理说啊，这个事儿我不方便接近直播间里说啊，所以就把电话给挂了。那没关系啊，我们把这个武陵厂家给请上来啊，这个事情呢还请武陵厂家再督促一下4S店啊，抓紧时间。 如果事情属实的话，那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其实没有提出更多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我要求除了退车之后啊，还要给我赔偿啊，甚至我要求你这个按照消法的规定给我退一赔三，其实并没有提出啊，只是觉得那这个车你不再适合卖给我了，我要求你给我退换车。我觉得消费者的这个主张啊，那并不过分。那武陵方面会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我们把武陵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喂，老师您好。
2: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麻烦问一下您的工号。
3: 我这工号是1012，梅西老师。
2: 啊，1012啊，就刚才这一段话，我在讲的时候，您有听明白吗？
3: 嗯，这边有就是在听您说，也做了一个记录的。
2: 对，本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双方啊，这个协商解决。比如说你嫌这个赔偿3000块钱有点少，那么经过我们这个努力，经过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对吧？赔偿个8000-9000，双方是也能接受的。可是他最后发现这车并不是你们4S店轻描淡写的说仅仅就是一个小的刮擦，我们喷了喷漆，而是说 这车涉嫌了钣金啊，就是可能有更大的一些事故发生啊，比如严重的撞击啊，或者更为严重一点的挤压，所以消费者就提出了说，我要求你们给我退车或者换新车，这车我就不打算要了，你们也别打算这个什么赔偿我8000也好9000也好啊，我不接受这个赔偿了，你们就给我换一辆新车，或者给我退车就行了啊，就这么一个事儿。所以我们刚才也讲了，消费者目前的这种诉求来看还是比较理性的，没有提出额外的一些赔偿，只不过是我买到的新车其实是一个事故车，维修过的车辆，你们给我退换了就行了，就这么一点要求，麻烦你们武陵厂家慎重的去对待和考虑，好不好？ 好的，这边会有事上报，目前接到媒体老师反馈以后，已经有专员在处理当中的。
3: 好，因为又发生新情况了，好不好？麻烦你们再补充一下啊，非常感谢，不要挂电。哎，
2: 就是补充，嗯，
3: 好，非常感谢啊，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咱们再次对接。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3: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呢，会得到

0: 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很多好朋友也想说两句啊，小强就说了，说这个消费者要求退换车呢，要求其实已经非常低了啊，仅仅是要求你给我退换就行了啊，你到底涉不涉嫌这个销售欺诈，还得调查一下这个钣金喷漆到底在哪一步，就是哪一个环节进行的。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的就是在这个车辆的运输过程当中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商品车它是由这个板车呀从厂家运送到这个4S店的，在途中呢会经历相当长的一个运输的阶段，而且这个运输它不是静态的啊，我说这个静态，当然有人会说你运输肯定不是静态的，对吧，它一直在动。我说这个不是静态的，就是它不是单一的从 A 点到 B 点。好多车啊它是怎么运输的啊，就比如这个厂家它是在上海啊，我们的这个4S店是在比如说是在郑州或者在焦作，对吧，那么一板车拉了20台这个50宾果，对吧，我们打个比方。那么呢它从上海等于说是往西边，就是往这个西边北边来咱们河南，他拉着这一板车呢，你要记住他不一定都是运往河南这一个地方的，他是运往多地的，只不过他会选择一个中间的服务区，你比如说他跟另外一辆车商量好了在这个沪陕高速的某一个服务区见面。为什么要见面呢？因为他拉着这一板车上边部分的车辆是需要运到这个陕西的某一个地方的，我们打个比方，而另外一台车的板车他本来是运到陕西某一个地方的，但他车上也有部分车是运到河南郑州的，他们就在相约的这个服务区开始调车，你把你需要运到郑州的车给我，我把我需要拉到陕西的车给你，双方交接完了之后再到这个目的地。所以说在中间它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简单从 A 点到 B 点，中间涉及到两个板车之间的互换，在这过程当中环节越多可能性就越大啊，比如发生刮擦了怎么回事啊，这个运输司机呢也不敢担责，不敢报告厂家，也不敢报告这个4S店啊，就抓紧时间找一个路边店或者在服务区补漆啊，钣金啊就行了，就造成了很多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纠纷啊。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4S店啊也要加强自己商品车的一个 PDI 的检测，因为这种环节啊是无论是厂家的要求还是说相关国标的一些要求，都要求这个车到4S店之后，4S店要进行这个 PDI。 所谓 PDI 就是分两步，一个是内部的各种软件各种系统的一个激活一个检测，看看有没有故障，另一个就是对外观进行检测。当然有人说了，有人说那外观它就肉眼看它不一定能看出来，我觉得大部分是能看出来的。就比如说都女士买的这个车她是怎么发现的，她是在这个贴膜的过程当中，贴膜的师傅一看说这车漆就不像是原板原漆啊，你原板原漆很光滑的，你后边在4S店在外边喷的漆，它一看就跟原板车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车在喷漆的时候还没有做好保护，也就是它喷出来那个粉末啊，就那个油漆的粉末还沾染到了其他的部件上，就是有小点点，然后就被发现了。所以说你说4S店完全不知情这个事情，你要么就是完全不知情，那么就说明你工作不负责任，你 PDI 检测的时候你不够专业不够专心，你没有发现，要么就是你心知肚明你故意欺诈。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提醒 4S 店，你要不想面临各种法律风险的话，那么在交车之前你们的 PDI 检测不仅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是维护你们自身合法权益的一道有利的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环节。你们及时发现，你们可以主张给厂家调查这个运输环节，厂家这个环节有没有问题，其实也是进一步维护4S店自己的利益啊。所以 PDI 检测啊，我们希望这个汽车零售商也就是4S店经销商要认真对待，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有。

0: 二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还有朋友说啊，这个退一赔三啊，必须严厉和他们交涉。啊，还有朋友啊，健康是福就说了，说那个运输环节过程当中可能还有那个中转仓库啊，总之在运输的环节它真的不是简单的从 A 到 B，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解释有这么多的这个消费者啊发现自己的车喷过漆啊。说到这个发动机除积碳啊，很多好朋友之前除过积碳，去汽修厂4S店效果也很好，但是呢费时费力，尤其费时间啊，这费时间这个了不得啊，现在大家都这么忙啊，就是为了除个积碳跑一趟汽修厂4S店花个小半天的时间啊，你说你上班时间去你得请假啊，要不你就得偷偷去，对吧，要么你就是心六心一天，好不容易休息个一天半载的啊，然后你再花个时间，大家也不愿意去啊。再加上这个故障啊，就是这个积碳增多之后啊，它不是很显而易见的故障，比如说车有点肉啊，它不耽误开呀 啊有点费油，那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啊，它能费到哪儿去啊？或者有一点抖动啊，那不影响大的方面啊，所以它不是那么急迫，很多人就搁那拖着啊。但是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长了，其实对发动机这个也不好啊，影响这个发动机的寿命啊，包括这个费油。你说啊，今天费一点，明天费一点，你时间长了，你费多少油啊？费多少钱呀？啊，现在油也不便宜啊。所以除积碳啊，咱们不想专门去跑一趟汽修厂4S店，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一瓶除碳养护剂啊，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只要99块钱啊，还便宜啊，您就搞定了。你加油的时候把它加到这个燃油箱里，然后再把燃油箱给加40升油，就是一瓶兑40升油，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它自动完成，这非常的方便啊，懒人专享啊，这懒人专享非常方便，而且呢不需要你对车辆了解那么多啊，什么我是这个老司机啊，汽车专家我才能做啊，咱们普通车主都可以，他就是加进去就行了。我们那个小瓶给你准备的有那个长长的那个塑料嘴儿啊，你方便你往油箱里加啊，非常方便，只要99块钱，也是咱们河南交广车友10万车主用出来的好口碑啊，效果也非常的好，价格也很公道啊。另外呢，如果你是这个车型比较老的，你可以选择那个三件套，就是三瓶装的只要239，更划算。当然建议是七八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再买那个239的啊，因为一瓶不够用，用两瓶吧啊，等于说你囤货啊也比较划算。如果说你还想调整一下空燃比，还想清理一下三元催化，我们还有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那里边也是三瓶，但三瓶功能不一样，一个是除积碳，先除出积碳，除完清洁完了之后调整一下空燃比，让燃油充分燃烧，省点油，减少积碳的形成。第三呢，老车型有的怕这个排放不达标，就清一下三元催化 让这个油路整个。

0: 路更加的顺畅。荷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这个全能医护三兄弟也只要199三瓶一个套装啊，非常的划算。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4: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现在装修啊，业主心里普遍是既期待又担心啊，因为住新家肯定比较期待，担心的就是这个装修过程当中非常的繁琐，用的材料很多，什么偷工减料啊，施工这个拖延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等等啊，非常麻烦。如果您有这些担忧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参加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啊这个权益来保驾护航，引入这个活动补贴机制啊，同时也帮大家省钱，零增项零延期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加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这个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再成立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那报名家装节还能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就是说这个工期啊，这工期拖延是最令业主这个深恶痛绝的啊，拖着拖着就装不下去了，有一些那小施工队啊小公司拖着拖着就找不见人了，所以我们承诺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啊，上不封顶啊，这个确保大家要按时这个拿到房子，拿到这个装修啊。第二呢，就是发生纠纷之后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这一次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和南部，还有南阳以及驻马店的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那最高气温呢，是西部山区25到27度，西南部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温度呢，西部山区14到16度，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再看明天，我省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这个晴天见多云。北部东北东部啊，北部和东部这个比较热啊，明天的时候最高气温达到35到37度。14号的时候啊，全省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啊都比较热，最高气温35到37度。西部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到40度啊，就明天后天会更热一点。最后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5度，最低温度22度。

0: 迪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车在路上跑，这保险不能少啊！这个建议大家，买保险，不要只买那个交强险啊，因为有一些车可能觉着反正就用的不多呀，或者经常在市区的话，就买个交强险。实际上，万一遇到一些自己全责的事故啊，再加上对方如果修车费用比较高的话，可能这个交强险是赔，是不大顶事的。而且那个交强险它还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它赔不了自己的车啊，你自己修车还得花钱啊，里里外外都麻烦。所以之前你像我们节目当中也经常遇到一些所谓的这个投诉或者叫求助啊，他为什么过来投诉呢？他说你看啊，我前两天这个等在红绿灯路口啊，我们没有来得及刹车，没有来得及刹车，给人家追尾了，我全责，对吧？但是我觉得他修车要的费用太高了，他非得去4S店修啊。本来我觉得那个门呐、啊，或者那个后保险杠啊，那修修补补还能用，他非得要换新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投诉呢？就是因为他没有买商业险，他撞了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人家修个车那么贵。那你怎么办呢？那个该换该修，那不是你说了一句话的事儿啊。所以这个不要只买一个交强险，你起码你哪怕买一个三者险的啊，你能赔对方，对吧？因为现在这个路上这个车啊，修一下还特别的贵，尤其现在新能源车。之前我们说修车会啊，你像比如说一些你碰到一些豪车啊，或者像一些这个像 BBA 对吧，它修车比较贵。现在啊，其实好多的电车修车都比较贵，就比如说那个车灯啊，之前那个车灯，比如说你坏了，你换个灯泡就行了啊，它都是分体的。但是现在这个车灯啊，你要换基本上就是整体啊，一个总成都要换。只要是电车，基本上都是整体的一个总成，一换下来一个灯起码都得超过1000块钱啊。所以建议大家多多少少还是要买一些商业险啊。当然在续保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一些疑问怎么办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那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大的保险公司，实力雄厚的，对吧？啊，理赔的时候也快啊，比如说10000块钱的这个赔付啊，这个一天之内给您搞定，或者几个小时之内给您搞定啊，包括这个有真人的坐席团队给您服务。你挑选险种的时候啊，它不像有一些你打过去之后它是人工智能，说半天你还得自己选，咱们有真人的服务啊，你什么保险怎么搭配，怎么省钱保障的更全啊，所以想

0: 爱车续报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非常的这个简单啊。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它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这个天然的矿物元素，也就造就了这个水它的口感呢特别的柔和顺口啊，不像有一些瓶装水你喝了之后觉得涩涩的啊，越喝越渴，就是嗓子眼还这个就是痒痒的那种感觉啊。啊，咱们这水呢，因为它富含了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所以这个柔和的口感啊非常解渴，尤其夏天啊，车里啊、办公室啊、家里都可以备上啊，待客自己喝都行。一件是24瓶的啊，郑州四环以内，我们23.9给您送货上门啊，省内其他地区53.8两件给您包邮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也支持咱们企业定制啊，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看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连霍高速郑州段542公里西向东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12车道被占用了，大家提前向这个右边来变道啊。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42公里西向东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12车道被占用。另外徐广高速103公里北向南方向受到施工影响不能通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去的那个匝道也是不能通行的，具体绕行路线发高速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目前的郑州大道金水立交南向北这个方向啊，南向北这个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呢，这个啊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就上桥的时候啊往南边走。然后呢它是北向南，南向北呢主要是往这个主要是辅道啊，辅道往那个东区去的那个辅道那儿车流量比较大。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怎么找到节目组啊？啊，这位朋友，您就发投诉，对，发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是有一个自动回复这个链接吗？啊，就是投诉，请点击这个链接，你点一下，简单填写一下信息，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啊，不用说那么多，不用打那么多字啊，就留个姓名、联系方式啊，大概就是什么车就行了。很简单啊，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我在后台就能看到了啊，或者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抖音号，这更方便啊。你手机如果下载了有抖音啊，你打开抖音之后，你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对吧？你不要老看人家美女跳舞，

0: 你好歹你也关注一下我，对不对？你很方便就找到我了，你私信我就像加一个好友一样啊。抖音打开关注海洋热线啊，消费运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多年前啊，说到这个有事儿您说话，多年前我就跟大家跟车友们提醒过，我说这个除非你有特殊情况，你比如说你这车确实里程太多了啊，你去4S店买点套餐 你省点钱。一般的车主啊，你不要去买那么多的套餐，不要玩长线，对吧？但是现在就是这个车主啊，类似的投诉越来越多。什么投诉？就是在4S店买了这个套餐之后，交了这个预付金之后，然后呢4S店过了一段时间他不在了，他关门了，他改换门庭了，他不认了，你以前交的钱存的服务他不认了，他新的店他不认了啊，这种事情太多了啊。这两天呢，我们就接到好几位沃尔沃车主的这个投诉和反应。那接下来我们分别有请这个尚先生和王先生车主，两位车主一块接进来吧，好不好？我们把尚先生和王先生接进来。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海洋。
2: 喂，你好。
0: 哎，两位都在啊。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吧。尚先生是在这个4S店存的什么服务啊？也是买的这个保养是吗？
1: 对对，咱是2017年6月份在花园北路省汽贸中国 4S 店，当时购买了一个沃尔沃的 S60。当时买的时候呢，加了20000块钱购买的终身保养的套餐。这个套餐呢，一直都在保养，就正常在服务。但是到这个，6月1号呢，他们说这个不能用了。
0: 到几年6月1号？今年吗？
1: 对，今年6月1号。
0: 他为什么今年6月1号才通知你们不能用？
1: 对，我们也很纳闷，之前都服务的好好的，后来他们 4S 店里面好像立了一个牌子，牌子上显示说是2024年10月份，就是原来的中沃现在交给终生沃贸接手了，但是2024年以后了，这不也是一直在服务，但是截止到今年6月1号了，他这个牌子就立出来说不再服务了。
0: 你当时买这个终身保养花了多少钱啊？
1: 当时我们当时我是花了20000块钱，但是可能车辆不一样的话，它的那个费用可能也不太一样。
0: 花了20000，2017年到现在也九年时间。
1: 对，
0: 九年时间做了几次保养了？
1: 九年时间基本上有个，因为我跑的比较勤嘛，我大概有30次。
0: 行，那你还是比较划算的，还是比较划算的啊。来，我们再有请这个王先生。王先生，你的车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个也是保养套餐吗？
2: 我是一八年的3月份，在买那个S90。当时车价谈好以后，售后说他这个基础保养啊，一次下来的1300多。他说你可以这个买一个那个终身保养。当时大概我买的时候可能是个10000块钱左右吧，具体我也记不清了。
0: 10000块钱左右买了终身保养，到现在他也是不让人们用了，是吧？
2: 对对对，我是在我们车友群里看到，因为我是焦作的，我不经常去。在那车友群里看到说是6月份以后这个不能再用了。
0: 那我就怀疑啊，你是焦作的咱们车主，你如果买了他们店的这个保养的话，你不每次保养都得跑一趟郑州吗？
2: 对对对对对。
0: 那不是不方便吗？你当时为什么要买它的呀？你觉得划算？
2: 它焦作它没有这个4S 店啊。
0: 哦，焦作没有沃尔沃的4S店。
2: 对对对。
0: 也只能到郑州了啊。
2: 只能到郑州了。
0: 明白了。现在等于说也是6月1号接到的通知不让用了吗？啊，你是看到群里车友们在说。
2: 对
3: 对，
2: 因为这个情况原来我知道，2024年的时候他那个4S 店给我打电话了。他说现在是你原来那个4S 店现在我们接手了。但是你这个服务到时候还是来我们这儿，当时我还问我说那地址换了没有？说地址啥都没换，就是我们他是个现在是个终生公司啊，啥
0: 叫终生沃贸4S店？
2: 终生沃贸，对对对，
0: 等于说终生沃贸在那一年通知你们的时候，他的说法是那个店我们接手了，以后你们的维护保养就是你们买的服务也好，什么东西也好，我们都负责。
2: 对对对，正常去他那儿保养，然后去年我还去了一次。
0: 就当时
2: 去了一次保养。
0: 当时通知你们，的时候通过电话打的语音电话。
2: 对对，电话通过电话打的。
0: 跟你们发短信没有？
2: 那这个好像没有。
3: 没有。
2: 我专门找了一下也没有。他也可能也是害怕这个，当时应该害怕这个 客户流失或者咋回事，他专门电话通知，
0: 就是害怕留下证据，说你们既然已经接收了，以后就不能再反悔了。
2: 嗯，那个当时我们也没想那么多，我就问了问那地址变了吗，他地址啥都没变，你到时候这个需要保养的时候，他也是提前电话通知，
0: 嗯，
2: 然后你直接过来就行了。
0: 就是我听咱们群里有一些车友说，就是以前叫中沃，现在不是叫中升沃贸吗？
2: 对对对，
0: 里边的工作人员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动。
2: 他应该是啥都没变，他就是这个名字啊，公司变了。
0: 嗯，明白啊。现在咱们群里大概有多少车主啊？
2: 现在我因为我那个群500个，这是一群，还有个二群。具体二群多少个我不知道，要有将近1000人。
0: 嗯，行，我知道了，这个事情我们反映给这个沃尔沃厂家，先让他们去沟通一下，随后到下周了，我们记者呢跟咱们车主一块儿去一趟这个中升沃贸，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好，来，两位稍事休息啊，因为刚才我们导播老师呢也在尝试拨打中升沃贸4S店的这个电话啊，但是呢销售跟售后电话都是没有人接听啊，都是没有人接。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沃尔沃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喂，你好，
3: 老师您好，这里是沃尔沃汽车客服中心，我是当班主管，我姓张
0: 啊，张主管你好啊，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就是对，就是这么多车主啊，就在反映说郑州那个中沃沃尔沃4S店，就是现在更名为中升沃贸沃尔沃4S店。那么更名的时候，中升沃贸，也就是现在的新的4S店，还曾经分别电话通知原车主说，中沃这个所有的业务，你们的服务都交给我们了，以后你们就来我们这儿做就行了。这是2024年的时候。那么车主们接到这个电话之后才放松了警惕，并且在这个2024到2026六月之前也都是正常的接受了中升沃贸4S店的服务。可是突然到了6月1号，就这个月初的时候，他们不让原来车主再继续享有他们的权利了。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如果两家4S店交接的时候没有把债务交给这个新的4S店的话，那么新的4S店为什么要通知原来的车主们继续来维护保养呢？而且一维护保养就做了2年之久，对吧？如果当时已经交接了债务，那为什么现在又不让用了呢？这就很奇怪了。如果当时双方就是两个4S店，新旧4S店之间没有交接好，那么你中升沃贸电话通知车主说不要着急，不要急啊，我们来承担责任。第一，你这个话你还负责吗？第二，你是不是为了让中沃4S店金蝉脱壳啊，权宜之计啊，你是为了拖住车主吗？你要帮助中沃拖住车主吗？对吧？你要是不承担，你干脆当时就不承担，让车主立马就发现问题。你现在2年了，你到底是反悔了，还是当时根本就没交给你，还是说交给你了你自己又不认账了？这是反正就是反反复复，左边右边前前后后去看他的话都觉得不太合理，对吧？所以你们沃尔沃这个厂家啊，也应该尽到这个监管义务的。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涉及到那么多的车主，可能数百上千车主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么在两家4S店交接的时候，厂家有没有通知这个4S店通知这个车主，对吧？那交接了之后，这个债务就是之前车主们在这儿购买的服务到底应该怎么办，你们提前有没有着手去研究这个事情，处理它的一个善后呢，导致今天面临这么一个局面啊，那么多的车主突然在今年6月1号啊，接到了这么一通知，说以前的都不作数了，打水漂了，那车主们肯定不愿意啊，麻烦你们沃尔沃厂家重视一下，好不好？
3: 明白，老师，我们回去反馈去积极跟进这个事情。
0: 好，非常感谢啊，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我们会留给你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啊，咱们也留给沃尔沃的全国客服。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

0: 播。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节目组来关注路况。北三环隧道西向东方向隧道右边最右边的车道有一个雪糕桶，大家注意避让啊。具体隧道跑到哪一个段儿，这朋友没说啊，谢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反正就在北三环隧道里边是吧，西向东的方向，隧道最右边的车道有一个雪糕桶啊，大家注意一下啊，最右边的这个车道。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暑假就要来了啊，趁着这个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已经举办第十年了啊，现在正式招募这个暑假的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夏令营啊，分别在郑州、青岛和湖北。像陆军特色夏令营呢啊，这个项目啊全副武装的真人 CS啊，高空机降打靶，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火箭筒发射。海军项目的特色呢，啊，有这个登岛捉螃蟹呀、赶海呀、上军舰啊等等。啊，空军特色项目呢，啊，有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全地形真人 CS 啊等等等等啊，非常丰富。河南交通广播咱们十周年嘛，举办这夏令营啊，官方夏令营十周年了啊，所以也今年也给出这个重金补贴，像陆军特色的这个线路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给孩子来报名了啊。福利名额当然是有限的，报满立刻恢复原价啊。想给孩子啊，在假期来这么一个有意义的夏令营的这样一个集体的生活锻炼和体验，你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给孩子来报名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8: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7: 看世界杯上咪咕，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7: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8: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7: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8: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7: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8: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下周五就又要放假了啊，因为下周五就是端午节了嘛。当然端午节咱们说到端午节肯定少不了这粽子啊，选粽子得好吃，送亲友也得拿得出手啊，不少朋友啊公司啊都开始下单了啊，团购这个端午节的粽子了。今天阿布商城啊给您精挑细选一款自己吃，或者亲朋好友包括咱们公司啊给员工发个福利都非常好的啊，性价比很高的这个粽子啊，粽子礼盒啊，您可以在

0: 要109，礼盒包装的，大气有品质啊。库存不多了啊，各位，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这个秒杀两个字来下单了啊。另外 UP 商城啊，这两天热卖那个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啊，3A 三斤装的是59块钱啊，这个非常划算。另外认养一头牛，那个生牛乳的冰激凌21只装的啊，到手99块钱啊，都是回复秒杀。当然说到这个端午节过节嘛，咱们除了粽子肯定少不了啊，当然也是美酒也少不了，你3天的小长假对吧，咱们走亲访友啊，家里边这个亲朋好友小聚一下，餐桌上少不了一瓶好酒助兴。今天UP商城给您带来这个泸州珍藏 A8 的升级版啊，这个是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也是这个喜欢喝酒的朋友啊最喜欢的一个度数啊，给你一个香型，就浓香型了，然后52度的嘛啊，源自这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优级的品质真正的口粮酒啊，这个不管自己咱们小酌两杯还是朋友聚会啊，打开一瓶酒香散开啊，这个热闹的氛围立刻到位啊。酒瓶呢搭配红金的礼盒，配喜庆啊，这个配色呀喜庆又大气啊，节日氛围感拉满啊，这样一瓶优级品质的泸州珍藏的这样一个 A8 的升级款啊，扫码一瓶218，六瓶1300多块钱。今天UP商城啊，咱们端午限时福利价6瓶啊，就整箱是6瓶一箱啊，只要299，平均一瓶还不到50块钱，再赠送3个精美的礼袋啊，需要的朋友回复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说到这个热卖啊，咱们都把热卖的好东东给大家介绍这个完啊，介绍完啊，一口气儿说完啊，还有热卖的什么，就是那洞洞鞋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那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因为这个真的是物美价廉啊，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啊，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催这个返场啊，有一些朋友还没来得及买啊，或者想再买一款啊，所以呢，您如果也需要这么一款好看好穿啊，穿上又舒服，然后又百搭啊，这样一款鞋子啊，就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另外呢，包括这个现在高考啊，中招啊，中考啊，啊，马上这个结束之后啊，其实家长也可以送给孩子一双。平常呢，你看孩子上学的时候，其实学校不让穿这个乱七八糟的鞋，都是穿这个统一的颜色，不要那么花的一些鞋。但是这个中招考试之后，啊，高考之后也给孩子一双这个好穿的鞋又舒服的鞋，暑期的时候可以穿一穿啊，而且暑期的时候这么一双鞋就过来了啊，一双鞋就全部就搞定了，2-3个月都搞定了啊，不需要再换其他的鞋啊，你下雨穿啊，在家穿，逛街穿，对吧，走亲访友都可以穿，又时尚又好看啊，又洋气。平常啊，说实话你给孩子买这么一双鞋，首先那个学校不一定让穿，对吧，另外呢它特别贵，你一双鞋起码得500块钱起步，你说孩子买那么贵的鞋干嘛？但是您跟着咱们爆款商城啊来下单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奥莱发货啊，你比如那499，就是500块钱的那个基础的那个经典款云朵款啊，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啊，这样你给孩子一双也不贵，对吧？只1-2百块钱给他买一双这样的啊，可能他一直比较喜欢的鞋啊。另外还有那个增高啊，拉长腿型的那个泡芙款，官网要799啊，也挺贵的。但是你现在抓住这个机会，发送团购两个字，37折，只要239，对吧？也不贵，啊。另外还有儿童款的啊，想给家里的小朋友买一双的，官网199的，今天咱们奥莱发货，只要139啊。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尤其它好看，咱们就不说了啊，年轻人都知道，大家也都知道，它关键这鞋啊，它除了穿上舒服之外，它脚不臭，就是夏天的时候你不穿袜子，你穿它脚不臭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团购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了。好了，今天有事儿您说话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1: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中国联通。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京广快速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南北双向的车流量较大。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还有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整体车流量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的。商圈附近如果要去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咱们这个停车的地方，因为有一些商场本身停车会比较紧俏，但是周边或许会有一些比较空的停车场，然后咱们稍微走两步就能到，节省更多的时间。
7: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要关注一下的那个车况啊，特别是现在这个天气呢逐渐炎热起来，如果油路或者电路不畅，很容易有这种自燃的隐患。那如何避免这种隐患的进一步的扩大呢？及时把这个积碳的问题啊给解决掉，就能很大程度的降低某些风险和隐患。大家如果是想清除积碳的话，几个选择。一呢，就是去 4S 店，然后让他彻底的给你清理，然后手掏。当然这也有隐患，这个风险就是他拆开了容易，装回去难，万一装的有这个缝啊什么的，将来再漏气，在这个发动机再出现更大的抖动，那就得不偿失了。
3: 关键它的价格真的不便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在那至少是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来等待这个事情的，
7: 是
3: 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不如通过河南交通广播购买咱们自己的产品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
7: 这个真的是立竿见影啊，反正我个人也是受益者之一。原来可能30多个油，现在用完三瓶之后呢，直接这个油耗啊，百公里油耗高速8.8，然后市区的油耗也才12-13个啊，还是非常立竿见影的这种省油效果。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您是这个10000公里或者30000公里以内的车型呢，买单瓶装就可以了。如果是3到5万公里，或者是说3到8万公里，用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加一块只需要199。当然，如果是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用那个三兄弟的一个金装礼盒三兄弟啊，那个是三瓶装239啊，大家可以直接发888过来了。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消息，截至今天15:55，连霍高速郑州段542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双幅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那连霍高速的中牟站西向东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
7: 因为施工，徐广高速1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的主线断行了，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呢，也是断行的状态，车辆呢是无法通行的。预计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呢，是车辆可以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345国道，然后转240国道，之后呢，再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因为地磅故障呢，郑绍高速新密西站货车。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温温。
1: 晚上好，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0: 今天看到了一个热搜，是关于教大家如何做菜的。之所以说是做菜呢，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是算一种零嘴儿、就是最近在教大家做的是个啥呢，就是用空气炸锅烤包菜，然后复刻出烧烤摊的味道。
1: 等等，空气炸锅烤包菜，这个已经是让我觉得令人发指了。烧烤摊烤包菜，这个应该只在荥阳或者巩义部分地区它曾经盛极一时过。
0: 你说的是包菜串
1: 啊？对啊，
0: 咱说的是烤包菜烤出来烧烤味儿。
1: 烧烤味儿那简单呐、
0: 就撒料是吧？
1: 对啊，多撒孜然。
0: 很多媒体账号集中分享了这个复刻方法，就是180度烤10分钟。你听听，你听就简单的几个字，就把烧烤摊老底儿都给它掀了。
1: 哎呦，
0: 夏天主题肯定是离不开烧烤了。
1: 是
0: 肉串呀、凉菜呀、扎皮呀、兄弟一堆呀、把酒言欢。
1: 嘿，
0: 具体咋做呢？我们稍后节目当中再给大家来做分享。我们今天想跟大家，
1: 你这包子的皮儿有点厚啊。
0: 这不是主题，今天主题就跟大家来聊一聊烧烤，因为我看到他这个复刻之后呢，我就有一种就是馋虫被勾出来的感觉。今天这个天有点闷，有点热，有点想吃小烧烤，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聊一聊你最喜欢吃哪家的烧烤。
1: 哎，大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把咱这个私藏的烧烤馆子都给分享出来。咱不局限烧烤馆子，烧烤摊也行。哪些大酒店做的这个烧烤这个单品做的不错也行。
0: 你要说大酒店的话，那个烧烤成本确实是高了，但是有一些酒店烧烤其实做的很好吃。
1: 就包括这个高新区某家这个新兴酒店，
0: 对，
1: 然后他们家那个羊肉串，我之前一直觉得平平无奇。因为这个琳琅满目的海鲜已经够丰富了，谁还会去关注这个烧烤怎么样呢？结果我发现羊肉串做的真香，特别是拿那个烤鸭饼子一卷，一张烤鸭饼卷三串羊肉串，哎呀，把它叠的瓷瓷实实的，一口塞嘴里，咦，比烤鸭吃的过瘾多了。
0: 我都不会这样浪费我的胃，毕竟我那一餐花200多呢。但是他家烧烤趁热吃，不用卷饼了，卷饼容易吃饱。咱可以这个就撸他的那个串，还有烤羊排啥都还挺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去一些日常的小摊的话，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郑州很多老小区的楼底下都出现了那种2元烧烤、3元烧烤，
1: 甚至有1元烧烤。
0: 对，这些首先提醒大家，就是你要甄别一下，它是不是那个羊肉串、牛肉串啊？有可能是它只是烤肉。但是不一定啥肉，对吧？不是说他那个有什么健康隐患啊，而是说他是烤肉，可是他没有说什么肉啊，可能跟你想的那个动物的肉不太一样。
1: 哇哦！
0: 另外呢，就是我打分。

0: 我们家楼底下，那个卖羊肉的老板，他可能为了拓宽他的业务，他晚上的时候他自己支了个烧烤摊儿，他的羊肉串2块钱一串，虽然不是很大吧，但是我觉得很值，因为他两串看起来还蛮大的，
1: 真的。
0: 啊，对，还有就是他就做羊肉的，他做的真的很真，然后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有时候烤的太嫩了，就是我喜欢吃稍微焦一点的，所以我每次都会提醒他，我说你多给我撒点料，然后给我烤焦一点，真的很好吃，就是你一餐大吃大喝，胡吃海塞下来，可能一个人也就花个20-30块钱。
1: 那咱俩属于这个两个极端，你喜欢吃那种干点的、焦点的，然后料多点的，我喜欢吃嫩点的、水多点的，然后就是。不怎么撒料的，就是白串什么的。
0: 你说水多可能跟那个老板的水多不太一样，他那种就有种注水的感觉。你能理解吗？他不是油大，他是真的有注水的感觉。虽然他的肉很真，但是他真的需要烤的再干一点，我觉得可能是洗那个肉给洗的。里头就有水分了。不太好吃，还是要烤的稍微干一点。还有他家那个板筋，那个板筋巨嫩，跟 Q 糖一样。
1: 就是不塞牙吧。
0: 完全不塞，
1: 哎呦，
0: 说到这儿我
1: 就您这喝小米粥都塞牙了，这个牙缝竟然能不塞，这不容易啊，这对这个肉的品质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0: 而且它切得很厚，有很多你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牛肚啊啥的，都可小可薄嘛，
1: 薄薄的，
0: 我的天哪，那真的是塞牙缝用的，
1: 是，
0: 他家那个
1: 专塞牙缝，
0: 切得特别厚，然后你吃起来就觉得很过瘾，它是2块钱一串，
1: 是吧？
0: 对。不管咋咬都行，因为它真的很嫩，
1: 哎呦，
0: 就好像有一种高压锅压过的感觉。
1: 嚯，那说不定就是压锅。
0: 然后就是我说这个其实不是为了让大家去我们家楼底下，因为我害怕排队，就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家楼下有没有一些非常好吃，然后做的也非常有品质吧，就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些烧烤摊，如果有的话也都可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呦，今天中午啊，说实话我也去吃了一家烧烤，然后呢他们家呢是在这个黄河南街那儿，然后我们今天是三个人点了一份小凉菜，然后点了五个串，点了一份这个手抓饭，点了一份这个干煸辣条子，哇，那叫一个过瘾的，特别是那个串，基本上啊，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2到3串就砸饱了，他是卖5块钱一串，然后基本上相当于10元大串那种。
0: 是个新疆烧烤吗？
1: 哎，对，你是不是也去吃过？
0: 不知道你说是哪家？
1: 挨着车库烧烤旁边的。
0: 黄河南街，我听成黄河南路，那我知道是哪家了。
1: 同乐路，同乐路，黄河南街，
0: 确实他家那个量
1: 超实惠。
0: 但是他家的服务不是那么好啊。
1: 要啥服务啊？当时我们串凉了之后，我第一次去是在晚上嘛，然后我们大概是10几个人，就点了一把串，点了一把串呢，就是吃完吃了第一流程之后，第一轮吃完，结果我发现这个串还有一大半，有点凉了，怎么办呢？老板帮我热一下吧，没人理你。
0: 啊，是的。
1: 结果呢，我们旁边刚好是那个老板呢，他就是储备那个碳的一个桶
0: 啊。
1: 哎，我一看，
0: 最好，
1: 对。这不是把签子刚好捧到这个桶上，然后自己热吗？自己热，哎呀，热了那叫一个焦个，哎呦！
0: 他一般是不理你的，但如果他看到你把你的 Pocket 3拿出来的话，他会给你热的，
1: 是吗？哎呦，
0: 我上次就
1: 就是你
0: 惊奇的发现了这件事情，
1: 只要拿镜头出来，他就给你热了。
0: 对，他就给我热了，而且他给我放那个料有点少嘛，我喜欢吃料多的，我说能不能再给我撒点料？本来那个小哥是拒绝我的，但老板看到了我手中的工具，说哎呀，去再撒一点，多加一点，
1: 撒点嘛。反正就是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他们
0: 家就是他太忙了，店生意太好了，
1: 生意太不错，
0: 那确实是没有办法，当然有一些就是老店啊，就这个店算比较新的嘛，有一些老店可能就开个20-30年那种老店，现在仍然是能够给到你那种一口回到小时候的感觉的。你比如说在那个杜岭街，哎，有那么两家店，特色呢可能是菜莽子呀什么的，他的烧烤其实我个人觉得也是不错的。大家如果说有什么你喜欢吃的烧烤店想分享，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

0: 可抖的，
1: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明天我省的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我省的北部东部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35到37度。14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达到35到37度，局地的西部部分地区呢达到38到40度，各位注意防范了。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这样天气啊，挺适合把这个装修给安排安排啊，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灰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官方微信吧，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2: 好吃又好玩。
13: 欢迎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0: 晚上好，
13: 今天话题呢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郑州那些好吃的烧烤都有什么呢？也差不多到了大家该收收心下班，然后好好的跟你的朋友约一顿烧烤的时候了。
10: 您管这个收心下班叫收心呢？
13: 收上班的心，咱不操上班的心了，该下班去了。
10: 我觉得你说这个应该是心野起来的这种状态。
13: 有一些朋友就提到一些
10: 非常的感觉。
13: 连锁品牌，有一些连锁品牌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你在那吃烧烤是能给你飞一样的感觉的，但是现在你再去吃的时候，你觉得它标准化实在是太强了，强到你就觉得吧，要不然不吃算了，要不然换一家吃吧，或者是要不然咱就不来了。
10: 本来你说那些烧烤摊呢，其实说白了它就不是以烧烤闻名的，他们家本来出名的就是虾尾。
13: 哎，你咋知道说哪家？
10: 那预制化然后标准化，你差点

0: 就把他身份证号报出来了。
1: 我说是姓李那家。
0: 哦，那哦，那他们家不是做虾尾出名的。
1: 对，但是做虾尾出名这个确实在我的 plan B 里面。
0: 如果
1: 你说姓李那个号，我就说这个了。
0: 哎呦，
1: 他两家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标准。但是你该说不说，我想吃虾尾的时候还是会去吃他们家姓郑的那个啊，大家都知道是哪家了。
0: 对。
1: 然后姓李的那个呢，我一直觉得他那个肉可能用的就是
0: 注意啊，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后来我就刷到了他们自己做的视频，然后说都是现杀的肉啊什么的，我就开始怀疑我自己，所以我到现在都没闹明白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1: 是是是是是，人生是会有这种很多困惑的瞬间的，
0: 对，不容易啊。
1: 当然有一些朋友呢，也也跟我一样，觉得姓李的不是很好吃
0: 啊。
1: 然后小格子就说，那个真的不是很好吃，有点咸。
0: 哦，
1: 但是有一家就是很久以前那个羊肉串还有烤大肠，真心可以。
0: 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胜在环境打造和这种氛围营造上。
1: 以前也是冻品
0: 啊，对。
1: 但是现在没有了吧？
0: 最早有，现在还有店呢。
1: 还有吗？
0: 啊，然后而且他们家前段时间呢，我去的时候啊，他们竟然开始卖空气了。
1: 啥意思？
0: 就是一个易拉罐，然后呢，那罐具体多少钱我也忘了啊。就是我们当时每人来了一罐，说是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空气。
1: 啊，我知道。
0: 哦，
1: 他们家在很多年前都开始卖这个空气了，
0: 哇，
1: 当时还上新闻了呢。
0: 嗯，
1: 然后他上新闻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营销吧。
0: 啊，
1: 然后结果发现真的很多人去买。
0: 我们人均一罐当时。
1: 哦，就是还蛮奇怪的。
0: 哎呦，
1: 你说能在那个烧烤摊上，你能闻住个啥味儿？那啥味儿都闻不住。
0: 说实话，真闻不到。
1: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也提到了那个，就是我去拍了之后，不对，是阿木拍了，让我看他的视频之后，然后很多人说他家根本都不好吃的，老胖。
0: 老胖，说实话，前段时间道业社也去了，其实他不算烧烤，
1: 他
0: 算
1: 炸肉，
0: 对，炸串。我觉得更多的是经济实惠是一方面，再一个人家的肉用的还是可以的，而且呢，他是我青春时期的一个滤镜，就是我带我每任前女友都去吃过。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1: 然后呢？
0: 然后都分了吗？
1: 毕竟就是跟前女友之间的故事哈。
0: 都分了，都分了。
1: 老胖吧，他就是快。
0: 哎，
1: 我觉得你有些烧烤你要等很久嘛。
0: 我觉得是老胖最好的一点是能让一个胖子吃饱。
1: 哦，对，他配的有饼，而且他那个饼、
0: 还有辣椒圈
1: 啊啥的，都是免费的，
0: 是
1: 直接给你配上
0: 去，还能续，
1: 就是有一种可值的感觉。虽然你没有掏餐位费，但是你却享受了那个小料。
0: 我们当时去每次都是点三件套嘛，因为我筛选这个女朋友就是看她能不能吃羊眼，看她能不能吃羊肉，就是先来这个一斤羊肉，然后再来半斤羊眼。
1: 不是，你凭什么筛选女朋友啊？
0: 我帅啊。
1: 你觉得大家都没有刷到过你的账号是吧？那账号连皮都不磨。
0: 咱就是追求一个真实自然，就是这叫什么，你只管盛开这个清风自来。
1: 啥玩意儿？你接着说，说到哪儿了？
0: 我忘了，不说了。
1: 羊眼、羊肉，
0: 对，
1: 还有啥？
0: 腰子吗？
1: 腰子
0: 啊，三件套，这是必点的。然后他们家呢，最早的时候连个凉菜都没有，就是当时还在那个路边摆摊的时候，那真是那个老胖亲自去炸的时候，那凉菜总共是四样，一个叫花生，一个叫毛豆，一个叫这个
1: 花毛一体，
0: 一个叫这个
1: 毛花一体，
0: 小番茄，另外一个呢叫那个
1: 小黄瓜，
0: 小黄瓜，总共就是四样凉菜。
1: 他凉菜说实话很一般。我而且
0: 那不叫凉菜，我觉得那去随便一个蔬果店。
1: 你说那个就太早了
0: 啊！
1: 我后来去的时候，凉菜种类已经很多了，在那桌上摆两溜呢，两不溜。但是他家凉菜真的很一般，就是那个我觉得肉，一个肉吃起来很过瘾，还有就是他真的很快。而且呢，他们家就是你要是总结就俩字的话，两个字总结。
0: 您说说。
1: 下酒。
0: 哎，前段时间我又去了啊，我就是那次给你拍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那个就是酸辣绿豆芽现在成了美厨的一个必点了
1: 啊，对，
0: 就是爽口。
1: 阿莫给我拍酸辣绿豆芽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你是不是肉吃太多了，想爽爽口啊，想要给那清清口啊，是不是？
0: 对呀、
1: 其实有的时候啊，你来一杯好酒也能清口。
0: 哦，你那儿有好酒？
1: 端午三天小长假，那少不了那么一口小酒。
0: 那是。
1: 今天阿布商城给你推荐的，每个人都。

0: 听说过。
1: 嗯，
0: 泸州建仓，
1: 嗯
0: ，A8 升级版。它是那个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啊，
1: 嗯，
0: 就是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的，品质可以说是优级，真正的口粮酒，就是又便宜又好喝。它是那种川南的那个糯红高粱搭配凤凰山泉水，凤凰山龙泉水，这个山泉活水，它酿造工艺也是那种经过老窖池发酵，多道工艺。我怎么有一种喝多的感觉了？
1: 你拿自己的口条腌了腌下酒了是吧？
0: 他那个酒体是非常清澈的，不知道为啥，我感觉有点醉了现在。
1: 嗯，
0: 酒花是很绵密的，入口柔和，真正好喝的酒是那种很顺喉不辣嗓子的，就好喝不上头，非常适合跟家人一块相聚的时候咱们小酌小
1: 酌。关键是喝酒还真得选牌子，更放心嘛。
0: 对，然后你打开瓶之后，就是你开盖之后，它那个酒香就会散开。酒瓶搭配是那种红金礼盒，非常喜庆，也很适合这种节日去尝一下，送长辈送朋友也都不错。泸州建仓的 A8 升级版，扫码一瓶的价格是218，口粮酒嘛，主打就是一个又便宜又好喝。
1: 嗯，
0: 六瓶的价格是1308。今天 UP 商城端午节给了大家限时的一个折扣，一个福利，你猜多少钱？
1: 您说吧。我现在都拿不准耗不准他的麦了。
0: 六瓶，
1: 嗯，
0: 他不是六瓶本身1308吗？
1: 嗯，
0: 这个六瓶先把一给你抹了，
1: 哦，
0: 再给你减9块，299。
1: 六瓶啊，
0: 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
1: 天哪！
0: 再送你3个精美礼袋，因为咱们酒一般都是一对一对送的嘛。
1: 对对对，
0: 三袋正好送三对。那端午特惠的这个库存呢？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咱们只有200箱啊，品牌方就给了咱这200箱、嗯。但是我们也是，反正诚意在这儿了。那手速能不能抢到，看大家了。
1: 嗯，
0: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扫码。防伪是可以查的，买的放心，喝的舒心，发送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喝各种各样的精酿的话，我们这儿也有非常非常划算的价格。哇，某知名品牌是这个精酿啤酒24罐只要99块钱，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买到啦。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5: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6: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7: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5: 中国联通。
8: FM104.1
9: FM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8: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京广路、陇海路，目前北向南方向、南向北方向、东向西方向车流量都很大，尤其是陇海路这个高架的二层，从京广路开始基本上已经到了紫金山路的一个这一段哈，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四个方向都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今天是周五的节奏啊，有朋友都在问说那周五限行吗？
1: 哦，
0: 周五凭啥那么特殊呀？
1: 嗯，
0: 周五也限行，
1: 限号5和0。
0: 是的，大家可以发限号、限行都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次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
1: 哎呦，
0: 截至今天的16:15，连霍高速郑州段542公里西向东方向呢，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双幅的第一车道，目前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连霍高速的中牟站西向东方向是禁止所。

0: 所有车辆上站的一个状态。
1: 还有日兰高速兰考段459公里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呢，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徐广高速10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的主线断行了。上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是断行状态，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呢，大家可以从这个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然后绕行345国道，再转到240国道，然后之后呢，从这个徐广高速的桐柏朱庄站再继续上站通行。因为地盘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6月27号的23点钟呢会恢复正常通行。当然在路上行车，大家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险有没有到期该续保。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帮各位筛选靠谱车险，专属的真人坐席，只服务咱广大车友，而且是一对一服务，不会出现理赔不了、不够专业、客服失联等等这种小公司出现的情况啊。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信息，真人坐席呢能够帮您把这个保障梳理明白，价格也算透，省下时间啊，咱就可以多陪陪家人，多关照生意，多安心工作，都是可以的。发车险到官方微信，有几个险种啊，我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备上啊。你比如说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包括这个商业三责险呢，交强险就不用说，这是必买的。还有一个就是车损险，现在车损险真的是太便宜，不能说便宜，它是太划算了。因为原来像不计免赔啊，或者说什么轮胎险啊什么的，现在全部都合并到这个车损险里边了，一价全含啊。大家可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喽。
0: Lim 给我们报一条路况信息：大学南路南向北方向062乡道这个路口，目前因为事故，后方已经排队到317国道了。也感谢大家给我们分享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2: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莫。
1: 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果然来分享了很多，就是自己
2: 私藏的、
1: 自己烤串的方式
2: 啊，自己烤串的，对，家庭的、秘密装的，
1: 咋说呢？
2: 啊，您说说，
1: 瞅瞅。
2: 啊，
1: 反正他们互动都比较长一点，就是
2: 那咱就挨个说呗，
1: 我们就不给大家说
2: 啊，不说了呀，
1: 太长了。
2: 哎呦，你不识字吧？
1: 我有阅读障碍，我害怕看串行。
2: 嘿，
1: 狼哥说那个，
2: 说啥、又不认识了？
1: 不是，他有的没法播，你知道吧？
2: 哦呦，狼哥以后注意一下互动尺度啊。
1: 对，他说他兄弟开了一家烧烤店，然后他自从跟他兄弟干了一季之后，他再也不在外面吃烧烤了。这让我咋播？然后他烤羊肉串，
2: 那你倒是别播呀，你啥都说了，
1: 那没办法呀，你又不说、然后他说这个烤羊肉串、选肋条不用腌、真想腌就放十三香和蛋清、少许盐、翅中的话这个骨头中间竖着开口刀水泡一个小时能

0: 放糖最好，然后就用那个鸡粉啊、味精啊什么，少许盐和糖，冷藏一个小时之后再烤。吃辣就少放点辣椒油，然后你就烤吧，一烤一个不吱声。这我都知道。
1: 我们一般不放你说这种东西，最多就是放点那个洋葱啊、蒜片啊，
0: 嗯，
1: 这样一拌，
0: 嗯
1: 啊，有时候放点姜啊、姜末。
0: 我一般都是选我喜欢吃的店打电话预约一下，
1: 嘿，更省事儿了，
0: 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1: 在家吃烧烤找娜娜过，
0: 打钱啊，
1: 更
0: 打钱啊，
1: 更尽兴，更尽兴。我没有说，
0: 这位老炮儿、很久没见了，这位朋友、他说在外面吃烧烤的话，就是那个烤肉类，比如说羊肉串，外面的饭店哈、就是油有点多，
1: 嗯，
0: 因为油多的话香嘛，而且烤的速度更快，所以呢，他为了减肥，他就自己在家烤。而且他们一般都是三瘦一肥嘛，他不喜欢吃那个肥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浪费了是吧？那挑出来浪费，所以他自己买了一个这个电烤炉烤羊肉串，弄精品羊肉，然后提前腌一下，非常之美味，而且是自己在家里头烤羊肉串，打开抽油烟机，
1: 哇哦，
0: 他觉得效果很好，非常好吃，
1: 嗯，
0: 郑州是最好吃的，就是他家了，然后邀请大家去他家做客。
1: 哎，我记得那回我们在那个露营车上吃烧烤的时候，
0: 嗯，
1: 你也没少炫呢，
0: 啊，他也来了哈，
1: 啊，那次追着咱露营车追上了嘛，
0: 哈哈哈哈，那可见我们那个露营车的肉串味道还是不错的，再加上我们主持人烤了嘛，我们是非常有水平、有经验的，
1: 那是吧？
0: 至少有个十几年就是听别人烤串的经验的，
1: 哎，还有吃别人烤串的
0: 经验，老主持人了，
1: 嗯，
0: 属于是，然后再加上他那个品牌方也在嘛，品牌方烤他自己的东西，他要烤不好的话，那确实有点丢人了，
1: 得劈头来见。
0: 然后米哥他说这个三泉路金冠路那有个卖凤秋卷煎的。
1: 哦，
0: 有素的有肉的，非常好吃、我怎么听这个地方这么耳熟呢，有一种似曾相识，好像去那儿吃过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他又推荐，他说小区门口有一个店里边打那个烧饼，类似于登峰烧饼，芝麻非常多，然后比较厚实，夹着豆腐皮或者豆腐串或者猪头肉，特别好吃，然后再配上咱们山泉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一个广告啊，山泉水泡壶茶，那日子叫一个美哉美哉。
1: 哎呦，咱那个不叫山泉水，咱那个叫小分子水。
0: 对，小分子水，而且他那个小分子水，当时我们上架的时候，我就说咱挣钱嘛，咱别贴钱啊，咱别这个水卖着卖着，咱因为这个水亏钱倒闭了。
1: 哎呦，
0: 我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对，因为那个水确实是很好，那定价也真的很便宜。
1: 嗯。
0: 然后说到这个登峰烧饼，我们家楼下有一家，然后我有一段时间太馋了，但是我又不想去登峰，我就在网上搜，你猜怎么着，我搜到就是郑州大多数人推荐就是俺家楼下那家，
1: 这不是灯下黑吗？以前自己都不知道是吧，知不道，
0: 灯下太黑了，然后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关于他觉得好吃的烧烤店哈、其实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对，
0: 然后刚不是咱说那个虾尾的店吗？
1: 嗯，
0: 石头他就说那个郑州的、这家吃虾尾的味道吃起来还凑合、但是比西密的总店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说实话我没有去他西密总店吃过，
1: 我路过过，就是那个阵势就已经把我吓到了，
0: 可多人排队是吧、
1: 后来我就去了喜悦龙虾城，
0: 然后我在郑州一般想吃虾尾的时候我就吃他家，因为他家真的特别稳定、然后我还发现一个点哈，就是我以前去他家吃的时候，我觉得他家那个虾尾的个头
1: 啊
0: 不太稳定，
1: 时大时小是吧，
0: 对，也不是说时大时小吧，我总觉得它小那么一点点，就小那一点点，
1: 哎呦，
0: 你说它小吧它也不小，它就是比我想象当中的稍微缩了一点、然后后来我发现他自己还有一个，他们家自己还有一个牌子是做炒鸡的，
1: 哎呦，
0: 那个炒鸡店里头的虾尾个头更大，
1: 嚯，
0: 然后我每次想吃虾尾的时候我就不吃他家了，我就去吃他家那个炒鸡店的虾尾，
1: 哎呦，
0: 真的很好吃，我上次一个人吃了两份，
1: 您瞅瞅，
0: 然后又下
1: 了，这都是私藏馆
0: 一份，他那个皮带面，这个面也巨好吃，
1: 哎呀，
0: 要吃不完，我第二天又给它热热，又吃了一次，
1: 面条热三遍，
0: 你看，有的时候面条热三遍好吃，但是有个东西其实热一热也很好吃，
1: 啥呀？
0: 粽子，
1: 哎呦，粽子我能热好多遍，
0: 粽子我不爱吃新鲜的，说实话，
1: 嘿。新鲜的第一次怕溜不透或者煮不透，
0: 可粘嘴
1: 啊！我最近两年我发现我都不再蒸粽子了，我都是去煮粽子，就是弄满满一大锅水，然后就让它炖到这个天荒地老， 哪怕这个关火之后，我还不会立刻掀开锅盖，让它继续再焖个两三个小时。
0: 对，是要焖一下，要不然它有那种夹生的感觉，它太难熟了。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刚弄出来那个吧，它可噎。

0: 你吃的时候你感觉顺不下去。
1: 哎呦
0: 啊，然后呢，我一般都会选择啥吧，就是选带点蜜枣啊啥的，不吃白的了。
1: 哦、嘿，
0: 光吃白的不行，确实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这个，你不管直接吃，还是说你溜一溜吃，或者是你热无数次吃，它都非常好吃的知名品牌的。大枕头粽子礼盒
1: 哦，
0: 粽子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太小的话，你就觉得不过瘾。
1: 是
0: 我们端午节选粽子，第一好吃，第二拿得出手，第三知名品牌。
1: 对喽，
0: 很多朋友公司啊什么都已经开始团购端午的粽子了。今天 UP 商城精挑细选了一款自吃或者是送人都非常合适的，这个咋念啊？不会念
1: 啊，
0: 我只见过。
1: 发秒杀，大家一块来看，发秒杀就行了。你念出来又咋？念出来大家也看不到也买不到啊。
0: 那我斗胆念一下
1: 啊，
0: 应该叫楚老大
1: 啊，
0: 因为我老在超市见，没有见别人给我念过，应该是楚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它是浙江的一个品牌，而且有很多种口味，又经典又好吃。手工包的啊，用料是非常实在的，单只的粽子是普通的是100克，但是这个达到了130克到170克，就是扎实嘛。一箱一共有8枚，7种口味，大人孩子都可以。比如说像酱香肉粽啊，蛋黄粽啊，板栗粽啊，金丝小枣粽啊，红豆粽啊，
1: 嘿，
0: 甜咸都有。
1: 哎呦，
0: 不爱吃甜的你就溜个咸的。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主要还是价格。日常你去超市买的话，它109一箱。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你看端午节前我们能争取到这个福利真的很难，因为它端午节前一般都不打折。
1: 对
0: 呀、
1: 啊，
0: 我们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109，可以吧？
1: 今天我还见那个包装了，那包装盒就是送礼，也特别扎实有面儿。
0: 对，它看起来就是那种比较高端大气的、有品质的那种。给大家锁了500单的现货库存，下单之后急速发货。
1: 它可不是500单，是500箱，250单。
0: 好的，全新日期2026年了啊，不存在去年前年的情况。咱去年前年的放冰箱里，差不多该扔都得扔了啊。
1: 哎，
0: 不管企业团购还是走亲访友啊，什么都可以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这两天这个老树山竹，昨天终于让我吃到了。
1: 哦，
0: 这好好吃啊。好吃到后面
1: 那不得感谢你亲搭档吗？
0: 对，然后我又去顺了俩。
1: 哎呀，你在我旁边顺的吧？
0: 不是
1: 啊、
0: 你那个是张弛吃的。就是三A 级别的3斤装只要59块，
1: 真的很好吃。
0: 然后我昨天专门去了那个是一个马的那个超市哈，看了看他那儿就打折的时候10几块钱一斤呢。将近20
1: 啊。关键不是这个规格的，也不是这个老树麻、
0: 啊、特别小。就是它那个大小，我就觉得我既然花钱了，为啥不买个个头更大的呢？
1: 对呀、
0: 我们这次给到大家59块钱3A 3斤装，还有就是认养一头牛的生牛肉冰淇淋21只，到手99，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购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
5: 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就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是阿木，用老炮来声讨你了。
0: 叹气啊。我真的，我被大家催的已经有焦虑感了
1: 啊！
0: 我人生第一次上班，不是被我的老板催的焦虑，而是被我的这个评论区催的已经焦虑了。我的视频已经录好了，今天正在剪辑。今天阿木叫我陪他去拍视频，我都没空搭理他，我头都没有抬。
1: 我从此之后我都伤心了，我跟你说。
0: 搭档叫我，我百般推辞。
1: 我
0: 充耳不闻。
1: 嗯，
0: 就是为了给大家剪这个视频。
1: 我原谅你了。
0: 这种老炮说那个，你白说能人家楼下的美食。

0: 别说羊肉串烧烤炸货了，你就说说你整天光吃不胖是咋回事，别藏着掖着、下一期视频我将会出这个、如果下一期视频的流量不好的话、我再也不给你们出了，我这人心态很差的。
1: 那大家赶紧去点赞吧，
0: 还没发呢，
1: 在这个抖音上
0: 还没剪完嘞、
1: 提前关注嘛，
0: 啊，提前关注一下
1: 啊，提前关注一下吃货阿木的抖音。
0: 嗯，准备放你的账号。哎，
1: 我跟你
0: 好歹毒的人，
1: 我给大家推到这个樱桃大丸子的号那儿，
0: 大家发美食就可以看到了。
1: 对对对，发公众号嘛。
0: 这个就是好多人问我，而且我确实是有一个叫皮皮鲁女王陛下的，他已经催了我半年了。
1: 是吗？
0: 我每一条视频他都在下面说你到底啥时候出、催的我现在就是已经焦虑到我就屁股着火那种地步。我说啥我这周我都把视频给你剪出来。
1: 得嘞。
0: 而且我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怎么才能给大家讲得更清楚，然后做了一些规划，这就不说了、到时候看视频吧。我们是美食节目，不说减肥的事情。
1: 发美食可以扫码添加汪汪的这个抖音。
0: 嗯，真的减肥是有心法的，不能说减肥吧，就是保持一个你很满意的
1: 健康的身材。
0: 对，是有心法的。原阳大米
1: 说啥？
0: 我不是刚不是说突如其来一个广告吗？他说真的，我真不是做广告。一般听别人说这个话啊，你就感觉广告要来了，但是他确实是在我们这儿买了很多单，就是他是我们的听众，然后买了很多单。我专门看了一下他那个截，他还发了一个他购买的截图，他说是因为这个很好喝，他已经喝了很多的纯净水矿泉水，然后我们这个他已经复购两次了，直接喝或者倒到壶里面泡着喝他都觉得是很不错，就是真的很便宜，多喝水嘛，对身体总是没有坏处的。当然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有一些朋友确实是跟我一样又爱美食，但是又担心自己会发胖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评论区见吧。
1: 对，当然各位看汪汪的视频啊，他视频相对比较长，各位提前连好 WiFi 再看。
0: 真的，你现在才说，你知道葛这位朋友急成啥样
1: 啊？
0: 发了无数个宽带过来。
1: 哎呦，发宽带不好
0: 了，他又发了个美食，我猜他肯定发美食要问我说
1: 啊，
0: 买宽带不是宽带，随身 WiFi 的链接到底在哪？
1: 您发随身就可以啊，交广领航随身 WiFi。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信号好咱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还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随身 WiFi 带好，你就可以在网上学到很多知识。你比如说我的化妆技术它越来越炉火纯青，越来越有素颜感，就是因为我的网速实在是太快了，我的口红确实是很多。之所以这么多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104.1爆款商城，它隔三差五呢，它就会给我分享一些爆款礼盒，然后我本来是拒绝的，但是我看了看它那个价格之后，我就直接下单了。今天给大家上线的这个呢，就是我在去年就已经买过的迪奥口红5件套。
1: 关键是它这个有一点是克重刚好，而且种类齐全，色号比较全，你基本上能 hold 住所有的这种社交场合。
0: 是迪奥有几支颜色哈，大家都知道它是断货王。
1: 对，
0: 你要去单买的话你还真买不着、
1: 哎、
0: 但是我们这次这个口红礼盒呢，是5大断色王色号一次性全部打包。他总是觉得这个口红啊，这个太橘了，那个太红啦，这个太粉啦，那个不太行，不配你今天这件衣服是不是？你把这个5件套拿回去，总有一款适合你，实在不行咱叠着涂也是可以的。经典色号迪奥999不用多说吧。开会发言一抹那气场全开，然后豆沙红棕也是那种非常浅气色很温柔的。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想让跟老妈一样，就是大家都是那种哎比较有气色不张扬清冷又高级的感觉的话，干枯玫瑰我跟我妈人手一支，772号色。还有就是赤橘色非常适合夏天，它就是那种橘子汽水的感觉。另外枫叶砖红很有氛围感，它非常适合配 所有的深色衣服你就穿你就配吧，那你百搭不挑人。都是丝绒哑光质地的，就是有很多口红它可能比较粘哑，所以我一般都会买哑光质地的，它整个就是不拔干又哑光。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官方售价一套是920块钱，我们104.1爆款商城给到大家5支只要199，然后如果你加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194。发大牌到我们的

0: 微信平台，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但是只有100单。
1: 嗯，
0: 如果断货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只能等明年了。
1: 真的呀？
0: 不然呢？就100单。
1: 哇哦！
0: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1: 你看啊，这个有很多时候啊，真的是错过就不再来。你就像刚才这个大牌口红，你错过还能等明年，但是孩子成长的机会，那错过。那也就真的错过了，要不然丁氏现在天天懊恼自己咋在当时不知道氨基丁酸呢？
0: 那不是他知不知道的问题，是那个时候确实是还没有发达到这种地步，但还没有意识到氨基丁酸它是个好东西。
1: 对，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可能会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就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啊，现在随着这种科技的发展呢，包括这个随身 WiFi 的这种普及啊，大家可能都上网了，搜到了这个钙和维生素的重要性，但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应用和关注，值得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这个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更容易接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
0: 赵辉问说樱桃大丸子视频号是
1: 不是大丸子
0: 婉转的婉，
1: 我真的建议你改个名，你知道吧？
0: 很多人都是刷到过我，但他并不知道我叫啥。然后我的朋友想要在抖音里艾特我的时候，搜半天搜不到我的名字。
1: 你回头你改个樱桃狮子头，多好记。
0: 狮子头的话，我
1: 听了就解馋。
0: 可是我更喜欢四喜丸子。
1: 哦，那你就直接叫樱桃大丸子得了。
0: 有人叫樱桃大丸子了，你这个事儿我也很发愁。
1: 那你叫樱桃大大丸子
0: 没事儿，反正我马甲多多叠几个没关系的，咱们就随缘嘛，江湖再见。
1: 发美食，发美食也省得去搜了。
0: 对，发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扫码就行了。
1: 莫说刚刚上车赶上节目尾巴，汪汪阿木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有的人不太快乐，有的人上两天班他就不是很快乐。这个人说话他就咬牙切齿的。今天跟大家聊
1: 出来混吃到要还的，你知道吧？
0: 今天跟大家说的其实就是一些就是你喜欢吃的烧烤店嘛。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就是 BT 辣的烤翅？就有朋友提到了。他们家那个就是我年轻的时候能吃，现在不中了。现在
1: 怂了，
0: 人废了。再吃该胃疼了，
1: 肠胃受不了了。
0: 那个时候没有就是觉得它那个什么辣椒过于刺激啊，什么这种概念，就是你的味觉好像被进行了一场革新，然后突然来一下就觉得哇贼好吃。但现在有一些店它可能也频繁的出这种 BT 辣的东西嘛，所以就是习以为常之后，反而你去更注重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对你的肠胃有没有刺激等等之类的问题。
1: 你管动不动就吃小米辣叫健康饮食啊？
0: 打咋了？小米辣它是自然的果子，没有经过任何的烹饪吧？
1: 我话放这儿，
0: 处理吧。
1: 60年后咱俩再相见，我看你还是不是天天小米辣？
0: 60年后我能来，不知道你。
1: 你放心，我肯定比你快。我
0: 来
1: 了比你，我来了比你早。
0: 端着你来
1: 啊！那
0: 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就是在节目之后找到我。
1: 朋友们，我们约定一下，60年后啊。60年后，到时候大家一块监督一下，
0: 还听104.1啊？
1: 对，到时候还关注樱桃大丸子，
0: 发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行了。洛流问说，丁老板到底多高？你们天天背后蛐蛐，其实我说句实话
1: 啊，他不算太低。
0: 丁老板跟阿木
1: 啊
0: 是差不多高的。
1: 啥？
0: 只是丁老板他瘦，所以他显得娇小。
1: 哦呦，
0: 阿木比较宽，大家只关注他胖。
1: 我谢谢您呢。
0: 这
1: 就是其他
0: 的。我
1: 这
0: 样说你有点心里会好受一点吗？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应该有。
1: 我觉得用不了60年，50年后我就要和你大打一架。
0: 50年你很能忍了。莫说在抖音里搜了很久没找到。
1: 发美食就可以了。
0: 发美食，我们把所有那些短视频账号的二维码挂起来了。那今天节目大概就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小柔姐。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6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0。

0: 6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3: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抢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1: 中国联通。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首座，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周五的晚高峰，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8: 你好，张弛。目前的省内高速有一处事故管制，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42公里处的游戏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234车道可以通行。受此事故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中牟站游戏向东方向禁止车辆上站。另外呢，在日兰高速的兰考段459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避让行驶。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由北向南方向主线无法通行，山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此刻呢，在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过了东风路，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各位请耐心从两侧车道避让慢行。张弛。
7: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这天气热了呀，大伙儿一定要记得及时补水。那喝水啊，就要喝好水源。这个喝水要解渴，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的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现在交广听友的专属福利价啊，这个相当于1块钱一瓶，整件24瓶，郑州四环以内23.9块给您送货上门。那省内的其他地区啊，53.8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您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我们也是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的山泉水啊带回家，您回复一个字水即可下单。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哎呀，这个我就发现了。
3: 哦，你又发现了。
2: 今年的这个钱是真不好挣啊。
3: 哎呦，感觉到这个经济上的压力了哈。
2: 对、啊、真的是从身边的人就可以看到。
3: 怎么感受到的？
2: 你看以前谢涵接孩子的时候
3: 啊，
2: 这买两个冰淇淋，夏天了嘛、是吧，孩子一个，谢涵一个，
3: 两人吃美滋滋。
2: 对，现在啊，谢涵

0: 去接孩子，
1: 嗯，
0: 都只买一个冰淇淋了。
1: 哟，这贵了。
0: 吃完了，嗯，再去接孩子。
1: 这，
0: 我韩姐说了，再苦不能苦自己啊。
1: 合着孩子没得吃了是吧？
0: 爱人先爱己啊，咱是什么？先是妈妈，再是孩子。
1: 应该是先是自己，再是妈妈，对吧？先紧着自己来，
0: 哦，
1: 是吧？
0: 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呀。
1: 那当然，这个你要是冰淇淋已经买过了以后呢，那肯定是先是妈妈，再是孩子，
0: 嗯，
1: 是吧？对，
0: 妈妈先吃嘛。
1: 哦，要爱人先爱己，是吧？
0: 嗯。
1: 哦，我们家的家教啊，一直我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
0: 是
1: 就是他我媳妇儿要我作为她的爱人，先爱她自己，要爱人先爱己。
0: 那没事
1: 儿。哦，合着是要爱人先爱己
0: 啊、
1: 哦，不是我媳妇儿说的要爱人先爱己。
0: 但是这两个意思都不妨碍啊。
1: 都不妨碍吗？
0: 对啊，反正你也是爱她的嘛。他也是爱自己的嘛？
1: 是啊，
0: 嗯，
1: 关键是他非得逼着我呀，就是把爱自己啊放在爱他后边，
0: 嗯，
1: 因为爱他美。
0: 你这奶粉 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此处无植入广告啊，
0: 全是谐音梗，
1: 大家可以放心收听，是吧？
0: 哎
1: 哎，我们的节目这个做得好的话，您可以放在转转上。
0: 你这一串全是广子呀，赤哥。一个广子都不是咱投的。
1: 说实话，大家最近想换车呀，我推荐瓜子。这个这叫什么？纯广无内容，大家可以放心收听。来，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0: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你看看这前面这，咱听众在其他节目聊的也可热闹。
0: 嗯，
1: 兔朱迪问的是说
0: 中午的张弛和晚高峰的张弛是同一个人吗？
1: 啊，
0: 这一个人咋两种声音啊？
1: 哦，这重名了，
0: 嗯，
1: 俩人啊。第一句号还说呢，
0: 说交广谜团，
1: 嗯，
0: 丁氏有多高，
1: 嗯，
0: 阿木有多重啊？
1: 是，这个确实是。
0: 瘦瘦有多瘦呀？
1: 瘦瘦有多瘦？啊，对，
0: 对，
1: 交广三大谜团啊。你像丁氏有多高，是他从来啊不让人拿尺子去量他的身高，而且他的身高因为他的内增高忽高忽低，就所以一直是个谜，他没有标准。另外你看
0: 阿木呢，
1: 阿木有多重，瘦瘦有多瘦，
0: 嗯，
1: 这个俩都是体重的问题。
0: 对，我们这儿少个秤。
1: 对，
0: 谁那儿有秤的那个链接给我们上一下，朋友们。
1: 瘦瘦是就是这个秤啊，在他眼里啊就跟井盖一样，
0: 不能踩，朋友们，
1: 从来都不能踩，
0: 晦气，走开。
1: 这阿木呢，是因为这个电子秤的这个上限啊，
0: 嗯，
1: 受制于这个标准，
0: 一踩一个爆。
1: 对，属于是你不知道阿木有多重，你只知道这个电子秤的这个上限它能量多少。
0: 嗯，
1: 我估计啊，想知道阿木有多重啊，得找艘船。
0: 嗯，那
1: 弄点大石头。
0: 再把那个，
1: 先让阿木上去，然后呢在船上呢画一道那个线。
0: 线是吧？
1: 哎，对，水位线。
0: 嗯。
1: 然后阿木下去以后呢再搬大石头上去。嗯，
0: 你把曹冲在那个请过来。
1: 请过来，反正曹冲方法也有了。嗯，啊
0: 对。
1: 到时候来这个量一量啊。行，这闲篇聊的差不多了，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有意思的事儿。
2: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1: 开场已经八分钟了，
0: 先来说一说，
1: 终于聊到正事了。
0: 说一说广东深圳的事儿啊，有网友就发帖说了，说这个雨后夜跑，自己啊被咬了30多个包包，被蚊
1: 子
0: 咬的，
1: 火。
0: 于是呢，就当场把这群蚊子举报了。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举报？
0: 当事人小曹就说了，说早就听说啊，能在当地的小程序投诉被蚊虫叮咬。
1: 哦，
0: 有这么个事儿，
1: 当地有个小程序可以投诉蚊虫叮咬啊。
0: 对，当天晚上就直接哎被受理了。
1: 哦，还受理了。
0: 坐车回家途中还发现车里也配备了驱蚊液，本来还有点生气，
1: 嗯，
0: 但是啊接连感受到这种细致的防蚊措施以后，内心啊感觉到满满的暖意。
1: 这等于说是一个惠民服务。
0: 哎，是
1: 你投诉我还受理，我还给你相应的一个措施。
0: 嗯，
1: 哇，
0: 30个包呀，有点过分了吧，朋友们。
1: 此时此刻，咱俩合作的《蚊子之歌》的含金量啊，还在上升，
0: 还在上升，朋友们。咱今年这个暑假，我跟你说，
1: 链接做上去。

0: 没有？
1: 热度都下不来，没有
0: 啊。那大家这个抖音搜索1041这个柳瘦瘦，
1: 是的
0: 啊，还可以听这个文字之歌、毕业之歌，我们
1: 都
0: 上传了
1: 啊。是。我真的隔着那个屏幕我都觉得特别的痒
0: 哦，你看到了是吧？
1: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招蚊体质的嘛，
0: 啊，对对对，
1: 出门除了这个脸，其他只要露在外面的皮肤那必须全部都得是花露水浸泡。
0: 嗯，
1: 你想想我要是敢被咬30个包，池哥你是见过我就咬一个包的样子？
0: 我见过，
1: 直接就能肿成一片。
0: 他的那个包鼓起来它是鼓一片
1: 啊，哦，是
0: 大家知道，就像那个车的那个太阳膜或者什么那种鼓包没贴好的那种，
1: 啊，对，就那个，
0: 它是那种带点过敏的那种啊。
1: 你看我要是敢咬30个，
0: 啊，
1: 那我都能肿成一大片片片片片。我跟你说，不排除我变成寿星公的可能性。
0: 你额头都已经胀起来了是吧？
1: 那可不，
0: 它要是鼓得匀一点的话，就感觉你整个就富态了一些。
1: 嗯
0: 啊，
1: 大家可以抖音上面搜索1041柳瘦瘦，或者说在我们平台上面啊，直接回复瘦瘦也可以得到我的那个，
0: 看到你
1: 抖音
0: 被咬的那个包
1: 啊。那倒没有，没来得及拍。
0: 反正有一次这个我们在外面聊天，然后看见瘦瘦腿上被咬了几个包，太吓人了，各位，
1: 很可怕。
0: 哎，对，别人都是鼓那么一小点儿，他是连片的鼓。我说豆豆，不是我是瘦瘦，你起皮了，你知道吗？
1: 豆豆是谁？
0: 鼓包了你。
1: 你把我当你妞是吧？我把你当哥，你想当我爸爸？
0: 行，咱说下一个事儿啊。
1: 下个事儿啊。
0: 哦，还是广东的一件事儿。这个有一个女子啊，在车上啊换了一双许久未穿的运动鞋。
1: 嗯。
0: 哎，挺喜欢的，平时呢就放在这个车里面了。下车以后啊，刚走几步，这个鞋底啊，瞬间就粉化了。
1: 就
0: 粉碎
1: 了，
0: 就是现在有一些材质放时间久了以后呢，就类似于饼干渣掉的那种碎末碎块。
1: 嗯，
0: 这件事儿呢就登上热搜了啊，再次引发了呀这个全网对于这个材质鞋底长久闲置就会这个水解粉化的一个科学原理、尴尬经历还有消费观念的一个集中讨论。
1: 嗯
0: 啊，这个鞋子呀久放以后粉化成渣，根本原因呢就是这个材料啊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化学降解。
1: 哎
0: 哎，这个其中有这个叫聚酯型聚氨酯是公认的罪魁祸首。鞋子你这个就是不穿放2到3年，哪怕外观全新的，其实内部材料已经自然老化了，非常容易断裂和掉渣。
1: 对，其实类似的这种情况之前也是有过的，啊，
0: 很多，其实很多球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但是一边走一边掉渣，
0: 啊，
1: 微化鞋是吧？
0: 确实是焦香酥脆
1: 是吧？
0: 焦香酥脆，这个不开玩笑啊，
1: 嗯，
0: 这个确实不是商家的问题啊，
1: 就是
0: 放久了，一般超过2年的这种化工胶底啊，就会有不同程度这种散掉的呀、僵硬的呀，所以说，你有喜欢的鞋呀，也得经常这个拿出来穿一穿啊，就跟我们的爱车一样，大家都说车是开不坏的，车只有放坏了，所以说。爱车也是不能久放，得多拿出来溜一溜，
1: 溜一溜跑一跑啊。
0: 对，
1: 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跑之前可以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嘛。
0: 哎，那溜起来效果更棒。
1: 是，现在我们这边呢3到8万公里适配于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了啊，这三瓶三件事儿三步全都给它搞到位了啊。
0: 哎，
1: 而且现在链接已经开好了，只需要199一套三瓶，您就可以给它带走了，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记好，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降低油耗，增强动力，开车的体验感也会越来越好的。
0: 不得不说，你看瘦瘦作为这个交通类的媒体的专业主持人，现在对于保养爱车啊、去除积碳这了如指掌，
1: 主要是
0: 业务能力非常强，过硬。
1: 之前哈，自己就是上个月的时候，自己爱车正好也是赶上保养了吧，然后人家哒给我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后来听了大段以后，发现哦，这不就是除积碳的问题吗？我搞懂了。
0: 一听说除积碳，
1: 哎，
0: 然后立马
1: 我就明白了，
0: 那边就不推荐了。哦，您是专业的。
1: 400块钱呢，我这边199就可以搞定了。
0: 我前一阵也是去弄保养了，
1: 嗯，
0: 他就是推荐我除碳，但是他说的就是要这个从发动机内部去清洗，
1: 哎，
0: 啊，然后等等什么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这个我们单位有产品啊，进口的 PA 原液，也有这个空燃比调。

0: 调整的这个啥，他一说这，他说哦，那您自个儿弄就行了，就是以专业战胜专业，
1: 哎
0: 啊，所以
1: 甚至我池哥恨不得把那个链接甩给那个经理说，哎，经理你要不要看我们这边的产品，
0: 给我们拓一下这个渠道。所以说各位呢也不用懂太多，我们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呢，替您把关这个高分子的这个检模材料，然后呢安全，并且呢对发动机啊没有太大的一个损伤，啊，只是去除这个顽固的积碳，
1: 是还能给咱们发动机的内部形成一个保护膜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哎，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呀？咱就来说一说家里边有一些超耐用的老物件。
1: 哎，
0: 你就感觉它呀坏不了，你就感觉它呀能
1: 经久耐用，
0: 能传下去
1: 啊，传家宝。
0: 真的，就是大家也不知道，就是咱。之前父母那个年代，那有的买的东西那是真耐用，就大到什么洗衣机、缝纫机、
1: 电冰箱、空调，
0: 小到啊一把菜刀、一个锄头，啊，或者说就是一把锤子吧，就是特别好用，越用越趁手，而且越用啊，就是越有耐久度，
1: 行，
0: 不担心它坏。就这种东西啊，
1: 各位车友跟我们来盘一盘吧，
0: 咱看一看咱家里边有没有哪些超耐用的老物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感，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4: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大伙儿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聊的这个话题。
1: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啊，您家里面有一件经久耐用的老物件。
0: 这个首先出厂率最高的是缝纫机。就没有谁说自己家缝纫机坏了。当然我们今天说的也不是说你们家什么坏了。
1: 皮卡丘就说了说一几年的时候我家还有缝纫机，大哥大。缝纫机能用，大哥大落灰了。
0: 是。我们家也是有一台缝纫机，
1: 我们家也是有一台。
0: 关键是什么呢？搬家的时候啊，因为要搜罗东西，然后呢，它就被放在这个二楼的一个储藏间了，角落了，然后呢，好几年都没有用过了。然后呢，我一直觉得就是，哎呦，这个也不知道舍不得卖，然后呢，估计是坏了。直到有一年是过年啊，还是十一，我忘了。
1: 又拿出来了，
0: 对，我妈拿出来以后给孩子缝点这种小罩子呀、小衣服呀、小棉裤的时候
1: 还可以，
0: 我说还能用啊，
1: 太厉害了。
0: 对，就是家里有缝纫机我不诧异，这个缝纫机随时它都能捞出来用，我真是震惊到了。我以为就是当个纪念，你知道吗？舍不得扔。
1: 好像一般它很难坏，就感觉
0: 是。
1: 我当时就是我记得当时就是奶奶家里面有一台缝纫机每次她在家里纳鞋垫啊，用的就是这个纳鞋底啊，
0: 对对对，
1: 贼好用。还有我写作业的时候，我就会在上面不断在蹬蹬蹬正好也不闲得我抖腿了。
0: 我就想，我说我小时候也没可劲儿那个糟蹋它呀，我也是蹬来蹬去，然后里边有一些什么针呐、钩子呀，然后我掰呀、撬啊，我也觉得在我的这种破坏之下，它应该也差不多了。
1: 结果还可以，
0: 拾到还能用。大哥大肯定是落灰了，你大哥大现在拿起来肯定也都没网络了啊。宋小仙说了，
1: 说我之前买的这个蕉下的遮阳伞放到车里，结果黑胶那个涂层就慢慢掉了，
0: 就防晒的那个。
1: 还有之前买的那个 Coach 的皮鞋里面也是掉渣渣。

0: 对，
1: 我们家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非常老的座钟
0: 啊，座钟，
1: 哎、
0: 啊，
1: 到现在啊时间依旧非常的准。
0: 对，而且有的这种座钟，它是靠那个钟摆的时候，它好像不需要电，
1: 来回的这种摇摆，物理上面的那种。
0: 对对对，就来回摆就行，好像是需要一点点的电吧。总之确实很准，我们家里边以前也是有一个、有一个落地的比较一人多高的那种座钟、啊，当然后来也淘汰了。有的东西啊，你放在那儿以后，你发现，尤其像钟表这个东西，
1: 哎，有点占地儿吧？
0: 就是你已经忘了什么时候买它了，但是它就一直在那儿显示着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时间，
1: 那个就是一个家的灵魂所在。
0: 对呀、以前看时间可没有现在这么方便，现在家里面没有不放个表也无所谓的，低头看一眼手机也就知道了啊。小猪佩奇，
1: 小猪佩奇说，我们家有一个竹编的椅子，已经有60来年的历史了，上面都是包浆啊。
0: 60多年的一个竹编的椅子，
1: 对，弄的呀，那
0: 有黑
1: 瓦亮的
0: 啊。
1: 但是前两年我90岁的奶奶觉得它不好看
0: 哦，
1: 然后拿那个砂纸把它打磨了一遍，
0: 就把外面的包浆打磨了，
1: 又露出了原本的这种木色，
0: 嗯，
1: 一点儿都不像有60多年历史的椅子了。
0: 这个太厉害了，就有的这种家具、柜子，甚至是一些小凳子，你一问。奶奶说，哎呦，这当年我结婚啊、
1: 哎、
0: 这个请了个木匠打的这一整套这个什么什么家具，然后你才会诧异，哦，我从小我搁这噼里啪啦拖着满院子跑的这个小凳子，原来是奶奶结婚的时候打的，算是这个嫁妆吧。
1: 啊，对对对，
0: 啊，村里边的这个木匠就在这个屋子里面打的，这个
1: 有一些物件比咱年龄都大呢，
0: 有的时候你不敢想，你知道吗？
1: 快给这个凳子叫书，快
0: 叫掰都差不多了，叫邓掰掰。
1: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奶奶那个年代就是非常流行用大箱子
0: 啊，对，
1: 打了大箱子装着自己的这个嫁妆啊、首饰啊。
0: 那要不说以前叫我把压箱底儿的都拿出来了
1: 啊，对对 对，
0: 箱子又盛货，然后呢，又能够防虫防蛀、
1: 还有一股香香的味道。
0: 对，因为如果说木料选的好的话，那真的是经久耐用，都是那种红漆木的，就是木头本身也好，可能漆本身刷的也好几层，工艺也好。哎呀，现在想想真是。这个有几个箱子，这个
1: 老能装事儿了。
0: 对，咱多希望咱家里边现在装修，你比如说定制，
1: 哎，
0: 也跟这个一样结实，
1: 60年的大柜子。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得看这个用料，还得看工艺。
1: 是
0: 啊，当然现在呢也看这个，比如说五金件啊。所以说呢，过日子精打细算，想要钱花的值，装修房子方面想要用好材料，不受这个套路不踩坑，您可以啊来河南交通广播，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啊，首先领取2000元的一个装修基金啊，然后呢还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帮您的这个装修过程呢全程保驾护航啊，他呢就跟眼睛毒辣的这个老木匠一样啊，
1: 一眼就可以看出里面的道道来，
0: 帮您来把控，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来登记一下了。
1: 是，提示一点啊，各位朋友，下周可就是要过我们的端午假了啊，所以说选粽子的话要吃好的，关键是有一些朋友呢要走亲访友嘛，
0: 这是时候了，下周五就放假了。
1: 对呀、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逛一逛啊。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朱老大他们家的枕头粽子礼盒。
0: 没错，朱老大，这个喜欢粽子的朋友应该听过这个牌子，
1: 是浙江传统的这种工艺哈、
0: 是
1: 有很多种口味，经典又好吃。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吧，朱老大这次我们选的是那个枕头粽，就是它的那个个头啊又大，然后呢又长，吃起来呢非常的过瘾。严选的是这个好食材，而且手工精包的，用料很实在。普通粽子一只可能100克，这个呢达到了130克到170克，就一个啊，一箱呢是8颗粽子，7种口味，有酱肉粽、这个蛋黄粽、板栗肉粽、卤肉粽、金丝小枣粽和经典红豆粽等等啊，
1: 咸甜都搭配好了。
0: 没错啊，您根据自己的喜欢，然后煮啊、蒸啊、都是可以的。
1: 这个是真空独立包装的啊，方便大家来储存。现在这个价格也不贵啊，市场上一箱是109，我们这次呢是和品牌方来进行合作，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现在下单的话是买一箱送您一箱，
0: 哎，
1: 2箱只需要109。

0: 两箱很划算，自己吃送人都很方便，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看看啦。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高速情况以及市区通行，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5: 你好，张直。此刻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42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234车道可以通行。受此事故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中牟站禁止车辆上站。此外呢，在正明高速的中牟段2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提前减速观察避让。此外呢，在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在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由北向的方向主线是暂时无法通行的。上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也是无法通行，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那么具体的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在郑州市区，目前在京广快速路宝泉街的南北双向依然呢是受到施工影响，有大概2到3公里的拥堵，各位注意提前减速或者是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张驰，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今年啊，家里面有刚参加完考生的学生注意了啊，高考落幕，分数已定，但是志愿填报这个您准备好了吗？一分的落差可能错失心仪的院校，专业选错啊，影响未来数年的发展。盲目填报，不懂规则，分不清啊这个院校实力啊，专业背景啊，一步走错可能会遗憾多年。不用独自的纠结犯难了，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开始报名了，专业的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手把手的教您啊科学填志愿。名额有限，您抓紧报名，给您的大学之路啊保驾护航。您回复高考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高考抓紧时间扫码进群。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

0: 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让大伙儿今天聊的这个话题。
2: 今天话题啊，来说说家里面超耐用的老物件都有什么呢。
1: 有，这大家这家里边都有宝贝你知道吗。
2: 来看看啊。
1: 杨洋说了，
2: 电风扇
1: 啊，
2: 台式金属的那种扇叶得有个三四十年了，荷花牌子的。
1: 他说的这个台式的就是那种落地的然后摇头的那种扇是吧、
2: 啊、对，
1: 他说的不是那种吊扇。
2: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我对着那个电风扇、
1: 啊对对对对对，有时候小的时候那个洗完头以后、然后
2: 就开始
1: 吹头发的时候那个扇叶还挺有意思的。
2: 然后而且那个时候唱歌感觉混响非常足、
1: 我记得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呀，更凉快的一些方法
2: 哦，
1: 就是你比如说放杯冰水在扇子的后面、或者泡一点这个薄荷呀、或者清凉油啊，然后扇出来的这个风啊有香味还很清凉，
2: 有那个凉气。
1: 对对，不过它确实是很耐，这个很耐用、不是很帅气的我说，
2: 说我家有一个老榆木的凳子、是我爷爷结婚时候做的。
1: 你看看
2: 这都七十多年了，
1: 就是以前有的家具啊，你别看到现在其貌不扬的，然后布满了这个油渍啊污渍啊，一说这个年份啊就是结实耐用。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我们家有一个柜子，然后因为那个房子要租出去嘛，我就嫌那个柜子太丑了，我说这房租都要不上价，给扔了。然后我妈说这可是好东西，然后呢，
2: 不识货的小子放下。
1: 对，然后关键是它很结实，很稳定。然后呢，我后来买的一些那种三合板的那种柜子
2: 就不耐用吧，
1: 基本上用了一任的租户以后它就开始活动了，开始松动了，
2: 开始散了嘛。
1: 对，确实耐用。
2: 原阳大米说我们家有三个物件、分别呢是92年的一个吊扇，93年的一个座钟，还有一个缝纫机。
1: 缝纫机都不知道是几几年的，
2: 都还在正常使用，30多年了呢。
1: 30多年了，
2: 不得不说啊，过去的老物件啊生产的那个质量啊，那真叫一个好，
1: 真叫一个好。蓝色旋律说的是
2: 我们家有一个铁蒜臼。
1: 哦，蒜臼，
2: 哎，记事儿起就有了。听父亲说，至少得有50年了。
1: 你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多少年了是吧？至少是有50年了。
2: 祖传下来的铁臼子。
1: 哎，家里边还有那种，就是我看到咱群里边有人互动，就是家里边买一块那种磨刀石。
2: 哦，对对对
1: 啊，就是你隔三差五，可能3-2月才拿出来用一次，
2: 甚至街坊邻居知道你家有这个，
1: 对，
2: 就开始过来借。
1: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平时啊，你不用伺候这个磨刀石，比如说家里边有院子有花池的，随便就院角那就扔到柴火堆里边去了，
2: 然后甚至就是
1: 到用它的时候开始刨，
2: 开始找，
1: 给它刨出来，刨出来以后呢，拿水把上面的尘土啊一涮，然后自己就是拿手掌蘸水把那个面一抹
2: 一补拉，
1: 然后就蹭蹭蹭几下，就把这个刀啊就给又给磨快了，然后你就拎着它又扔柴火堆去了。就是你就会感觉它就是那种任劳任怨，然后呢从不需要你去供着它端着它，你甚至不需要好好的保管它。
2: 用人家的时候想起人家了是小甜甜，不用人家的时候就说人家是什么。
1: 对，平时你可能还拿它垫个桌角什么的，你都用上了。我跟你说
2: 我奶奶是直接
1: 砌个鸡窝，你很可能一不小心就给它砌进去了，
2: 就是把它当成那种挡门的那种物件
1: 啊。
2: 有的时候风波一刮什么的，然后就直接让它变成
1: 给门缝下面卡一下
2: 啊。对对对对
1: 啊，铁蒜臼这个也是啊，到用的时候特别好用。我还印象特别深，比如说有人这个家门口啊或者村口啊有那种磨盘，也是就是没粮食可以磨的时候呢，大家就坐在磨盘上什么聊闲天啊，孩子就是
2: 开始玩转，
1: 哎对，爬高上低的呀各种玩啊，你就感觉这俩大石头啊这风吹日晒雨淋的，这落灰的是不是用不了了，哎，到该用的时候人家照样咕噜噜的转，
2: 关键时刻它不掉链子。
1: 对，

0: 就是你都不需要精心的去保管的。
1: 加菲不是猫，说的是带秤砣的秤。
0: 哦，就是一杆秤，一边是秤砣，另一边呢是一个托盘，
1: 大托盘。
0: 哎，对，你要几斤几两是吧？一般都会说，哎，给您称的这个高高的啊。
1: 哎，是，
0: 瘦瘦解释一下什么叫高高的。
1: 高高的
0: 为什么要高高的啊？
1: 高高的就是你这边可以多占点便宜嘛。
0: 哎，是的，但就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托盘这边的东西和秤砣它得对应。托盘重了，就是给你称的东西多了，秤砣那边就得翘起来。
1: 齿哥，你不用解释
0: 了。所以说，哎，翘得高高的，就
1: 我都明白了。各位听众肯定是知道的。
0: 那当然知道了
1: 啊！
0: 但是我接下来问你的这个就有意思了。
1: 我就知道他要给我挖坑。
0: 卖什么的时候不能高高的？越高你越吃亏。卖什么的时候？
1: 阿姆老师站上去的时候。
0: 你要把阿姆老师卖了。瘦瘦，
1: 嗯，
0: 卖废品的时候
1: 不能高高的。
0: 哦，
1: 记住了，记住了，
0: 明白了。高高的说明他给你，
1: 他占我便宜了。
0: 对的，他刻度就少了。
1: 哦，
0: 本来三斤的纸他就给你称了这个二斤几两。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卖废纸的时候得滴滴的啊，因为你要卖给他东西。
1: 学吧，那就
0: 都是知识，都是知识。行，来，各位朋友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1: 来说说你家里面超耐用的老物件是什么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了。
0: 来吧，我们准备推荐给大家东西啊，这价格啊，都是谈好的啊，绝对不让大家吃亏，而且呢，偶尔还让大家多占到一些实惠。这次呢，端午三天小长假，走亲访友啊，家庭聚会啊，老友小聚啊，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瓶好酒来助兴。
1: 哎，
0: 今天UP商城推荐的啊，是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52度浓香型白酒啊，来自于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优级的品质，真正的口粮酒啊。这个工艺成分，暂且不说，我先给大家说价格。
1: 价格，听一下。
0: 您回复秒杀。这个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啊，扫码价一瓶是218，六瓶一箱，也就是1308。
1: 嗯，
0: 但是咱端午节限定的福利啊，整箱六瓶，秒杀价只要299。
1: 299六瓶，
0: 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而且送您三个精美的礼袋啊，方便您走动。
1: 那这个是什么香型的呀？
0: 这个浓香型啊，52度浓香型白酒，一级优级的优级的品质啊，这个特价，反正就是相当于清一波库存吧。这一波库存品牌方是只放给我们200箱，卖完以后呢就恢复原价了。四川泸州原产地给您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您买的放心，喝的舒心，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抓紧时间，只有200箱，回复秒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燕之屋，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这一说到家里边这个老物件啊，这个各位都打开了这个话匣子了、啊、
1: 都来了，说说家里面超级耐用的那种老物件啊。
0: 这位叫孟辉这个朋友，我们听一下。
5: 我家现在还保留着那个白铁皮做的那个水舀。
0: 哦，
5: 以前都在水缸里放着嘛。
1: 嗯，
5: 放学回家，这种夏天舀一舀水，咕咚咕咚咕咚就把它给喝了。
0: 嗯，
5: 现在搬了4次家都没丢，还有一个就是和面的那个钢盆，也有几十年了，就是在那里面和面的。
0: 啊，有，
1: 嗯，
0: 我们家也有一个和面的那种大盆。
1: 啊， 啊，对
0: 啊，然后就是那种瓷的，
1: 还有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缸，然后里面放的都是白面粉。
0: 对，就是储米的、储粉的那种大缸。
1: 嗯
0: 啊，因为那种缸呢，它属于是防潮又透气，很多东西都可以放。甚至我们家里边还有一个脆了一点边的那种所谓的瓮，
1: 嗯，
0: 那种放粮食，既不闷得慌，没有水分，还透气，还能够就是盖上盖儿，就特别适合。
1: 是，
0: 还有那个白铁皮啊，有一阵儿真的是特别流行。
1: 嗯，
0: 不但是可以做那个水舀，就是那个瓢。
1: 嗯，
0: 还有很多那种，比如说管道啊，等等啊，它就非常耐用。以前比如说家里边要生个炉子。通的那种管道
1: 啊，我知道
0: 白铁皮，因为本身又轻，然后又耐用，也是好多。我印象里，我儿时的记忆里面，经常就是隔三差五就看见街上，
1: 嗯，
0: 就是谁的那个二八大缸后面就绑一些那种管子呀，
1: 管子啊什么的，
0: 就白铁皮做的那些东西，
1: 要回家烧煤球了。
0: 就有一阵儿这种材质就特别的流行啊，甚至我小的时候洗澡用的那种大盆，
1: 嗯，
0: 就是白铁皮，我印象还很深啊。还有蓝东坡说了，
1: 蓝东坡说我们家有两口锅，一口呢是汤锅，一口呢是
0: 你背的黑锅，
1: 肉包锅
0: 啊，肉包锅。
1: 再说下去，东坡今天不粉他啊。他说都是几十年了，这个汤锅啊是我爸作为先进工作者的奖励
0: 哦，
1: 苏某尔的，30多年了，
0: 你这马赛克打
1: 的，锃光瓦亮的。
0: 嗯，
1: 我跟你说，一口啊是攒了半年多的那种铝，
0: 嗯，
1: 找匠人铸的肉包锅。
0: 哦，
1: 现在呢是去黑去黑的，
0: 那锅底都被烧黑了，
1: 也30多年了。
0: 嗯，
1: 这俩锅老沉了，
0: 嗯，
1: 估计你们俩都背不动。
0: 我们俩也不乐意背啊，
1: 我们背上太多了。
0: 嗯，是的，
1: 不方便。
0: 这个有时候家里边这个锅呀，真是越用越好用。
1: 嗯
0: 啊，尤其是铸铁的那些锅呀，是不是？铝锅也是。就是老是传言说，哎，铝啊对身体啊不太好啊什么的，但是好多汤锅其实也都是这种铝锅啊。
1: 而且老锅它不是要的就是那种锅气嘛，
0: 对，
1: 嗯，
0: 就好溶嘛，就是它不生锈。你像我们家里边现在有一个锅，就等于说它锅里面内部密度不够，如果留有一些水渍的话，它还是会出现一种黄色的那种锈啊，说明就是铸的这个铁啊密度不够，硬度不够。所以有一个小技巧直接告诉大家啊，
1: 行，
0: 如果你们家的锅洗完以后控水的时候也经常生锈，
1: 嗯，
0: 那么你就把洗好的锅呢放在那个燃气灶上
1: 小火煮一下，
0: 或者说就是大火加热，让它里面水汽直接蒸发干了，
1: 嗯，
0: 就不会生锈了。这是我学到的一招，无私的分享给大家啊。不要打赏，不要打赏啊！不要打赏，
6: 不要
0: 啊！袁小墨说的是什么？
1: 袁小墨说，老款的凤凰牌的缝纫机，
0: 嗯，
1: 40-50年了呢。
0: 是，这缝纫机这个东西真是耐用，你别管是凤凰牌、牡丹牌的，
1: 嗯，
0: 还有什么蜜蜂牌的，我们家是蜜蜂牌的。
1: 贾继东也来了，说那个梅花牌的手表现在走的还嘎嘎的准，
0: 是厉害了啊！
1: 哎，我发现这个牌子以前都是花啊什么的，是吧？牡丹。然后梅花，
0: 对，也是比较好记嘛，
1: 嗯，
0: 是吧？咱国产的品牌嘛，所以你就觉得这些词儿都非常好记。还有这位怎样说的是
1: 说，这是我爸爸当年啊从厂里面拿的这种
0: 白钢管儿，嗯，
1: 和消防带手工做的一个马扎，
0: 嗯，
1: 应该是85年吧？你们俩算算，现在得多少年了？
0: 哦，就是白钢管儿，
1: 嗯，
0: 带那种消防的那种水袋。
1: 啊，水袋
0: 水管的那个
1: 做的一个小马扎，
0: 哦，看起来非常简易啊，
1: 嗯，
0: 但是很结实。
1: 41年了，
0: 他说的是85年，那85年15+26，40多年了。
1: 我不是算出来了吗？你不相信我数学吗？
0: 我压根就没听。数学方面从来，
1: 我一直在认真算。
0: 好。
1: 来，这也到假期了，朋友们，暑假来临，咱们也可以想想给孩子啊整一个有意思的这个暑假啊。
0: 我跟你说，这孩子啊，天天光在家里边啊，这个玩手机看派的，
1: 嗯，
0: 他是 不知道何谓艰苦朴素的，他只有在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边啊，经过集体生活以后，他才知道，哎，各种各样的。当然，首先自己的这个身体和体魄得到了锻炼，其次他的这个意志品质呢，也能向军人和特种兵来看齐。
1: 是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0: 车的这个感情啊，真的还是特别的复杂的。那不管是新车还是咱的这个老伙计，路上走咱一定要这个上好车险啊，这个呢也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也是对自己的爱车负责，并且呢也是分担风险嘛。那我们这儿呢，这个车险业务啊，最重要的这个主打的几个卖点啊，第一，我们是真人坐席一对一。
1: 是的，
0: 您只要发送车险，留下您的电话，我们这边人工客服立马给您打过去，这样是方便我们服务您。您的这个用车环境啊，上一年车险的情况啊，今年想怎么买啊，综合的帮您判断，不用再什么转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按一按二啊，这个太繁琐了。我们这儿就直接就是真人服务，还是有温度的。
1: 哎，对。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就作为交通类的这个媒体，您在我们这儿买啊，说白了比在朋友那儿啊，什么二道贩子那儿啊推荐的这个车险啊更靠谱一些。第三呢，就是我们这边专业经验多，我们专属的一个车险顾问呢，不是凭感觉凭经验，而是呢马上给您厘清什么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给您买的明明白白的，让您到时候啊真正的用得上。
1: 是，到时候咱也不用四处比价了，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了。
0: 哎，而且还非常省时间啊，因为全程基本上可以网上就是办理了，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来，今天跟各位聊的就是说说家里面超耐用的老物件啊。刚刚还有车友在分享说，有的时候感觉现在的鞋子就不耐穿啊。
0: 对，其实一件物件你用的频次越高，它越值。
1: 是，也可以来看看最近给大家上的这个洞洞鞋啊，夏天来了。使用率超高，
0: 洞洞鞋你可以天天穿，
1: 哎，
0: 对不对？
1: 既能够办公，同时呢，咱外出的时候需要踩水的话，直接穿上就走了。
0: 任何场景，
1: 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哈。咱们这边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说没有那种支撑感。卡洛驰他们家的，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奥莱发货。像那种经典款啊，原价的话是499，现在奥莱发货只需要1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天天穿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后面还带一个泡啊，所以说凉鞋拖鞋两种穿法，还有那种增高款。
0: 你说带一个泡，我立马就理解带的是什么意思，
1: 是吧？
0: 根嘛，
1: 你到时候这个不想想穿拖鞋，直接放到前面就、OK、
0: 泡怎么写鞋泡的
1: 你难为到我胖虎了。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来看看啊，增高款的泡芙，哎，那个是官网799，
0: 泡芙款，对，
1: 哎，现在呢只需要239，穿上它立马能够增高5厘米左右啊，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赶紧过来看。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吧，这个六点过后啊，这个郑州市区有一些主干道和高架呀、都开始繁忙起来了。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的李雷。你好，李雷。
5: 你好，张驰。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42公里处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么受到此事故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中牧站禁止车辆上站。在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692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是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小心通过。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由北向的方向主线目前是暂时无法通行的。山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的往广州方向的匝道也是无法通行，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那么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具体了解。在市区，现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过了京广快速路右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英协路的上方位置。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在金代路的位置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接近东三环了，各位注意谨慎慢行。张驰，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这会儿呢，你像陇海高架呀、京广快速路啊，可能双向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大家走在这些地方的时候呢，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了，要及时续保险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留下电话，就可以及时的续保了。最近流量不够的各位朋友呢，向各位推荐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啊。如果说一个月话费老是100-200下不来，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每月啊资费最低28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网速好啊，就自动这个切换到这儿。彩色的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呢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呢，还送您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给您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特别是适合经常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还有就是随时啊掏出笔记本电脑、经常出差要办公的商旅精英的，包括咱们啊这个一天到头的老是待在车上的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这个都非常合适啊。原价88元的设备，现在只需要68元，卡片大小、手机薄厚，放在口袋里、放在包里也都不占地方，随时用起来非常方便啊！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解下单了。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最近啊，阿木啊在理财，不知道从哪儿啊找到了一个业内号称啊就是顶级骗顶级专家 啊顶级大师，教他就是关于理财的一些东西啊。第一次见面，专家呀双眼微闭，叼着一支烟，轻轻的吐出一口，
3: 说话呀，
2: 你知道投资跟投机的区别吗？这上来我跟你说，直接切入要害啊！
3: 发音不一样，
2: 是不是？那投资跟投机那能一样吗？
3: 那有的时候有的口音不一样，投机啊，投机啊，那也不知道他说的是投资还是投机啊。
2: 阿木当时说：“不知道。”专家说：“哈，
3: 终于骗到一个，
2: 不知道。”哎呦，投资投机你不你。理财，嗨，哎呦，你这，哎，嗨，
3: 这我该。
2: 阿木，我说，你要说不说，不说，我换人了啊。说。
3: 对呀、啊，你别光嘲讽这个阿木老师啊，对吧？
2: 这个投资和投机啊，很简单，哎啊，说白了，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广东话。投资，广东那边投机，投机，对不对？哎，
3: 我突然好像感觉。我破你的梗了。
2: 对呀、啊，那我还能说点什么呢？啊，你这要在相声里边就刨活，知道吗？
3: 对对对，不好意思啦，怪我自己太幽默了。
2: 哦，还怪你太幽默了。我还想，好在我这个段子里边不只是一个梗，你刨了一个无所谓，你相当于把我大底刨了，你知道吗？
3: 抱歉，抱歉啊。
2: 没事。没戏，没戏，没戏。大西，大西说：“哦，阿木同济啊，这个你这个一定要普通话和广东话一定要讲清楚啊。”
3: 阿木老师说：“
2: 给你一个啊，普通话、广东话怎么样指定？”啊、你说，
3: 阿木老师好歹也是一甲
2: 啊？
3: 哎，搞什么？
2: 是这。你请来的大师也是一假的，也是一假。
3: 好，圆回来了，圆回来了。
2: 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硕硕。
2: 投资有风险啊，入市需谨慎。最近呢，这个，哎呀，想跟大家聊的东西太多了。
3: 对，因为我们今天聊，
2: 张嘴就想跟大家聊金价，你知道吗？
3: 这个话题啊，今天来说一说你家里超耐用的老物件。
2: 对，今天说一说家里超耐用的老物件都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那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六点以后的资讯。
0: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2: 来自于大象新闻的消息啊，许昕，我想和你打球，我真的很想和你打球。
3: 隔空喊话。
2: 这句话，6月9号。珠海市第一中学的一个考点啊，第一位完成高考走出来的邱同学呀，就隔空喊话艾特这个我们的这个乒乓球国手许昕啊，希望呢跟偶像打一场球。
3: 哎，
2: 没想到这个心愿被听到了。6月11号，许昕暖心回应说：“这位这个戴眼镜第一个冲出这个考场的同学，
3: 哎，
2: 他说朋友啊，当场承诺说，我给你报销往返机票。”邀请你来上海打球，完成你的愿望。这少年的打球梦啊，马上就要实现了。
3: 哇
2: 啊，得到这个偶像的回应了。
3: 他想要，他得到。许昕，可别把咱孩子打哭了 啊
2: 那不会，
3: 那下手轻点啊。
2: 好不容易请过来了，哭哭给人家打个11-0，那不会的。
3: 对，不能太过分啊。
2: 切磋一下，切磋一下。
3: 嗯，
2: 我真的是觉得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3: 所以说一定要许愿，是不是？
2: 是，教练，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3: 嗯，
2: 教练，我想
3: 想想想，快说。
2: 教练，
3: 打，
2: 我想打游戏。
3: 你 你打游戏。
2: 对，打游戏，我要当职业玩家，我要天天打游戏。教练，我想打。
3: 你的篮球梦呢，少年？
2: 教练，今天能不能先不练运球了？我要去网吧了。
3: 行，有梦想啊，咱还是得大大方方说出来的
2: 啊。对，
3: 是，万一成功了呢，是吧？
2: 嗯。
3: 张凌赫，我想让你来我家吃饭。
2: 你咋还没吃饭呢？口水就流一哈喇子，口水流一哈喇子。那我也有梦想。詹姆斯
3: 啊，你说，
2: 我想让你假装被我晃倒一次啊！我可不是说普通打球那么简单，废话，我可不想让你在我头上各种暴扣。
3: 你还是去打游戏吧，是不是？
2: 啊，詹姆斯，咱俩来一把2K。好的，各位不要忘记互动我们的话题了。
3: 来说一说啊，家里面啊超级耐用的一些老物件，跟我们来盘一盘。
2: 超级耐用的老物件，下周五呢？

0: 就是端午节了，好多朋友呢，不管是走亲访友啊，还是回家啊见见父母啊，这个总得是得拿出手的这个伴手礼，包括有一些公司开始下单团购啊，端午节肯定得吃粽子呀，
1: 啊对，得发粽子呀，有的
0: UP 商城精挑细选一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友啊，性价比非常高的朱老大枕头粽子礼盒。
1: 朱老大也是一个大牌子了啊，浙江传统的那种手艺啊，
0: 是的，这个粽子呢严选手工精包，用料特别实在，普通粽单只100克，这个升级啊，130到170克，分量特别扎实。八枚粽子就有7种口味，保证有你喜欢吃的，有酱肉的，蛋黄的，板栗的，卤肉的，金丝小枣的，经典红豆的。
1: 咸的甜的咱都照顾到位了啊。
0: 对，什么带勾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刺的。都是真空包装，也方便储存，想放冷藏啊，放到这个普通室温下也都是可以的。
1: 是，
0: 您到时候直接煮或者蒸就行了啊。市场价一箱呢是109元，咱跟品牌方直接合作，今天啊直接买一箱再送一箱，
1: 两箱到时候只需要109，但是
0: 河南送礼就没有送一箱的这个规矩。
1: 我们这边只有500箱，朋友们啊，抓紧时间了，因为很多公司也已经开始默默下单了，恢复秒杀两个字，赶紧去看看了。
0: 恢复秒杀。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我跟你说，车开着得劲儿了，舒服了，有劲儿了，光想溜，
1: 光想出去外面跑。
0: 你要是车时间久了，积碳重了，踩油门啊，肉唧唧的，你在路上跑啊，从来都是别人超你车的份儿，那你从来都不想出门。我跟你说。所以说怎么让咱的这个车油门呢灵敏轻，然后呢加速更快呢？当然你可以换一个马力大的新车，但也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加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这个三兄弟呢是适合于您爱车跑了3到8万公里左右。
0: 是的，
1: 这3瓶您试试看啊。
0: 八万公里以上的话，您就直接干我们的这个精装版就行了。
1: 对对对，那个更划算一点。
0: 3到8万公里的这个区间的车辆呢会比较多一些。建议您啊用一整套我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
1: 是。
0: 第一瓶强效除碳，第二瓶呢调整您的这个空燃比，让您的汽油啊燃烧效率更高。第三瓶呢清洁三元催化，
1: 是
0: 让整个燃油线路啊这个路线都干干净净的，把积碳呢都排出去。
1: 是，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0: 端午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2: 臣妾做不到。
1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0: 我们这儿当这个表白墙了，好多朋友啊都开始喊出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啊。
1: 第一句号说我也有梦想，
0: 嗯，
1: 我要听周杰伦演唱会。
0: 行啊，这个下次抢票的时候这个积极一些，
1: 手速快一点。
0: 这个你是想让周杰伦听见然后免费请你去听演唱会是吗？
1: 那不可能。可能的话我也想。
0: 可能的话我也喊。
1: 一次不行我就天天喊了啊。
0: 来，这个没事，喊喊，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万一周董啊，这会儿正在河南境内，然后调到了104.1，
1: 哎，
0: 是吧？哎呦，
1: 哎呦，这句号还可以哦。
0: 我感觉这个马路老友记每天都有在放我的歌哦。上个小时好像放了一个前奏就切过去了。
1: 哎，这个就不要记得了吧，周总。
0: 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帮你满足这个梦想啊，但是帮您说出来。另外的话，我可以模仿几句周杰伦唱给你听。
1: 大可不必了，大可不必了。你要再唱
0: 你的啊，费玉清啊，这模仿错了，哎。
1: 哎呀，
0: 嗯嗯，你要的不对，应该是哗啦啦啦哦，陶喆，哎呦，学砸了。
1: 要不唱？
0: 我的爱如潮，
1: 信哲。
0: 童话里你爱的。
1: 假粉丝搓出去。
0: 行，我已经这个唱爽了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一说啊，你家里面有一件非常超级耐用的老物件是什么？
0: 有什么超级耐用的老物件啊？元帅大人说，我勤劳的双手。
1: 跟我们另外一位群聊里面的微梦姐姐非常相似。
0: 微梦姐姐，微梦说，那就是我这个免费保姆了，也老也耐用。
1: 要是一搭配我都无法想象这个家该是多么的井井有条。
0: 对，多美满，两个勤劳的人。
1: 真是
0: 啊，是不是？那咋弄？咱撮合撮合还得。这个微梦这位，这个应该叫姐姐的，
1: 哎，是
0: 真有意思，
1: 比较幽默，
0: 又老又耐用，越老越耐用。许文芳说。哎呦，带孩上课跑半路了，发现一本书没带，要一本书都没带，哦，一本书都没带，
1: 光把孩子送过去干看了。
0: 哦，我刚才还没看，我还以为有一本书没带，我说那还行啊，不算特别的粗心，合着是一本书都没带。还有 ZC 说了，
1: 说这个茶瓶，
0: 茶瓶
1: 用了20多年了，老母亲还在用。
0: 是，你像这种。不管是玻璃的呀还是什么的，这种茶瓶你要不脆了它不可能用坏，
1: 嗯，
0: 对不对？它不像塑料会老化呀或者怎么样的啊。
1: 还有今天其实上榜率比较高的就是缝纫机，不过如月这位朋友还说的，说压面条机。
0: 压面条机，
1: 对，
0: 哦，
1: 我小的时候我真看过，
0: 我家里有。
1: 我们家没有，从隔壁的婶婶家看到过压面条机，我能看好半天，就跟你们小男孩看那个
0: 挖掘机一样。是，
1: 然后我们女生就特别爱看这个
0: 压面条，就是面和的差不多，然后把它呢稍微擀成那种饼状，
1: 嗯，
0: 然后就
1: 过一下，
0: 过一下就行了，而且有粗有细嘛，
1: 哎，是是是，
0: 转起来非常有意思，啊，它的那种它就是细，哎，压面条机还挺沉的，其实，
1: 嗯，很难搬，嗯，
0: 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家是人口特别多，
1: 嗯，
0: 所以来不及就是弄手工的擀的那个面，所以必须得用压面条机，
1: 嗯，行，这节目也一个多小时了，能听出来咱池哥家老物件是真的多。
0: 你们说什么我们家都有，
1: 他家都有，你知道吗？
0: 我们家
1: 是，你回头再换房子的时候可得好好找一找设计师，
0: 嗯，
1: 好好的来设计一下这些老物件如何归
0: 房子有。设计师有
1: 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咱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啊。
0: 是
1: 设计这块咱们一定要设计到满意为止，而且我们这边呢还专门为大家争取到了很多权益啊，引入到了活动补贴，还有啊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0: 嗯，
1: 我们现在也都知道了，为了让咱的这个东西啊质量过关、经久耐用，所以说我们全程记者也为您来监督这个施工的过程，
0: 嗯，
1: 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您放心，都是一口价啊。
0: 嗯，
1: 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赶紧加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吧。
0: 这保障真的是够实在啊。其实我在节目里面很少提及说我的这个身世，我的身世也不复杂，但是就是我妈妈那一支啊， 就是生活的特别幸福。在我的理解当中，她生活的就跟七仙女的那种状态特别像，
1: 就是比较悠哉悠哉。
0: 就是首先呢，他们的那个家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
1: 嗯，
0: 我公公就是
1: 你公公，
0: 就对，就是我。不对，哦，对，我妈妈的公公，我的姥爷，
1: 哎，
0: 他呢是三兄弟，
1: 嗯，万人都三兄弟，
0: 你在看，相当于我有大姥爷、二姥爷和三姥爷，
1: 嗯，
0: 然后在那一片应该是村子上吧，
1: 哎，
0: 也是属于是话事人了就，啊，这个
1: 咱池哥也是家大业大，
0: 比较有威信，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村子旁边就是沁阳的这个天鹅湖，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小的时候我妈妈的成长环境啊，就是她的爸爸和那些这个叔叔舅舅们，然后划着小舟，
1: 嗯，
0: 舟上呢站着鱼鹰，就在荷叶和莲花之间踩这个菱角啊，然后踩莲蓬啊，
1: 嗯，
0: 就是那种，啊，然后你偶尔你。比如说我的那些这个舅舅们呐，
1: 嗯
0: 啊，或者说这个老爷啊，哎，喝点小酒往床上一躺，那就叫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星梦，满船什么梦压星河呀，星梦压星河。
1: 对呀，活都让我们女性干了。
0: 啊，你们在压面条呢啊。
1: 来来来，朋友们啊，咱们这边还有酒啊，好喝的酒。
0: 是。终于串到这个酒了，
1: 恢复秒杀两个字。
0: 您恢复秒杀是泸州建藏的这个 A8 升级版52度的浓香型白酒啊，这个来自于泸州老窖的股份有限公司，优级的品质，真正的口粮酒。口粮酒呢，一个得口味好，另外一个呢得价格实在，才能称得上是口粮酒。这一款呢，来自于这个川南的糯红高粱，搭配凤凰山泉，这个凤凰山龙泉山的这个山泉活水，
1: 嗯，
0: 采用传统的一个酿造工艺，味道是非常棒的，层次很丰富啊。
1: 四川泸州原产地来直发的啊，
0: 对，
1: 而且这一瓶的扫码价是218，六瓶也得1308了。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福利价格，六瓶现在只需要2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啊。
0: 是的，
1: 所以说红瓶的包装非常的喜庆啊，很适合节日氛围。然后咱们一家人坐在一起来喝品酒，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看看吧。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6: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7: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未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8: 中国联通，
7: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7: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7: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6: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7: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6: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期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6: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察言观色说，你妈妈的公公不应该是你的爷爷吗？
1: 就是啊。
0: 然后刚才瘦瘦说，池哥，要不你给你几个硬币，你接着去超市摇明白点再回来。
1: 你先坐一下，然后怎么捋一下这个关系网？
0: 那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解释啊，但是我们那边，老爷，我们直接就叫公公。
1: 就是沁阳当地话，
0: 哎，这对沁阳的一个方言，我们那边这个没有所谓的，就是说
1: 老爷呀、外公啊，
0: 对我们那边不怎么叫老爷，就叫老爷叫公公，哎，多说了啊，哎，其实还想多说，
1: 还想展开说，
0: 对，因为一说到老家的事儿，可有说法了，因为那个村子呀叫杂免营，杂是苛捐杂税的杂，免是免除的免，营呢就是军事旅团营的那个营。哦，据说啊，跟窦娥有关系。啊，就是好像说那边是这个有冤情。然后后来呢，这个皇帝平反就会给一些这个好的政策嘛，说那就把这一部分地区的这个杂税给他们免了吧，然后呢也是为了感念这个皇帝对他们好，所以那就直接叫杂免营了啊。为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呢？因为从小啊，别人一说去哪儿，他们说的就是比较秃噜嘴，他们说去杂免营杂免营，我一直以为那个地方就是我妈妈的老家叫咱们营，就听起来非常亲切啊，
1: 感觉不管干啥都能赢。
0: 哎，是，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1: 今天话题啊，来说一说就是你家里面超耐用的老物件了啊。
0: 哎，不忘初心，方德始终说了，沁阳是这样叫的。
1: 来，为张弛来证明了、啊。
0: 感谢我的老乡，我不想再解释了。它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称谓，就像那个阿嬷的情书一样，那就叫阿嬷，那也不是他妈妈，对不对？云淡风轻说了，
1: 说这是过年的时候正好拍的一个视频啊，给我们反馈过来了、啊
0: 哦。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就是那种大缸子。
1: 大缸子，啊、刚刚我和张弛也提到了，说我们家这口缸啊比我哥还大。哦，我哥哥今年60了，然后爸妈结婚的时候添的家具。有一次啊，让家里面的这个小牛啊，
0: 小牛犊
1: 给碰倒了。你看看这个照片，这个视频哈、啊，破了个洞。因此呢，我爸妈啊生了一场气。哎呦，在那个年代啊，一口缸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具。
0: 是的，家家户户不能缺、你不管是放粮食还是放水。
1: 然后邻居家的爷爷知道了这件事情呢，把这口缸用水泥给它修了一下。
0: 你想，当时一个缸坏个窟窿还能、修补，
1: 是啊，现在挺结实的。我结婚以后啊，这口缸就分给了我。
0: 不是，我就感觉，就是，这缸真是家里边特别重要的一个物件。
1: 他说我会一直用下去的。这口缸啊，见证了在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的这种艰苦生活。
0: 是，现在都是冰箱了，那以前没冰箱。其实缸还真的就是有一点天然的这种保温箱的这种感觉啊，
1: 挺耐用的、
0: 啊。是，说到这儿了，这个发散一下啊，大家都听说过司马光砸缸这个事儿，
1: 听说过
0: 是吧？后来有一部分专家就考证啊，司马光砸的不一定是缸，
1: 是瓮。
0: 对，就是小孩如果说掉进那种大缸里啊，就那种缸的厚的结实的程度啊。司马光那个年纪啊，他根本就砸不烂，
1: 他那个臂力无法达到破损的那个状态。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很大的这种可能呢，是胎壁更薄的瓮。所以这个典故就应该叫司马光砸瓮。听着是不是别扭？
1: 更别扭，
0: 只是有可能啊。玉树没有临风，
1: 说老物件啊，老物件缝纫机、我外婆那个年代传下来了一台，还有一台我是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来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1: 对对对、话说上个月这个媳妇儿新入手了一台电车，然后老的缝纫机呢也算是退休了。
0: 你说的这两件事挨着不挨着？
1: 不挨着。啊，现在老稀罕电车。
0: 是你媳妇儿新入手了一辆电车，所以说老的缝纫机退休了。怎么你坐电车里边你不穿衣服了，是怎么回事？

0: 说了，给自己做了一身夏装
1: 啊，
0: 然后又给我做了裤子，还有短裤，给孩儿的奶奶还有大外婆做了褂子。
1: 好，行，可好，行，可以啊。那个玉树没有临风，下次啊，你要是说两件事，你就分开说，好吧？
0: 他不只是说两件事，
1: 对，他有的时候他想哪儿他说哪儿，
0: 嗯
1: 啊，行，那咱就念到这儿。来，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0: 来说说你家里超级耐用的老物件都有啥呢？
1: 哎，对呀，生气了。什么叫新入手一辆电车，然后老的缝纫机就可以退休了？
0: 可以下
1: 一回事儿。来，各位朋友们啊，这个最近啊，想要这个买端午节粽子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给各位推荐的这个朱老大枕头粽礼盒。这个原价呢是109元一箱，
0: 一箱的啊。
1: 现在咱好不容易给品牌方这个说了啊，现在下单是买一箱送一箱，等于说到手两箱才109元。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
0: 是，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看一看这款粽子礼盒的包装了，很精美的那种、啊。
1: 另外这个前两天给各位推荐的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库存也不多了啊，这个3斤3A 装的。这个59元，
0: 是
1: 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还有最后的这个几十单啊。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高速和市区路况，我们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4: 你好，张弛。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一处事故管制，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42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此外呢，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中牟站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受到地磅故障影响，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6月27号的晚上11点恢复。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金代路的位置，中间车道的一处事故呢，目前还在处置当中，后方排队已经接近东三环了。此外呢，东三环的北向的方向，快到航海路，左边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到了商鼎路的位置，各位请小心通过。张弛，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另外各位家长啊，这个注意了啊，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如果您的孩子出现抵抗力差，这段时间该发育了但是迟迟不长个，可能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很多家长呢现在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的吸收，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啊，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您的重视。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也是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助力咱家孩子更茁壮的成长，孩子也容易接受这个口味。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回复成长。那接下来呢要聊到一些这个关于装修方面的注意事项了啊，我们有请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雨薇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你好，雨薇姐。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我们做了一个小调查，就是问一问大家啊，在已经入住的房子里边，有没有觉得哪些设计是特别鸡肋的？当初呢，偏偏是因为这些设计花了大价钱，无论是人工费啊，或者是材料费啊，钱都花的蛮多，但是入住进去之后发现它很鸡肋。在调查当中啊，大家有说落尘区的，有说封闭垃圾桶的。哎，比如说这个落尘区啊，当初我看到的时候也是蛮心动的，就是您推开门在玄关的这个位置啊，它可能会有下沉，也有可能是把屋里抬高留出了一个下沉的区域，叫做落尘区。哎，想要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您进门的时候可以把身上的物件啊、灰尘啊、鞋底的灰啊都在落尘区处理干净，然后人进去啊让屋里干干净净的。听上去这个道理特别的能够说服人，可是真正住进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台阶啊特别容易让老人小孩摔倒，另外呢打扫卫生也特别容易多出来很多卫生死角，还有就是现在的智能

0: 机器人啊什么的，他都没有办法去打扫这个位置，他没有办法下坡上台阶，所以就类似于这样的设计啊，它都叫做鸡肋设计。可是当初呢，偏偏在诱导之下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理念当中啊，您就这么上当受骗了。还有就是这个厨房的封闭垃圾桶，说装到橱柜里留一个洞啊，这样打扫卫生啊特别顺手啊，清理特别干净。可是您想过吗？下特别有异味，也特别不好更换垃圾袋啊，那这些都是弊端。可是别人在给我们普及这些概念的时候呢，都是说的有理有据的，哎，说的都是它的优点。可是它的缺点呢，没有人告诉您，您需要自己去尝试。那104家装课堂呢，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无论做哪一种设计，您都要思考一下，这个设计一天当中能不能用到三次以上，然后呢，就是打扫卫生能不能10秒之内解决它。所以说，能够满足这两点，才叫实用的设计。那装修不是拼设计多复杂，而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着非常的顺手，动线合理，非常的舒适，这点钱才叫没白花。那装修这个省钱啊，它就是为了达到我们舒服顺手的目的，也达到长久健康安全的目的。所以大家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让我们的记者给到您一份装修的避坑指南。那这些坑点您避掉了，您的装修啊就会非常的顺畅，住着也会安心，也会少花冤枉钱。
1: 嗯，
0: 您就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余威的分享和介绍啊。那更多家装知识啊，或者说您有装修意向，回复省钱两个字了解更多。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榆树没有林峰还解释呢，电车电动缝纫机行话就叫电车，嫩笨。有几个人知道电车是
3: 电动
2: 缝纫机的啊？咱是把那个他媳妇儿这个工作忘了。开这个洗衣店的嘛，
3: 是是是，
2: 所以对缝纫机呢要求就更高了。
3: 对
2: 啊，所以
3: 现在这个速度效率得提上去嘛，
2: 所以才把老式的这个传统缝纫机给替换下来了啊。
3: 你上来说电车，我们作为交通广播第一反应就是开在路上的那个电车，
2: 新能源车。
3: 对呀、啊、
2: 对不对、啊、
3: 这个叫信息差吗？算是。
2: 对对对，这个行业壁垒，行业壁垒、嗯、你看他们行业壁垒、
3: 就是就是、来说一说家里面超耐用的老物件啊。
2: 刘还说呢，哎呦，我的个签被池哥说了，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3: 你压到宝了，压到了人家的微信个签。
2: 也是我的微信个签，他给人的这种感觉就是躺在一叶小舟上、嗯、然后呢喝醉了随波逐流、
3: 哎、
2: 然后呢不知不觉到了晚上了，一睁眼睛啊就是晕晕乎乎的，你感觉自己似梦非梦，然后呢天上还有银河、
3: 嗯、
2: 就是星河
3: 星带，
2: 对，星汉，所以你就觉得就是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而且水里面河里面那个倒影也是星星，就是这种洒脱、
3: 嗯、
2: 就是当时那种感觉。这个是谁写的来着？说点咱其他朋友的啊，
3: 其他朋友啊，
2: 中原新支柱说了，
3: 说我们家有一个老物件、
2: 嗯、
3: 就是厨房里边那个盐罐。
2: 哎，
3: 那个盐罐、啊、
2: 一般家里边这个盐罐不会经常换啊。
3: 对，应该是我爷爷的爷爷那个时候整的，一个是之前装药的，
2: 嗯，
3: 是一个小罐，
2: 嗯、
3: 什么材质的倒是不知道了，反正不是普通的那种陶瓷，
2: 嗯， 嗯，
3: 感觉特别像砂锅类似一样的东西。
2: 哦，这个材质不像陶瓷，
3: 嗯，
2: 有点像砂锅。盐罐这个事儿一说我也有这个回忆，就是您不管是什么东西成为了家里边的这个盐罐，
3: 嗯，
2: 它的地位，你别看它是一个容器，它地位都升高了，
3: 那个放盐的那个容器都要比其他的佐料要高级。
2: 对，

0: 那人家可是盐罐，那盐可是百味之王。嗯，是吧，你味道之首，你今天少点醋少点酱油都可以，但是不能没有盐。家有俩仙女儿也说到了罐儿。
1: 对，说到了是家里面有一个瓷的黄色的小猫存钱罐儿。
0: 哦，
1: 还给我们晒图了。
0: 嗯，
1: 说印象当中啊，就是他就在我们家几十年里面。
0: 有记忆他就在家。
1: 就在了。几十年了，里面的钱从来没有存满过。
0: 啊，
1: 也没有掏完过。
0: 你想说掏完这个事儿。
1: 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偷偷摸摸的往里面掏吧，那里面的钱。
0: 掏里边钱就是缝儿，是吧？
1: 对对对，当时小指头这个比较瘦小嘛，一直掏到了大学毕业。
0: 供到你上大学呀、啊？
1: 哎，现在了，现在我也是没事会掏着玩儿
0: 啊。
1: 掏那个可快了，小的时候就是用毛线针掏，现在呢是用媳妇儿的那个粉刺针掏。
0: 那也不用骄傲吧？还弄一个，哎，我掏这个可快了。我知道打毛衣的有一种钩针，
1: 嗯，
0: 啊，前面是那种钩的，现在是粉刺针，掏那个可快了。家里边
1: 是不是掏的越多，然后这里面续的越满越快呀、啊
0: 哎？
1: 源源不断的那种。
0: 就是现在你光掏，谁往里面存呢？
1: 嗯、
0: 也是自己存自己掏着玩吗？
1: 应该就是家里面其他成员随手就放个零钱啥的，
0: 反正就有点零钱就放到里面去、
1: 嗯、
0: 啊，这个容量还挺大的啊。另外我就在想，这会不会有一种魔法？
1: 啥魔法？
0: 因为他说掏不完
1: 啊。对，我刚刚也想说呢、
0: 啊、对啊，
1: 这玩意儿是不是就是你越掏越有的那种，你一直掏一直掏一直。
0: 其实他所谓的掏不完主要是因为掏起来太难。
1: 嗯，
0: 你比如说最后对剩几块钱零钱了，你在里边他就不好掏了。这种掏不完你知道吧，就掏不尽。挺有意思的啊，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说家里面超级耐用的老物件都有什么呢？
0: 嗯，小时候的这些老物件啊，它其实算是工具类的，
1: 嗯，
0: 它就用不完。
1: 是，
0: 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注定是消耗品。
1: 你比如说我们的口红，
0: 嗯，
1: 这个、
0: 口红不可能说，哎，我用了40多年了，没用，
1: 那不行，
0: 那不是什么好口红，40多年都没用完，说明你都不乐意用。
1: 我们女生得常换常新啊。
0: 是，
1: 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迪奥他们家的口红五件套了、
0: 哎，
1: 这五个可以说是他们家的断货王的这种色号、
0: 嗯，
1: 一次性全部给大家打包成了一个小礼盒，每支呢是1.5克的黄金容量，用不完咱也不用心疼了啊。
0: 是，
1: 首先有他们家比较经典款999色号的口红，这个一涂上去立马气场就全开了。
0: 嗯，
1: 还有720的豆沙红棕，比较温柔显气色，777的赤焰橘色，772的干枯玫瑰，还有840的这个枫叶红砖。这个840枫叶红砖呢、嗯、是非常
0: 砖红，
1: 非常适合就是那种秋冬季节可以使用的啊，
0: 就是比较酷
1: 啊。对，您回复关键词大牌、嗯、这五支才199，朋友们原价专柜一套得920呢啊、
0: 嗯、
1: 咱现在199，您可以直接到手五件了啊。
0: 主要是这五大色号啊都是断货王、
1: 嗯、
0: 再加上这一次呢这五件套每一只都是1.5克的一个黄金容量，您用完不心疼，而且揣口袋里边就能走、
1: 哎、
0: 是吧，口红千千万，新的最好看，您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199元一网打尽，回复大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4: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
3: 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直熬早说，
8: 我们家有一台风扇，一台的刷地呀，大概是1970年买的吧，1970年买的。到现在用的风力还
0: 七年风扇不但还能用

0: 且风力还大，
1: 对，像拖拉机一样的电风扇，
0: 是因为它铜丝越烧越细嘛，电压大。没有开个玩笑，就越转越丝滑啊。白日梦说的是，
1: 我想问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俱乐部商务有限公司的法人也叫张驰，请问是你吗，驰哥？
0: 嘘嘘嘘，干什么？上节目呢？你说我另外一个职务干什么？
1: 对，我驰哥是法师，擅长中单。
0: 不是，怎么就突然问到这儿来了？好奇怪。
1: 查了一下你刚刚不是在跟大家分享你家里面的那些事儿？
0: 是有哪个猎头要挖我吗？在给我做背调呢，是吧？
1: 先查一查身份。
0: 多乐说，以前电动缝纫机就是简称电车啊，只能说你俩孩还小，不知道属于正常啊。是是，我俩再补补课。哎，
1: 年龄差。
0: 还有 everybody 好像是刚才说了一个啊。
1: 艾薇巴蒂说，我们家的老物件是属于爸爸当年在工厂学电焊的时候所焊的那个人力三轮了，
0: 自己焊的人力三轮，
1: 用的那是顶好的钢材然后自己学着焊到了一块儿，
0: 自己造车，造车新势力三轮车，
1: 想来应该也有四五十年了，依然是经久耐用。上一年呢又给刷了一遍漆骑着呀，就感觉就是锻炼身体，遛狗也特别的好。
0: 哎，是，然后说，爸爸，我们给我们的这个三轮车啊，起个名字吧。
1: 还有名字？
0: 哎呀，这个三轮车啊，承载着咱们一家子的理想，不如我们就叫它三轮车吧。
1: 得亏你没有带那个牌子的电动车。
0: 哎呀，好多朋友，这个今天说都说不完，什么铁锅水缸磨刀石，铡刀猪槽碾盘石滚磨盘，
1: 哎呦，满满都是回忆啊！
0: 甚至小到一个针线盒，大家都说特别耐用，祖传的啊，一个针线盒，针头线脑，用到现在，什么顶针
1: 啊？对，顶针，我想起来了，
0: 那顶针那传下来，那简直就跟皇帝家的扳指一样，你知道吗？那真是
1: 那上面的包浆，
0: 对，好用。这个有多少都跟家里边老人一样大了。最经典的这个摇曳的红酒杯，那个三斗桌红木的，那种三斗，就是经典的有三个抽屉的那种桌子，三斗桌，以前家里边那都是标配，
1: 标配，
0: 对。甚至不只是家里的标配，单位也是标配，在哪儿都有三斗桌的一个身影啊。
1: 现在啊，咱们流行啥？家里面搞全屋定制，
0: 是
1: 吧？然后多给家里面搞点柜子，那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咱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
0: 不得不说啊，定制确实省空间啊。是不是？
1: 然后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呢，还可以得到咱们记者的微信哈，别忘了添加一下他，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权益和福利的。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是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这块大家放心啊，都是一口价，保证明明白白的。我们记者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来为您跟进啊。
0: 是，
1: 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就问说了一个不一样的，它是塑料盆子，至少在我们家13年了，颜色淡了一些，但是还好着呢。这跟现在的一些塑料盆质量那是没法比。以前呢，我记得有那种红盆，就是那种橡胶的那种
1: 大的红盆，
0: 哎，对对对，
1: 怎么踩呀、什么的，它都不烂。
0: 对，而且它还有一定的这个韧性，比塑料还好用啊。那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吧。我突然发现2个小时不太够用了，
1: 不够用了，你知道吗？
0: 今天一说老物件，咱家里边真是不少宝贝啊。行，
1: 各位朋友们，改天咱这边喝着酒再小酌一下，
0: 小聚一下，然后接着聊。这端午节小长假需要酒的朋友呢，您回复秒杀泸州建藏的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优级的品质，扫码价一瓶218，六瓶得1308，但是今天让您啊299一箱六瓶拿回家啊，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啊，这个也是端午特价库存，品牌方这个只给了200箱，卖完就得恢复原价了。
1: 是，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当成这种口粮酒啊，价格也不贵，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抢购了。
0: 今天好多朋友给我们展示家里边老物，就是老物件是酒。
1: 哎，对，
0: 我都直接没念，因为酒这个东西啊，它就值得藏啊，不定哪一天都喝了。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北京时间19点整，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9: 你好，潮汐。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一处事故管制，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42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23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么受到此事故影响呢，目前在连霍。

0: 北向的方向，主线无法通行。那么目前呢，北向高速的中牟站是禁止上上站的，请耐心等待一下。 受到施工影响，徐广高速103公里处的北向的方向主线无法通行。沙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呢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在郑州市区西三环的由北向的方向快到建设路中间车道发生一处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五龙口南路。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金代路的位置，中间车道一处事故呢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后方排队已经接近东三环。
1: 那么目前呢，周末的晚高峰还在持续当中，各位注意耐心谨慎驾驶。潮汐，好的，谢谢李雷的提醒。那确实啊，晚高峰还在持续，大家通行在路上，如果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提醒。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19:03，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4: 对话教育。
3: 各位好，我是路飞。
4: 大家好，我是潮汐。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都会聊一个教育的相关话题啊。
4: 是。
3: 今天咱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各位听众朋友，咱聊的是培养适应未来的有底气的时代新人。
4: 哎呀，太合适了啊！
3: 今天要介绍这位嘉宾，介绍他之前呢，我得先站起来。
4: 敬个礼
3: 啊！为什么呢？
4: 握握手。
3: 因为他呀，这个从事教育呢，已经40多年了。然后呢，做过跟教育相关的一系列的工作，
4: 一系列真的，
3: 比如说幼儿园、小学、中学，包括师范，还在教育局也工作过，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呢，您如果有教育孩子的各种问题，您自己呢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您都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4: 是，
3: 这位老师呢会给您做一个现场的解答。
4: 对，
3: 那接下来我介绍他是谁，好吧？
4: 来来来。
3: 他是全国中小学教育督导的评估专家，也是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监测实施专家，还是河南省人民政府的督学，同时呢是河南国庆教育集团，就是你听过啊，就是郑州国庆中学，二七区那个沪华国庆学校，还有鄢陵有个国庆高级中学，他是总校长。
4: 总校长，
3: 哎，我们掌声欢迎马大健校长。
4: 欢迎马校长，
3: 欢
4: 迎，
5: 谢谢。
3: 你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电台和大家见面，和大家共同探讨关于教育的话题。我是国庆教育集团总校长，也是我们大家教育的老朋友。我们有什么话题大家可以在这里共同讨论。好，谢谢。
3: 是，而且马校长呢也是一个终身学习者。
4: 是的是的，
3: 就是您别看这个马校长年龄比我们要大很多，
4: 对，
3: 但是呢打开手机的一瞬间就很多软件我都不会用，
4: 对，而且特别是 AI 哈，
3: 对，
4: 就是使用 AI 咱还真不一定，
3: 对，一直随着这个时代不断的在提升自我，
4: 不断在学习，
3: 这是也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有任何和教育相关的问题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互动，好吧？今天马校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不是空手来的，还为正在听节目的您各位准备了有小礼物。马校长是什么礼物啊？
5: 我们的礼物呢，就是大家喜欢的爱读书的人的一些书籍，有关于学生的书和家长的书，还有老师的书。大家都可以在获奖以后得到。
3: 就是适合孩子看的，适合家长看的，还有适合老师看的，都有，
4: 都有。
3: 到时候呢，就根据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需求，是吧？有这个书籍，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礼物，对吧？配的有一些咱们这个国庆中学的一些小礼物。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但是您想拿走这份礼物，你也得对教育呢有一定的了解。就看您平时关注的多不多。
4: 是的，
3: 这几道问题啊，看您能不能答对。互动的方式给大家说一说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随时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进行抢答。那么第一个答对的，就这份礼物呢，直接给您包邮到家。运费都不让您出。
4: 你这也有点激动啊，
3: 是不是？
4: 是的。
3: 那接下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好准备，发语音过来开始抢答了。我们请马校长为我们出今天的第一道题目。
5: 好。第一个题呢也是一个常识性的题目，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3: 您是不是把答案给说出来了？是把答案给说出来了吗？您继续问。
5: 也可以 说不是答案、啊、我说陶行知关于教育的真谛、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就是关于教师的教的原则和学生学的原则、这句名言是什么。
3: 嗯，本来这个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这一换过来有点难了哈。那这样吧，我们来说前边那句，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后边那句。
5: 对，
3: 这个就是有一这样的一句话叫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后边那句呢
4: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念完了，
3: 叫千学万学。好，后边那四个字谁能说出来？
4: 大家抢答后面四个字。
3: 哎，对对对啊，这是陶行知先生曾经说的，一个是关于教，一个是关于学。
5: 对，
3: 前半句呢就是关于怎么教的问题，千教万教，就是教人求真。
4: 是的，
3: 那千学万学，
4: 哎，
3: 后边那四个字大家来猜一猜。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好吧，第一个发送过来并且答对的，我们就送出一份礼物，是一本书哈、可能还会有小礼物。
4: 是的，是的，
3: 打包给您包邮到家，好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过来就行了。那接下来呢，这个马校长好不容易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过国庆中学，国庆教育集团，但是不是很了解，今天您接着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吧。
5: 好的，我们河南国庆教育集团呢有三所学校，其中有国庆中学，在郑州的经开区，还有一所九年制一贯制的一个学校，就是郑州二七区沪华国庆学校。还有一所高中，在许昌的鄢陵，是鄢陵高级中学，鄢陵国庆高级中学。这三所学校呢，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办学理念，那就是人人皆国宝，个个都有才。这个话题，这个理念实际上是基于国家关于教育的方针，或者说和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比方说要面向全体学生，要让学生全面发展。其实也是基于我们传统教育文化里边的一个话题，就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3: 因材施教，
5: 对，
3: 天生我才必有用。
5: 对，
3: 所以说我们把每个孩子都当成个小国宝，
5: 宝贝，对，
3: 是吧？
5: 对，
3: 然后每个孩子呢都有自己的一方面的才华。那我们具体在做的时候，如何做到能让每个孩子发挥自己的特长呢？
5: 因为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是培养有底气的时代新人。我们国庆教育集团呢，在育人这个方略上，首先呢，我们有一个核心的这个价值观，就是我们要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我们大家知道啊，从十七大、十八大、十九一直到二十大，我们提出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我们教育来说，就是办好每一所学校；作为学校来说，那就是要教好每一个学生。要让每一个家长放心。同时呢，还要培养好每一个老师。所以说，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呢，它的具体含义就是，我们要教好每一个学生。让每一个家长放心。另外，我们的校园文化的共同的特质呢，就是向真、向善、向美、向上。也就是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就是学校是一个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的地方。无论社会上有什么样不好的地方，但是在学校一定是传递正能量、弘扬真善美的地方。所以我们用向真、向善、向美、向上作为共同的校园文化特质。这是我们这个理念嘛。具体我们的关于的底气呢，可能大家都认为啊，都知道我们是人人皆国宝，个个都有才，是要全面发展的。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学业上有底气，第二个是在品格上有底气，第三个是在体制上有底气。比方说我们在采用低起点、小台阶、有坡度、步步高这个教学策略上，我们采用了这个导学练用评五步教学法。就是让孩子从低进高出，高进优出，让每一个学生有本领啊，有担当，
3: 就是让不同层次的孩子呢都可以有所收获。
5: 对对对对
3: 对，
5: 就是在学业上要有底气。就是
3: 在这个品格上也要有底气。
5: 对对对对，
3: 明白啊。 相信马上在介绍的过程中呢，大家对于这个教育理念都是非常认可的哈。另外刚才马先生给大家出了一个题目啊，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这个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后半句谁能接得上。
4: 是，
3: 咱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有没有答对的，第一个答对的我们要送出一份奖品的、啊、
4: 是的是的、
3: 首先来听听这个叫做
4: 亚丽。
3: 亚丽、晚上好。
6: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3: 然后呢？
6: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5: 好、哎哦，真棒！
4: 小朋友上来就答对了，
3: 好厉害呀、啊！
4: 又快，然后又准确，声音还这么好听。
3: 好，那这个你就是第一个答对的，他那个时间是最早的。
4: 对，确实。
3: 哎，为什么小朋友能够这么快都能给答对呢？哈，
4: 是是。
3: 再听几个吧，张一小丸子。
7: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3: 好，五一三二。
8: 学做真人。
3: 嗯，学做真人，刘向硕。
9: 学做真人，
3: 直奥也说学做真人，还有 V 田鹏磊是吧？都说的是学做真人，
10: 学做真人。
3: 你看看，还有 GNN
11: 学万学，学做真人。
3: 好，还有这位，
12: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3: 咱一边听，这个也深深的刻在我们的脑子里边了，
4: 是的，是的，
3: 多强化几遍啊！期待。
13: 学做真人。
3: 嗯，还有这位的名字叫做五六七。
14: 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
3: 嗯，他说好的这个教育不是就灌输，应该是让他自己去学。
5: 对。
3: 得嘞，那么第一个答对的是刚才那个小朋友，叫亚丽啊。亚丽，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做客直播间的马校长呢，给你准备了一份小奖品，
4: 是
3: 作为一个这个鼓励吧。
4: 哎，对，
3: 希望小朋友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4: 是的，是的啊、特别是你看咱们每次嘉宾送的书，人家说送的书还一定要看，看完之后其实你还可以再送别人。
3: 是啊，把这个知识给传递下去啊。
4: 是的。
3: 来，那接下来我们在刚才没有答对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再仔细听啊，准备抢答我们的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呢，您答对了，我们依然有奖品相送，也是一本书，适合孩子和家长共读的，请听题。
5: 第二题呢是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凡满年满几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也就是入学的年龄，法定的年龄，
3: 法定的入学年龄，这是在义务教育法里边有明确规定的。
5: 对，
3: 几岁他的监护人呢应该送其入学并且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几岁，大家猜猜这个数字好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进行抢答，看看谁对这个话题能答对，一份奖品送给您啊。前两天给我紧张的啊，前两天都是在高考。
4: 你考完了，考得如何呀？
3: 我
4: 啊，你前两天没来上节目啊，高考去了。
3: 真的是很紧张，因为每当回到那个时候都觉得很紧张。
4: 是的，是的，
3: 也希望今年考过的这些孩子们哈、都发挥了自己的所长吧。
4: 对。
3: 那高考考完了，下面有一件事儿非常关键了，
4: 非常关键，
3: 就是填报志愿。
4: 是。
3: 因为可能一分的落差，你可能就错失了心仪的院校。如果专业选错了，可能影响未来数年的发展。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里边有刚参加完今年高考的学生，或者您亲戚家您知道他今年刚参加

0: 参加完高考，您朋友家的推荐他来看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圣雅一起打造的公益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讲座，手把手的教孩子科学的填志愿，去你看专业的老师呢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就是科学的让我们填报志愿，不要出现那种错了一分就错失了一个学校。
1: 对对对，这还是非常专业的哈。
0: 是的啊，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为您的大学之路保驾护航。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直接回复高考，回复高考两个字，就抓紧时间加上老师的微信，扫码进群。
1: 是的是的，
0: 听听这个志愿的填报。
1: 我们都说其实高考完最近的这段时间其实还是一个心态的平和，调整心态嘛。当然了，万众瞩目就是学生们最喜欢的暑假确实也要来了，而且昨天也公布了这个放假的时间。所以呢，确实很多家长都已经提前给孩子来做一个暑期的规划了。
0: 对，
1: 包括这个昨天一公布之后，哇塞，好多家长又开始给孩子来抓紧时间定名额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也是咱河南交通广播连续成功举办第十年了，今年仍然是这个海陆空三条路线可以让大家来选择的哈。
0: 对，
1: 主要是啥呢，咱是官方打造的，安全靠谱，项目还特别丰富，就是孩子能学好还能玩得很开心。你就比如说这个陆军就在郑州哈，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呀，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棚机等等等等，孩子都非常的喜爱。另外就是海军的话，就是要去到青岛了，
0: 大海边
1: 啊，就是这个前海的桨板冲浪呀，乘坐游船呀，啊，包括这个这个赶海呀，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0: 捉捉螃蟹啊，坐坐船呐，
1: 是，
0: 就玩海去了，
1: 对对对，
0: 这海军啊，
1: 哎，有些孩子对空军就非常感兴趣啊，因为有一个这个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就是相当于把孩子直接让他体验到飞的感觉了，
0: 对，
1: 啊，非常喜欢，就是每条路线都有各自的特色，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来了解了解，
0: 是，
1: 每一条线路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如果您家里边的孩子是5岁到15岁，今年这个暑假还没有给孩子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前三期目前基本上都要报满了，
1: 名额很少了，剩的。
0: 这个大家听清楚，一定是首先呢是5到15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区间啊。
1: 对对对，
0: 你要说这24了就别报了，是吧？
1: 大宝宝。
0: 主要招的是小朋友们啊，低于5岁的也不要报哈，因为现在还这个自理能力可能还不够。所以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特种兵啊，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河南国庆教育集团的总校长马大健，马校长啊。马校长刚才又给大家提了个题目，就是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年满几周岁的儿童，父母呢或者法定监护人应该送其入学并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讲这个问题一提，立马微信平台就开始刷屏了。
1: 对，
0: 咱看看啊，马校长如果有正确的答案您告诉我们一声哈。
2: 好的，
0: 首先是致富
3: 六周岁，
0: 这个对了吗？
2: 对，
0: 这怎么每次都是第一个就答对了？
1: 又快又准。
0: 好，这个致富和自由，这位女性的听众啊，看哪儿的？是
1: 哦，
0: 这个你这个定位就不念了哈。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你中奖了！再听几个，只要
3: 六周岁
0: 哦，向硕。
4: 六岁最晚不得七岁，
0: 他这个回答对吗？
2: 对，
0: 也是对的，对吧？好好生活。
3: 六七岁，
0: 怎么还有个虚词呢？向日葵。
3: 七岁
0: 、
1: 哦，这还有不同答案了。
0: 这标准答案是
2: 六岁，
0: 就是六岁，
1: 六周岁。
0: 期待。
3: 七岁。
0: 哎，这么多说七岁的呀，蓝胖子。六岁，也是说七岁啊，好多人说七
2: 岁。六
0: 岁
2: 是个起始的年龄
0: 哦，
2: 就是说六周岁都可以入学了。
0: 哦，这是个最低年龄。
2: 对对 对, 对，
0: 明白啊。浅笑。几岁？
3: 六岁
0: 啊。嗯嗯。
4: 六岁，
0: 还很多人都是答对了，是吧？
1: 是的呀。
0: 第一个答对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呀？
1: 致富与自由
0: 、你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
1: 啊，就是把您的这个收货地址发过来哈，
0: 就是姓名，
1: 哎，姓名、联系方式和收货地址，然后马校长就给您直接邮寄一本书，还有一些小礼物给到您。
0: 是，还有人在问的说，刚才你们说那个志愿填报是怎么免费听啊？
1: 回复高考
0: 是吧？回高考，
1: 大家都在，其实也在都在发了。
0: 对，就是您一定是就您身边有那种今年参加过高考，马上就要志愿填报的，您再让他去听这个讲座是很有意义的。
1: 你还别说，这个真的是刚需，因为前。

0: 一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在问了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也很关键，也很重要。大家直接发送"高考"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发"高考"两个字啊。嗯。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互动互动啊，再出今天的第三道题目。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抢答了。
2: 好，
1: 第三道题目是，
2: 这个题是关于心理学的一个常识，就是心理学著名的有一个延迟满足实验，
1: 延迟满足，
2: 又称作棉花糖实验，它主要研究了儿童哪方面的能力与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
1: 哇，这个好难啊！
0: 但是
1: 这个好难啊，就
0: 是
1: 延迟满足，
0: 通过这个，对，
2: 就是不要马上满足，延迟满足，
0: 延迟满足。
1: 这个棉花糖实验就是说，当时是给他面前放那个棉花糖，看谁能够坚持不吃。
2: 对
0: 对，
1: 就这个试验。
2: 对，
1: 那这个就是这个棉花糖试验或者延迟满足，您觉得可以锻炼孩子哪些方面的能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只要他能说出来都算对，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我们先引发一个。
0: 哦。
1: 我觉得会有一个考验孩子的意志力，这个有没有？
0: 那
1: 有吗？
2: 有
1: 这。好，那
0: 那
1: 这个
0: 不
1: 能说
0: 了吧？不说了，
1: 那这个不能说了。
2: 其他方面也可以说，
1: 其他方面大家都可以说说啊。就是延迟满足可能会锻炼到孩子哪些方面的能力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上，
2: 除了意志力以外，再说其他的。
1: 哎，对，除了意志力，因为意志力刚才我说过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台发语音过来就行了。另外，刚才马校长在给我们介绍到咱们学校的时候，用到了一个叫三彩，是吧？这个三彩指的是哪三彩啊？
2: 这个三彩，主要是我们为了落实刚才我们提出的三个底气，就是学业有底气、品格有底气和体制有底气，是一个关于育人的一个体系的一个载体，那就是有丰富多彩的课程啊，精致精彩的课堂，还有出色出彩的课后。
1: 哦，
2: 所以这个丰富多彩就是多姿多彩的课程里面，它包括国家的课程、地方的课程，还有一个特别丰富的学校的课程，或称作校本的课程，比方说，它主要解决我们在学校，在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应该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这是通过这个丰富多彩的课程来体现的，孩子在童年啊，只有他的体验，他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将来他的经验、他的经历才是丰富的，所以说对他以后的生活奠定很好的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精彩的课堂。精彩课堂主要解决什么呢？怎么教和怎么学，也就是说课堂上怎么样让老师教的精彩，又让学生学的精彩。譬如我们提出了，深度学习承载未来，所以深度学习就不是浅层的学习，我们通常仅仅是学知识和技能是很不够的，特别是 AI 时代的到来，知识和技能通过 AI 都可以，自学，通过网络资源，通过资源学习的。在课堂上主要深度学习，就是除了知识技能以外，更高层次的是的能力啊、思维啊、人格啊、情感态度、价值观呢、就是高层次的深度学习。实际上它包括情感的深度和思维的深度。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承载未来，就是为他未来的发展、未来的学习、未来的成长的主要的核心能力或者必备的能力。所以说我们引入了这个科大讯飞的 AI 作业批改系统。
1: 哦，
2: 同时呢还有这个智慧课堂。我们还有 AI 赋能。在课堂上让学生积极的和这个 AI 互动。通过这样培养学生的提问和思考的能力。提问这个高级思维的能力，这是还有一个就是评价，就是教的怎么样，学的怎么样，主要体现在出彩的课后，
1: 出彩的课后，
2: 就在课外，孩子有哪些多种多样的像社团呐、活动啊，在这个满足孩子个性需求的这个基础上，才能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1: 对，
2: 把他的特长，把他的需求。把他兴趣真正发扬出来，把他的潜质激发出来。
1: 您有没有算过咱学校总共有多少个社团？
2: 应该有40多个吧，目前就是我们校内的，同时的，走出校门的还有像研学的，这还有。
1: 明白，也就是说这里边社团里边应该是涵盖了有体育的、艺术的、
2: 科技的，对，
1: 各个方面的都有，
2: 对，
1: 就孩子们自由选择的这种，是吧？
2: 我们比较突出的，你看我们有这个空手道。 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有全国空手道冠军，
1: 嗯，
2: 我们还有演讲，你像我们的周越院长是我们全国六大演讲演讲家，
1: 六大演讲家
2: 也是中国演讲团的团长，
1: 哦，
2: 他也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指导老师，
1: 嗯，
2: 也是我们研究，就是我们刚才忘了说了，就是我们集团还有一个研究院，
1: 嗯，
2: 其实研究院是指导学校的研究科研和教学的一个职能部门，
1: 嗯，
2: 啊，这个周老师呢是我们研究院的党支部书记，
1: 哦，
2: 他同时可以我们学校可以开设这种演讲的这个社团课程。
1: 这个研究院是归属于学校的还是？
2: 归属于集团的，
1: 归属于集团的，
2: 它等于说是我们三所学校的这种教研科研的一
1: 个大脑，
2: 对，智能部门
1: 智库，
2: 对对对，
1: 对，就是我们三所学校到底要怎么教，
2: 对，
1: 是由这个专家团
2: 对
1: 去研究出来的。
2: 我们专家团有很多有名的，像心理学家，
1: 嗯，
2: 比方说彭凯平教授，
1: 彭凯平教授是积极心理学，
2: 对，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我们国内的创始人，
1: 嗯，对。
2: 再一个，我们在儿童发展心理学的卞玉芳教授，
1: 嗯，
2: 还有很多就是知名的教育专家，都是我们智库的成员。
1: 哦，这两位我都听过他们的课，
2: 对，
1: 等于他们也定期的会到学校去给咱们的老师培训、家长培训。
2: 对对，
1: 明白啊。所以说，这就是看一个教育集团是不是认真的在做教育，
0: 嗯，
1: 其实研发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是是，
1: 是吧？
0: 嗯，灵魂所在哈。
1: 对。那今天我们邀请马校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想互动的，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过来，都是可以的。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了解全省的高速通行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虎斌老师。虎斌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连霍高速郑州段542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双幅第一车道，D234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连霍高速中牟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施工徐广高速103+090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桑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日恢复路。绕行路线如下，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因地磅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货车无法上站，预计6月27日20:30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谢谢胡斌老师。大家如果说没有记住的话，或者您想上高速之前提前了解高速的通行情况的话，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高速两字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您的车呀，就偶尔就经常会出现这种莫名的油耗增高，这个怠速就像坐按摩椅似的，加速软绵绵的，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晃一下，那么您不要犹豫了，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只要199，一套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啊，就能帮您省下来很多的这个油费啊。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哎，还有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如果说大家关注装修啊，就是想要省钱和品质兼得的，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哎，直接可以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我们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啦。
1: 下面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4: 各位家长注意了，

0: 到十八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2: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2: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2: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19:33，欢迎回来。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2: 对话教育。
4: 各位好，我是路飞。
2: 大家好，我是潮汐。
4: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全国中小学教育督导的评估专家，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的监测实施专家，河南省人民政府的督学，河南国庆教育集团的总校长马大建，马校长。马校长，再次欢迎您。
5: 谢谢。
4: 马校长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一直在给大家去互动哈。刚才聊了一个问题，
2: 第三个问题是吧？
4: 对，
2: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来着？
5: 棉花糖实验。
2: 哦，对，棉花糖实验。
4: 哎，
2: 我们就是说这个关于棉花糖实验叫延迟满足实验啊，主要是研究儿童哪方面的能力呢？
4: 对，就是通过延迟满足能够锻炼孩子哪些方面的能力？
2: 是。
4: 您听听有没有答对的？有答对的您告诉我们哈。这个章鱼小丸子。
6: 主要研究儿童自我控制意志力与延迟满足能力，也关联系统力、情绪调节和长远规划能
4: 力。你怎么这么专业？
2: 这么缜密回答的。
4: 他这个答案对吗？
5: 对呀，对，
4: 也对哈。
2: 非常对。
4: 5132。
7: 抗压能力，还有这个目标效果。社交能力等等。
4: 还有社交能力啊，社交能力好像离得有点远，是吧？
5: 没有没有
4: 啊，社交能力有点远，
5: 主要是自控力，
4: 主要就是
5: 意志力。
2: 对，对，
4: 是。你看大家回答都不一样，
7: 自我控制、
4: 自我控制和自我满足，也
8: 信任于环境影响。
4: 这是一小朋友的声音是吧？环境影响，提升的这个默
7: 欲望，
4: 欲望啊，欲望能力，均
8: 可以锻炼孩子的自控意志能力，还有去调节的能力、专注力，还有就是这个注意力的管控，以及扛挫折、抗压能力。
4: 他说的是不是对不对？
5: 就是自控力和意志力就行了，
4: 就这两个就行了。
2: 后面的有点，
5: 其他有点牵强。
4: 好，那我们就不听了吧，再听最后一个吧。就少帅，
7: 自控能力和规划能力。
4: 行，

0: 那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第一位，就是章鱼小丸子、啊、
1: 对，因为回答非常正确。
0: 是，那章鱼小丸子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您中奖了，马校长给您准备的有礼物。马校长，您是不是也是提倡这个家长可以锻炼孩子的延迟满足的能力？
2: 是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咱们物质条件比较好的时候，这个欲望满足，各种欲望在吸引影响孩子，所以说培养孩子的自控力，所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的话，放纵他任其发展的话，有很多不良的习惯都会形成，对孩子一生都是不利的。
0: 明白，就是说，具体怎么做呢？
1: 对，
0: 就家长他怎么样去锻炼他这个延迟满足的能力？
2: 首先呢是让孩子做事情，就是当孩子做事情的时候，他能够去，在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不能去，能控制自己，不去去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能够。再一个就是，当有家长在做事，做这个给孩子买东西的时候，不能说孩子提出什么东西立马都满足孩子，就是能够，一个是不要立马满足。就是再一个让孩子在稍微有些等待，你比方说我现在希望吃巧克力，一个是从时间上不要立马满足他，再一个从量上不能说要多少给多少，要根据孩子的健康和营养的需求，这是一方面对身体问题，再一个主要是孩子的自控力的影响，有慢慢形成一种习惯，孩子的自控的能力就比较强了，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讲的孩子要自律，就是能够自己制约控制自己的欲望的一种能力，如果小时候能够自己控制住自己，将来他做事情的时候他的意志力就会强，我们知道干什么事情没有意志没有恒心，什么事也一事无成的。
0: 对，就是不要孩子要啥给啥，不要要多少给多少，
2: 对，
0: 一定要适当的去锻炼锻炼他这个能力，要反之，要不然这样做的话，那可能就会养成孩子的不管是惰性啊，
2: 对，
0: 放纵自己啊，
2: 对，还有一个刚才先说那个，就是做事情的时候，不能让孩子光做容易做的事情，就是有点难的事情也能够让他去做，做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克服困难，他需要控制自己，光这个较容易的事情去干，这样就是慢慢也能锻炼孩子的这种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走捷径的这种能力。
0: 对，而且能锻炼他的挑战能力，是吧？
2: 对对，抗挫者的能力，
0: 对，不怕遇到困难。
2: 对，
1: 那你比如说平时现在孩子都比较喜欢玩这个电子设备，
2: 对，
1: 可能是不是很多家长也比较头疼，说孩子就想玩，他也完成作业了，也完成当天的任务了，那能不能玩一会儿？
0: 但一玩俩小时，那这个怎么办？
2: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这个电子设备啊、媒体啊，是一个普遍都存在的。你说严格杜绝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有一种方法，就是，让孩子有节制的去使用。怎么样有节制的使用呢？可以给孩子，做一个约定，就比方说。你写完作业能玩多长时间，一个是要完成应该做的事情以后才玩，再一个玩的时间你允许你玩10分钟或者15分钟，是吧？到时候就得停止。如果这样的话，没有这个约定的话，让他随便玩的话，一个是对眼睛对大脑都不好，再一个主要是养成了他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说什么时候什么事情都容易放纵自己。
0: 对，
2: 所以说一个是给孩子做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呢最好制定个家庭公约，一个让孩子做到，给孩子商量好，孩子在同意的前提下我可以让你玩多长时间手机，另外呢家长要做榜样，起个示范作用，这个时候你不让孩子玩，你的也有节制，如果你自己没节制，你想玩什么时候想玩到什么时候玩到什么时候，
0: 对，
2: 那你怎么样去让孩子
0: 在隔壁房间睡觉呢，天天你在这刷电影解说呢，是吧？
2: 对，
0: 这个男人叫小美说呢哈，他就也分心了。
2: 其实弗洛贝尔有一个名言，其实最好的教育最主要的，特别是家庭教育，就是给孩子做榜样，
0: 就是身体力行，身教胜于言传。
2: 对对对，
0: 不能是说一套自己不做一套哈。来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啊。我们今天再提出今天的最后一道互动问题吧。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抢答就可以了。最后的这道问题呢，应该还蛮难的啊，大家可以挑战试一试。第一个答对的，我们送出一份奖品。题目是
2: 好，我们经常。

0: 常说让孩子，特别是在基础教育，特别强调孩子的全面发展。
1: 嗯，
0: 这个全面发展，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或者从法律和理论层面，主要是指的哪几个方面？
1: 嗯，就是说孩子要全面发展。
2: 哦，
1: 是怎么全面？
2: 这个问题难不倒咱们的听众。
1: 哪几个方面是吧？
2: 对，是的。
1: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我们在节目里也经常说，
2: 是
1: 吧？
2: 是的，
1: 是的。大家可以挑战挑战试试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微信的语音过来抢答就可以了。
2: 嗯。
1: 顺便我们也请教一下马校长一个问题啊，其实这几年大家都在说要家校共育，
2: 嗯，
1: 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说家校社教联体，是吧？这是都是一个共育的一个模式，但共育呢它是一个就是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很难的话题。你比如咱学校怎么样去做这个家校共育？
0: 这个家校共育确实是我们新时代教育特别强调的一个教育途径。
1: 嗯，
0: 无论是从德育和智育各个方面，它都需要家庭和学校共同结合。我想一方面呢是我们叫沟通啊，就是建立平等互信的一个关系。
1: 嗯，
0: 其实新时代前刚不久结束的第十二代创新教育有一个话题，一个主题，就讲我们进入了一个教育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信任的传导，一个雨水关系。
1: 嗯，
0: 其实家和学校也是这样的关系，就是层层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没有这种沟通，他就建立不了这个关系。
1: 嗯，
0: 也就是说，家长信任学校，学校信任家长，学校老师信任学生，学生信任老师，所以家校沟通，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经常的沟通，这是第一个，就是要经常的沟通。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合作，强调合作，就是我们通过开展这种家庭教育的指导，通过家长会啊、家长课堂啊，或者说开放日呢，让家长理解，学校干什么，老师在干什么，
1: 嗯，
0: 应该理解孩子，现在的孩子他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教育的，就是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他教育的规律，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就是避免就是过度焦虑，其实往往这个家长的孩子出问题都是来自家长的焦虑。
1: 嗯，
0: 家长的焦虑造成了学生的焦虑，学生的焦虑又影响了我们学校的教育。所以说合作的前提就是在学校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给家长的科学指导，同时我们通过直播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有直播，就是面对家长进行科学的幼儿指导，
1: 嗯，
0: 让孩子懂得家教的基本规律和学生的生长心理特点，
1: 嗯，
0: 也基本的教育方法，
1: 对，也经常跟家长去开类似的讲座，
0: 对，
1: 就会告诉这些家长，
0: 对，
1: 小学阶段孩子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0: 对对，
1: 然后你要顺着他那个教育的规律来，
0: 对对，
1: 然后中学他需要了什么，高中他需要了什么，就是先给家长去做剖析，
0: 对，
1: 嗯，
0: 最后一个点就是强调双向成长，
1: 嗯，
0: 就是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
1: 嗯，
0: 不能家长光要求孩子学习成长，而家长不去学习，不去成长。
1: 嗯，
0: 另外学校和老师也是一起共同的成长。
1: 对，
0: 所以说让孩子和家庭就是双向成长，
1: 嗯，
0: 让老师和孩子一起成长。我们往往认为，过去认为老师比孩子强，家长比孩子强，实际上现在很多方面孩子比家长比老师还强，
2: 嗯，
0: 得承认这种现实，
1: 对，
0: 所以说互相学习共同成长，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目前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学校老师在一块互动啊，
1: 嗯，
0: 像亲子互动、亲子游戏，然后让家长走入课堂，让家长参与我们的活动，
1: 嗯，
0: 这样共同成长。
1: 其实马校长和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彩排的时候，有位叫段老师，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这两位在聊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个特点，
2: 嗯嗯，
1: 虽然都是搞教育这么多年的人，但是他们很尊重孩子。
2: 对，
1: 因为聊到某一个孩子的时候，刚才段老师就说，
0: 对
1: 呀，那个小朋友超级优秀，优秀到什么程度呢？人家自己呢在网上就发一些自己的作品，
2: 嗯，
1: 教大家画画的那种，然后呢还把线上那个粉丝建了一群，
2: 对对对，
1: 在群里去教大家画画，
2: 就是意思是现在说真的咱大人包括老师都还不如孩子做得好呢，嗯，有一些方面，
1: 对，
0: 是，
1: 嗯，所以我们要尊重，有的时候不是说咱比他们虚长几岁咱说啥都是对的，
2: 嗯，
1: 要尊重孩子自己的那个天性和观点。
2: 而且刚刚马校长说相互学习，我觉得这个词儿真的是好厉害的词，
1: 是是是，
2: 嗯嗯。
1: 真的是听君一席话，这个胜读十年书，我都已经要听醉了哈。过两天不是端午小长假吗？
2: 对对对，
1: 这个走亲访友啊，家庭聚餐呢、啊，老友小聚啊，你确实餐桌上少不了。

0: 瓶好酒来助助兴，
1: 那是，
0: 哎，你得有三分醉意，很多话就能说得出口了。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一款泸州建藏A8 升级款的52度的浓香型白酒，是源自这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是优级的品质，真正的口粮酒啊。它这个是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入口绵柔。不管是自己你去解解馋也好，还是公司聚会啊、朋友聚餐呢，打开一瓶，酒香散开，热闹的氛围立马就到位啊。
1: 对对对，
0: 您自己买这个扫码，一瓶是218。六瓶是1308，就是一箱嘛。今天我们端午节的特别福利啊，就是六瓶秒杀价只要299，平均一瓶呢就40多块钱啊。另外还送三个精美的礼袋，但是库存只有200箱。大家要想要的话，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回秒杀来抢购。
1: 是的，当然你看这下周就是端午节了，很多人那必须得回家，那手不能空啊。然后端午节不吃粽子那肯定是少点的哈。我们选粽子要好吃也得拿得出手。今天 UP 商城也给大家挑了一款啊，你可以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特别性价比高的哈。这款粽子呢是严选的好食材，手工精包的，用料特别的实在。那普通的粽子单只就可能就100克，但是这个呢用料非常足，就130到170克哈。而且一箱有8枚粽子，7种口味，大人小孩都喜欢啊，就具体的太多了，大家可以
0: 8个粽子7种口味。
1: 对，
0: 非得有一个
1: 有一个是比较经典的，可能就是大家都比较更偏爱的哈。
0: 好吧
1: 啊，然后咸的甜的啊，就是老人小孩都喜欢的都有，
0: 韭菜鸡蛋的啊，啥都有啊。
1: 对，然后这款礼盒市场价一箱呢要卖到109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咱们的到手价哈，2箱只要109。哎，非常给力的价格，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
0: 哦，
1: 然后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现在都开始有企业团购了、啊、
0: 回秒杀吗？
1: 是的是的、哦、
0: 都是回秒杀。
1: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各种企业团购走亲访友都已经开始来预定了啊、
0: 哦、
1: 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席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对话教育。
0: 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教育专家马大健马校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马校长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孩子要全面发展，什么叫全面？哪几个方面呢？看看微信平台上有没有答对的啊！答对的我们送出一份奖品。墨，
5: 德智体美劳。
0: 德智体美劳，
1: 对，
0: 这是墨说的啊。
6: 答对了，
0: 哎，答对了，
1: 是的。
0: 我觉得今天听众好厉害啊！
1: 对对对，
0: 都是第一个就答对了。
1: 对对。
0: 自由。
7: 德智体美劳
0: 啊，也是德智体美劳、
1: 嗯、
0: 啊。
1: 浅笑。
7: 德智体美劳
0: 啊，小朋友、
1: 哎，
0: 你很厉害啊。
5: 德智体美劳，
0: 你看看都答对了，
5: 就是德智体美劳症。
0: 德智体美劳，
1: 是的，
0: 子姓。
7: 全面发展指的是德智体美劳。
0: 哦，德智体美劳，吕占杰。
5: 德智体美劳。
0: 好啊，大家真的很厉害，都答对了。
1: 对呀、
0: 啊。但是从速度上来说，还是墨
1: 啊，
0: 墨最快啊。
1: 是的，是的。
0: 墨，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您，您中奖了。那咱学校在德智体美劳这几个方面是如何培养孩子的？
6: 我们是通过刚才。我们落实我们的育人目标，就是德智体美劳，其实就是。

0: 通过我们的德育啊，强调自治，
1: 自治，
0: 就是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治理，
1: 嗯，
0: 来培养孩子的这种良好的品格，
1: 嗯，
0: 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比方因为我们是有寄宿制，
1: 嗯，
0: 寄宿制的条件，学生在寄宿上学会自理、自理自立，所以自治啊是德育的本质，
1: 嗯，
0: 或者实质性就是让孩子自治的能力。在智育上呢，主要强调孩子在课堂上自学、自主助学，
1: 嗯，
0: 就是自学，真正的教育其实就是培养孩子自学的能力，
1: 嗯，
0: 在体育上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大课间活动和体育课和各种体育锻炼和体育社团呢，培养学生自强的能力。
1: 嗯，咱学校体育老师不会经常生病吧？
0: 对，
1: 就经常
2: 不会。
1: 体育老师病了上不了上数学吧？
0: 对 对。
1: 咱是每星期几节体育课？
0: 每星期我们现在是四到五节。
1: 四到五节。
0: 对对对，低年级呢一般是四节，到高年级的是四节，低年级是五节。
1: 嗯。
0: 逐步在下学期呢，要实现每周每天一节体育课。
1: 哦，每天一节。
0: 同时还保证每天有一小时以上的体育活动，
1: 嗯，
0: 和每天两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
1: 哦，这大课间现在是提到了。
0: 对，大课间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1: 嗯，是20分钟还是30分钟？
0: 上午是20到30分钟，因为中学和小学不完全一样。
1: 明白。
0: 下午也是20到30分钟。
1: 明白。
0: 另外我们还有美育，其实美育主要培养学生自娱自乐的能力。
1: 嗯。
0: 通过社团和体育，这个美术课和这个音乐课。
1: 嗯。
0: 另外就是一个劳动。
1: 劳动教育。
0: 劳动是培养孩子自立。就是自立的能力，
1: 嗯，
0: 这是本质上实际上让孩子自己事情自己做，自我服务劳动、生产劳动、工业劳动，嗯，我们有屋顶农场，
1: 哦，
0: 我们有屋顶农场，面积还挺大，哦，每个班都有这个自己的
1: 一块地啊，
0: 一块地，
1: 嘿，
0: 孩子在那里边去劳动，
1: 自己种菜，
0: 校内的一些服务劳动呢，
1: 嗯，
0: 通过这个培养孩子这种自理和自立的能力。
1: 是，现在越来越多家长都接受让孩子在学校可以干点活，
0: 对，
1: 是吧？参加一些劳动了。
0: 对
1: 啊，因为这个能锻炼孩子的手眼各方面的这种配合，还有他服务别人的能力啊。
0: 我们特别强调三字，其实就是基于叶兰教授提出来的。
1: 嗯，
0: 教育实际上就是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
1: 嗯，
0: 自觉实际上就是自己来教育自己，自己来明白自己的一些道理。
1: 嗯，
0: 这才是真正教育的本质。
1: 是啊，希望马校长的这个分享呢，也能对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有一些这个引发思考。今天是马校长在直播间来分享，大家只能听到您的学校是这样做的，大家没看到。我们找机会呢，我们直接走进您的学校开直播，
0: 好的，
1: 搞一场这个我们的探校直播。
2: 对。
1: 亲眼看看学校的硬件怎么样，软件怎么样，
2: 我觉得应该会充满很多的惊喜。
1: 对，因为今天这个两位老师今天在彩排的时候都说了，说你到我们学校一定会感觉到很惊喜的。
2: 对，首先环境特别好，然后还有这个一些科技的课堂。
1: 是啊，大家可以期待期待啊，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视频号，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对话教育路飞探校，好吧，大家搜索关注一下，
0: 好，
1: 我们这个有机会了去看一看，好吧，
2: 是的，
0: 欢迎你们。
1: 嗯。现在3到18岁的儿童呢，是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缺微量元素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平台“肥富成长”
2: 是的
1: 就可以了。
2: 嗯，夏天女生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当然如果出门不想化妆，选一个这个适合的口红色号也非常重要哈，你甚至素颜都可以，但是很纠结到底选什么色号呢？今天大家就可以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接把迪奥口红的5件套送给大家哈，爆款商城的给大家准备好了，而且都是他们家非常热门的。你比如说有999，就是烈焰红唇，还有一些豆沙色，就是比较温柔的，还有干枯玫瑰，这个就比较气质日常。
1: 对
2: 啊，一共5种色号，直接给大家这个办齐了哈，价格非常给力，5支只要199啊，不用再纠结色号了，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1: 回大牌。户外工作流量不够用，您可以关注一下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优惠补贴只要68。交光领航的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2: 装修方面还在纠结，害怕这个选错装修公司，害怕增项给你加钱，害怕售后无忧的、售后无权的哈，那就不用担心了，直接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咱们是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

0: 要进行一场探校直播。也再次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就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谢谢，欢迎你们。
0: 再见喽，
2: 拜拜，
0: 拜拜，
1: 再见。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环紫金山南路的东向西方向是车多缓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另外要注意陇海快速路东向西啊，有多处路段都是需要咱们走走停停来通过的。比如说在这个中州大道这一块啊，还有紫金山路这一块啊，都是需要多一点耐心礼让通行。另外中州大道福源路的北向南方向队尾也是到了金水路。高速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连霍高速郑州段542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双幅第一车道，第2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具体交通管制情况呢，是连霍高速中牟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另外因为施工，徐广高速10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预计8月7号恢复正常通行。那绕行路线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车子可以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之后呢，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当然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的了解啊。下周五就是端午节了，我们要选好粽子了，对不对？选粽子要好吃，送亲友也得拿得出手。那不少朋友啊，还有公司都开始下单团购这个端午节的粽子了。所以今天 UP 商城啊，精挑细选了一款自己吃或者送亲友性价比都非常高的猪老大枕头粽子礼盒。大家可以先发秒杀来看啊，因为这个礼盒真的非常的大气漂亮有品质。它采用的是浙江的传统制作技艺呀，有多种口味，经典好吃。这款粽子也是严选了好食材，手工精包的，用料也很实在。普通的粽子呢，单只大概有100克，这款升级款足足做到了130到170克，分量很扎实啊。而且一箱有8枚，7种口味，甜咸都有，像经典的酱香肉粽，肉香四溢，还有像蛋黄肉粽、板栗肉粽、卤肉粽。喜欢甜口的呢，咱们可以选择金丝小枣粽，还有经典的红豆粽等等啊。有咸有甜，咸粽呢鲜香入味，甜粽是甜而不腻，可以满足全家不同的口味。而且它是真空独立包装，很方便储存，关键是这个包装真的是很用心，外观大气上档次，颜值高，送亲友就倍儿有面啊。心意和质感双双在线了。周老大粽子礼盒呢，市场价一箱要109，今天咱们是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只要109元啊，专门给大家锁了500箱的现货库存，是急速发货的，全都是今年的新日期，咱们不搞临期那一套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能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向全省的车友啊，问一声晚上好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啊。这个周五的晚高峰，郑州市区还是比较忙碌的啊，南三。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上雨桐陪伴大家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也欢迎大家啊发送你家的毛孩子啊盛世美颜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晒一晒您的小可爱，同时也可以进群参与我们的萌宠新推官活动，说不定他就能成为代言宠呢，发送“宠物”两个字就能进群了。相信昨天晚上很多朋友都看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了，是不是啊？这次2026年的世界杯赛事吉祥物您知道是什么吗？啊，就是以美国白头海雕还有加拿大驼鹿包括墨西哥美洲豹为原型的三只动物的组合。这个动物啊他们起了三个名字啊，一个叫克拉奇，一个叫梅普尔，一个叫萨尤。啊，咱们回顾一下世界杯吉祥物的历史。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的时候呢，就诞生了历史上首个世界杯的吉祥物，叫威利啊，当时特别受欢迎啊，是一只身穿英国国旗球衣的小狮子。这个

小狮子呢是出自插画家雷吉霍伊之手啊，蓬松的鬃毛，魁梧的站姿，还有笨重的布洛克鞋啊，让人是过目不让啊，不忘啊。当时这个威力也是迅速成为了现象级的明星，他的形象也是被印在了床单、啤酒垫、陶瓷制品，甚至是麦片包装等等各类的商品之上。那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呢，世界杯的吉祥物也是频频地涌现出很多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比如说啊，1974年联邦德国世界杯就推出了一对活泼的男孩组合啊，叫提普和泰普，两个人是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的。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的高切托啊，手持马鞭系着领巾，摆出了一副随时都准备穿裆过人的自信的姿态啊。到了82年这个西班牙世界杯，就大胆的选择了一颗巨型的橙子啊，叫纳兰吉托作为吉祥物。那这个非常简单又很鲜明的创意也是大获成功，不仅风靡全球，还拥有了他的一个专属动画片。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设计都获得了认可，比如说像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辣椒吉祥物皮克就是备受争议的，还有像90年这个意大利世界杯推出的恰奥啊，它就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吉祥物的形象，它呢是一个火柴人，棱角分明，头顶着足球，就是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面孔的吉祥物。那94年的美国世界杯的吉祥物是一只普通的小狗啊，它这个设计理由很简单，就是说美国人都喜欢养狗狗。那这只小狗啊，也为之后的吉祥物定下了基调啊，就开始走这个动物路线了啊，从法国的蓝色公鸡弗迪克斯，到南非的豹子扎库米啊，再到巴西的球鱼弗莱哥啊，还有俄罗斯的狼扎比瓦卡等等，大多都陷入了这种卡通动物的固定套路。那即便如此呢，仍然是偶有亮点出现呀。比如说22年这个卡塔尔的世界杯拉伊布啊，就以阿拉伯传统头巾为灵感，他就摆脱了动物形象的那种窠臼啊，展示出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但是我们再回看啊，本届世界杯的三只动物吉祥物啊，也是再次回到了比较保守的设计路线。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就是这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吉祥物啊，一只这个美国的白头海雕啊，加拿大的驼鹿，还有墨西哥的美洲豹啊为原型的三只小动物，发送动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之前有听众说呀，说这个油门踩不动，只知道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还有三元催化失效，它是三种毛病啊。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的爱车反复保养，但是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所以说，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一个万能通三兄弟啊。这个是咱们自营的品牌，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这第一瓶呢，就是强力除碳剂啊，您在加油前倒进去就可以了。它会顺着油路呢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就那些陈年的积碳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就被剥落分解了，油门呢瞬间变轻，怠速也不抖了啊。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可以让咱们的车子改善那种踩油不走、超车还喘气的迟滞感啊，动力随叫随到，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把这个三元催化器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尾气不黑了，故障灯自己灭了，年检还一把过啊。这三瓶下来就是一个疗程啊，一套只要199，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价钱还是非常实惠的。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
3: 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
2: 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
3: 源自深山自然水源，
2: 口感清冽甘甜，
3: 富含多种矿物元素。
2: 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
3: 省内53.8元两件包邮。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
3: 即可下单。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

0: 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萌宠生活圈，欢迎回来，我是雨桐。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河北一漂流景区黑熊 NPC 吓唬游客走红。最近在河北平山大峡谷漂流的工作人员扮演的黑熊 NPC 啊，真的是火遍全网啊。他身穿着黑熊的玩偶服装，就埋伏在这个漂流的河道边儿。乘坐橡皮艇的游客只要一经过，这个 NPC 就猛地往外一扑，再伴随一声大吼啊，往往能成功的惊吓到大部分的游客。还有朋友说啊，他可能没有工资，就纯属瘾大，就喜欢吓唬人。据这个黑熊扮演者说呀，他主要负责景区的宣传相关事务。最初呢，决定安排这个 NPC 的岗位，是希望漂流项目融入不一样的主题，也提升游客的一个漂流体验。那这款黑熊玩偶服装啊，是这位扮演者叫北北啊，北北网购的。刚收到货的时候啊，觉得还是有点丑啊，因为它跟这个真熊的效果相差甚远，可以说这个面部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想到使用之后呢，这个游客反馈还挺好。他想如果去定制了一些外表很逼真的黑熊服装啊，说不定没有这么好的效果。他自己还专门设计了一套跟游客互动的流程，就是先蹲在这个草丛里埋伏，然后游客坐着这个橡皮艇飘过来的时候呢，他上半身大幅度往外冲，再配合一声吼啊，大多数游客都会被吓到。那反应过来之后呢，也会拿水枪或者水盆朝着黑熊泼水，但这个时候啊，他们已经飘远了，大家都挺开心的。还有的游客被黑熊 NPC 惊吓之后说，感觉这门票花得值了啊。那这个景区呢，每周五到周日都会安排黑熊 NPC 来进行互动，那周一到周四就是随机现身，就是能不能看到要看运气了。那为了保证游客被吓到的这种体验感啊，所以说黑熊出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是不固定的啊。他互动的时候呢，其实也会筛选，如果这个橡皮艇上有老人或者小孩，就不会再进行惊吓了。那由于现在夏天啊比较炎热，目前有五六名的工作人员呢会轮流的扮演黑熊。河边的气温相对于较低，他们的衣服里面还装有风扇，可以帮助降温啊，并且每名工作人员扮演黑熊30分钟左右就可以脱掉衣服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工作。那这些 NPC 大多都是景区的工作人员，他们也都觉得扮演黑熊特别有意思啊。有的时候一天会和五六十只橡皮艇来互动，这个工作强度对他们来说呢不算特别大啊。说实话啊，好想感受一下游客的第一视角啊。那您去景区有没有看到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 NPC 的互动啊？或者您期不期待在漂流的时候被吓这么一下啊？是不是体验感大增？也欢迎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我们看到听众 C 正在发送家装啊，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家装打算的话呢，其实您可以先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领取2000元的一个家装补贴，另外还能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一个微信啊，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的装修下，这个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也是服务。因为我们一直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呢会直接到现场来面对大家的问题，解决问题。如果

0: 有好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总之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啊，看到听众乔在问新密是限行吗？啊，新密是不限的啊，咱们只是限行郑州主城的三环以内啊。6月份的限行日历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来了解。还有海阔天空问郑州市现在限号吗？啊，大家都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来统一查看就行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啊，今天我们来聊的这种狗狗叫长须牧羊犬，哎，号称这个狗界的美髯公啊，啊，非我们莫属啊。长须牧羊犬它又叫长胡须牧羊犬、高地牧羊犬啊，原产于苏格兰的。那如果按照背毛去区分呢，它有长毛型的和短毛型的。如果按体型来分，有大型和小型两种啊。就顾名思义嘛，就是因为嘴边长有长胡须而得名。那长须牧羊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6世纪了。当时呢，航海来到苏格兰的船员们啊，他们随身带来了波兰低地牧羊犬啊，和当地的牧羊犬来进行杂交，就形成了这个新的品种。那长须牧羊犬它的耳朵呢是中等大小的，耳朵下垂，而且长有长毛发，身体也是比较长的啊，背部是扁平的。那背毛下这个背毛它主要是下垂在身体的中部啊，可想而知这个背毛有多长了。那身躯呢是比较长，而且很强壮，但是不显得很笨重。长须牧羊犬的性情还是很温和的，平易近人啊，能和其他宠物来和谐相处。那如果有生人来访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兴奋地吠叫几声啊，表示热烈欢迎。而且它需要主人经常给予一些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长须牧羊犬还非常喜欢规律的运动，因为它们有充沛和旺盛的精力，而且因为它的牧羊本能啊，就是它很喜欢和人一起来玩耍。他们的脸蛋儿也是那种很滑稽傻萌傻萌的啊，小脸蛋儿，表情也很好奇，好奇心很强，富有亲和力啊，这些都是他比较显著的特点。那如今这个长须牧羊犬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犬种之一了，而且它的外貌很特别，所以说能使人一眼就认出来。因为它的智慧友善加上活泼聪明，所以说在牧场里也是有着极好的人缘的啊，是一种勇敢有力量也非常敏捷的工作犬。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长须牧羊犬长什么样子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小燕子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这个端午小长假马上就到了啊，下周五六日三天，如果是走亲访友啊，家庭聚餐，包括老友小聚，这个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瓶好酒来助兴啊。那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就是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52度浓香型白酒啊。这一款呢也是源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优级品质真正的口粮酒，选用这个川南的糯红高粱，搭配凤凰山龙泉山泉的活水啊，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优质的原料，经老窖池发酵等多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的。那它一开瓶呢，就是扑鼻而来的酒香味儿，层次很丰富，酒体很清澈，酒花也很绵密，入口就是那种绵甜柔和的感觉，顺喉不辣嗓，好喝也不上头。啊，像日常自己小酌一下解解馋，或者是朋友聚会啊，打开一瓶，这个酒香一散开，热闹的氛围立刻就到位了。而且这个酒瓶还搭配了红金礼盒，配色也是很喜庆大气的啊，节日氛围感满满。不管是咱们节假日自己喝，还是咱们端午送长辈送朋友，都非常的合适。那这样一瓶优级品质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扫码价一瓶要218，六瓶就得1300多了。那今天咱们是端午节的限时特价啊，整箱六瓶只要299元，平均一瓶还不到50，而且再送三个精美礼袋啊！但是品牌方只给了200箱的库存，卖完就恢复原价，都是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的，一瓶一码，防伪也可以查到，买的喝心，买的放心啊啊，喝的舒心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6: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火遮眼》。
8: There's always ties, sir.
6: 东南亚某处，谢苗扮演的施语维修工王伟，因为杨恩佑扮演的女儿雨晴失踪，觉醒了猎杀本能。他联手寻妻记者纳文，组成生死同盟，在连番血战中死斗黑暗组织打手大块头与嗜血杀手阿德一众人等。怒火遮眼，鲜血开路，从血肉翻飞的街头混战，到拳拳到骨的室内死斗，一场又一场血腥残暴的生死拼杀连番上演。与此同时，雨晴也在魔窟中用父亲教的功夫自救。随着二人深入敌营，真相直指背后更大的黑恶势力。全球顶级实战动作阵容，未成年人请谨慎观看。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1: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0: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1: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啊！我是雨桐，我们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啊。我们看这个天涯在发长须犬啊，如果大家想看我们这个上一时段聊到的长须牧羊犬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可爱”两个字啊，发送“可爱”，然后说这个又快放假了啊，可不是咋的，这个端午放完，这没啥盼头了是吧？就得到九月份，等中秋了啊。还有像看到啊毛毛还有七等等都在发秒杀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上一时段聊的这个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啊，可能这个节假日会用得上，就可以继续发秒杀。另外平时像户外工作比较多，还有咱们的驾驶员朋友流量总是不够用，就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另外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有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送成长。
3: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啊！继续跟大家来聊小动物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识啊。这一环节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小猫咪能吃的蔬菜有哪些。像咱们的小猫啊，除了喜欢吃肉肉，有时候也会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说我之前特别爱看有一只小猫的吃播，它特别爱吃玉米啊。那小猫有哪些蔬菜可以吃，哪些是不能碰啊？咱们简单来聊一聊啊。先说可以吃的安全蔬菜有哪些，比如说西兰花啊，这个就可以吃啊。绿油油的西兰花不仅广受猫咪的好评呢，而且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啊，作为优质的粗纤维来源，只要煮熟了就可以直接给猫咪吃。如果少量的吃一些，可以帮助小猫更好的排便，从而让它有一个健康的消化系统。但是要注意啊，如果你家小猫的肠胃比较脆弱，就不要吃菜了。那第二种可以吃的食物是南瓜，因为南瓜呢，它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也是治疗猫咪便秘的非常好的一个蔬菜啊。那新鲜的南瓜咱们煮熟了就可以直接吃了。如果是喂南瓜罐头泥呢，就需要避免有没有什么香精啊、糖啊这些添加剂啊。那第三种可以吃的这个蔬菜是胡萝卜，因为它也是猫罐头里比较经常出现的角色嘛，也很有营养啊。但是我们推荐用这个动物油脂炖熟或者是炒熟之后再给猫咪来吃，因为如果是大块的生胡萝卜就容易造成猫咪的吞咽窒息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哎，另外这个胡萝卜里含有草酸盐，它不适合膀胱里有这个草酸钙结晶或者是有结石的猫咪来吃。咱们再来说一下猫咪可以谨慎食用的蔬菜，就是可以吃但是要注意一下。那首先呢就是豌豆了，那这个也是猫咪的一些商业食品里面经常添加的一种物质啊。豌豆它含有钾、蛋白质、纤维和维生素，也是可以帮助小猫的肠胃蠕动啊。这个但是如果猫咪的体重太重了甚至超重了，这个豌豆还可以作为零食的一种替代品

0: 跟胡萝卜类似。那青豆呢是含有草酸盐的，所以说如果膀胱有问题的猫咪就要注意了。再来说说菠菜，这个菠菜煮熟之后口感还是很奇妙的啊，也是很多小猫的心头好。它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啊，对猫科动物有抗炎的作用。但是要注意啊，这个菠菜也含有草酸盐，如果大剂量的吃呢，会导致猫咪有严重的泌尿道问题。那如果您的小猫有膀胱或者是肾脏的问题，就要避免食用了。最后再来说一说很多小猫喜欢的这个玉米啊，煮熟的玉米真的是香气太诱人了啊，所以说很多小猫是无法抗拒的，偶尔解馋吃一口其实还好，但是呢也不适合多吃啊。但是这个玉米本身对猫来说是属于高致敏类的谷物的啊，所以说敏感小猫要格外的注意。而且这个玉米粒外面的膜是很难被消化的，猫呢也不喜欢去咀嚼食物，吃多了容易造成呕吐腹泻，而且吃进去什么样这个排出来还是什么样啊。但是最重要的是这里面的糖和碳水对猫来说不但没有用，长期过量的摄入呢还容易引起消化不良或者是肥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你家小猫也爱吃奇奇怪怪的蔬菜呢，比如说它喜欢吃什么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咱们这个爆款商城的卡洛驰洞洞鞋也已经卖了好几天了啊，现在很多热门的尺码和颜色都告急了，那我们也是最后一天的倒计时了，大家可以回复团购赶紧订自己的尺码和喜欢的款式啊。夏天其实能暴走能踩水的洞洞鞋真的是方便又舒适，那市面上洞洞鞋很多，但其实我个人还是很认卡洛驰这个品牌的，不光是买洞洞鞋，有时候我买这个凉鞋的时候我也会选这个品牌，因为它穿起来很轻而且不磨脚，而且它毕竟是这个大品牌啊，就是无论是设计啊还是质量啊，看起来都是很时尚的，又百搭又透气又洋气，像热门的色系咱们都有，温柔的杏仁白，百搭的钥匙黑，还有个性的蓝白红，那天天穿啊就确实需要这么一款啊，就无脑穿一脚蹬就走的那种鞋子，而且咱们都是奥莱仓直发，价格很实惠的，日常通勤您就选经典款和云朵款就可以了，云朵就是四厘米增高，我现在穿的就是一个黑色云朵啊，都穿了两年了，经典就是那个平底的，官网要499，我当时买时候更多，要500多，咱们是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元，啊，如果想要再增高拉长腿型，您就选泡芙就。

0: 可以了。这个官网是799，但是呢咱们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啊。今年还应大家的呼声新增了热卖的儿童款，官网199咱们只要139。这个尺码大家就按照自己平时穿的卡洛驰的尺码就可以了。我个人是穿这个平时穿37的鞋子，但是这个云朵呢我是穿24啊，它上面标的是24。如果是泡芙就可以再小一点，好像23或者22我都可以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鞋子。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团购。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情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看到爱心车友刘鹏发来的这个路况提示啊，说东三环由南往北过了龙海路，不到商都路啊，第一、第二车道发生事故了。那还请咱们后方的车友多多注意，也感谢爱心车友的提示。

0: 来，昨天我们跟大家在节目里提到这个迪奥的口红五件套啊，就被刷屏了。这很多的这好姐妹都想选择一套，看看自己更适合哪种颜色。关键呢，这一套它都是每支 1.5 克的比较 Q 版的那种口红，用完也不心疼啊，揣口袋就能走，而且也不会过期。关键它是五大断货的这个色号，一次性给咱们打包了。首先就是999的传奇红唇啊，也是我自己自用的颜色，就非常的经典，就你薄涂就平时通勤就可以了，如果是重要场合呢就可以厚涂，一抹就非常的有气场。另外第二款就是豆沙的红棕色，这个是很温柔显气色的那种。第三支是这个777号的烈焰赤橘，橘色呢也是火了很多年了，它很减龄，就像咬了一口爆汁的蜜橘一样。第四支就是干枯玫瑰色，它这个是低饱和的，不张扬，日常通勤呢显得很清冷很高级。那最后一款就是枫叶砖红色了，涂上很有氛围感啊。搭配 T 恤牛仔都很好看。那这次咱们还搭配了精致的礼盒礼袋，专柜一套要920元，今天咱们五支只要199。加入商城会员可以再减5块，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裤型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我们刚才聊到啊，这个猫咪可以吃的蔬菜有哪些，比如说像西兰花、南瓜、胡萝卜，那还有一些蔬菜是可以少吃但是要谨慎吃的，就是豌豆、菠菜和玉米。那接下来说一说啊，就是坚决不能碰啊，不能吃的危险蔬菜。首先就是葱属的啊，像洋葱、大葱啊，这些对猫咪都是有毒的，简直是蔬菜界的百合花啊。因为这些蔬菜里啊，它有猫咪很难分解的含硫氧化剂啊，误食之后呢，会对猫咪血液中的红细胞有损害。严重的甚至会威胁生命。那像第二种不能碰的蔬菜就是番茄了，番茄里面有一种叫茄碱的物质，会让小猫中毒，包括茄属的茄子啊，也是不能让猫吃的。再有就是牛油果了，牛油果对猫也非常的不友好啊。之前也听一位虫主说，他家鹦鹉也是不能吃牛油果的啊。牛油果的种子里面有杀菌剂毒素啊，少量的吃会导致肠胃不适，大剂量就会引发呼吸问题了。另外刚才还说这个葱不能吃，大蒜也不可以吃啊。虽然说大蒜的气味很刺激，有些重口小猫它就想下嘴啊，但是这里面的含硫氧化剂对猫的反应是最明显的。通常吃过一天呢，猫咪就会出现不适的症状。还有像韭菜啊，不管是生吃还是做熟，对猫都是有毒的，所以说不要心存侥幸啊。觉得气味刺激，猫咪就会不喜欢啊。毕竟有的猫它喜欢迎难而上啊，是吧？那猫咪到底可以吃多少蔬菜呢？它作为肉食动物啊，其实它缺乏分解植物纤维需要的那种消化酶，所以说吃太多的蔬菜会导致消化不良，就不用作为咱们日常饮食的主要部分了。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在猫咪肠胃健康的情况下，如果咪非要吃，可以偶尔的给一点点作为丰容，但是每次的摄入量啊，不超过这顿食物的10%。总之安全的蔬菜偶尔吃一点丰容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为常驻食物啊。那你家小猫也喜欢吃奇奇怪怪的蔬菜吗？比如说喜欢吃什么呢？也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看到有朋友在发家装节啊，如果最近有装修打算的话呢，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

0: 福利啊。比如说工期90天，咱们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而且我们的记者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啊跟进您的这个装修过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暑假要来啊，快趁着这个假期一开始，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好习惯。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海陆空三个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陆军线路、空军线路、海军线路都有啊。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报名吧。另外，高考落幕了，分数已定，那志愿填报这道大关您准备好了吗？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京师生涯一起打造的公益高考志愿填报讲座正式开始报名了，专业的老师现场解读政策，分析院校，规划专业。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高考两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2: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人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了。蔡长青说，4岁的布偶猫找领养，家里有小孩照顾不过来了，有喜欢的联系。老兵数码说，小长领养母泰迪，3斤1岁啊，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看到这个吴华说，小猫咪们满月了，喜欢的可以来领养了。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大家各种宠物需求啊，您直接发送宠物来进入粉丝群就可以了。那发送宠物进群也可以找到主播。像咱们的听众可能这个驾驶员朋友比较多，还有一些户外工作啊，陪孩子租房子的朋友，那流量不够用的话，可以关注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就能看到。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缺乏氨基丁酸这一新的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送成长。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给大家送那首歌，最主要的意思就让你们记住那两个字，危险危险危险。你先看一下，你回复危险两个字，你看一下这个视频，它真的很吓人，它真的很惊悚，它真的很诡异。然后其次，你看到了之后，我希望大家以后都不要遇到。到底是什么心态啊？
1: 哎、
0: 会在这个路上支个桌吃饭？
1: 你可能很难遇到了，因为这种事儿，其实也就是我们私下的好奇，就是这些人真的很想问，就拿个话筒采访人，你为什么在这吃饭呀？
0: 我真的很想知道
1: 你们当时的心路历程是什么呀？
0: 对呀，大半夜呀！
1: 啊，就是想问，但是说实话，
0: 天啊，
1: 咱们要真的是安排这个媒体记者去采访的话，真的有点浪费公共资源这种事儿。就罚就完了，就完了，交给警察叔叔，该罚就罚了。其实真的是你把这事招人若揭，跟浪费公共资源似的。
0: 嗯，
1: 但是你要真是想的话，我觉得是有这帮无聊的人，可能说
0: 无聊吗？拿自己命玩啊！
1: 你听我讲，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因为无聊，说想出去吃点东西。我猜啊，我现在就是猜啊。然后就是发现找不着，没有合适的，估计是谁

0: 我跟你说可能喝点吧，嚼个点得
1: 啊，你要说是不清醒的这个前提下、
0: 啊就是、
1: 我觉得这个确实能推断、啊、
0: 一帮人吆五喝六的，我估计男性居多。
1: 哎，对，是的，你
0: 不要那么激动啊！
1: 你说对了，
0: 你这么激动，我跟你说，我可以说啊，你不能这么激动。
1: 不是，我跟你说，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男生会做这种事情，
0: 啊、
1: 是因为那个视频当中就显示了全是男性，全是男性。
0: 哎呀，这个还是男人了解男人啊！就其实不是说我们男人就是不顾危险，怎么怎么地，是有的时候
1: 男人酒精上头了之后就容易出现。
0: 不是酒精的问题，就是你逼急了，俩人就是说话对上了，就是说弄就弄，就是直接就。
1: 哎嗨，
0: 就容易缺乏。
1: 男人的命也是命啊，能不能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
0: 知道，这事知道，
1: 真是，
0: 这事知道啊。正在进入游戏团团过，
1: 玩家已进入。好了，今天的这位玩家跟昨天异曲同工。我们掌声有请到泡泡的进入。你好泡泡。
2: 你好
1: 泡泡，昨天是几道题来着？两道三道？
2: 两三道。
1: 两三道，反正就是没过。反正就是没过，但是今天愈挫愈勇。但是说实话啊，我扪心自问一下今天的这个题。嗯，
2: 两道也打不进。
0: 我其实觉得还好。
1: 你觉得还好？
0: 我真觉得
1: 还好。你看咱们俩对于这个难度系数的感知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就是说这是好事儿。如果咱俩都是偏一门。
1: 偏一门。没日子没花
0: 那完
1: 了。
0: 对都
1: 好的，那么泡泡接下来请接受你的新手局。正在进入新手局。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您就可以过关了。泡泡有2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
0: 泡泡是第二次来了，我就这么提前跟你说吧，我第一道题一定是出一个昨天特别难为你的题
1: 啊。哦，对哦，昨天在那听了半天，
0: 想了半天的题。
1: 嗯。
0: 然后你最后还呼之欲出想说出来了，我看你到底是想出来没？
1: 这是老师来检查你的复习情况。来吧，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请解释避衬是什么意思？
1: 咬牙切齿的还
2: 避衬，不要说不好的话。
1: 正确。
0: 请解释 DIY 是什么意思？
2: 手工制作的那种。
1: 缺少了一个主体。
0: 谁手工制作？
2: 啊，小朋友
1: 、啊，这个特指小朋友手工制作吗？
0: 确定吗？
1: 你再想想，
0: 主语是你我他呀。
1: 你这就过了。
0: 碗碗类青是成语吗？
2: 什么？
0: 碗碗类青是成语吗？
2: 不是。
0: 那它是啥意思呀？
1: 它是什么意思？
2: 不知道。
1: 啊，过吗？
2: 过。
0: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1: 杰哥，
0: 这是昨天你答过的啊，没答上的啊。
1: 没法过了啊，
0: 过不去了啊，
1: 过不了了。
2: 还是什么原来的模样？
1: 还是什么原来的模样？两道题。
0: 首先纠正您一字模样啊，模样啊，
1: 那不是模样啊。
0: 嗯。
1: 但是还是什么原来的模样，那就不对了。嗯。但是我想问一下泡泡，你为什么能把 DIY 给搁过去呢？
0: 你不是快答对了吗？
1: 都快答对了。
0: 可能因为咱一说主谓宾给人说愣了，
2: 我理解的意思已经说出来了。
0: 那你理解错了。
1: 但他理解的意思是动手制作，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有主体性的
0: 啊。
1: 这个事情可不是特指小朋友动手制作呀，他是谁动手制作呀？
2: 自己。
1: 正确了吗？自己动手制作嘛，
0: 只有自己做才有 DIY。
1: 所以说他的这个 DIY 是缩写，他的这个全拼叫做 Do it yourself， 就是你自己动手制作。
0: 是你不然咱在店里买任何东西，为啥有的叫 DIY 产品，有的专门标注一下，有的不标注，为啥？因为有的他给工厂加工了。
1: 哎，
0: 但是有些自己纯手工，他就一定是
1: 就是我自己做的，
0: 对，写明白是 DIY
1: 手工的
0: 啊。包括说这产品给你原料，你自己
1: 老师傅，
0: 对，给您来 DIY， 这其实就是这意思。
1: 是的，
0: 就知道了啊，
1: 就连上 DIY， 咱们答对了3道题。
0: 不是我必须再审问一下啊，
1: 泡泡，
0: 为什么？我唱这首歌昨天到今天都接不上来。你凭什么这么倔强？

0: 能觉得昨天他
1: 昨天唱完就忘了
0: 啊，他忘了这个对他印象不深刻，或者他觉得他自己答不上来这一题，下一个人已经答上来了。我替他解释了，替他解释了。好的，
2: 行，
0: 感谢到泡泡，但虽然说今天还是什么都没有，
3: 还是原来的模样。
0: 明天再见，拜拜。
1: 好的，明天见。
2: 明天见。
0: 还是那个什么原来的模样。就这首歌这么难吗？而且我还跳的是副歌部分，我都没敢跳这个主歌部分。给我一张，
2: 说实话，
0: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咱从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答案，我很多听众应该也知道答案。我们就从一个马后炮的一个角度，从文学性分析。你要是写一首歌词，是吧？你要说还是跟原来一样的模样，其实它不对的点在于哪儿呢？你知道吗？我就一语给你道破，没人知道你们原来什么模样。
0: 不是，人家刚才可能就是顺口那么一说，那个什么原来的模样。
2: 我知道，所以我意思，咱从逻辑角度来讲，是不是要给一个形容词
0: 啊？是的，
2: 给他说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其实也就不难想了。不过，可能确实不知道吧。这歌，哎呀，我跟你说，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嗨，
2: 男女对唱歌就是这么棘手。一般跟朋友出去唱 KTV。那为了互动都会来这边的一个女那边男的对唱，无非就是小酒窝这首歌《广岛之恋》，最多是知心爱人。
0: 哎呀嗨，你好懂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2: 买车就来2026中原国际车展，6月18到21号郑州国际会展中心，60家品牌800款车型，签到抽现金红包，订车赢黄金，至高6888元现金大奖，梦想座驾端午相遇。
1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刚才大家一听山竹这边都开始躁动了啊，回复秒杀别回山竹啊，回复秒杀两字赶紧进群，
1: 都想尝尝、
0: 不是不是进群，赶紧去、这下单，然后
1: 进群是发游戏，
0: 对对，二十三群里面 TT 就说呢，这你怎么又饿了，这消化能力也太强了，
1: 还是年轻啊，真你老矣，尚能饭否。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
0: 玩家已进入。我跟你说啊，我就是主打一个拿得起又放得下，就刚才说的嘛，不内耗。我吃完的饭，我立刻我转头我都忘。
1: 合着是忘了。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云朵儿，好久不见啊，云朵儿。
2: Hello， 珍妮，张弛。
0: 哎呀，云朵刚刚听到了泡泡的答题了没有？
2: 听了。
0: 那就好，那就好。有一些题目啊，该说不说，他可能你会觉得很熟悉，所以说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啊！云朵，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好的，接下来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1: 请解释婉婉泪清的意思是什么。
2: 过。
0: 哎，
2: 你听清楚，
1: 婉婉泪清
0: 他说过了。

0: 你过吧。
1: 猪的手叫猪蹄，狗的手叫狗爪，那神仙的手叫什么？
0: 这是脑筋急转弯。嗯
2: 哼，神仙的手，
0: 对，叫什么？脑筋急转弯，不行，咱就过。
2: 神掌，
0: 神掌。
1: 有点那意
0: 思
1: 了，有点接近了，
0: 有一点意思了。
1: 你想想，有一个名词儿，你换个形容词，就找不行就过了，就是
2: 过过也
0: 嗨。
1: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0: 又是这个，
2: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0: 正确，
1: 请说出五种在超市常见的饮品
0: 种类。
1: 种类有什么喝的？
0: 注意，不是品牌啊，是种类。可乐一个，碳酸饮料这属于
2: 茶，
0: 两个
2: 饮品，奶
0: 制品，对，三个
2: 咖啡，
0: 四个
1: 没问题，
0: 最后一个啦啦啦
2: 果汁，
0: 正确。虽然正确，但是三道题。
1: 你是不是从来不在超市买矿泉水？纯正的水。
0: 说水也行啊，真是的。
1: 你应该说，哎，对，我不在超市买，因为我在只在交广买。
2: 我现在看到答案了。
1: 知道答案了啊。
0: 不错不错啊，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在那个脑筋急转弯那一道题上，确实是下了一点功夫了。
1: 哎呀，不该问你了，说实话，让你多想了一会儿。
0: 赖他了，不赖
1: 你。主要你答案实在太接近了，你现在冷静下来，你能不能？
0: 你现在还能不能
1: 有点思路？
0: 对对对。
2: 什么呀？
0: 你现在冷静下来之后，有没有觉得这个神仙的手叫什么？这个还有其他的答案？
2: 仙人掌，
0: 正确。
1: 是不是很接近了？你刚刚那个，哎呀，我这肯定是没听过这个脑筋急转弯，现场硬响的很厉害，
0: 很厉害了。
2: 对对对，
0: 那你怎么整啊？要给他进下一关吗？他现在一二三四，差了一道题。
1: 他咋四道呀？
0: 啊？
1: 第一道题
0: 没答对，不好意思，三道题。
1: 你没过呀？你要是当时晚晚泪青那个答出来，我肯定就算你过去了。
0: 那晚晚泪青，你现在就别答了啊，你给我们留点。
2: 行，
0: 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下回再来，拜拜，
2: 拜拜。
0: 哎呦，今天两位这个玩家的心态都非常好，我跟你说，这即便失败了，笑嘻嘻的，好开心。

0: 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好的 ，FM 一零四点一正在为您直播《疯狂张之人》，我是珍妮，
4: 我是张弛。
3: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好物，是很多女孩子的心头好的品牌，它的名字叫做迪奥。说到热门口红，迪奥真的是大家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而且关键是马上这又周末了，马上又端午了，马上又暑假了，又想要出去玩了、拍照了，不同的穿搭是不是就得配不同的色号？
4: 马上也太忙了。
3: 天气一热就是这啊，大家都愿意出去撒花。那么正装一支几百块钱，你想入多个色号，说实话啊，确实是下不去这个手。怎么办呢？今天来爆款商城看一看吧。迪奥口红五件套，每支1.5克的黄金容量，你用完不心疼，揣在口袋直接就走，而且还不占地儿。五大断货王的色号一次性给大家打包，你出去拍照天天换风格，它都可以适配，好不好？
4: 主要是口红它的泛用度太广，你看。女同志们啊，吃完饭补个口红吧。
3: 是的，
4: 喝杯茶，喝了一会儿补个口红吧。过了大半天，是不是颜色稍微淡了，补个口红吧。遇到老公男朋友说我嘴唇干，你是不是要帮他补个口红吧？
3: 把自己的口红拿出来给他。
4: 你帮他补完口红，你是不是也要给自己补个口红吧？
3: 说实话啊，这个可能是男生们的见解，对于女生们的来说的
4: 有什么补充呢？
3: 因为正常你今天我穿搭完了 OK 了之后，我只需要带一支口红出去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五大断货王的这个色号一次性打包，是让你至少有五种不同的穿搭，你都可以去给他通通的搭配好拿下。
4: 毕竟一个老爷们儿可能一打开自己的衣柜都是一个色系的，但是一个女生一打开她的衣柜可能是五颜六色的，
3: 是的，
4: 甚至风格都各异的。
3: 对的，你说你今天你想我走个港风，咱们999号色的这个传奇红唇经典色号，我跟你说，你只要想要有气场，正宫红就是它，常年断货。
4: 接下来
3: 如果你想走温柔气质的，豆沙红棕的720号色非常的显气色，同时又显温柔。当然如果你说我想要减龄一下，那么777号色的烈焰赤橘元气的颜色，就是那种颜色就像是你咬了一口爆汁的那种蜜橘一样，所以说拍照的话非常的上镜。再来另外今天你想要有一种气质穿搭，想让人家看出来，哎，我今天这个是属于气质御姐风的啊，干枯玫瑰777号色啊，这个也非常的适合大家，因为它是低饱和不张扬，日常通勤又清冷又高级。最后呢还有一种呢是氛围感，那这个属于你今天要把咱们这个头发卷成这种大波浪，然后呢想要配一种氛围感的那种感觉的话，那么用到的是840号色的这个

0: 枫叶砖红色涂上，涂上之后就很有氛围感。
1: 是的，
0: 你哪怕你去搭配个什么 T 恤呀、啊、牛仔裤啊，
1: 就是简单就好，
0: 都好看。
1: 以上的五款呢，都会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儿。自用随心换啊，随时随地哪个适合当时的场景、当时的穿搭都能随时来用。走亲访友当做伴手礼也非常的贴心，甚至是你把它一分为三、一分为五、一分为二，就是朋友们一块分享，好闺蜜们一人拿几支都可以。这个专柜一套呢是920啊，这个作为口红来说，迪奥口红来说五支啊，我觉得还行，符合他们的定价，甚至还便宜了点。但是在爆款商城只能更夸张，五支我们颠个个199。
0: 哇！
1: 并且如果您这个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啊，194拿到手。
0: 我怎么好像依稀记得上次是299啊？
1: 不管怎么样，
0: 又
1: 这次买它就是不吃亏啊。
0: 真是
1: 目前库存只剩100单，所以说比较容易断货，毕竟是热门嘛。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次集齐迪奥5大热门色。
0: 是的，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给你送到家门口。而且这个库存非常的热销，目前不到100套了。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好的，让我们来赶快有请到接下来这一位名字叫做泡泡的参赛选手。你好，泡泡。
2: 你们好。
1: 你好，好。泡泡刚才在群里吗？
2: 嗯，
1: 在不在群里？
2: 哦，在。
1: 哪一个群？
2: 22。
1: 那你这是带着答案来的。
3: 好像其实也没几道了吧？其实没几道了。
1: 试试吧，来进入到你们新手局。
0: 正在进入。先扫局，
1: 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啊，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泡泡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1: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好，第一道题，请解释避衬是什么意思？避是避开的避，衬是衬言的衬。
1: 避衬是什么意思？这是刚才咱们给圈叔出过的一道题啊。
2: 对称吗？
1: 避衬。
3: 衬言的衬，一语成谶。
1: 嗯。
2: 过
1: 了，嗨，
3: 接歌啊！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1: 下一句，你这唱的是什么？下一句，
3: 因为爱
1: 情又过了，
3: 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那个奶茶，那叫啥？
1: 奶茶。
3: 爱我还是他。
1: 爱我还是他。
3: 爱我还是他。
1: 你这变成张学友了。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这没法过了啊！
2: 爱我还是他？
1: 嘟嘟嘟嘟，耶耶耶！
2: 好，
1: 正确。
3: 苏州河在哪个城市？
2: 上海。
1: 正确。
3: 下雨天外出打一成语。
1: 脑筋急转弯。
2: 下雨天外出打一成语。
1: 脑筋急转弯吧啊！对。
2: 落汤鸡。
1: 落汤鸡。
3: 落汤鸡也不是成语，那形容词儿那是。你起码凑个4个字吧。

0: 成语有五个字但没有三个字的呀，你可以多但不能少，你知道吗？嗯，
1: 没有三字成语啊。
0: 三字经的是。
1: 对，没关系了。不行，
0: 洛杉矶
1: 不行，不行，我觉得泡泡是这个样子吧。虽然说咱们今天确实没有闯关成功，但是至少你也给下面的玩家又开了一道题出来。
0: 你是伟大的，
1: 你至少开了两道题出来。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下一句还有下雨天外出咋一个成语，
0: 还有避衬。我其实觉得你私下来想一想，很有可能能把这事想明白。
1: 您说，泡泡，
2: 我还是没听清楚那是什么衬。
1: 避衬。
0: 你知道有一个成语叫一语成谶吗？
2: 嗯。
0: 翻译成俗语就是你这人真乌鸦嘴。
1: 嗯。对，就是这个意思。避衬。避免的避，避开的避，躲避的避，避衬。
0: 你想明白别说啊，这道题我们留着出呢啊。别我们这儿诱导半天，你说我知道了，啪说出来了。
1: 别给我留一道题。
0: 你先忍一会儿。
1: 好的，那么另外我想问一下泡泡，苏州河在上海，这个是您知道的，还是在群里面抄的答案？
2: 这个之前看过。
1: 这个确实是啊，苏州河原名是吴淞江啊，这个大家这个一听吴淞口岸就知道了啊。它的确实是在上海境内黄浦江之后的这个第二大河。苏州河源自太湖，它的上游和它的下游是和黄浦江交汇的，所以说您去这个上海基本上是可以游览苏州河的。很奇怪哈，去上海看苏州河。
0: 夏天其实也是去江南旅游的好时机
1: 啊，
0: 到时候去转一转。
1: 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谢谢您，
0: 拜拜。
1: 拜拜。你知道吗？刚才我看是谁啊？刚才就是他在想这个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代表作的时候，想了半天，他说奶茶刘若英。愣先生说了四个字，完犊子了。感觉大事不妙。
0: 关键因为爱情没接上属实是有点儿，
1: 对呀，
0: 不合适。人春晚都唱过，这传承度肯定是足够高的呀。
1: 嗯，好的啊，所以说朋友们多听听节目吧，多来参与参与，哪怕您这答不出来，你有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知识的收获，因为我们会帮助大家来解答，好不好？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高考志愿填报千万别踩坑，一分落差错失心仪院校，专业选错影响未来发展。关注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高考扫码进群。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那接下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大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这确实在很多的小朋友心里啊，每到夏天这就是大牌之选，对不对？今年这个空军路线、海军路线、陆军路线都已经集结了，甭管您是想要让孩子去到青岛、去到湖北，还是说就在咱们郑州，都是可以来报名。而且现在陆军的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的夏令营这个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就100多个，不到200个，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完，咱们就立刻恢复原价了哟。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直接来点开留言。那手机用户呢，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方点击大象台，然后点听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包括您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呀来收听。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呢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在视频平台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开发票啊，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但是如果您是在交管12123客户端上处理完交通违法之后，您知道怎么开发票吗？安阳的申先生啊，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2: 我的车是安阳的车，在郑州违章。12123那个平台上，我交了那个违停罚款，怎么连个发票都找不着？那业务办里面的那个电子发票那一点就点不开，几个月都点不开。我连续处理了三个，前一段还处理过两个，它就是不显示嘛，没有发票。联系了12123那个平台，他说要到现场去，结果我到这个窗口他也打印不出来。
1: 到底是功能不全还是软件故障呢？在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交纳罚款之后，会出现一个查看票据的选项，但是啊，申先生说点击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

0: 123没有开发票的地方，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右下角有一个开发票的地方，可以识别一下。
1: 看来啊，这个交管12123呢，它并不能直接开出发票。按照客服的提示，记者也尝试打开了河南交警微信公众号，在首页的右下角有一个电子票据的选项，进入之后啊，就在已开票记录当中可以查看到已经处理的违法记录以及对应的发票。于是啊，我们很快就告知申先生操作方式，让他也去试一试。
2: 我点开这个河南交警，一点据我的票据就显我的名字，查到今年元月份的有，去年的也有，但就是今年四月份的交了的票现在还没有，还查不到，他可能是不是有批量就开票啊，顾不上，搞不清。
1: 哎，申先生说啊，大部分票都找到了，但是啊，今年四月份交罚款的发票没有。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总队的相关处室负责人。那么根据查询到的情况，回复记者说呀，这个正常情况下，交完罚款第二天信息发票的相关信息呢就会同步到河南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类似申先生这种情况呢，需要当事人提供详细的缴费记录，可以根据缴费凭证上面的流水号来进行查询。后来经过查询啊，发现是四月份在系统故障的期间，申先生交纳的这笔罚款。那么交管总队呢，把这个流水号啊进行了数据重传，在重传刷新之后，数据从后台来看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状态。所以我们的记者啊也告知申先生再重新尝试登录微信查看。昨天上午省交管总队啊在完成数据重传之后，我们也请申先生再次进行了查询。
2: 都找到了，这个圆满解决了，原来到现场也没找到，支付宝也找不到。南方谈交通这个节目真的挺好啊，谢谢您。
1: 目前啊，申先生这个小问题已经解决了啊，看似是个小问题，但是啊，给申先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所以啊，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或者困难，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在科技服务于我们生活的同时啊，有时候啊，科技也会有点小 bug 哈。我们允许科技的小 bug 出现啊，但是啊，各位遇到这类的问题也不用慌。我们常说一句话哈，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咱确确实实交完罚款了，这个票啊肯定是能找得到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您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就可以了，我们来帮您解决。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发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网址啊，上面有个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那另外呢，在节目之外啊，你也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

0: 要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开通今天的节目热线。黄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黄先生。
1: 我这就是有一次违章的那个拍照。
0: 嗯，
1: 我想就是在那个一个县道上，就是拍的这个违章呢，就是说是那个接打电话。有点疑义，我想咨询一下
0: 啊，什么情况呢？
1: 就是说，在一个路口，就我需要找不到路了，然后就是我靠边停车，然后开导航，就是在这个时段，拍到照片，就是说违章，接打电话，刚好就是我在路边往路边停在路边，然后打电话。就在这个时间，像这种情况，属不属于这个违章开车接打电话？
0: 您的争议点是什么？争议点是车停在这儿没动吗？
1: 对，应该是，就是说，严格的说是在往边靠着滑行。
0: 那你看，没动和滑行完全是两种概念哈。如果是滑行的状态，你在这儿设置导航，这种情况也属于驾驶期间这个使用手机。因为这滑行过程当中，你毕竟车没有停啊，车辆停止和滑行是两个状态呀，对不对？
1: 对，就是这一点，我不能理解的就是这个，我已经靠边了，但是电话掏出来了，还没有设置，就是左手拿着这个手机在方向盘上，然后就说是。就是说，从这个，拍摄的照片，这个照片的内容可以看出，我是目视前方，应该说是认真的在开车。
0: 哎呦，那您这个认真跟别人的认真理解可不太一样啊，是不是？您看啊，首先法律规定在开车期间禁止拨打接听和使用手持电话，对不对？这是法律规定，这个您知道的，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么第二点呢？您刚才讲这个，您认为您是在认真这个开车啊，或者说左手拿着手机没有关系，那可能是我们说叫认知偏差，就是此刻您认为它好像没有问题，那今天呢，可能你的时速是5公里，那你认为5公里没有问题，下次呢可能是10公里，再下一次呢可能是30公里，也就是说这给未来潜藏了不确定的危险。第三点呢，就是回到这个法律的问题上，法律不是看你行驶5公里还是10公里，也不是看你是抬头看前方还是低头看手机，只要你的手里有手机，本身这种行为就已经违法了。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要求的是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当然也许你说我当时没有双手方向盘放在盘上，比如说我在一个手在操纵这个挡杆，对吧，还有可能我一个手比如说在方向盘下面，你的摄像头没有拍到，没关系，因为这个法律也没有规定的这么死，同时呢这些行为被电子眼拍到了也不会处罚您使用手机，只有当手中拿着手机的时候才算是拨打接听和使用手持电话。所以说再加上还有一点哈，就是很多朋友认为说我在看导航或者说我在设置导航，那么这个导航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在去目的地启动车辆之前就应该提前设置好，你可以路上不看，但是如果你不设置好，你到终点了或者我开到一半我不认路了再开，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行为。 对吧，
1: 就是开了中间的时间找不到路了，
0: 对，
1: 就是前面修路了，修路的时间就是这个过不去了，过不去情况下我要找开一个新的这个路绕过去，
0: 对，
1: 绕过去情况下刚好在这个地方刚好有个摄像头，
0: 对，
1: 我就应就是说是严格说是应该说是接到档案再滑行，正
0: 是的
1: 滑行。
0: 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呢，比如说你现在确确实实在路上哈，遇到了这种情况，你说我不行了，我开不了了，我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咱就把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稳，停好之后，如果你是在道路上停车，还应该符合道路上停车的规定，比如说你要打开车辆双闪，对吧，车后放置反光的三角警示牌，如果你是在高速公路上，那么你要进入服务区去设置导航，而不是停在应急车道上去设置导航。所以设置导航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干扰驾驶的一件事儿， 那再加上您是在车辆滑行的状态下去使用手机的，因为我本来还想找您要一下图片哈，因为如果是图片上哈，正常情况下您的车停在这儿是不会触发摄像头的，只有当你的车辆是在移动的状态，哪怕是缓慢移动，摄像头才会连续拍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本来还想找你要一下这个监控，确认您是停在这儿，但是您自己都说了您是在滑行状态，
1: 所以这个我知道，
0: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车辆仍然是在行驶，您叫它为滑行，但是在别人看来，假设哈现在路边站了一个行人，你说他会认为您是在滑行还是认为您是在行驶？
1: 对对，是在行驶。
0: 对，所以说这本身就是在行驶当中拨打接听使用手持电话，这个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因为法律它不是游走在边缘的，它不是一条可以变动的一个框架啊。比如说你如果超速的话，法律规定的有超速达到多少记几分，对吧，这个是变动的，没问题。但是拨打和使用手持电话，它不是说我是五公里的时候我就不罚，十公里的时候我就罚，还是说十公里的时候我不罚，20公里的时候我就罚，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只要你的车是动着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很多事故就是发生在低速行驶的时候，因为低速行驶的时候往往驾驶员会放松警惕，认为速度比较慢不会发生危险。但是假设对，但是假设前面突然有个车站住了，你看我们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的时候，差不多有两成的事故全都是发生在高速堵车的时候，甚至可能这个比例更高。为什么？因为在高速堵车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哎，高速上堵车了，我停一会儿，低低头看看手机，我跑跑神儿，看看外面的风景。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车动了，然后赶紧一反应，车动了，车上成员告诉你说快快快快走了走了，然后就慌忙的撂下手机，挂上档就踩油门，结果刚踩油门前面的车就又停住了，躲闪不及撞上了，你说这个速度能有多快？
1: 那是的，那是的，对。
0: 所以说，这个您这种情况，我的理解不属于能够撤销的情况，除非您真的是当时安安全全的停在路边使用手机。当然，路边能不能停车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哈。但是如果你不是在那儿停着，车辆是在动态的，一定是，我的理解哈是没有办法撤销的。如果您不信的话，你也可以再去复核一下试一试，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好，那先这样，黄先生。
1: 嗯，好的，
0: 好，再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前几天啊，有一条短视频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是应该是在福建啊还是在广州，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广东或者福建，有一位民警呢在跟这个快递小哥啊骑着电动车在交流。这快递小哥呢意思是我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闯红灯到底行不行啊。这个民警呢从法理情理以及科学道理啊四个层面给这个小哥来做了一个普法。所以很多情况下呢，咱们驾驶员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这个理解呢并不是基于法律层面的，而是基于对自己行为的宽容这个层面的，其实更多的是心理角度。就是我认为晚上没有车所以我可以闯红灯，我认为我的车开得慢所以我可以玩手机，我认为我有点急事儿所以我可以超速，我认为家里孩子多所以我可以超员。所以这个所有的违法呢都是先给自己找了个原因，然后呢才判定了自己这个结果是否合情啊。但是它究竟合不合法或者合不合理，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法律的话，那么这个法律就是一纸空文了，因为每个人都有 自己违法的理由。所以我们节目也经常说哈，就是遇到问题了，我们先回归到法律层面，我们先来看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是吧？我们先看看到底咱了解不了解这条法律，然后再说这事儿怎么来处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在接听热线。于先生您好。

0: 您好，老师。
1: 有什么替您请讲。
0: 我大概一个月前，我家属骑电动车，然后在路上跟一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他是这样，他是由北向南，然后要往左转的时候，他提前往边上转了，然后被后方的机动车从后面，然后把他给撞飞了，大概有十几米。当时交警判定的责任是我们主责，因为我们提前拐了，拐到对方车道了，就交警判定我们是逆行，就我们是主责。
1: 嗯。
0: 但是我们受伤也不是特别严重啊，就是因为骨头没事，但是皮外伤啊什么的都擦伤的都挺多的，包括肌肉损伤，到现在一个快两个月了还没恢复。就是对方的机动车一直也没联系我们，他们也没报保险。因为当时有那个事故认定责任书，上面有他电话，我前两天跟他联系了，但是他的意思说我们是主责，他们是不会赔我们的。然后但是我问了其他有朋友了解这块的，说他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要求他们赔偿的，虽然花的也不多，就是大概两三千块钱，三千多块钱吧，加上我们的那个修电动车的钱。但是他们这个态度就是特别那个啥。因为他说我们车也有损伤，就是你们主责，我们还有权利要求你来赔我们车呢。
1: 嗯，
0: 你说你现在你来找我们，就是我是不同意你这个意见的。
1: 嗯，
0: 所以我来咨询一下这种情况是该如何处理。他也没报保险，主要是。
1: 那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0: 啊？
1: 您这方同意给人家修车吗？
0: 嗯，不同意，因为是他撞的我们。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法谈了。现在这个交通事故呢，您这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说明双方呢，最起码说明您这一方啊，可能对交通事故赔偿不太了解，所以这事儿就没办法谈。我们说秀才遇上兵啊，这个不是说谁是秀才谁是兵的问题，而是两个人不在同一个维度上，所以这事没办法往下进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为什么要赔偿，或者这个赔偿依据是什么？就是咱们民法典当中的侵权责任编，或者简单来说，交通事故本身是一个侵权事故啊，是一个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各自双方有责任，那么给对方造成了损失或者损伤。那在这个责任划分当中啊，交警起到是一个专业划分的作用，您这边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次要责任，对吧？所以一般情况下呢，这个交通事故怎么赔呢？您这边是主要责任，那么您花费的70%您自己承担，30%由对方承担。那么对于对方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对方是次要责任，所以对方在交通事故损失的30%他自己承担，然后70%由您这方承担。所以结果就是您赔他，他赔您。如果您不愿意赔他，那么他不愿意赔您也是正常的。
0: 啊，没有这个规定说就是即使非机动车主责，机动车也需要就是赔偿。
1: 什么意思？
0: 非机动车这方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有没有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没有规定，就是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了，即使是非机动车主责，然后机动车也要赔付非机动车，然后非机动车不用赔付机动车，这个规定有没有？这个
1: 为什么？我想问为什么？
0: 因为我听有朋友这样说，我不确定，我查了网上怎么说的都有，所以我来求证一下。
1: 就是你给别人造成了损失还有责任，为什么不赔呢？
0: 啊，因为
1: 我不理解这个观点从哪儿出现的。就是您一开始说对方不赔您，我还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是个老赖啊，结果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对方为什么不赔您。
0: 啊，就是他撞的我们也得赔他是吧？
1: 谁的责任呢？
0: 责任这个是交警来划分的吗？
1: 对呀、谁的责任呢？
0: 我们的主责。
1: 对呀、这事儿不是谁撞谁的问题，是谁违法谁承担责任的问题啊。
0: 啊，行，那我知道了。
1: 所以这个你说是对方撞的您，那人家还说是你占了我的道呢、对不对？是吧？对呀、所以这个事儿赔偿如果是双方都有责任是相对的，而且这个事儿呢对于您这一方还比较有利。怎么有利呢？因为对方有交强险，机动车一般情况下按照正常情况下都有交强险，

0: 那么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呢，不分责任比例，只分有责无责。什么意思？他不管你是主责还是次责，只要他有责任，那么他就在保险的限额之内去赔。什么叫限额？就是顶天了，他就顶着那个线去赔。比如说、
1: 啊、对对，我想咨询的就是这个。然后交强险，就是我朋友说这个交强险要不分责任，然后他都要赔这个非机动车的。
0: 是啊，所以说在18000的这个受伤的范围之内，对方的交强险按照18000去赔，只要不超过18000的部分，对方来承担。超过18000的部分，
1: 全额承担还是按照比例承担？这个
0: 全额承担。
1: 啊，
0: 超过18000的部分，双方按照比例再去分担。
1: 我们想主张的就是这个，让他按交强险，然后承担这个，因为我们才花了几千块钱嘛。
0: 但是有个问题，您不承担人家的修车费用啊？
1: 啊，你交他报交强险，我们也得承担他的修车费用吗？
0: 交强险跟他修车没关系啊。第一，你的责任凭什么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承担？第二，交强险赔偿的是第三方的损失，不是他自己的损失，所以他自己的损失没有人来承担。
1: 啊，
0: 所以为什么要让人家的保险公司来
1: 赔？然后他也可以主张我来赔他修车险，是吧？
0: 当然了。
1: 啊，
0: 这个赔偿是相对的，是双方共同来协商。有责方，准确的说，您赔他的钱可能要他赔你，比他赔您的钱还多。
1: 对，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对方修车10000块钱，
1: 嗯，
0: 那么您这边占事故的主要责任，所以应该赔他70%，应该赔他7000。
1: 嗯，
0: 那如果您这边一共花了3000，对方可以把医药费全部承担，也就是他要赔您3000，这中间还会产生4000的差价，那你应该倒找人家4000。
1: 嗯，
0: 这就是这个交通事故的损失的算法。那不能因为这个他可以赔您没问题，但是你也得赔他，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1: 啊，就是不能说是只是他赔我，我不用赔他，没有这个规定是吧？
0: 没有。
1: 好，
0: 我只能回答您没有。我觉得说别的有点多。
1: 因为我从网上查的，包括那个豆包 AI 啊什么的，我都问了，他的都说的有，就不用赔对方，所以我现在也比较迷茫。
0: 很多朋友给这个豆包啊，开了个玩笑，说豆包是讨好型人格，你想得到什么答案，他就可以告诉你什么答案。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去网上搜集之后呢，靠人自己来判断。
1: 对，因为网上信息也特别多，我这个也不太确定。
0: 他可以告诉我们法律是怎么规定的，但是法律的应用还得我们自己去，因为交通事故的每一起案件都是个例，要根据这个个例去，这个详细的再去了解他是怎么赔偿的。我们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些基础的法律知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关于赔偿这个事儿，那就是有责方来赔偿。你如果您无责，你可以不赔人家，但是现在您是有责方。
1: 啊，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是不是有可能还在向我们追责呀？
0: 当然有可能了，这为什么不可能呢？这说来说去不就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人家不是有可能，人家是这人家的权利。
1: 那这个他追向我们追责的话，这个有没有时效性？
0: 时效性，如果是民事诉讼的话是3年。
1: 诉讼的话是3年。
0: 对，
1: 啊，好的。
0: 你现在人家不找你，你都已经赚大便宜了。
1: 啊，
0: 可能啊，我猜可能，
1: 啊、
0: 因为也许人家就觉得无所谓了。
1: 嗯、
0: 啊，是吧？那当然，这个因为毕竟你的人家的这个修车可能钱也不会少。
1: 嗯。
0: 啊，所以说赶紧你们双方商量一下吧，赶紧赔一下吧。你不赔，这事儿对您也没啥好处。
1: 嗯。
0: 是吧？
1: 好，
0: 那先这样。嗯
1: 嗯，好，
0: 再见，
1: 谢谢
0: 于先生，不客气，好，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另外呢，还有金顺听了之后也说啊，他说这哥们儿把这个锅呀、甩给了豆包了哈。不管是豆包也好，千问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平台上的一些AI 也好啊，这个技术呢是服务于人的啊，没有问题，但是要看这个服务这个事儿呢怎么来理解。所以我们常常说大家进入了 AI 时代，但是每个人用 AI 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呢用 AI 创造价值，有些人呢把锅甩给 AI， 是吧？这个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用啊。其实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搜索和知识啊，更多信息的来源。当然其实刚刚出现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包括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都在节目里也谈到过这个事儿哈，就是技术是服务于人的，但是要看应用技术的这个人他的认知能力在什么层面。就有些人呢可能觉得只要是网上的信息就是真的，那所有的信息我都信，所以会导致出现一些朋友这个误信谣言呀等等一些问题哈。甚至一些科学的问题啊也会被扭曲。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把互联网或者把这个 AI 啊当作工具啊，去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提高自己的生活的质量。那这当然是我们提倡的啊，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并不反对大家使用 AI 工具，也不反对大家使用互联网等等啊。但重点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一定注意，就是要对信息进行辨别，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怎样跟

问了个问题啊，他说是不是我以前也理解错了，我也是司机啊，他说我当时记得说这个交强险的作用就是赔付弱势群体啊，就是即便他们全责的情况下，这个也要赔付一定比例的医药费。是理解错了，交强险呢分成有责和无责两种情况，不分责任比例。这个交强险呢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为什么强制保险？大家知道现在很多车呢连交强险都不想买，如果再不强制，你想想它就是个在路上一个裸奔的状态哈，打引号的这个裸奔啊，就是这车辆没有任何的保障，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就全靠这个人的意志啊，他乐意了他有钱了他就赔，没钱了没有不乐意了他就不赔。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国家呢制定了一个交通事故强制保险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就约定每辆机动车在基础条件下只要你上路就必须购买一定金额的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至少对对方有一个基础的赔付。这个基础是多基础呢？这个价格呢因为很多年都没有变过了，这个赔付的金额很多年没有发生变化了，所以很多朋友说这个确实太少了，所以很多朋友自愿去购买这个商业三责险啊，对交强险是个补充。有责的情况下，对于机动车的赔付是上限是2000啊，就是财产损失是2000，那么医疗费用的赔付是18000，这是有责的情况下，死亡伤残是180000啊。那么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如果是无责的情况下也会有一个赔付，但这个赔付不是说要赔付给弱势群体啊，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如果无责啊，也要对对方进行人道主义的一个赔付啊，或者说对对方是一个补偿，是一个弥补。当然大家不用担心说那我凭啥去弥补这个险，首先第一，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无责赔付不会进入你的赔付的这个次数，也就是说你第二年再买交强险不会因为你发生过无责赔付而上涨保费，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啊，它不算你的出险次数，你无责赔付再多它也不影响你第二年的优惠，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无责赔付呢主要是由保险公司去承担，跟个人没有关系，换句话来讲无责赔付多与少不管赔的够不够，那么个人都不需要再进行垫付，所以无责赔付只是交通事故强制保险啊，这个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当中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必须要这么赔，你赔他，将来发生问题他也赔你。那很多朋友说我无责呀，我怎么没赔过呀？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可能是对方没有主张啊，所以没有赔；第二种情况可能是保险公司直接帮你解决了。比如说，在很多的双方的机动车事故当中，那么保险公司跟保险公司之间呢有一个平台，所以很多事故呢在这个平台上来完成了后台的调整，而咱们驾驶员是没有感知的。所以实际上可能在你的交通事故当中，无责方用了自己的无责赔付，但是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无责赔付并不影响你的任何的这个将来的保险使用和车辆的使用，只是保险制度用于赔偿的一个作用，所以有可能会在保险公司之间直接就操作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是理解就好了，就是无责赔付跟有责赔付都存在，但是无责赔付呢这个不会影响您的任何的日常的这个保险的费用啊。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赵先生您好。
3: 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在4月30号骑着我的摩托车在许昌许开路斜店村路口，一辆车是由南向北，我也是由南向北，我走了右侧，他右转没有打转向灯，也转的急，然后我给他发生碰撞，碰撞以后

0: 他逃跑。
1: 嗯，
0: 然后我去报警，交警队，交警队他是昌盛路动物处理中队。
1: 什么昌盛路啊？
0: 许昌是建安区昌盛路。
1: 嗯。
0: 然后我去了，他说那一片摄像头坏着的，当时有我记车号，可能给他提供车号，当时由于那是晚上啊，
1: 嗯，
0: 7:40是无法等的。他说看不，他看那个车不是那个车，然后我要求他给我找监控，给我追那个车。他说那个监控那片坏了。让我去找民用监控给他提供视频，然后我要去找民用监控，找那几个摄像头，有的他不让我去看嘛，我回去给他说，那个民警又让他那个工作人员去调视频，那视频是好着的，当时能看清那个车撞着我以后逃逸，但是那个视频看不清车号，
1: 嗯，
0: 我再要求让他再给我去查。然后我给他提供，那有个协地的村委会，有个公司，有监控摄像头，让他们去协助查，他们一直也没有去查。
1: 嗯，
0: 这个事故就给我推到这儿。
1: 好，也就是说发生事故肇事逃逸了，但是这个逃逸车一直没找到，是吧？
0: 对，现在一直没找到。
1: 嗯，这是4月30号具体几点钟发生的事故，你还记得吗？
0: 9:45大概。
1: 4月30号的19:45是吧？
0: 对，45到50。
1: 嗯，详细地点就是您刚才说的许开路和鞋店村的路口吗？
0: 对，许开路鞋店村路口。
1: 嗯，当时您是南向北直行？
0: 对，我是南向北。
1: 等于您是靠道路右侧是吧？
0: 对呀、啊，因为我是摩托车嘛，我骑的也不是太快。
1: 嗯，对方呢？
0: 对方也是由南向北，
1: 是个黑色的什么品牌的轿车，您还有印象吗？或者当时有看到吗？
0: 我没看到，但是当时有群众说他是个本田牌的。
1: 有群众，哪儿的群众？
0: 就当地那个，当时现场他跑了以后，有群众发现了嘛，围观。
1: 好，这样我们跟这个建安区交警来联系一下吧，看看。这是建安区的是吧？
0: 对，建安区。
1: 好，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处理什么进展，因为逃逸案件呢，在交警部门是一种专门的案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事故中队呢，它又会有一个组，就逃逸组专门负责逃逸案件，所以逃逸案件呢，可能不止您这一起，可能还有其他的，他得一个一个去排查。所以这个情况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建安区交警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看看现在这个事故处理到什么进展了，什么原因没有找到监控的画面啊，这个原因是不是客观原因啊。另外呢，既然他是拐到这个鞋店村口了，这是不是一条小路啊？
0: 当时我追他了一段路、
1: 嗯、
0: 这个逃跑路线我也给交警都说了。
1: 嗯，这个小路
0: 大概有1公里。
1: 这个小路通的远吗？
0: 小路它有通回鞋店村村委会，然后上那个开元大道，它上开元大道向东逃窜。
1: 哦，也就是又回到大路上去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哦，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来联系一下吧，看看既然是这个路线也比较清晰，我们看看这个开元大道上有没有监控画面能够找到这辆车。我尽量找吧，因为逃逸这个事情不好说哈，不是说就是立刻每一件马上他现在就能落实，但是我们敦促一下这个建安区交警，看能不能尽量尽早的去找到相关的证据材料，这样呢也方便这个案件后期处理。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1: 上来啊，先问一问大家，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是买完菜以后，连那个塑料袋一起给它塞进冰箱里，
2: 哦，
1: 觉得又省事儿又保鲜。
2: 我买完菜以后，我回家我肯定是先做。是你是喜欢隔夜菜还是？
1: 不是，你买的多了，你肯定你得放一部分呀，
2: 就是、
1: 你不能一下都吃完呀。
2: 做完饭以后发现还有剩下的肉和菜，怎么办？
1: 然后放到冰箱里，你觉得是不是很省事儿？最近呢，根据这个《生命时报》的消息说，这个看似常规的操作啊，可能会影响你和家人的健康。
2: 哦，
1: 像日常买菜用的这个塑料袋啊，它主要是分为食品级和非食品级。
2: 嗯，
1: 像非食品级的塑料袋呢，是含有那种增塑剂的啊。冰箱低温一冻，那有害物质就会容易附着在这个菜的上面。
2: 这个以前还真没注意，
1: 像彩色的再生塑料袋还有可能会含有那种致癌物啊。
2: 哦，这个本身就不能跟肉挨在一起，
1: 你要是长期接触的话是有一定的风险啊。那像超市里面使用那种塑料袋呢，一般是为高密度的聚乙烯，这种袋子呢会和肉紧贴在一起，但是长时间啊在低温的环境下，它就会变得非常的脆，解冻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撕碎粘在那个肉的表面上面，所以说就会容易出现这种有害物质。
2: 明白了，要么就是塑料袋本身的这个有害物质析出，要么就是到冰冻层给这个塑料袋冻脆了
1: 啊，对，
2: 它有一些这个碎片可能会附着在这个肉上，
1: 没有办法完全的剔除掉。
2: 哦，长见识了，我跟你说这条，别管真不真，我赶紧转给我妈，
1: 转起来吧。
2: 真是，我跟你说，老家冰箱里那些陈年冻肉，说起来，我真害怕有一些肉比我年龄都大。想吃什么肉都有，
1: 吃的时候都不敢那个什么细问。
2: 是，有的时候我跟你说拼一拼对一对，我估计能有半扇猪出来。我跟你说，这是大腿，这是猪头，这是什么啊？
1: 啊，如果想看具体详情的话，大家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哦，就是、
1: 咱们这一条这个视频也已经做好了自动回复，
2: 就是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个塑料袋和肉一起冻在冰箱里的危害
1: 啊。当然了，也是方便大家转发给自己的老爸老妈。
2: 有心了，有心了啊！
1: 转起来，朋友们，
2: 这个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
1: 对，因为在老一辈的想法当中啊，这个时间啊，它就是冻结的。
2: 哦，
1: 你只要放进去东西，那状态就直接停留在了冰箱的那一刻。
2: 嗯，
1: 长生不老一般的存在呀。
2: 真是，我秦始皇那个时代要是有冰箱，
1: 还整什么那个什么长寿不老药？
2: 你说披件这个。

0: 羽绒服就进去了，我跟你说长生不老。
1: 关键是啥哈？
0: 啊，
1: 咱现在也没有指点爸妈的那种冰箱的任何的食物的权利嘛。
0: 你想说什么？
1: 就是你没有办法
0: 冰箱的任何的食物的权利。
1: 不是不是，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说
0: 哦，
1: 拿出来爸妈，就是这种食物啊，就是你分配食物的权利，你目前来说在这个家里面还是没有的吧？
0: 哦，
1: 包括塑料袋。
0: 你说这一段话其实就四个字儿，
1: 啥？
0: 你不当家。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像你这一年进三回厨房的人，你有什么权利指点我冰箱里面放什么？
1: 啊，我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0: 一腾下来啊，我这边给你腾出空间来，你那边什么啊？碳酸饮料、
1: 雪糕
0: 啊、
1: 冰淇淋、
0: 雪糕、冰淇淋，冰箱里边是这是该放的东西吗？这是
1: 小甜点，
0: 是不是？哎，不过。为什么说我说不管说的对不对，有没有骇人听闻、危言耸听，我这次我必须要转给我妈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平时我妈经常发一些视频给我制造焦虑啊，年轻人的工作怎么样，年轻人的婚姻如何如何，孩子就应该这样教。这次我必须反击，我也给她发一个，
1: 给发一个，
0: 对，
1: 恢复聊天两个字。
0: 我终于找到她身上一个臭毛病。
1: 发完也不听，
0: 发完也不听，
1: 厨房反正又不是你的地儿，
0: 反正发我爽了，你知道吗？
1: 今天我们聊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0: 我们发现啊，就每一代有每一代人的一些习惯和观念。
1: 嗯，
0: 咱作为这个晚辈呢，啊，
1: 嗯、
0: 普遍呢要尊重爸妈。有的时候呢，这个爸妈有一些习惯呢，我觉得咱还是给予一个充分的尊重。
1: 嗯
0: 啊，但是呢，有一些爸妈可是拎不清。老觉得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啊，
1: 嗯，生活方式有问题，
0: 生活习惯不好，
1: 哎，
0: 啊，很多地方呢做的，哎呀，
1: 不到位，
0: 哎呀，这跟我差远了啊。所以说今天咱就来以年轻人的这个视角来聊一聊啊，就是你的哪些行为习惯，
1: 嗯，
0: 是父母眼中的臭毛病。
1: 咱不敢说爸妈，但是。咱说一说，就是爸妈眼中咱的这种习惯。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咱主打一个呀，
1: 嗯，
0: 就是既承认也不改
1: 。
0: 哎，我在我爸妈面前 啊，有一个臭毛病，就是
1: 是、
0: 啊、张弛啊，你这人啊，每次说你点啥，你当面都答应的好好的，
1: 敷衍。
0: 对，就是臭毛病当众答应不改，也变成了我爸妈眼中的一个另外一个臭毛病。啊，就是我每次认错态度都非常诚恳，
1: 都非常的快，
0: 最后从来就不改，
1: 就是不走心。
0: 对，所以说今天咱就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的哪些行为习惯啊，在你的父母眼中是属于是臭毛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来看一下今天大伙儿聊的这个话题。
1: 聊话题啊，你的哪些行为习惯是父母眼中的臭毛病？
0: 那语气不用那么轻，是父母眼中的
1: 臭毛病。不行，我
0: 过于激动了。
1: 对，有点太激动了。
0: 这个鸳鸯大米准时来跟我们互动了。
1: 是，我小的时候啊，父母最讨厌我的一个习惯呢，就是吃饭比较快。
0: 哦，
1: 一快啊就容易撒饭。
0: 哦，掉饭
1: 啊。另外呢，这个吃饭香的时候呢，容易叭叭嘴，
0: 吧唧嘴。
1: 哎，因为我这个老爹拿筷子啊，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啊，没少敲我。
0: 嗯，
1: 现在是改了。
0: 嗯，
1: 因为我是在孩子面前呢，得做好榜样。
0: 哦，
1: 然后告诉他们吃饭也得讲究餐桌礼仪的。
0: 是。这个那老爷子更开心了、
1: 嗯、
0: 哎呀，这就是传承，我跟你说，要没有他小的时候我疯狂敲的，他现在吃饭能有正形。
1: 你看看，
0: 其实有一些毛病啊，你自然而然就改了。关于吃饭快这件事儿，
1: 嗯，
0: 初中高中的时候，这个我放学是走读，没时间，我回到家必须

0: 须啊，饭得盛好放在那儿，
1: 嗯，
0: 然后咔哧咔哧20分钟吃完，然后我就站起来，我就往学校走。
1: 20分钟也太慢了吧？
0: 这啊，
1: 也太慢了吧？得20分钟？
0: 嗯，差不多吧。反正因为我吃的多呀，我还得回碗什么的。
1: 哦、
0: 但是呢，站起来就走，你肚子里边装着这个一堆食物，然后吭哧吭哧走，这得亏我没胃下垂，但是呢，长大了以后胃确实不好，所以说大家吃饭还是要细嚼慢咽。另外，吧唧嘴这个事儿呢，这个传统礼仪里边也确实说了，叫食不言，寝不语。
1: 嗯，
0: 也就是说，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呢，
1: 保持安静，
0: 尽量少说话，尤其是嘴里有东西的时候。
1: 嗯，
0: 哎，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呢，别一说两说又给自己说兴奋了。啊，现在食不言这件事呢，我们家里边坚持的比较好。
1: 嗯，
0: 就是我媳妇儿，然后孩子，
1: 嗯，
0: 这个
1: 吃饭的时候都不交流。
0: 吃饭的时候，对，一人一个手机，然后基本上就不说话。
1: 是都玩手机了吗？
0: 啊，对对，都看手机。这会儿估计马上有一些人跳出来，哎呦，那都分散注意力，那都消化不好了。
1: 习惯不一样。
0: 其实有一些习惯啊，你不怎么纠正，长大了也就好了。
1: 嗯
0: 啊，非得执着于那一会儿，其实也有时候也没必要啊。
1: 蓝色旋律说，我的这个习惯呢，就是晚睡早不起。
0: 整个生物钟啊，往后推了几个小时。
1: 嗯
0: 啊，这个晚睡早不起啊，还行。
1: 我觉得是很多咱们80、90后的一个毛病吧。
0: 就勉强还行是什么呢？
1: 嗯，
0: 起码它还算规律，并且它睡眠时间能够保证。
1: 哦，对。
0: 啊，对身体比较危害比较大的是，你晚不睡，你早还得起。
1: 嗯，这个睡眠时长没有睡够就有点难受了。
0: 哎，是的。咱今天呢，咱们不去过多的去纠结于这个，
1: 嗯，
0: 这个毛病到底它好或者不好。咱就说各个家里边的情况，看看大家一样不一样。
1: 嗯
0: 啊，这位叫做风止风速的朋友，
1: 他说喝饮料啊，夏天后备箱会放水，嗯，然后呢就说我浪费钱
0: 啊，
1: 买大桶的那种东方树叶
0: 啊，
1: 说喝了没好处。
0: 哦，
1: 那买可乐吧，然后就会说那东西有啥好东西啊？
0: 那啥好东西
1: 啊？买啥说啥。不听，反正就是没了继续买，主打一个后备箱不能缺喝的。
0: 哦，意思就是买什么都是错。
1: 嗯，
0: 买水吧，那水那还用买？那家里边那200块不够你喝的，
1: 真是浪费钱。
0: 买个东方树叶，那还是饮料，说白了啊，那能是茶水吗？那喝了你没啥好处。买可乐，哎呦，
1: 那更不行，碳酸饮料，
0: 牙不想要了。
1: 啊，老了你都咔哧咔哧响了。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2: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今天说的是你的哪些行为习惯在父母那儿啊算是臭毛病。
4: 嗯
3: 啊，父母眼中臭毛病。
4: 宋小仙说，袜子攒了一堆血，起床从来不叠被子，算吗？
3: 听过没？那袜子那洗脚的时候顺手一搓就行了，拿个肥皂啊，等着洗衣机了。啊，
4: 洗衣机洗得干净啊！
3: 那是以前你们没洗衣机，
4: 以前的洗衣机还得搬出来，还得晃动晃动，
3: 对不对？
4: 麻烦。
3: 以前你们是没钱享受，对不对？就好像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
4: 你要是非常不恰当的话，我建议你这边慎说啊。
3: 我就说，好，在家我爸妈管我啊，来了以后还有个富婆管我。
4: 副播就得管副主管。
3: 这个举个例子，就是没条件就没法享受的这个例子。
4: 嗯，
3: 你看以前家里边那没钱雇保姆，
4: 嗯，
3: 你肯定得自己这个扫地啊、拖地啊、
4: 啊
3: 整理家务啊。
4: 家务活咱们
3: 现在你雇一个保姆，专门就是为了捯饬家里边的，
4: 嗯，
3: 是吧？给家里边收拾敞敞亮亮的。
4: 哎，
3: 那有没有哪些父母就是花钱雇个保姆，但是他习惯性的自己做家务，然后让保姆歇着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有没有？啊，
4: 有吗？
3: 那就是与此同歪理来讲，家里现在有洗衣机了，我为什么不能用洗衣机洗袜子？我为什么还要用手洗？
4: 不能让这个洗衣机在那儿供着呀，是吧？
3: 另外，不叠被子这件事儿，专家可是说过。
4: 说什么
3: 啊？就是你即使叠被子啊，它太阳就晒不着被子了。
4: 嗯，
3: 不利于你这个睡了一晚上的这个睡觉的这个气儿和这个螨虫的这个。
4: 你好像没把专家的话放心上啊。
3: 专家虽然说是支持我的，但是我也没细看。今天咱说的这些啊，我觉得啊，辩论双方都是有专家支撑，都是有理论支持，
4: 对对对，都有数据可以说话的，
3: 都是有依据的。
4: 那
3: 所以说今天咱每一个观点抛出来，
4: 嗯，
3: 下面可能都得有一帮专家打一架。
4: 哎，大胆的说，朋友们，
3: 大胆
4: 说，放心的
3: 说啊。

0: 种行为习惯不只是你一个人有的。
1: 哎，就包括你看菲欧娜的生活印记也说了，
0: 说大池子啊，这点跟我哥很像。
1: 怎么说？
0: 但是一比较啊，父母让我和我哥哥学习，说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哥都说好，做不做再说，首先就是态度是好的。
1: 我怎么还是听出来你父母对于你哥多少是有点偏爱了啊？就好像两个学生在课堂上同时睡着了，一个学习好，一个学习差。
0: 然后因为我想到就是菲欧娜她说的一点，可能就是每次遇到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菲欧娜可能就是我就不干，
1: 是会明确表态，
0: 我不要这样。但是像你这种就是啥都好说话，
2: 好好好，
1: 不是他
2: 好好好
1: 他哥这种，不是你这种，他哥这种就是表面答应，然后完事呢再缓冲，
0: 对
1: 啊。
0: 但是我们就非常的 real 啊，
1: 是
0: 啊，直面的那种，自己不喜欢就要说出来。
1: 这个也得看这个接受的这个对象，就有人喜欢这种直接的，不绕弯子的，答应了就做到，做不到的不答应。有的呢就喜欢说，那你表面上哄哄我顺顺我咋了
0: 啊？
1: 就会有这种说法。
0: 我不想哄你不是吗？
1: 就好像班上的是吧，
0: 刺头、哎，
1: 看书一看书就睡着，一看书就睡着啊！你看张弛，
0: 看张弛
1: 睡觉的时候还想着看书，
0: 那他也睡了呀，老师。
1: 那人家那能一样吗？啊？
0: 不都一样吗？都睡着了，睡眠质量都一样吗？
1: 所以说你看动机不一样，
0: 话术不一样，
1: 动机不一样。你是为了偷懒然后呢就去睡了，
0: 你是为了学习
1: 然
0: 后才睡。
1: 我是坚持学习累到睡着、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都在聊些什么啊。
3: 加话题，你的哪些行为习惯是父母眼中的臭毛病？
2: 是这个臭毛病啊，不是，是父母眼中的这个臭毛病。菲欧娜说了，
3: 菲欧娜说的是当天脱下的衣服啊要当天洗出来。
2: 火
3: 有些这个食物啊或者是衣物等等，就是喜欢闻闻味道，然后再吃或者说再用啊，几天不睡的这个床上的床品要晒洗完以后再睡。
2: 嗯，
3: 还有这个锅碗瓢盆筷子啥的，用拿吃之前啊，你必须得用这个水先冲洗一下再用。哎呀，反正就是突然发现我爸妈眼中我的这个臭毛病还挺多的，我爸没少说我。
2: 哦，
3: 然后还有人在说呢，说你这不是臭毛病啊，你这是爱干净啊。
2: 这规定的就是还挺细节的。
3: 对啊，就是你这种毛病在我爸妈眼里简直就是好好孩子。
2: 哦，
3: 对吧，因为他当天脱下的衣服就要当天洗出来嘛。
2: 哦，等于说这是你做的。
3: 对呀、啊、
2: 哦。

0: 那就是说你
1: 比较爱干净，
0: 爱干净。
1: 嗯，
0: 然后呢，你爸妈呢？
1: 老是说他，说、就是、你等几天再洗嘛。那碗都已经洗完了，你还要再过一下水干啥呀？
0: 还有这种父母啊？
1: 嗯，应该是。
0: 我父母从来不夸我爱干净，只会夸我浪费水。
1: 几天不睡的床，那床品都要再换一下，那不是刚换的吗？只不过你人没躺上去
0: 啊。这个，等于说我就这个，他是有一点点轻微洁癖的那种人，
1: 嗯
0: 啊，然后父母就觉得就不至于吧，你这都有点这个强迫症了，过分了或者怎么地的啊，大概是这。
1: 但我真觉得你习惯，姐你习惯可好。嗯，
0: 对，我们都喜欢跟爱干净的人一块玩，
1: 嗯、
0: 啊，你允许我坐你那个床边吧，不用那个铺个垫子或者怎么样的。
1: 肯定坐不到他床边，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姐妹朋友们。我之前跟池哥讲过，我去人家做客，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把裤子脱半截坐人家床上，
0: 弄得好像我们都埋的一样的。ZH 说这个爱睡觉，
1: 嗯，
0: 这是父母眼中的这个臭毛病。哎，我也是这个。有一些纳闷儿啊，就是有一些父母是比较心疼孩子的时候，就是巴不得呀，
1: 替让他多睡会儿，
0: 对孩子多承担一些，然后呢多睡一会儿。还有的就是不管是什么周末呀、节假日啊，你想睡个懒觉，然后他就走进你的房间里，窗帘唰一下就敲开了。
1: 哎呀，打开。
0: 几点了？几点了？几点了？天天睡啊？
1: 那就是住的距离太近了。
0: 甚至还有那种呢，都不算是爱睡懒觉，
1: 嗯，
0: 就是。本身有一些人呢喜欢睡觉，
1: 嗯，
0: 每天的睡觉时长就比较长
1: 啊，比普通人要长很多。
0: 有的父母受不了，嗯，说你这天天咋
1: 天天都背着床啊，
0: 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啊。我们当年那干活的那个劲头是不是？哎呦，真是好像在你身上都没有看得到，
1: 因人而异吧。
0: 两代人啊，无法交流。
1: 因为有的孩子他确实是低精力人群嘛。
0: 对呀，对呀，而且睡觉很好啊，
1: 嗯，
0: 睡觉是很好的一个这个身体啊恢复啊再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对，人家说大补的方式就是睡觉，还有一种方式，那也就是出去玩。
0: 哎，没错，
1: 嗯
0: 啊，就是出去玩累了，然后回来就睡觉。
1: 哎，
0: 有没有这种生活？我也想过一回。还有就是那个，就是我感觉现在就是年轻人有时候被两头堵了，
1: 嗯，
0: 你叫少你熬夜，然后父母说不早点睡不要身体了啊，心脏能受得了吗？你想多睡，
1: 你想多睡一会儿，然后又说你能不能出去玩一玩啊，天天就在家睡。
0: 所以说其实我们应该做的是晚上八九点啊，
1: 嗯，
0: 天一黑咱就睡觉，
1: 立马就睡了。
0: 哎，凌晨五六点起来打游戏。
1: 打游戏？你早上不吃饭敢打游戏？
0: 但是我早起了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但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大熊猫啊总是一惊一乍的，很容易被吓一跳？
2: 这个好像发现了，它甚至会被一些自己弄出的动静吓一跳。
1: 对对对对，最近呢，根据了解说，大熊猫啊是高度近视，它相当于近视了800度左右，视觉啊比较弱，听觉和嗅觉反而更加的灵敏，所以说时常会被自己压碎的那种竹笋的声音给吓一大跳。
2: 是，它要是视觉听觉跟着也都不灵敏的话，就还则罢了
1: 啊，对，
2: 看不见完事儿，鼻子很就耳朵还灵，那更是容易被吓一跳。
1: 然后温馨也提示了，如果咱们回头去看
2: 温馨是谁什么叫温馨也提示了
1: 啊？温馨提示啊，温馨提示啊，
2: 也温馨提示大家
1: 啊！对对对对，就是咱们回头看大熊猫的时候啊，近距离观看的时候，请不要大声的喧哗
2: 哦，
1: 容易吓到它。
2: 就既然它是这种特性，你就不要它凑近了。它对声音很灵敏，
1: 很敏感的。
2: 对，你可以无声的张牙舞爪的跳舞，就这样。
1: 你看，大家伙一点都不害怕。
2: 对，因为大家也看不见，
1: 就这种感觉，
2: 就跟干大熊猫一样。怪不得大熊猫啊总是给人一种老谋深算但是又算不明白的这种感觉。合着是看不清啊。
1: 还有就是有一些关于大熊猫的搞笑冷知识，不知道各位知道不知道啊？
2: 愿闻其详。
1: 就是别看大熊猫它那个头大脑袋圆，但是它的眼睛可小了，甚至它没有眼白。
2: 这个我知道。
1: 所以说大家知道画眼线和眼影的重要性了吧？
2: 就显得眼大是吧？
1: 炯炯有神，还很可爱。
2: 没事儿，有一些女孩子美颜相机啊，对着大熊猫一拍，自动都补上妆了。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啊。
1: 尖脸大熊猫，你们看过吗？
2: 把你们的美颜都关一关。哎，有的大熊猫，你说掰竹子、呲牙咧嘴的，面目狰狞，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个竹子很坚硬，主要他们在模仿人类，就把竹子拿得远远的，害怕崩到自己眼睛里。
1: 熊猫也表示了啊，这些行为不理解，但是请尊重一下，谢谢。
2: 哦，行，你是国宝，你说了算。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最近媳妇儿真是迷上了看网剧，然后呢，现在在看各种各样的网剧。中间呢，我看她看到有一个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神话题材的。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哎，为什么这个女妖精啊，总是可以变成很完整的美女？
5: 啊，一般就是变身完以后都变成大美女，
4: 一点破绽都没有。
5: 嗯。
4: 但是男妖精，你看这一个个都还有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特征啊，不管是留个耳朵呀，还是留个尾巴呀，总是变不完全，是因为他法力不够高深吗？
5: 你说到是《西游记》当中的那种是吧？
4: 啊，对呀，
5: 还有翅膀啊啥的。
4: 就是女妖精啊，尽量就变得完全像个人，看不出来。
5: 嗯。
4: 但是男妖精一眼就看出来，要不就是脸还是那个老虎头是吧？
5: 啊，对对对对。
4: 要不就是鼻子还是这个大象。
5: 还有那种鹰钩鼻。
4: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5: 嗯。
4: 这时候我媳妇儿白了我一眼，切，
5: 咋了？
4: 你想想，这男的变人的，男妖精变人的时候，心里都是怎么想的？
5: 啊，
4: 哎，我这脚多帅呀，这可不能变没啊，留着。我这翅膀多威风啊，我变人的时候留着啊。哎呀，我这一头金毛，我这毛发多亮，留着。
5: 费皮肤费片的，
4: 我这大肚子留着，
5: 大肚子收一收吧。哦，猪八戒也是觉得自己鼻子好看。
4: 猪八戒原来是个神仙，或者说是个人。
5: 嗯，
4: 他是属于那种，他巴不得、这个、
5: 变成美男子。
4: 哎，轮回转世的时候跪在地上，比如说求阎王啊，或者什么，哎，能不能给我这都留着？我这。八戒原来当这个天蓬元帅的时候，那英姿飒爽，好吗？啊，来欢迎。哎，不过叫说到这儿，那孙悟空变得是比较完全，你看身上一点石头的痕迹都没有。
5: 那有麻烦呀，猴毛。
4: 我的意思是说，你看他原本是什么？孙悟空原本是什么？
5: 那你不能行走的石头人啊？
4: 哎，莫菲特
5: 啊，这和游戏里面又闭环了。
4: 俺也是从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决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哎。

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以处理，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

0: 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belle.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 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 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呀，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 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8: 有梦好。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即日起，东风本田河南交通广播专属团购暖心开启，全系车型享限时福利政策，购车即赠油卡与端午好礼。6月19日到店畅玩投壶、艾草手作，详询东风本田郑州各经销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周六早上7点钟，一起来关注路况。我们打开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走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当然不能忘了提醒大家，有一条路近期受到施工影响啊，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了，那就是京广路保全街附近。目前南向北方向仍然是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是一片深红色，应该说整个市区啊，就它是显眼包。南向北的方向，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京广快速路上这一段，如果大家不是非要走这条路的话，咱完全可以绕行一下，别到这个地方耽误了咱们一早的行程。再来关注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柯婷。
8: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事故影响，宁洛高速沈丘段393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通行。受施工影响，徐广高速103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主线断行，商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断行，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7日恢复正常。绕行路线如下：车辆从徐广高速武冈南站下站，绕行国道345转国道240后，从徐广高速桐柏朱庄站上站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7: 好的，谢谢柯婷。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听天下，哪怕是周末也要陪你在路上。各位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可以通过平台随时跟我聊聊看啊。我看到这个小小兵有一些问题啊，一大早的时候就想问大家，看来这个问题让你纠结了很久了，是吧？头像是一家四口，他说，我想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尤其是各位家长们，我们家老大呀，大孩子马上。

更加的细致一些，是我的感受，我的感受啊，家长们也可以来聊聊。好，再来看一看这个，米哥也来了。米哥说：“问候各位早安，说你们早上喝水了吗？要多喝水啊，勤喝水。另外想听一首徐怀钰的歌曲，我找一找啊，米哥，我不知道我们音乐库里面有没有这首歌，我找一找。”好，更多的好朋友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小六子发了张照片，他五点半就发来了，说凌晨五点的陇海高架跟你们分享一下，哇，好美啊。首先是陇海高架上很难得看到这种前面几乎没有车，放眼望去就是离他可能就几百米开外有一辆车亮着那个后尾灯，除此之外没车了，几乎照片上没车。然后天空是那种浅浅的蓝，然后越往下呢，就是越是因为太阳逐渐要出来了嘛，然后是浅浅的黄，再往下是柠檬黄，再往下就被建筑物的剪影给挡住了。哦，很开阔的一张照片啊。谢谢小六子的分享，不知道这会儿你是不是还在路上。孙银豪一大早也来了，你这是打个卡是吧？然后也是趁着这个天空还有朝霞的时候，那天空你这个好像更晚一点吧，就是那个天空还是那种深蓝色，蓝紫渐变的，然后下面呢是那种太阳刚要出来那种橙红渐变的，都像童话，像油彩一样。早起的人们，美景就是我们的第一波福利啊，也希望大家整个周末都能够心情愉快。李永刚说来喽来喽，欢迎大家。哎，别忘了刚才小小兵的问题啊，米哥你有听吗？也可以来说一说，作为这个过来人啊，说想问一下这个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说是送他去这种民办的呀，还是送他上这种公立小学啊，哪个更合适一点。看到大家发来这个天气的照片就可以知道，哇，今天整体的这个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对不对？那整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也带大家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应该说近期咱们河南的天气关键词啊，那就是高温，真的是高温。今天呢，35度以上的高温会锁定北部和中东部的部分地区。14号开始，就是明天开始呢，高温的势头明显加强，范围扩大，强度加码。预计呢，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35到37度，西部的局部更是直冲38到40度而去，热力十足。而且呢，这轮高温是耐力持久，下一周大范围的高温也持续再现。你像下周一，北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7度。北部的局部地区是37到39度。那预计今后的两三天呢，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体感温度也是逐渐升高的。像周末北部和中东部最高体感温度，注意是体感温度啊，是40度以上，局部会超过45度。那么持续的高温天气对身体健康也会带来一些威胁，增加像中暑啊、心脑血管等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尤其是老人小孩，高温时段，什么是高温时段？12点到下午3点啊，就这个时间尽量咱就别外出了。那如果是户外工作的朋友呢，一是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再一个呢就真的是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这个工作量啊。同时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天气的温度升高了，所以像今天吧，咱们北部、东部的部分高速路段的路面高温会在55到62之间啊。你想想这个温度区间，到了明天呢，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方高速公路的路面高温可能会超过62度，西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超过68度。所以大家周末出行也是提前检查好你的车况，比如说你的轮胎是不是用了很久了，会不会出现老化等等，还有避免疲劳驾驶。好，具体来看一看今天的情况。北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像北部、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省会郑州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好，来看平台上Nemo 来了啊，他说我的经验是，就去学校的这件事儿，说哪个近咱去哪个。哎，你跟我想到了同样的一个点啊，刚才我就说也要看一看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的这种情况，就是家里离学校哪儿近哪儿远是吧，然后包括这孩子的性格等等各方面的。然后东周说，他说我觉得如果是那种就是封闭管理的那种，感觉管理会更严格一点。总之给这位朋友一些

啊，这肯定是各有各的思考，各有各的这个情况分析，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咱家长更了解孩子，也更了解咱家的具体情况来做最后的决定。好，小温暖也看到了，说想点首歌贵妃醉酒，新贵妃醉酒，待会儿也都在曲库里给大家找一找，所以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曲随时可以在平台上发言了，我们周六周日的平台就开放给大家选一选你想听的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是我比较喜欢的，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我想当风》，自由自在的风。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怎么样，刚刚那首歌是不是充满了自由的味道，就觉得好像现在已经开着我们的车走在去旅行的路上了。所以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还有这么适合度假的歌曲啊。好，再来看一看兔子里说韩姐风扇还有没有了啊，你说。

的是商城的风扇吗？您可以发秒杀去看看啊，就那个手持的小风扇吹出来凉风的那个，是它吧，就发秒杀，近期呢正在热卖中。好，还有无法长大说，我特别喜欢听赵雷的歌，说听说他九月份的时候可能会在北京有演唱会，好想去现场看一看啊。那待会儿就先咱们听一首好不好，我帮你找一首咱先在电波里面听一听。Ping 就说了，平啊，应该是平吧，说如果家长有时间，针对刚才那个家长提的问题啊，如果家长有时间，孩子又比较自律的话，你就上这个公立的小学挺好的。如果你们家长都特别忙，谁也没有时间，那最好就是这个民办的小学，因为他们的整体的就是可能是有那种住校式的这个选项啊。你看看大家基本上都是说还是要根据咱家自己的情况来定，就是因为每个家庭它不太一样是吧，你要是刚好家长就是也工作不是那么的忙，然后这个公立小学又刚好在咱家附近，孩子呢就是整体来讲呢也比较就是前期的做的这个上学的准备也比较充足，那么公立小学还真的是挺好的。来吧，各位在路上遇到的任何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不管您是发语音图片文字还是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接下来说点什么事儿呢，马上就要到端午了对吧，真的是近在眼前了，下星期就来了，那不得走亲戚啊，串串门什么的，那带点什么东西好呢？哎，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沉甸甸的礼盒，那就是澳洲的考拉标志五瓶珍藏级的红酒，这拿着很体面，它那个盒子哎呀很上档次啊，自己喝也不错呀。这里面都有什么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它是澳洲核心产区直出的原瓶来进口的，五支珍藏级三大品类配齐了，有十度的这个莫斯卡托桃红，我特别喜欢这瓶，就看起来就很漂亮，粉红色的，微甜低度，冰镇呢更好喝，就是你们姐妹做一个小聚会什么的就可以来选它喝点它。还有这个霞多丽干白，清爽解腻，可以跟海鲜呀沙拉呀做搭配。希拉干红就是比较醇厚了，它就比较有层次感，配那个红肉比较合适。还有金樽银樽是实力款的，醒酒半小时，口感都不错。礼盒包装刚才我们说了品质也比较高，来直接发送这个团购两个汉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啊，发团购两个字。价格方面原来是699一箱，因为它是五瓶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箱只需要199，相当于28折，如果你能买两箱的话还能再减10块，那商城会员不知道你是不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啊，是的话也能再减5块，直接发送团购两个汉字就可以赶紧下单啦。刚才米哥不是点了一首歌吗，说是徐怀钰的歌曲，他让我突然想到了一首徐怀钰的合唱歌，哇，那简直是我们青春时代大家去 KTV 的必选曲目，对唱曲目，非常经典，咱们来回味一下他和任贤齐的水晶。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怎么样，两首歌曲有没有唱进你的心里？我看平台上贾继东啊，一边听歌一边回味，他说昨天晚上去吃烧烤呢，碰到了一群高校的学生在吃，就是这叫什么散伙饭是吧，说听他们说起以后各奔东西，还有几个在掉眼泪，哎呀心情就很复杂，回想自己以前还是比较感慨万千的，说能不能来一首毕业的那个曲子，就是肯定到毕业的时候都要听的一路顺风，是吴奇隆的那首祝你一路顺风，对吧，已经准备好了。还确实是，你看大家听这个贾老师描述的这个画面啊，就可能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大叔的级别了，坐在那儿喝点小啤酒是吧，吃点小烧烤，结果旁边一群青春洋溢的同学们，然后听着他们在讲他们的青春，自己又感悟着自己的青春，哎，时间怎么就这么快呢？怎么一眨眼我们就从画面当中的那个人变成了在看这个画面的人呢？所以还是那句话，真的要珍惜咱们的每一分每一秒，珍惜现在自己身边的人，珍惜自己目前的生活。很多朋友说都是为了努力打拼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好嘛，所以你看我们再回头望一望，哎，我们的青春里面有很多的成就啊，我们从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一家三口，有的是一家四口，对吧，然后我们从刚开始到郑州自己可能还就是要租房子，到处租房子什么的，后来有了自己的小房子啊，结婚又有了大房子，有了孩子可能之后又换了这个各方面设施更棒的房子等等等等，其实每一次搬新家对我们来讲都是生活又上一个台阶，那新家肯定是要用心装了，可是这个房子怎么装才让人更踏实，您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看，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首先装修这事儿不就是害怕它中间给你不停的加项加钱是吧，前面说的价格低，后面就没完没了的让人头大，还有就是延期，你本来打算说我就是这三个月装完了，他一装给你装半年，怎么都住不进去。所以您发家装节，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就是华普在我们账户上他预存的有100万保证金，有事儿的话我们可以拿这笔钱赔付您。再一个呢，就是签的一口价的合同，里面写清楚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来报名了。好吧，那我们就着刚才那条互动一起来听听这首毕业季总会想起的歌，来自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你还别说啊，就是这种特别经典的歌曲，它真的是会10年20年就这么传下去，现在听到它的这个旋律一响起，还是会瞬间把我们拉回自己毕业时跟同学们告别的场景。同学现在你还好吗？也希望你在生活工作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早上好。
4: 好，现在在宁洛高速的沈丘站393公里处的由西山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减速避让。受到施工的影响，徐广高速的103公里处由北向的方向主线无法通行，上南高速双向转徐广高速往广州方向的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预计会在8月7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那么在市区目前呢，一大早在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受到施工占道影响，目前从陇海高架位置后方一直排队到了长江路，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谨慎慢行。谢涵。
3: 嗯，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在出行路上遇到的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0: 电气焊热切割等特种作业必须规范操作，企业应当落实特种作业审批管理制度，管理部门严查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与防火防护配置，一线焊工依规清理作业周边可燃物，规范佩戴防护器具，把安全规程贯穿切割施焊全过程。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阿木，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终于迎来周末时光了，所以咱们大家彻底放松放松啊，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点点歌，你想听什么样的歌都可以说出来。东周还问我能点歌吗？能，周末时光就交给你啊，想听什么样的歌赶紧说一说。玉米杆子说想听琵琶行，琵琶行，琵琶行。我怎么记得我上一周这个在直播的时候就有朋友点了琵琶行，是你吗玉米杆子？当时我还说呀，这首歌还真的是白居易作词，你看白居易作词你就觉得这歌它不简单啊，不简单。咱听几句啊，有没听过的朋友。
3: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哇，当年也是把这首背的那是滚瓜烂熟啊，这现在再看看这些词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像只有个别句是比较熟悉的了，比如说什么大珠小珠落玉盘，对吧，就这句我是印象最深的，曹操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那当时就觉得哇，怎么能有一个人他写东西写的只有文字，但好像让你听到了那个现场的声音，太绝了，这就是咱们的传统文化啊。然后大家一说到这种写诗写词的场景，是不是立刻就会想到说人家那些诗人呢、词人呢都要喝两杯啊，喝两杯才有感觉，才开始提笔写。那下一周又是端午假期了，咱们一般讲究说到了这种节庆日的时候呢，全家人一起聚会聚会，是吧，备一点好酒，欢聚更尽兴。那咱们这个酒怎么选？UP商城最近也带来了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收获了不少好评。那这款泸州建藏 A8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用的是那个川南糯红高粱，搭配凤凰山龙泉山这种全活水，然后呢采用的是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了优质的原料，经过了发酵池的发酵等等很多的工序来制成的，就它那个层次会比较丰富一些，酒体清澈，酒花绵密，入口呢是那种绵甜柔和的感觉，顺喉咙也不辣嗓子啊。来说说这个价格吧，这样一瓶这个优级品质的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扫码价一瓶是218，那你六瓶就得1300多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价格，整箱六瓶秒杀价只要299，一瓶不到50块钱，还赠送3个精美礼袋啊！刚才忘说了，它这个包装也不错啊，就那个酒瓶搭配着红金轻奢礼盒，看上去也比较喜庆，也比较大气，节日氛围感也给拉得比较满啊！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昨天库存已经下了一半，最后的90单的特惠价，发送秒杀两个字，从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啊。除此之外呢， UP 商城最近还推出了德朗斯12.1度精酿啤酒24罐，只要99元，同样发秒杀，可以去看看。哎，今天点歌的朋友还不少呢，新之柱也来了啊，新之柱说想听盛夏的果实，没问题，安排一下啊。米哥说我车上的乘客特别想听一首朋友别哭啊，朋友别哭是那首是吧，他说我们一致认为交朋友就要交好朋友，交这个相互知心相互理解的朋友，希望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一个真正的好朋友。我就想起了那句话，就是他说那怎么说来着，就是朋友不在于多，而在于他是那个真正懂你理解你的人，就有他在身边，你觉得就算遇见了什么什么样的事儿也没关系，总有一个人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你，总有一个人不会嫌你烦，在你很多情绪的时候愿意做你的那个情绪的垃圾桶啊。静说任嘉伦版本的琵琶行很好听看来大家都听这首歌了是吧，就感觉这个白居易写的这首词放到谱上曲之后，现在来唱仍然能感受到他那种文字的魅力。好了，还有海阔天空想问说专用嘴儿在哪儿？你说的是万能通吗？它会随着盒子一起给你发货的。就咱们的万能通，它分几个系列啊？有的呢是三兄弟，是一个套盒的；还有金装，这都是套盒的，嘴儿都在里面。然后第二个呢是单瓶的，单瓶的也是随着那个一起发货的，随着咱们那个万能通瓶体一起发货的。你看万能通，我说这是咱们的一个共创产品，对吧，就是从刚开始咱发单瓶配一个小嘴儿，后来就朋友们就提建议啊，也是各位车友提的，说你们那个嘴儿啊老是容易没注意就给那包装盒扔了，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加，拉开环之后没有那个漏斗，不好加。后来我们就想办法把那个嘴儿跟那个瓶子给拴在一起了，就捆在一起了，不容易丢。再到后来又出了套盒系列，你比如说咱的三兄弟，第一瓶强力除碳，加油之前直接怼进去就行了，顺着油路直冲你的那个燃烧室，什么喷油嘴、火花塞，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直接给你清了，燃烧更充分，那不就更省油吗？

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它就是让你那种踩油不走超车喘气儿的迟滞感消失了，那油耗表肉眼可见往下掉，你一箱油多跑十几公里多香啊。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就是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您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发888，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三兄弟三瓶的只需要199。有人问怎么用，你打开那个包装之后里面有个小说明书，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就来吧，我们先听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暑假就要来啦，不知道各位家长对自己家的小朋友有没有什么安排啊？咱们趁着假期一开始啊，就给孩子养成好习惯。说的是啥呢？咱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成功举办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安全靠谱，而且项目很丰富。咱们有三个特色主题呢：陆军特色项目，像全副武装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去年我把我们家孩子送进去了，哇，回来之后那真是变了个人一样，更结实了。海军特色项目呢，像全副武装真人 CS 也在这儿有，然后像这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等等。还有空军特色项目呢，是全地形真人 CS， 还有像各种 VR 体验、阻力伞、水火箭、高空滑索。我们交通广播也拿出了一些补贴啊，你像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现在名额只剩这个200个左右，我估计现在200个都没有了，报满了就恢复原价。咱们赶紧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宝贝啊先抢个名额再说，发特种兵三个字。把孩子送去夏令营，咱呢就可以把家里的大事儿安排安排，像家里房子想要翻新的、想要装修的，是吧？您就发省钱两个字，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那更得发省钱了，因为在咱们这儿装修完毕之后，还会得到第三方空气质量这个免费的检测报告，是吧？咱住的就更踏实了。啊，还有位朋友说，韩姐瘦肉说你坏话了，怎样怎样来递小纸条了啊？说他说你买了一个冰淇淋，自己吃完了再去接孩子，不是，这不常规操作吗？这啥叫说坏话呀？我主要是，哎，你们别笑，我主要是说天气炎热，他再吃点凉，小孩儿冷热一激，他容易生病。我大人没冲我来，大人没事儿。啊，还有兔朱迪说给孩子点一首歌吧，说孩子特别喜欢那首歌，名字叫爱着爱着就永远，说8月份孩子要考级了。哦，考级啊，是什么乐器吗？哎，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把这首小朋友喜欢听的歌曲放一小段啊，时间关系咱们放一小段啊，来，是这首吗？

0: 与李旭这么多年，这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0: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子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7: 新手机是我的心头爱，可是我还想要全屋 WiFi 覆盖。
8: 买手机装宽带，一步到位来联通，换机强补贴，上网升顶配，换机三重补贴，千兆处处快。
6: 中国联通。
7: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4: 最好的保护。